0: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捂。
1: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0: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2: 胡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3: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1: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3: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1: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0: 这回稻草够了吗？
1: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0: 我帮您去取。
1: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0: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0: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4: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4: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
0: 太刺激了，
2: 它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0: 别担心，我来引开它。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5: 那里草。
0: 嘿，那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5: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4: 人呢？
6: 走吧。
7: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1: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4: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8: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9: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10: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五。
11: 队长，
10: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
12: 队长，
13: 队长，
12: 马上就到。
1: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
4: 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4: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9: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15: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6: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1: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4: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9: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7: 好的，队长。
9: 一左二右三抬头。

0: 这钱应该够了，胡搅花劲。目前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愚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花仔，
0: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哦，下雨了吗？
1: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0: 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2: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4: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3: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4: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3: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5: 那是什么？
3: 小猛兽啊！
4: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1: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2: 配合的不错，呱唧。
4: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6: 青龙，
7: 二二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到永久。海底小分队给大家送福了。
8: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黄珊瑚草龙。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一集，共工触山。
2: 虎跃舞，王周武，山海道，三娘跳。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

0: 从现在开始，它是你的责任。
1: 好吧。
2: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1: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2: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1: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3: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4: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5: 哎，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4: 哟，别是和家人走散了吧？
6: 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3: 大娘，我们……
0: 哎呦，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3: 爷爷，你来了。
7: 爷爷，你来了。
5: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0: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3: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0: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6: 你们是神仙？
3: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天灵香草仙子。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哟。
7: 哦，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0: 你呀、啊、你可不简单啊。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3: 就走啊！
0: 你说呢？
3: 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三闾大夫。
8: 你是？
3: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8: 哎，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
7: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8: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神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3: 啊，天塌了！
8: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原来真的是你。
3: 什么意思啊？
8: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3: 那要怎么找啊？
8: 浩浩原乡，分流密袭，修路幽闭，道远孤兮。
1: 我妻子知道天庭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内心该多安慰啊。
3: 他一定会知道的。
8: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集，雨住九鼎。
2: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3: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2: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路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800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3: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2: 楚生啊，你听说过雨住九鼎的故事吗？
4: 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5: 当年皇帝功成铸鼎，鼎成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4: 那铸怎样的铜鼎？
5: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
6: 快点，是是是是是。

0: 顶住城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1: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0: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1: 诺。
2: 扬州青铜到，
3: 荆州青铜到，
4: 青州青铜到，
2: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5: 长这么大声，
6: 这要干什么？
5: 干什么呀？哇，
6: 这么大呀！哎呦
1: 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6: 鼎，
1: 这鼎是快成了吧？
7: 九鼎铸成了，
8: 九鼎铸成了，
9: 九鼎铸成了，
10: 九鼎铸成了。
11: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2: 盛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11: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13: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1: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3: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11: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14: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还能看着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体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还不睡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小孩不睡觉不长个。
0: 我听你手机里叮叮咣啷的，我睡不着。
1: 不好意思，我忘关静音了。哎呀，我在愁你校服的事儿。
0: 妈，你别愁了，赶紧睡吧。
1: 儿子，你明天升旗必须得穿校服啊。
0: 我也不知道呀，我是第一次上学。
1: 哎呀，我也第一次当妈呀。
0: 哎呀，妈，你别愁了，实在不行就去刘大大家见。
1: 不行，那国宝比你小，他校服你穿不上。再说了，就算他有，人家也要穿。
0: 那果宁哥肯定有小了的、淘汰了的旧校服，要是没扔的话。
1: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随我，妈现在就去给你解决啊。
2: 这个是我们广宁一年级时候

0: 穿个校服啊。你回去让唐豆试试看能不能穿。
1: 太好了，谢谢刘老师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本来是要扔了的。
1: 有这个呀，我就感恩戴德了。
0: 这孩子淘，这边这儿都磨破了啊，回去给补一补就行。
1: 没事，我给他贴块布，给他裤脚挽一挽就行。谢谢啊，刘老师，太感谢了啊，再见。
0: 好，再见再见。那还没睡呢啊。
1: 哎，你怎么没跟我说那唐小薇长得那么漂亮呢？
0: 我没说过。说了呀，我跟你说过，对面来一女邻居，长得挺好看的。
1: 你也觉得好看是吧？
0: 不好看吗？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都特别喜欢那个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大长腿的那种大美女？
0: 女的不都喜欢小鲜肉吗？
1: 刘向上，你注意点啊！你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0: 怎么不注意了？又想多了吧？
1: 是你想多了吧？
0: 怎么这么小心眼了变得？
1: 我也抵不过你那花花心思多呀。
0: 不是。我就是看人是一单亲妈妈带一孩子挺不容易的，住邻居是吧？能帮咱就帮一帮。
1: 帮啊，我没说不让你帮。哎，你能不能帮得不那么热情啊？
0: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要帮人忙，你不热情，横眉冷对啊？
1: 不是，你就正常帮嘛。
0: 怎么才叫正常
1: 啊？你看你刚才那样啊，又是什么裤脚啦，又是什么膝盖啦。我让你帮我干点事儿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细致啊？哎
0: 呀，无聊啊你！你居然扒门口偷听啊！
1: 我什么时候偷听了？啊？哎哎，你干嘛去啊？我跟你说，你别心虚跑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促进心虚。
2: 妈，你还忙呢？
1: 哎呀，怎么还不睡呀你？
2: 妈。我是不是耽误你了？
1: 耽误我缝衣服啦？
2: 不是，今天你是不是因为我，你的好多粉丝全退单了？
1: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跟你没关系，主要就是赖你那不靠谱的爸。
2: 妈，你别老说我爸，他也是好心，就是笨。
1: 那你这聪明劲儿随谁？你竟然还用想
2: 你，
3: 颜色也不一样。
4: 哎，我说你这大半夜的，能不能不折腾了啊？哎呀，先给我这拔了行不行啊？
3: 我先给你拔啊。哎，不是，我得找几件跟他们校服款式差不多的，这样他明天至少不会太尴尬呀。
4: 老婆呀，你别找了，我呀明天跟老师说一声就行了。
3: 你明天跟老师说，你明天跟老师说来得及吗？
4: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3: 现在几点了？你不睡觉，人老师不睡觉。
4: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我在找同款啊。
4: 不穿能怎么着呢？还能给处分吗？
3: 不能不穿，他明天第一次升旗典礼，那什么校长啊、主任什么都会在的。孩子第一印象分多重要啊。
4: 那这事儿也怪不着咱啊。咱交了钱了，学校指定了这个服装厂家没给咱寄过来不是吗？
3: 那人家家怎么有收到货的呢？
4: 你什么都跟人家家比，那人家还有辍学的，咱们家初一也辍学吗？
3: 睡觉去。
4: 真行啊你。

0: 我已经从厕所出来回家了。
1: 不是你有什么病啊？你这是，你大半夜就给我说这个。
2: 不是，你看没看信息？你要急死我了。
1: 给我转钱干嘛？
0: 那是给儿子的，就是他上学的大红包。
1: 哎呦，不用，我能养活起儿子啊，不用你钱。
2: 你要不说，我就天天给你发啊。
3: 那你发呗。
2: 哎呦，姐姐，你就给我拉进他们家长群里吧。
1: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没有商量啊。我睡觉呢，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0: 拜托了，今天别再出什么事儿了啊，让我安心的写点东西。你也知道啊，这思路一打断，这玩意儿不好接上。嗯，哎，
1: 刘老师，刘老师，
0: 多余跟您商量。
1: 刘老师，
2: 玲玲，有事儿啊？
1: 你看家长群里的信息了吗？
2: 没有啊，没过程看。
1: 你看一眼，太过分了。
2: 什么信息啊？来来来，进来进来。
1: 简直是太过分。
3: 这不就发的孩子们升旗仪式的照片吗？有什么呀？
1: 你放大看，你仔细看。
3: 嗯，这国宝好像胖了是吗？
1: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初一在哪儿呢？
3: 怎么站那么靠后啊？
1: 哎呀，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呢吗？我们家初一本来性格就内向，他现在肯定心里特别难受。
3: 那是不是因为没穿校服？你看这后边站的都是没穿校服的，是吧？
1: 是，我知道。那关键没穿校服又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
3: 嗯。
1: 刘老师，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事儿让校长对我家初一印象不好？
0: 哎呦，你想多了。学校那么多孩子，那校长还顾不上你们家初一啊？
4: 那厂家不发货也不能赖我们呀，凭什么让我们家瑞瑞站在最后一排啊？我现在严重质疑这个预定校服的厂商，他的服务还有发货态度，我必须给他们差评。
5: 收钱的时候痛快，开学了都不给发货，必须投诉他们。
1: 对对，我也表态啊，必须投诉他们。
0: 你们在这没老师的群里边瞎喊有什么用呢？啊，去那有老师的群里喊。
1: 那可不行，那万一学校跟厂家有什么关系，那不完蛋了吗？
0: 你脑子想什么问题？是不是不转八九个弯就觉得浪费这脑子了？
6: 大家呢都先别激动，咱们也得将心比心。今年啊，预定校服的人确实是太多了，厂家忙不过来，所以呢就有的发货了，有的没发货。哎呀，不就是晚穿几天吗？啊，我们别动不动的就差评啊投诉的，显得咱们班家长吧特别事儿。
0: 这情商也够低了。
7: 你们都到了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8: 没收到全部的，
9: 你们孩子站前排，你们当然无所谓了。
10: 别的班的都没投诉，就咱们班投诉。
7: 他们延迟发货就应该投诉他们。
9: 理解吗？
11: 学校
1: 枪
11: 的
1: 声音妈呀，吵起来了。
0: 什么事儿都能吵起来。
1: 刘老师，咱们站哪边？
0: 你还想站队啊？赶紧潜水。
1: OK， 收到了。Hello，
12: 你好。
1: 你们家大人在吗？
12: 你要干嘛？
1: 我做衣服啊，这个校服，你们家能做不？
12: 这个校服你可以直接在网上买呀。
1: 我买过了，还没到货呢。
12: 我们家做的有点过。
1: 啊，你们家大人在吗？
12: 妈。
13: 哎呦，您好。
1: 哎，老板，
13: 做点什么？
1: 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校服你们这儿能做吗？
13: 哎，这不是学校统一买吗？
12: 他买了没到货
13: 啊。
1: 对，能做是吧？
13: 我们家有点贵哟。
1: 啊，这个没关系，我想问一下最快多长时间能出货呀？
13: 您要着急的话明天。
1: 我今天下午5点之前就要。

0: 来
1: 量个身高，正好脚并拢。嗯，好，看看不高了。
0: 哎呀，都快一米二了。
2: 哎，宝贝，
0: 姑娘又长个了，快一米二了。来，还要称个体重过来。
2: 为什么量身高称体重啊？
0: 学校要他们身高体重啊，调整那个座椅的高低，预防近视。
2: 现在学校都这么人性化了。哎，我们以前那课桌板凳不都是固定的吗？哎呀，哎，儿子呢？
0: 在这写作业呢。
2: 这刚开学就有作业了？
0: 就是他那《西游记》的读后感，老师让他重写。
2: 那他该。哎，宝贝，来到妈这儿来。妈妈问你啊，你今天上学都学的什么？
3: 没教什么，也没学。
2: 哦，没教什么呀？那语文上的什么？
3: 老师就让我们

0: 是我接下来的。
1: 那数学呢？
0: 老师就问我们才能从一数到一百。
1: 英语呢？
0: 今天没有英语课，老师说英语是地方课程，不是主课。
1: 英语都不算主课啦？
0: 我们看会电视吗？
2: 不要看电视了啊，回屋里看会连环画好不好？
0: 好的。
1: 这英语怎么都不算主课了？
2: 可能是他们这一二年级这样啊。
1: 一二年级就是打基础的时候。国宝这样就算是放飞了，那以后追求成绩的时候能跟得上吗？
2: 那学校这么安排，自有学校这么安排的道理吧，又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啊。
1: 他现在不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啊，光想着玩，以后就不想着学习了。你儿子，那不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如果这双减就是光玩不学习，那以后下了班我回来自个儿教。
2: 不是，学校都不给补课了，你回来自个儿给他补，你是跟学校对着干啊？
1: 你懂什么？等他以后追求成绩跟不上，我告诉你，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2: 咱俩不是说好了，这孩子教育问题归我管吗？
1: 你就管管思想品德教育吧，这学习的事儿你得听我的。
3: 不一样，你把鞋换好了，过来啊！妈妈有个东西要给你看。快点啊！噔噔噔噔！
4: 我的校服。
3: 对呀，开心吗？
4: 谢谢妈妈。
3: 不客气，妈妈为了你再累都值得。哎呀。

0: 宝爸宝妈，不好意思，我要按照每个学生今天报上来的身高体重为大家调整桌椅的高度和宽度，但是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请问哪位家长现在不忙能来帮帮忙的？
1: 王老师，高宇轩爸爸十分钟就到。
2: 王老师，我就在附近，后面耽误不接了，我五分钟就到。
3: 王老师，我也搞得来，我自己带到趁手的工具的。
4: 这我要不要出个声啊？
5: 你剧本写完了吗？
4: 我还是别添乱了啊。
6: 王老师，我也可以去。
7: 高宇他爸去。
6: 我现在很赶。各位家长，我是设计师，了解家具是当一个人去就行了。
8: 我去吧。我是卖家具的，天天接触桌椅。
9: 各位家长，咱们去的人运动房上吗？会给老师增加负担。
8: 我马上就到
9: 了。各位没出发的，还是别来了吧。
10: 王老师，我也想帮忙，但我又不会用改锥啥的。要不这样，我给您派个工人过来。
11: 这景林这是疯了吧？啊，他说话怎么不过脑子呢？
1: 嘿呦，这条信息啊，透着财大气粗，那不如杨财主家多雇几个工人得了，我们其他家长也就不用跑了。
12: 我们个别家长请注意，家长群是一个方便家校沟通的地方，不要在这里借机炫富。
3: 雨轩妈妈说的对，我们做家长的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们在做，娃娃们在看我们做，所以请不要传播负能量。
5: 就是
13: 楼上做人
14: 说的太要点不要点，家里人真讨厌。
5: 喂，婷婷，嘿，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现在都快成全群公敌了。
10: 我发出去的时候我没多想，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撤回了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啊现在？
5: 你怎么不过脑子就乱发信息呢？
15: 妈妈，你怎么了？
10: 我说错话了。
15: 说错话去解释妈妈吗？

0: 宝贝儿，有些话吧，不是你说错了以后再跟人解释，人家就愿意听你的。
1: 妈妈，你别伤心了。
2: 你怎么在家长群里发这种信息呢？
3: 我主要是自己确实弄不完，就想着找几个人来帮忙嘛。
2: 这事确实也不能怪你啊。不过啊，你们班上这群家长啊，确实是我带过最难搞的一届家长了。
3: 您带过最难搞的一届？
2: 你以为当班主任光是和孩子打交道吗？你面对的是30个娃和娃们背后乘以平方计庞大的家长群。
3: 这我倒没想过。
2: 一个孩子背后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家庭里的父母长辈的性格也不一样。家长群它既是一个便于老师和家长沟通的群，同时它也像个小社会。而且最敏感的是，你是班主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说白了就是交给了你。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为此啊，他们会变着花样的揣摩你的心思。所以你在这个群里说话必须三思后行，千万不能脑袋一热什么都说。
3: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发信息，让他们别来了，我自己一个人弄，哪怕弄到半夜我也自己弄。
4: 王老师，
5: 爸爸已经在门口了，王老师可能在忙，大家在门口稍微等一会儿。
3: 坏了，他们都来了。
2: 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嘛。其实啊，这可以算是一年三班家长群首次家校互动嘛。
3: 好的，陈老师，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班真的是您带过最难搞的一届吗？
2: 那是我的口头禅。记住，用心去对每个学生，认真听取建设性意见，家长们意见多，说明你工作没到位。
3: 好的，陈老师，那我先去门口接他们了。
2: 嗯，去吧。
3: 好嘞。
0: 你知道我的，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炫富呀。
6: 好了好了，没事的啊。哎呀，你呀，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0: 那你看那个家长群里都声讨我声讨成啥样了，我能不差吗？你说他们不会为了这事儿然后集体孤立出义吧？
6: 不至于。哎呀，我跟你说，那些说话的都是想带节奏的，那好多家长人家不也没表态吗？你呀，不要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哎，也许明天大家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你看那肖佳瑞他妈天天作妖，不也没人理他吗？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嗯，
7: 你们不知道群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截图给你们看。
8: 王老师，
9: 我也想帮忙。哎呦，这
10: 一家长哥，
7: 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那群里好像说你妈在，你妈在炫富。嗯，
7: 什么是炫富？
11: 哎，红豆，那个啥，你咋知道的？
7: 妈妈直播的时候会把手机交给我保管。我会时不时进群看看里面有什么新消息。
11: 哇，你妈这么信任你啊，这妥妥的上帝视角，想想都爽。
7: 哎，宁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2: 儿，
7: 为什么爸爸妈妈比我们害怕老师呢？
13: 对呀。
11: 这个问题你等我过几年再回答你吧。
7: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
13: 嗯，要不问问我哥，我哥什么都知道。哦，
12: 对啊，所以我会把生物哥拉请你来。
13: 好，
11: 那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悟空会害怕唐僧呢？
12: 因为唐僧会念紧箍咒。
11: 那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是孙悟空的爸妈，那你们害不害怕唐僧？
7: 当然怕，我怕他念紧箍咒欺负我的孙悟空。
11: 对，每次看三打白骨精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把唐僧揪出来三。

0: 一顿，
1: 这就对了。爸爸妈妈为什么害怕老师？就是因为害怕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哦，
2: 可是老师对我们很好呀，为什么他们就不行呢？
3: 因为大人总是喜欢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1: 好了，先不跟你们说了，我一会儿还得去大教室跟小伙伴们复习功课呢。
2: 哥，你听不懂吗？
0: 有什么听不懂的？那不就是咱妈妈听不懂咱说话吗？嗯。怎么了？
4: 感慨，还有点汗颜。
0: 那你这上哪受刺激了，还整出这文言词来了啊？
4: 果宁房间外边地呀。
0: 怎么刘果宁把你给刺激着了？
4: 孩子们有时候的思想啊，比我们要通透。
0: 这自称精神世界王者的刘老师也谦虚起来了。
4: 我刚听见啊，国宝问十五，说为什么家长们都害怕老师？为什么呢？
0: 我们那是怕老师吗？我们那是怕老师对他们不好。
4: 那也就是问题所在，是老师真的不好吗？还是我们家长想多了啊？我们这些家长呢，就害怕孩子们标新立异，到学校老师不喜欢，所以无形当中给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上了一层紧箍咒。老师那话对家长来说就跟圣旨一样，一句顶一万句。有时候老师说那话，并非是他真正的意图，那是不是群里的人自作聪明的曲解？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一个老师把卖苹果的链接发在了家长群，然后又给秒撤，说是自己发错了。但是还是被那家长给截了图了，就问老师你是不是带货了。还没等老师回答了，家长们就开始下单付钱订货。那也许这老师呢就是单纯的弄错了，但是家长们根本就不信，而且一个人付钱还引发了蝴蝶效应，好像谁不付就有问题了似的。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典型的家长们想得很复杂？
4: 反正今天是让孩子们给上了一课，要想当好这帮熊孩子的家长啊，咱还得修炼啊，要不然再隔个三五年咱俩联手都不是他们对手。
0: 那你就慢慢修炼吧啊，我是以武力征服天下。
4: 哎呀，感触多，今天啊又要熬夜了。
0: 怎么他们还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啊？
4: 你不是说我很敏感吗？
0: 那你以后要是没灵感的时候就多去找刘果宁他们聊聊天。
5: 谁要找我聊天啊？
0: 哎，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呀？
5: 我敲了呀。
0: 你边敲边进那就算没敲，出去重敲去。
6: 妈妈，我能进来了吗？
0: 进。你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5: 我找我爸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5: 爸，那个我们李老师说我们班那个护苗团就剩你和我妈没参加了。
0: 什么护苗团？
5: 就是一大早上在学校门口，然后肩膀挂一横幅。
4: 那叫束带。
5: 哦，束带。然后呢拿一小旗儿，然后说什么家长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或者是小学生要戴好红领巾哦，就是这。
0: 不是，然后呢？
5: 然后我们得参加呀。李老师都说了，自从我开学一年级以来你们就没有参加过。
0: 刘向上。
4: 那个不是说是自愿参加的吗？啊，我是看白小天父母特别积极，所以我就没说话
5: 呀。那你们也得积极，不然我这面子放哪儿
4: 啊？行行行，参加啊，这周我就去啊。早上得几点去啊？
5: 哦，七点直接到学校拿旗子就行。
4: 几点？
5: 七点。哎，爸，你可别迟到了哈，然后穿得得体一点，显得我很有面子。
0: 老公。加油。
4: 刚想干啥来着？
0: 灵感。

0: 没了。扔。
1: 吃个饭，你们俩怎么又看手机又刷平板的？
2: 看新闻呢，美国竞选总统。
3: 我在看我竞选班长的演讲稿呢。
1: 什么？啊？
3: 咋了？
1: 哎，刘管娘，你开玩笑了吧？就你那学习成绩，这纪律表现，你还想竞选班长？
3: 我为什么不行啊？
2: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比美国选总统都大？儿子。有目标是好事，但咱得量力而行，是吧？爸爸也有一项目标，我还想挣1亿，我得能挣上才行。
3: 我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1: 你给我讲讲怎么算的？
3: 你看哈，就是老师眼里的什么好孩子、半好孩子、中不溜的孩子，他都当过班长了吧？怎么地也得轮到我们这些不怎么地啊，不一般的学生了吧？所以我想试试。
1: 难怪呢，这是别人都选过了，就剩下你了。
3: 这叫风水轮流转，
2: 不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啊，选，万一呢，是吧？
1: 行，万一你要选上了，妈就给你送个大奖。
3: 什么大奖啊？给我换个电脑了，
1: 把你换了。
2: 这行我同意啊。
4: 妈妈妈妈，我们班有竞选班干部喽。
2: 你也要选班长吗？
4: 我觉得谈过我说我要班长。我想选体育委员。
1: 为什么是体育委员呀？
4: 因为我力气大，跑得快。因为体育委员要领跑很操，我喜欢很操。
1: 闺女，咱能有个女孩样吗？
2: 妈妈支持你啊。哎呀。
5: 谢谢儿子。
4: 不用谢。
5: 你自己吃哈。昨天老师啊给我发信息来着，夸你呢。
4: 意料中的事儿。
5: 你还挺傲娇啊你。对了，老师问我你愿不愿意当班长啊。
4: 我考虑考虑。
5: 行，那你愿意当就当，不愿意当就不当。
4: 谢谢。
5: 什么事儿啊？
4: 把我爸拉请你呗。
5: 为什么呀？
4: 不然他每天晚上都问我学校的事情，影响我看书。
5: 行，我考虑考虑。
4: 妈，我吃完了，去上个厕所。
1: 马英姐，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骚扰我也就罢了，你干嘛骚扰儿子？
6: 姐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啊！我是关心咱儿子，怎么能叫骚扰？
5: 你是不是非要进这家长群？
6: 瞧你这话说的，那家长群不就是让家长进的吗？
7: 我是糖豆家长，干嘛我不能进啊？
5: 行，我可以把你拉进群里面。
8: 不过我们约法三章：
5: 一，多潜水，少说话；第二，不能参与群里面任何话题；第三，不能在群里面臭贫。总之就是一个事儿：闭嘴。
6: 只要你给我拉进家长群，我永远不说话都没问题。
5: 你说到做到。
6: 各位爸爸妈妈，我也是群里孩子家长。哎呦，我终于找到组织了，以后请各位多关照哈。
9: 欢迎，欢迎，
10: 欢迎！
6: 哎呦，这群里面的家长们可太热情了。
8: 你不是答应不乱发信息的吗？你这个嘴是人嘴吗？
6: 我就是进群打一招呼，我不说话了啊，不说了。
1: 杰宝，出来吃饭。
6: 来了吗？妈，我也是有家长群的人了啊，你看。
3: 我也是，我哥。哎，我是冒险给你发的消息啊。我妈说周末也不能乱打电话发。

0: 信叫没收。
1: 啊，那你到底给我发的什么呀？
0: 我精心准备竞选班长的演讲稿。
2: A contest, how can I help you?
3: 你们都把我翻译成英文了呀，我想到时候双语演讲，空气不用笑话。
4: 没问题，我今晚就发给你。
0: 谢谢。

0: 喂，十五啊，你几点到家？
1: 我今天不回去了。
0: 昨天不是说好了回来？
1: 学校临时有点事儿。
0: 哦，那学校有事儿是没办法哈。哦，那你下周回来吗？
1: 我下周也不回了。
0: 行，那你如果下次回来，你提前跟我说。
1: 好。
0: 好，好，拜拜。
2: 妈妈。
3: 嗯。
2: 你看。
3: 哇，这是你画的？画的太好了吧？
2: 妈妈。
3: 嗯。
2: 我们班要选班干部啦。
3: 是吗？那怎么着？你也想竞选？
2: 我想选个美术课代表。
3: 美术课代表？那你为啥不选个主科的呢？
2: 因为只有美术老师夸我，说我画画特别好。
3: 是吗？那行，那咱就选一个美术课代表。
2: 我有点害怕，我不敢跟王老师说。
3: 那你想让妈妈怎么帮你呢？
2: 妈妈，你能替我去说吗？
0: 春雅，你听妈妈跟你说啊，你看你都一年级了吧，你是大孩子了吧，那妈妈不可能永远帮你了呀，
3: 你这回自己去跟老师说好不好？
2: 哦。

0: 爸，
1: 嗯，
0: 没搅和您吧？
1: 什么事儿？
2: 啊，那个，您能不能抽时间帮我看看这个竞选班长演讲稿？
1: 什么？
2: 就我怕我写的不好，您帮我改改。
1: 天哪，爸爸等了这么多年了啊，终于等到今天了。难道是我写作基因在你体内激活了？
2: 至于？
1: 当然至于，老天开眼啊！

0: 行吗？
1: 儿子，
0: 不是爸，你如果不行的话，你给我改改。
1: 你这篇演讲稿，爸爸不会改一个字，因为不需要改，完美。
0: 真的假的？
1: 你相信爸爸一个专业编剧的眼光啊，全文行云流水，有理有据，而且不乏幽默风趣。最棒的是，后边还附了一版英文版的。嗯，别出心裁，好。
0: 爸，真的一个字都不用改吗？
1: 就照这个读，很有希望，知道吗？耶！哎，等等，嗯，去。给你妈读一段啊，
0: 好，
1: 咱先预热一下。哎，大姐，嗯，先别忙活了，过来，来，
2: 怎么了？
1: 坐着，坐着。你啊，听一下你儿子这一篇演讲稿，嗯，来，开始。
0: 各位老师同学，我是五年一班刘果宁，我想竞选咱们班的班长。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并不是很出色的学生为什么也敢来竞选班长呢？我想班长这个职务是帮助老师服务同学的，他并不需要你的学习特别好。同学们，我知道我是一个学习一般纪律散漫的普通学生，我在学校喜欢调皮捣蛋，外号叫刘三错，有时候经常被老师请家长，但是我真心想为班集体服务一回。如果你们觉得一个普普通通像你们一样的学生也能当班干部的话，就请投我一票。后面的英文我还没背，我先不说了。哎，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真挺感动啊。嗯，
2: 挺好的。哎，是你自己写的吗？
0: 是啊，我想按照15个

0: 帮我润色。哦，
1: 我觉得那个外号那个地方要不给他拿掉？
0: 那不行啊，那是我全校最出名的，那个拿掉我就选不上了。
2: 我觉得这篇文章啊，朴实无华，情真意切，真的很不错。嗯，
1: 不比你爸写的差。
0: 那是，
2: 你爸好歹是写剧本的。
0: 那我还是个小学生呢。
1: 行了，长江后浪推前浪。
2: 爸再去给你润色一下。
0: 行。

0: 喂，
1: 喂，国宝爸爸
0: 啊，高宇轩妈妈啊，你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学校呢要求咱们家长群里选一位家委会代表，作为老师的助手，帮着传达一些通知，做些沟通工作什么的。
0: 不会是要选我吧？哎，我这人心大，我真干不了这个。
2: 不是，您误会了。嘿，知道你们男人平时工作都忙，这个工作呀太繁琐了。
0: 对对对对，
2: 它适合那些能够待在家里有时有闲心思还特别细腻的人。
0: 哎呦，我看您就挺合适的呀。
2: 我也觉得我挺合适的。
0: 您要是愿意干，我没意见。
2: 国宝爸爸，这么说您也是支持我的了？
0: 支持，当然支持。你这么热心肠的，
2: 您还真是通情达理。不瞒您说啊，如果你也支持我的话，我在咱们班上就有快一半的选票了。
0: 支持支持，举双手支持。
1: 谢谢啊。

0: 我宣布加入家委会主任的竞选。 那个，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两口子呢都是高学历的，我是清华博士，我们老婆呢是北大的硕士，我精通英语、日语、法语，我们老婆呢精通柬埔寨语、泰语、阿拉伯语等众多国际小语种。我本人呢在国企上班，从事领导工作。我个人觉得哈，我这个资历。
1: 竞选这个家委会主任是绰绰的有余。接下来呢，我将分别语英语、日语、法语。你参加竞选有什么优势？
2: 哎呦，这有什么办法呀？
1: 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跟一帮大老娘们儿了，争什么家委会主任啊？还咋竞选啊？Hello
0: everyone, I'm Zhou Wenhan's father. You can call me Dr. Zhou. I stream home in Sichuan.
3: 各位宝宝宝妈，我觉得吧啊，这个选家委会主任不能光看学历，还得看他是否有时间能够随时关注群里的消息。
4: 我希望世界上任何科学家都有的，一个都有的，三个。雅各一个都都没打多个样本。
3: 周文汉爸爸，我真的。
5: 周文汉爸爸的确很有才华，但是他作为大国企的领导，他能有时间随时关注群内的消息吗？万一错过了什么，岂不是很耽误事儿？
6: 雨轩妈妈说的对，
7: 耽误事儿可不行了。
8: 汉爸爸有时间吗？
9: 说的还算有点道理啊。
10: 雨轩妈妈，我觉得呀，照您这么说呢。
11: 我特别适合当这个家委会主任，因为我见天在家待着，我可以及时关注这个群里的信息，做到随时回复。
12: 你们才几斤几两，想给我两个钱？切！
13: 哎呀，行，太无聊了吧都。哎呀，等我撞出来。

0: 姐姐，
1: 张小叔，在这干嘛呢？鬼鬼祟祟的，还搁这照照妖精呢。
0: 我来看看儿子，顺便感谢你。
1: 感谢我什么呀？
0: 感谢您给我拉进糖豆的家长群呢。
1: 这有什么可感谢的？
0: 那说明在你心里还是认可我的。
1: 你别臭美了你，我是怕你骚扰我儿子，耽误我儿子学习。
0: 我们姐姐呢，就是刀子嘴豆子心，我懂。
1: 你这事儿还用大老远从天津跑一趟？线上不能说啊。
0: 在线上说多没诚意。哎，你发没发现，自打你给我拉进家长群之后，我倍儿积极，不管什么留言我都回复，积极。
1: 谁让你回复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多潜水少说话，啊！你每次都这样，答应的好好的，你就是不做。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我也没说什么别的呀。哎，下午那个周文汉爸爸竞选家委会主任的事儿，你看没看？这哥们太有才了，用三国语言做的自我介绍，太厉害了。当时我就互转粉。
1: 你是不是有病啊？这是个什么破官啊？还搁那竞选？我告诉你啊，家长群里面都很敏感的，你不要在里面胡说八道的。你再这样的话，我就给你踢出群。
0: 踢人好像得群主才能踢吧？
1: 我让群主给你踢出群。
2: 哎，别，错了错了错了，
1: 动手动脚。
0: 那个，我想带儿子出去吃个饭，庆祝他要上学，行吗？
3: 哎，姐姐，
1: 晚上9点必须回来。
3: 遵命。
4: 回来了。嗯。
5: 哎，孩子们呢？
4: 国宝在自个儿屋里玩呢。
5: 刘果宁呢？
4: 在屋里练他那演讲稿呢。嗯。
5: 今天那一年级群里什么情况呀？我看有好几百条信息，我都来不及看。
4: 没事儿，他们在竞选家委会主任。
5: 那就好几百条信息啊。
4: 这些竞争者们呀，公开拉票，完了就是互吹互怼，啊，就差最后的开撕了，是吧？估计这些天这群里都是这些消息，你可以不看啊。
5: 一个家委会主任的选举，搞得跟美国总统竞选似的。
4: 可不是嘛。喂。啊，婷婷。
6: 哎，喂，刘老师啊，啊，我刚才下午坐脸去了，我刚看见群里的消息，什么叫做家委会主任啊？那如果选上了，能有什么权利不？
7: 你说我要不要也去选一下？
8: 听我的啊，你要想过安生日子了，就千万别参选，别掺和这事儿。啊？
7: 为什么呀？
9: 这个家委会主任呢、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啊，他就是老师的一个传话筒，有时候呢还出力不讨好啊。你最近吃的亏还少吗？啊，你在群里千万别出声啊。
7: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那我啥也不说啊。谢谢啊，刘老师。
9: 你吓死我了，你都想参选了。
1: 糖糖，赶紧穿衣服跟你爸吃饭去。
10: 我爸来了。
1: 9点之前必须回家。
10: 是，遵命。
1: 还真是你爸的好大儿啊。
11: 选妈妈你做的那么多，无非是想说做家委会主任需要心思细腻，但你凭啥子不断地认为女人就一定比男人心思细腻呢？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性别歧视了？
12: 周文汉爸爸，你不要转移矛盾，我可没性别歧视，大部分家庭还都是女人比男人细心的。
13: 这帮人可太有意思了，我得参与一下。
14: 各位，我是糖豆爸啊，就是马子恒。我觉得吧，这个家委会主任最需要的就是组织能力和统筹能力，所以我认为还得是学历高的人比较合适。
15: 我觉得马子恒爸爸说的对，
16: 我也周文汉爸爸、马子恒爸爸说的有道理，
17: 是周文汉爸爸。
13: 哎呦，才华哥加我了，意外惊喜啊。

0: 周文汉爸爸，那个你好你好啊，我全力支持你竞选这个家委会主任，加油，加油。
1: 糖豆，你换完没有啊？
2: 我马上就好了，再等一会儿。哦。
1: 喂，高雨轩妈妈。
3: 我说糖豆妈妈，咱不是说好了您支持我的吗？
1: 我是支持你的呀。
3: 那怎么您家那位请的是周文汉爸爸？糖豆妈妈，

0: 音阶，哎呦，气死我了！这不说话谁能把他当哑巴呀？
1: 马子恒，你在做衣服吗？马一杰，
2: 儿子，哎，疼疼疼疼疼！
0: 是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你？
3: 哎，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啊！
0: 闭嘴，上车。
3: 哦。
2: 我又怎么了我？
0: 我刚才告诉你多少次了，少说话，少说话！你是属耗子的吗你？你撂爪就忘了？
2: 我没说话呀。
0: 这什么？你给我看。
2: 就事论事啊，姐姐，这个老周真的适合做家委会主任。
0: 行。群主在吗？呼叫群主，麻烦群主把糖豆爸爸踢出群。
2: 这什么意思啊姐姐？
0: 什么意思，我都后悔给你拉进去了，我现在就要给你踢出去。
2: 那不行，我是糖豆的爸爸，你没资格让别人给我踢出去。
0: 高宇轩妈妈在吗？呼叫群主。群主在吗？
3: 好好说话。
2: 传唤。
4: 糖豆妈妈，这群是我建的没错，但目前我们还没选出家委会主任，我要现在把他踢了的话，大家会以为我是故意踢的。
2: 正义万岁。
0: 你说什么？
2: 人家说的很有道理啊。
0: 你给我等着。各位家长，不管以后谁上任这个群主，都烦请把糖豆爸爸踢出群。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经病，为了大家和谐的相处，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2: 姐姐，你这有点过分了吧？
0: 你要不要带我儿子去吃饭了？闭嘴。儿子，跟着神经病去吃饭啊！9点之前必须回家，知道吗？哦。
2: 你刚才那条语音能不能撤回来呀？
0: 儿子，下车。
2: 哎，坐好，走了。
5: 妈妈再见。
6: 收拾这俩儿子真不容易啊！

0: 是担心被踢出群啊。
1: 嗯，哎，
0: 我倒有一个办法能防止你被踢出群。
1: 什么方法？说说说。
0: 您不想周国汉爸爸当选家委会主任吗？
1: 但是你妈好像想选高宇轩妈妈，要不然我也选高宇轩妈妈算了。
0: 千万别，爸，您就选周汉爸爸，因为一旦周汉爸爸当选了，他就是群主，他一定会非常感激你。所以呢，你也再也不用担心我妈村的群主把你踢出群了。
1: 儿子，爸有时候真觉得你当我儿子有点屈才了，这招太好了。
2: 来，给爸手机打开，
1: 找着那家长群，给我摁着话筒
0: 说。
1: 各位家长，我全力支持周文汉爸爸，谁说我们男家长就不能当家委会主任了？我看周文汉爸爸就有这个实力。
3: Classmates, if you think an ordinary student like yourself can become part of student council, please vote for me. Classmates, if you think...
4: 老认真了。
5: 哎，这回他还是挺上心的啊。
4: 对呀、啊。叫他这劲儿，没准儿还真能当选呢。
5: 真的假的呀？这么好？
4: 哎呀，真选上就光宗耀祖了啊！那群里消停点没？
5: 又出了个糖豆爸爸，还力挺那周文汉爸爸。
4: 糖豆爸，唐小薇前夫啊？
5: 应该是吧？但我怎么觉得唐小薇好像挺烦他的呢？还让群。

0: 主把他给踢出来。
1: 我看他也挺烦人的。
0: 人家前夫哥发言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不搅事儿吗？挺什么周文汉爸爸呀？
0: 要不你也下场怼他两句，替小薇出出气。
1: 没那么无聊吗？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请记得你的一票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谢谢。
3: 罗丽娜同学，回座位吧。罗丽娜同学讲得不错啊，刚刚呢，她和史爱涛同学都已经讲完了，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班长的最后一位竞选者，刘果宁同学上台讲话，大家欢迎。
4: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8: 啦，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道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08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电话。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大家好，我是刘广宁。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啊，我准备竞选咱们班的班长。前几位同学讲得非常好，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听一下我的演讲。
1: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竞选小班干部的事了吧？那老师呢，现在就详细说明一下都有哪些班干部可以竞选。首先呢是班长和副班长，然后呢是学习委员、宣传委员和体育委员，这边呢有劳动委员。
2: 然后就是爸爸，你最想当哪个呀？我想当体育委员，只要能当上代表，我就想当副班长，这样就能管你们啦。
1: 这周呢，大家也会去好好想想，看看哪些同学想选什么样的班干部，哪些同学呢适合什么样的班干部，然后下周的班会课我们再来投票决定，好不好？
0: 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并不出色的人凭什么也敢来竞选班长呢？我想班长这个职务呢，他是帮助老师服务同学的，他并不需要你的学习非常好。
3: 老师，白小天上课看漫画书。
4: 不是啊老师，我今天根本就没带漫画书。
3: 老师，那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向白小天同学道歉。
1: 你们俩坐下。刘果宁继续。
0: 我知道我是一个纪律散漫学习一般的学生。
3: 老师，我肚子疼，我可不可以上趟卫生间啊？
0: 谁头你有病吧。哎，
1: 刘果宁，
3: 我肚子疼我还不能说了？
0: 你演讲的时候怎么不肚子疼啊？你跟了五姐妹小天的时候怎么不肚子疼？你就是故意，你怕我显示班长。
3: 你胡说，我就是肚子疼。
1: 哎，刘果宁住手。
5: 喂，李老师，你好。啊？刘果宁打人了。
6: 这打架的原因就是啊，史爱涛同学两次打断了刘果宁的演讲，结果刘果宁就动手，俩人就打起来了。但是现在呢，不管我怎么问，这个史爱涛同学坚持说他不是故意的。
5: 李老师，这就是故意了吧？
6: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您说这孩子就坚持说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
5: 不会吧，这么大点孩子都有这么深的心机了啊，为了当班长使出这样的阴谋手段。
6: 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孩子呀接触各种各样复杂的信息太多，所以都挺成熟。
5: 是，
6: 咱们作为大人啊更不能大意，必须要耐心地去引导他们。
5: 我们家果宁啊不需要引导了，倒是那位史同学，您作为老师还有他的家长，真得多注意观察着点儿。
6: 这个您放心，史爱涛他妈妈一会儿就来，我一定会跟他好好沟通沟通的。
5: 好，那我可以带孩子回去了。
6: 哎，果宁爸爸，哎呀，果宁这次啊确实是挺冤枉的，但是呢他毕竟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动手打架，所以

0: 这个班长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当选了啊。不过您放心，史爱涛也肯定不会当选，他蓄意破坏同学演讲，他性质更恶劣啊。果宁这孩子不错，心眼好，爱帮助人，要是学习再努力一点，明年是很有希望的。
1: 听见了吗？啊，

0: 么不回家呀？
1: 你想害死爸爸呀？让妈妈看见爸爸给你们买这些吃，不得睡死我呀？
0: 那为什么你还跟我奶搭这视频呢？
1: 奖励你们呗。哦，
2: 妈，这算是给失败者的奖励吗？
1: 谁说你是失败者了？
0: 哥哥就是失败者，他竞选班长失败了。
1: 不许胡说。哎呀，
2: 爸，你肯定对我很失望吧？
1: 爸绝不会因为你没当上这班长感到失望，恰恰相反，我正琢磨着怎么奖励你。
2: 爸，我就是不甘心啊，我明明稳赢的局面，那个甩头子特能装，为什么还是好多老师喜欢他？
1: 儿子，人这一辈子呀，你得经历好多次的成功跟失败，但每一次的结果呢，都不会是最终的结果，所以重要的是这过程。这一次啊，你非常努力、认真、用心的准备，爸妈妈都看眼里了，所以这一次虽败犹荣。
2: 那我心里还是有点失望。
1: 这一顿炸鸡可乐，还不能让你忘了这些啊！啊，翻篇过去了。好好吃，不要玩手。
3: 回来了。
1: 哟，你妈都回来了。
2: 妈，我今年班长特选没选上。哦，
4: 没事儿啊，儿子，这今年没选上，不还有明年的吗？对吧？你呀，只要有这份心，认真努力，妈就很开心了。
2: 谢谢妈妈，那我写作业去。啊，
0: 那我回去复习啦。
1: 这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啊，
4: 我这就在附近谈事儿，下班直接回来。
1: 哎呀，今天儿子呀，真是让我觉得挺骄傲的啊。
4: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那个高宇轩他妈又拉了一个群。哎，这群里啊没你，但有我，因为我压根就没改那群的称谓，他可能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
1: 不是，他为什么又拉个群呢？
4: 他说你背着大家去找王老师，要给自己谋一个家委会主任的职位。
1: 我到学校去是因为果宁的事，这高宇轩妈妈有妄想症吗？行，
4: 哎，一会儿换好衣服洗洗手吃饭了啊。

各位群里的宝爸宝妈们好，我是国宝的爸爸，我叫刘向上，我在此宣布本人绝不参加家委会主任的竞选，特此。

0: 子恒的妈妈唐小薇。我不参加家委会主任的竞选，特此告知。
1: 各位，我是江飞虎的爸爸江大庆，我也不参加家委会主任的竞选。
2: 我也不参加家委会的竞选。
3: 我不参加家委会，
2: 我不参加家委会主任的竞选，特此告知。
4: 这个刘向上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啊，你退违禁是吧？
5: 初一妈妈啊，对，我是雨雪妈妈。明天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喝个下午茶。
6: 梦瑶妈妈，
5: 我想咱们明天一起喝个下午茶呗。明天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喝个下午茶。
7: 今天请大家过来啊，就是因为各位都是班级群里的家长骨干。
4: 我们什么时候成骨干了？
7: 所以请大家来啊，就是想讨论一下家委会主任的人选问题。
8: 雨萱妈，你这几个意思呀？
7: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吧，就算不是我做，也不该跑出我们这几位骨干的人选范围吧，总不能真选为男家长吧，这男人心再细也不如我们女人细致啊。
9: 这倒也是啊。
7: 哎，就算最后啊不是我做，我也愿意分享经验给大家的。我在我们老大的班级群里，我就是家委会主任，那是经验丰富，而且我们老大的班主任

0: 也说了，我这个家委会主任做得非常称职。
1: 那您这意思，我们还是选您呗？
0: 哎呀，这个咱们再商量。不过初一妈妈真是很从大局考虑的，这种工作要我说啊，就应该我们女人来做。这个刘国宝爸爸和周文汉爸爸，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1: 哎，雨轩妈妈，人刘国宝爸爸怎么捣乱了？
0: 你不知道啊，他昨天跑到学校去找王老师了。哎，你说那没事找王老师干嘛？那不就是为了准备给自己当家委会主任搞铺垫的吗？
1: 你是看见了还是听见了？人刘国宝爸爸昨天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班的事去的学校，是因为他们家的老大他去的五年级。
0: 他家有老大，也在燕福小学。
2: 哎呦，唐宁掌握了什么高端情报呢？合着你也道听途说呀？
3: 还有啊，人家刘国宝爸爸压根对什么家委会主任就没有兴趣，昨天都发群里了，你是没看见是没听见啊？以后啊，这种没有营养的聚会也别叫我了啊，真无聊。
4: 小薇，这样你们吃好喝好，我有点事儿，我也先走了。
5: 不是，都撤了，谁买单啊？
4: 谁组的就谁买单。
6: 然后小薇直接就给他怼回去了，然后这个聚会就不欢而散了。然后我俩前脚刚一出门，我就发现他们居然把小薇给踢出群了。
7: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赶紧来跟您说一声呀。
7: 那你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呢？
6: 啊，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来告诉您一声。
7: 哦，行，那谢谢你了。
6: 刘老师，你不生气啊？他们在背后这么想你。
7: 你觉得我应该跟他们斤斤计较吗？啊，他们爱咋咋地。还有啊，听听，以后这种闲话咱就不穿，咱大气一点啊。
6: 刘老师，我可是好意啊。还有这件事情你放心，我跟小薇那肯定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7: 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吧，一会儿还得接孩子呢。
6: 您消消气儿啊，千万别往心里去。
7: 哎呀，专门跑来传闲话的，说的我确实有点生气。
8: 我回来了。
6: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8: 今儿把饭局退了。
6: 哎，你看我信息了吗？
8: 啥信息？
6: 初一要竞选美术课代表。
8: 是吗？好啊，
6: 必须全力支持啊。
8: 好。姑娘，爸回来了。
6: 快来，
8: 快快快、哎呀，爸爸抱。
9: 爸爸叫我。
8: 爸爸叫你来。哎呀，我的大宝贝儿啊。妈妈说你想选这个美术课代表啊。
6: 你看我干嘛？换完你换。
9: 美术红老师特别喜欢我、是所有老师里面最喜欢我的，我也喜欢他，所以我想当美术课代表。
8: 好，爸听你。
9: 可是别的同学也想当，我害怕我选不上。
6: 不害怕，妈帮你。
8: 行了，去玩吧，这事儿交给爸妈了啊。
6: 慢点啊，别摔了啊。说话。
8: 说啥呀？
6: 出主意啊，我要怎么做才能帮他选上美术课代表。
8: 哎呀，
6: 靠谱点主意啊。
8: 哎，你这样，你来选这个家委会主任。
6: 啊，
8: 你看啊，如果你选上这个主任，老师跟你关系肯定就近了。你这个时候跟老师说咱闺女呢想选这个美术课代表，我想老师怎么着也得给你这个面子。

0: 那喝汤啊，别烫着啊。嗯，
1: 我不要烫。吃饭时候就好好吃饭，嗯，这会儿装着什么学习啊？嗯。

0: 饭再读啊。我是杨楚瑜的妈妈，我叫景婷婷，我在此宣布我要竞选家委会主任，请大家投我一票，谢谢大家。
1: 这景婷婷要干嘛呀？啊，
0: 她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家委会主任的选举？
1: 你看着吧，这一会儿高宇轩妈妈呀就得发飙啊。
2: 然后呢，白色守卫。
3: 这楚玉妈妈跟着捣什么乱？
2: 白色守卫，黑色黑色。
3: 静轩，啊，带着弟弟去屋里玩啊！
2: 嗯，好，走吧。
3: 嗯，各位，我希望大家能认清一点啊，这个家委会主任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职位，但是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特别是个别家庭主妇，别没事乱起哄。
1: 哎呀，
4: 怎么回事啊？支持宇轩吗？
1: 有人支持。
4: 说的是杨楚一妈妈吧？你问初一妈妈呀？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都是。
5: 高宇轩妈妈，您这话里话外说谁呢？
3: 初一妈妈，我说谁，你心里没数吗？
5: 我今天还就没数了。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是您说的吗？家委会主任的工作很繁琐，很适合待在家里的妈妈们来做。怎么了？现在瞧不起家庭妇女了？你自己不是家庭妇女啊？
3: 你不要混淆概念，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妇也是不一样的。像你这种粗心大意的人，就不适合当家委会主任。
5: 不是，大姐，你从哪儿看出来我粗心大意了？
3: 那你有什么优势或者经验来竞选这个家委会主任？
5: 我当然有优势了，我的优势就是。我有很多时间啊，我有很多时间，我就可以关注群里的消息啊。
3: 你以为家委会主任就是每天关注学校的信息吗？那大家都有手机，都有眼睛看，凭什么选你啊？家委会主任不但要关注学校的各种信息，还要关注学校官网的各种动态，而且老师想不到的事情你要能想到，这些你能做得到吗？像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哪有心思琢磨这些事儿啊？你连自己孩子的校服到没到货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管群里的事儿？怎么做好老师和家长间沟通的桥梁？
6: 这景婷婷平时不是嘴挺厉害的吗？怎么被高宇轩他妈怼得没词儿了呢？
1: 哎，强中自有强中手，是
6: 吧？你说我要不要帮帮他？
1: 千万别掺和啊，看看热闹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算关了手机，进去写东西啊，不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不许掺和他们那事儿，看了就行了。
6: 这可是我姐们儿啊。
7: 哎，高宇轩妈妈，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吧？嗯，怎么搞得好像只能是你选，别人不能选似的？这别人一说话你就怼人家、排挤人家，这好像不是很民主哈。
4: 你好，这初一妈妈的支持者。
8: 如果这样的话，
6: 妈妈确实有点激动。
8: 那今天宣布你不就完了吗？
9: 静姐说的对，凭什么我不能参加竞选？
3: 国宝妈妈，你别带节奏。我说了不允许别人参选这句话了吗？
7: 那为什么初一妈妈一说要竞选，你反应这么大呀？还一直怼她，那不就是摆明了不想她选吗？
3: 我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家委会主任啊，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10: 既然说了选举，那大家都可以竞争。你那么激动干嘛？
11: 汉爸爸不也是候选人吗？
4: 支持宇轩妈妈。
12: 王豆。洗着脚还看手机呢，眼睛不要了、啊、
13: 妈，国宝妈妈还有初一妈妈还有高一轩妈妈他们几个吵起来了啊？
1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现在已经是
4: 初一妈妈竞选。
3: 初一妈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不给你留情面了啊。昨天早上我问你对我竞选这个家委会主任有什么意见，你是不是说你支持我来着？昨天你还说支持我，今天你就变卦了，自己跳出来参加竞选。
7: 高宇轩妈妈，这谁都有选择和备选的权利，昨天大家都没想清楚。
5: 昨天你问我支不支持你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不要参加竞选啊。
7: 你呢又一个劲儿的让大家支持你。
5: 我当然选择支持你了。
7: 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都想参选，都想为这个集体服务。
5: 那现在我想好了，我也要参加竞选。
3: 你这算不算出尔反尔？你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品，别人怎么信任你？

0: 选这个家委会主任。
1: 这事情跟人品有什么关系呢？
2: 女神妈，
1: 哎呀，
2: 你话说
1: 别吵了，这从指桑骂槐上升到人身攻击了。
3: 哎，是噻。哎，是你先说的，这个家委会主任学历是不重要的，需要大把的空余时间。
0: 我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不允许他参选这句话吧，我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
3: 哎，那人家初一的妈妈，人家也有大把的时间啊。
0: 像初一妈妈这种连校服发没发货都搞不清楚的人，
3: 人家想参选，有啥子问题吗？
0: 实在不适合做家委会主任的候选人。
4: 妈，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呀？
1: 哎，大人有时候吧。争的就是一口气。
4: 那妈，这口气真的很重要吗？
1: 对大人来说的话，有时候比较重要吧。
4: 哦，
1: 来擦脚脚。
4: 嗯。
5: 哎呀，我儿子的小脚。
6: 那个校服的事儿跟个人能力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付过钱了，厂家不给我发货，是我的问题吗？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没收到货，
7: 怎么的了啊？还跟群里头较劲呢？
6: 高宇轩他妈给我臭来劲，气死我了！
7: 啊！哎呦，这洗个澡功夫这么多条，
8: 这
6: 是
8: 消
6: 防队长。这是
0: 我要说的，以后类似这种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校服一穿就是6年。这期间有的孩子校服就会小了，不合适了，需要找厂家再重新订购。那么请问初一妈妈，你手里还有厂家的二维码或者链接吗？
6: 那我那
9: 还有每个月我们是要定期交伙食费的。
0: 咱们学校啊是在农行 APP 上操作的，请问你知道操作流程吗？
6: 不是，我
7: 给我，
9: 如果有人没有农行的卡应该怎么交费呢？
7: 这事儿不简单吗？
9: 这些事情
0: 都是需要家委会主任操心的。
7: 伙食费我们家全先给垫付了，回头你谁家长有空了你再转给我不就完了吗？这还是事儿吗？
3: 初一爸爸，我麻烦你不要带偏节奏好不好？
7: 你说这个校服的问题，
3: 学校里
7: 这更好解决啊！我朋友就开服装厂的，你回头咱们把这个尺码，把那款式一发过去，
3: 哪有大？
7: 比他们那厂家那个做的还好还快。
10: 这初一爸爸是来，
11: 这杨明章是不是喝醉了呀？
3: 你说就换个厂家就换厂家，你以为你是校长说？
0: 咱们这个虽然说是家长群，但也会有孩子时不时的进群来看一看。
11: 真是，
0: 我们说话办事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10: 宇轩妈妈说的对，别把孩子带坏了。
7: 我们家婷婷就合适做这个家委会的主任，你们只要谁选她，我就在群里每个人都发大红包。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9: 初一爸爸，你不要再说这种话，
1: 丢人，
9: 实在影响
1: 群了。
9: 就是，谁家缺你那俩红包啊？
0: 有钱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跟我们一个学校？
12: 到底多少人参选？到底选谁呀？
3: 我这里有个建议哈，既然现在那么多人参选的话，要不然我们搞一个这个竞选演讲，啊，就抽一天时间出来，每个人3分钟，就在群里面阐述一下你们为啥子要竞选这个家委会主任，比如说有啥子优势啊，有啥子实力啊，然后呢，我在网上发起一个不记名投票，大家公平竞争嘛，你们觉得要得不嘛？
10: 这主意好，完全同意。
0: 同意，
10: 点赞。
0: 同意，
10: 同意，
0: 同意，
10: 同意，
0: 同意，
10: 同意，
0: 同意，
10: 同意，
0: 点赞。
10: 同意，
0: 同意，同意，
10: 同意。
6: 静姐来电话。
3: 嗯。
6: 喂，静姐。
1: 什么情况呀？你们怎么在班级群里还发上红包了呀？
9: 还不是怪杨明彪，有几个钱往家长群里瞎嘚瑟。
7: 静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这不是护妻心切吗？我
6: 你是坑我没商量。
1: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儿吧啊！哎，你为什么要参加这家委会主任的选举啊？
6: 老杨给我出的主意啊，说让我先竞选家委会主任，然后呢再跟老师说初一竞选美术课代表的事儿。
9: 那老师肯定买我面子呀。
1: 人家孩子选班干部那都是公平竞争，老师是不插手的。
9: 真的、
1: 啊、行了，你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6: 哦，好吧好吧，谢谢啊静姐。
9: 挂了
6: 啊、哦、拜拜。听见没有、人静姐说了，公平选举老师说了不算。
7: 那就不选了，选他干嘛？
6: 我要选。人活一辈子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又不比谁差，那我要现在不选的话，高宇轩妈妈以为我怕了他了。

0: 去。哎呀，不行不行，你这么揉也不行，不见好，还是疼
1: 啊。真的？
0: 嗯。
1: 老公
2: 啊，
1: 你就应该参加家委会主任的选举。
2: 不是，为什么呀？你知道我最烦这种事儿。
1: 你看啊，你不参加，人家一样在背地后怀疑你、编排你，你还不如把他给震。
2: 怎么震？
1: 你参选，一旦选上，马上辞职。你不觉得这样很打那些背后嚼舌根子的人的脸吗？啊！而且我告诉你，比的是演讲，完全在你的拿捏之内。啊！
2: 已经仨人参选了，够乱的了，咱就别搅和了。
1: 我觉得这样特别解气。
2: 再说啊，这选家委会主任啊，我认为是很正事儿啊，不捣乱，没兴趣。

部分呢是给初一的，这份呢是给江飞的，这份呢是给肖佳瑞的，这份是给琼瑶的，这份是给张若昀的。

0: 大家准备了糖果，大家瑞给你的，
1: 谢谢国宝。
0: 徐梦阳给你的，
2: 谢谢。
0: 林楚怡给你的，
3: 国宝。嗯，你为什么给我们发糖？
4: 没为什么呀，有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嘛。
5: 谢谢国宝，
6: 谢谢国宝，
7: 谢谢国宝，
8: 谢谢国宝。
9: 拿了人家的糖，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1: 知道，不就是要选麻子和王班长吗？放心吧，我跟高宇轩不熟，我不会选他的。
10: 好兄弟，
11: 谢谢
10: 老师
11: 的分享，
12: 这个糖真甜。

宝爸宝妈，为什么我要再单独拉个群呢？主要是吧，我希望大家啊，在家委会主任的选举中能够擦亮眼睛，不要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得逞。希望大家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0: 说。
1: 姐姐，跟你说个事儿啊。
0: 说，什么事儿？
2: 那个高宇轩妈妈刚才又拉了一个群，但是我看里边没有你啊，也没有那个
1: 周文汉爸爸，没有刘国宝爸爸，没有昨天晚上参选那个小姐。
2: 但是他好像把我给忽略了，给我拉进去了，还在里面说让我们擦亮双眼，一定投他一票。
0: 他为什么非要当这个家委会的主任啊？
2: 我也纳闷啊，这玩意儿选了学校给补助吗？
0: 你想什么呢？肯定没有啊。
1: 官瘾不至于这么大吧。
0: 行了，我劝你在群里做个人啊，别天天没正经的。啊，
2: 好嘞，放心。
1: 快。
0: 为什么呢？
3: 这个高宇轩妈妈怎么就这么热衷于这个虚头巴脑的家委会主任这个职务呢？
0: 我觉得是不是在家闲得太无聊了？
3: 应该是有这原因，但肯定也有其他的原因，知道吗？
0: 刘老师，要不咱们就选他吧，要不他整天这么闹腾，咱们也不消停。
3: 我是没心思跟他争这个，

0: 但是我也不愿意就被人胁迫的这么选他了。
1: 我必须得弄清楚他为什么对家委会主任这个职务这么热衷。
2: 您准备怎么弄啊？
1: 这我还没想好。

0: 手是都想选马子恒做班长吗？
1: 是。
0: 那马子恒，
2: 到。
0: 你有信心做好这个班长吗？
2: 老师，既然大家都选我，那我有信心当好这个班长。
0: 嗯，很好。那我们班的班长就是马子恒了。

0: 秦总，这是嘉德的合同，您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您签好字，我来取。
1: 嗯，辛苦了。哎，等一下。啊，让丁丁进来一下吧。嗯，我忘了跟你说了，人事部给你找的新助理找到了。
0: 啊，是吗？
1: 进来。
2: 哎，
1: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你的新助理丁丁，这位是戴总。
2: 戴总好。
0: 你好。
2: 现在呢只剩美术课代表还没有人竞选了，如果大家再不举手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徐梦瑶
3: 老师，我想竞选美术课代表。
2: 徐梦瑶同学想竞选美术课代表。杨楚瑜同学，老师看你刚刚也举手了，你是不是也想竞选美术课代表啊？
4: 我也想选美术课代表。
2: 什么？大点声。
5: 楚瑜，快说呀。
4: 老师，楚瑜说他也想选美术课代表。
2: 是吗？你也想选美术课代表啊？
4: 嗯，
2: 那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站到讲台上来，然后呢分别说说自己的想法。
4: 我三岁妈妈就带我学画画，美术班的老师说我幼色大胆，画得也好，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美术课代表，请大家投我一票，谢谢。
2: 说得很好，杨楚瑜，你也上来说说自己的想法呀。
4: 我不想说。
2: 那你要是不想说的话，我们可要投票喽。
4: 唉，再有说明机会了。
2: 那好吧，那。想选徐梦瑶同学作为美术课代表的请举手。那徐梦瑶同学就是我们的美术课代表啦。
0: 丁丁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6: 简历上有，你没看吗？
0: 嗯，我听人力说这次应聘的人很多，能够选中你说明你很优秀啊。
6: 我也这么觉得。
0: 好，以后啊希望我们俩能够好好合作。嗯，
6: 您是老大，您说话我配合就行了。
0: 哦，喂，郑总。啊，是是是，我们就在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啊，没事没事，嗯，您慢慢来，慢慢来。

0: 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啊。哎，客户马上下来了，你赶紧去买两杯咖啡。我也不问问喝啥。
1: 你喝什么？
0: 我喝美式，郑总喜欢喝拿铁，你喝什么自己点吧。
1: 怎么付给我？
0: 你可以先开票，公司可以报销。
1: 行。
0: 我和郑总谈事儿的时候，你怎么老在旁边玩手机啊？你到底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玩手机的？
1: 你俩谈事儿，我又没事儿，那我可不就玩手机啊？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不尊重人的？
1: 有吗？郑总也没说什么呀。
0: 行了，你赶紧去把合同弄一下吧。
1: 到点了，该下班了。
0: 你加个班不就行了吗？
1: 为什么要加班啊？我今天工作做完了。
0: 你工作做完了吗？你这合同还没弄呢。
1: 郑总不是说也不着急吗？
0: 他是甲方，他当然不着急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夜长梦多吗？
1: 但我今天不想加班，约人了。
0: 上班第一天你就拒绝加班？
1: 上班第一天为什么要加班啊？公司章程写了吗？哎呀，反正销售合同都有模板，我周一上班就弄，12点前我肯定给你，行吗？
0: 行，你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今天晚上加班，不回家吃饭了啊。
1: 那我给你留饭。
0: 我气都气饱了。

0: 别生气了，现在孩子都这样，你自我为中心。明天那网上说嘛，这70后请假是因为父母不舒服啊，80后请假是孩子不舒服，这90后请假是自己不舒服，就这00后请假是看着你不舒服啊。
1: 看着我不舒服就别应聘这份工作。
0: 在你眼里是工作，那在别人眼里没准就是消遣。
1: 真的是年少不知苦滋味啊。
0: 现在这孩子哪吃过什么苦呢？嗯，
2: 有些
1: 人家长群啊，
2: 糖果会有班里的同学
0: 是有老师那群
2: 好朋友拉选票，也不知道家长是怎么教育的。
1: 哎，这高宇轩妈妈说谁贿赂同学啊？
0: 喂，王老师你好啊。啊，好好好，那什么时候呢？礼拜一啊。好好好，哎，我们去，我们去。谢谢您，王老师。
1: 怎么了？
0: 王老师说，是咱家国宝拿糖果到学校去，给糖豆拉选票了。王老师已经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了。
1: 你是说咱家闺女刘国宝？
0: 王老师说的。你这糖果罐里的糖果都去哪儿了？啊？
3: 我跟好朋友分享了呀。
0: 那你跟小朋友分享了糖果，你有没有让他们选糖豆哥哥当班长呢？
3: 没有啊。
1: 你确定没有？
3: 没有。
1: 那为什么老师说有同学反映看见你在贿赂同学呢？
3: 我怎么能知道？
0: 刘国宝，你要跟爸爸妈妈说实话啊。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
4: 哎，静姐，
1: 小薇，
4: 刚才王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啊，我担心国宝被误会了，赶紧带糖豆过来解释一下。
1: 哦，哎，快进。
4: 好啊。
1: 国宝，
3: 除了初一、江飞虎我们几个以外，国宝。

0: 没跟任何其他人说，一定得选我做班长。
1: 我就是觉得唐都哥哥学习好，还帮助别人，他应该当班长。但是我没有拿这些糖果替唐都哥哥换选票。
2: 那为什么王老师和高宇轩他妈那么说呀？
3: 那肯定是高宇轩落选了，所以他妈才这么说呗。他妈想利用舆论逼王老师一下，这样就可以重新选了，他儿子就有机会了。
4: 这都什么事儿？
2: 就是，害得我差点错怪了我们家国宝。宝，对不起啊，妈妈错怪你了。
0: 哼，国宝别生气了，
3: 就好了。
2: 哎，明天周末，要不咱带着孩子们出去露营吧？小薇，你要有空，咱要一起。
3: 我就剩下有空了。
2: 好，你给老杨和婷婷也打个电话呗。
4: 有，好了嘛。

0: 发脾气老吼，你看你们家初一那多敏感，孩子呢就要好好引导他。
1: 老杨，你以后少喝点酒，在孩子面前影响不好。
2: 少喝，这酒就得戒了。这孩子呀，都是看着父母背影长大的，你父母什么样，他们后边跟着你学什么样。像你这个脾气暴躁，遇到什么事儿就是到吼孩子的，将来这孩子呀，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一定得后悔。嗯，
3: 我一定得改我这毛病啊。大哥说的对，
2: 我没看你，我说他呢。
4: 关键我们家初一他一点都没随我，你说要像我这样，他在学校能受欺负吗？
0: 像你啥呀？像你爱喝酒，像你爱嚷嚷，
4: 都是我的错，以后我改，
2: 真的改改你那个大老板的作风，是吧？在公司里随便吼员工，但是那个气质别带回家来，在家里就应该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是吧？你在家也那么强势，你闺女本来胆就小，让你得整的，你看越来越胆小的，
3: 以后我改。
5: 羊前醋
2: 还叫羊不改，
4: 叫羊断片儿。
2: 还有咱们那家长群里啊，别看那就是一小群，就像一小社会一样。我了解一下，那高启轩妈妈在他哥哥那班上，人就是家委会的主任，是吧？四年了，这刚换届把他换下来，哎，又到这个咱们这孩子的班上了。但是呢，我觉得人家是有经验，而且很热心。你说你们没事的凑什么热闹啊？啊，你能在家里把人俩孩子弄好就行了，还凑那热闹？我觉得人能干的就让人去干吧。
0: 我不凑热闹了啊！我也不选什么家委会主任了，我就把那个初一和十五照顾好就行了。
4: 对，别选。
6: 哎，宝贝们，来来来，快过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再玩。
2: 过来喝口水来。
1: 来，宝，
2: 行行行，你别动这些，这肠胃不好，你喝口水就行。
1: 不想吃啊？
2: 初一啊？嗯。你们周一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选班委啊？
7: 对呀。
2: 那你参加不参加？嗯。哎呀，
1: 初一啊，你这回选班委，如果想选上的话，你就得更加努力一点，知道吗？要勇敢一点，好吗？
7: 初一，我支持你。
8: 初一，我也支持你。
4: 初一，我们都支持你。
6: 我们都支持你。加油！耶！我们都支持你。初一加油！初一加油！耶！初一加油！初一
4: 加油！加油！
9: 各位宝爸宝妈，首先，为我老公之前的不当言行表示歉意。其次，我郑重宣布，我退出家委会主任的

0: 重选，我还是有点害怕。
1: 你应该去努力争取啊。
0: 我怕跟徐慕瑶争，我争不过他。
2: 所以啊，你听妈妈跟你说啊，努力去争取和没争取到，这是两个概念。咱们努力争取过，但是没有争过别人，这个是不丢人的。那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害怕了，你都不敢跟别人去争，这个是懦弱的表现。我妈妈觉得，只要你努力过，结果最终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所以妈妈希望你能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妈妈，周一我会勇敢的，就算争不过我也不怕。
2: 真棒，妈妈永远是你的粉丝，永远支持你。那咱们睡觉呗。这是什么？你看，来来来，闭眼闭眼，我给你捂着。好了，睡吧睡吧。
3: 小广宁，去前面走。
4: 你要跟我没说话呀？
3: 快点！小宝，爸爸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有没有用你的糖果给糖豆哥哥换选票呢？
5: 没有爸爸，我就是响应老师说分享是个好品的，我想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小朋友。啊，
3: 你要这么说，那爸爸就相信你。
6: 国宝爸爸，我调查清楚了，其实是误会。我问了上周收国宝糖果的几个同学，他们都说国宝就是响应道德与法治课吴老师讲的，要跟同学分享快乐。他就悄悄把自己喜欢的糖果带了跟大家分享。江飞虎跟我说，国宝没有贿赂大家给糖豆拉选票，是他自己跟肖佳瑞说，
7: 拿了国宝的糖果就得选糖豆当班长。
6: 肖佳瑞呀，误会了，就跟好几个同学这么说了。国宝那么小，哪懂得什么是收买人心呢？
3: 对了，
6: 是有些同学落选了，心里落差大，回去呢随口一说，家长们呀想多了。
3: 这好多事儿坏就坏在这想多了仨字上。
6: 同学们，上周呢我们竞选了小班干部，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选举呢出了些小问题。现在老师根据对每个小朋友的了解，结合各科老师的意见，还有上周的选举结果，重新妥善调整了大家的职务。现在呢我来说一下。班长马子恒，耶。副班长高宇轩，学习委员周文翰，宣传委员刘国宝，体育委员江飞虎，劳动委员张若一。这次的选举结果呢基本上还是保持上周的结果，但是呢做了一些小调整，那就是徐梦瑶同学。因为徐梦瑶同学的字写得非常的漂亮，是咱们全班呀写得最工整最端正的，所以徐梦瑶同学，你愿意担任语文课代表吗？
0: 我愿意。
6: 很好，鉴于徐梦瑶同学现在担任了语文课代表，我呢也征求了美术洪老师的意见，美术课代表就由杨楚怡同学来担任。杨楚怡，你愿意吗？
0: 我愿意。
6: 坐下吧。同学们，老师呢在这里要说一下，班干部没有任何特权，班干部也不是你在同学面前作威作福的理由，班干部是服务集体的老师小助手，作为班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大家听懂了吗？

0: 位宝爸宝妈，非常抱歉占用各位的工作生活时间。今天我们要选出家委会主任，别的班都选完了，就剩咱们班了。咱们一年三班的家委会主任的参选者，目前就剩了高宇轩妈妈和周文翰爸爸。在此呢，我要再阐述一下家委会主任的职责。这个家委会主任其实就是咱们家长群的群主，主要职能就是学校发的一些消息通知，他要及时关注并帮着落实到每个家长那边。因为我们有些家长平时工作比较忙，不能及时关注到群内信息，所以需要有人统计下，或者挨个传达到位，其实是个挺繁琐的工作。
1: 那这种东西有啥子意思嘞？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高宇轩的妈妈更适合这个职务。我决定退选，不跟高宇轩的妈妈争了。啊，
2: 那周文翰爸爸，如果你也退选的话，那咱们一年三班的家委会主任就由高宇轩妈妈当选了。其他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意见吗？
3: 没意见。
4: 我们也没意见。
5: 没意见。
6: 同意。
3: 没意见。
2: 那高宇轩妈妈，你就是我们一年三班的家委会主任了。
3: 感谢各位宝爸宝妈对我的信任，我有当家委会主任的经验，所以我有信心做好咱们的服务工作，请大家放心和监督我，我一定把这个家委会主任当好。
2: 加油。
4: 相信你。
5: 相信你。
3: 加油。
7: 加油。
8: 哎呀，一出好戏落幕了。

0: 妈妈，你让一下，
1: 妈，你让一下呗，别推呀，干嘛呀？
2: 你也未必能把这个长大的人打。看多长时间了，眼睛还要不要了？周末放松一下。
1: 你以后别再这么看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啊，给我把衣服晾了去。姑娘，把衣服晾了。
0: 我不要，我上衣里带。
2: 去你妈！
1: 可以。
2: 我去，来了。
3: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北康人生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8: 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

0: 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好精神汪汪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5: 好嘞。
6: 这大周末的，你们仨能不能别糗在家里啊？哎，刘向上，你带他们出去锻炼锻炼呗。
5: 哎呀，懒得动。
6: 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干点活呼哧带喘的，还懒得动。
5: 怎么呼哧带喘哪胖？
6: 就你这个年纪，要是不好好锻炼的话，身体会出问题的。
5: 我哪个年纪啊？啊，我怎么不锻炼了？每天接送他们俩来回就得走10000多步。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身体好着呢。
6: 就你那点锻炼量，那怎么够啊？每次跟我出去逛个街，不是说腿疼就说腰疼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哎，咱们可都不年轻了啊！你要真有点什么病倒下了的话，最惨的是他们俩。
5: 能不能别一大早就咒我呀？啊，

0: 生什么病？我身体比你好，底子比你好，一年了你感冒三回，我连咳嗽都没有。
1: 哎，你以为那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跟你说，那感冒也是排毒的一个过程。就你这种长时间不生病不感冒的，那来个病就是大病。
0: 你就非咒我有事儿是吧？
1: 我这是为你好，你别不识好歹的啊！换了别人我还懒得说呢。
0: 行行行，乐意说你就说，说不够你唱都行。

0: 够。以后不许吃零食啊。
1: 天野，初一。
2: 哎，十五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
2: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家里没有啥吃的了，那这中午怎么办？那咱点外卖吃。
1: 行啊。
2: 那太好，我刚好知道有一家馆子特别好吃。
3: 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1: 这不是听说你当美术课代表了吗？来给你庆祝一下。
3: 哥哥，你知道吗？我们美术老师可喜欢我了。
1: 是吗？那你得好好当这个美术课代表。
2: 行，那你先带哥哥去洗手，然后我点好外卖叫你们。
1: 好，
2: 去吧，
1: 走，
2: 休息一会儿啊。
3: 待会儿给你看我画的画。
1: 好。
2: 喂，老杨，啊，十五回来了。你要中午没事的话，早点回来啊，咱一块吃饭。好。
4: 广宁国宝去哪儿了？
5: 哦，他们俩到隔壁找糖豆玩去了。嗯。
4: 哎，你怎么还喝上碳酸饮料了？你不让孩子喝，你怎么自个儿喝呀？
5: 给你买披萨送了，我总不能倒了吧？浪费。
4: 浪费了，倒了你也不能喝。这么高糖的东西，你喝进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啊？刘向上。你要是不听我的，自己真的病倒了，可别来找我啊！我可不伺候你。
5: 有病啊！找我一早上。
4: 啊，可乐，我到了。
6: 儿子回来了。
2: 不是你怎么大周五的喝成这样？
6: 你不喝能让你走吗？正喝着呢，你说儿子回来了，出了三壶才让我出的门啊！哎呀，再来点酒，我再喝点。儿子回来我高兴，
2: 还想喝点？
6: 喝点。
2: 那我也喝点。初一十五，我们都陪你喝点。
6: 老子，你们喝什么去？行行，不喝不喝不喝，盛点汤。儿子，学校怎么样？给我讲讲国际学校的事儿啊。给我讲讲。
7: It's no different from last semester.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just go to a parent meeting.
6: 哎呀，你瞧我儿子现在英文溜呢啊！再继续。
7: It's not necessary to go back home for us. Three of us feel more comfortable if you're not here.
6: 好。OK。初一，快点长大啊！爸也给你送国际学校去，到时候你哥还能罩着你啊。
2: 初一上国际学校的时候，那十五都上大学了。
6: 啊，对，他俩这年龄差不少呢。你给我对，来，给爸再说学校里的事儿，爸也听啊。
7: Just leave me alone。
6: 啥意思？
2: 夸你呢。啊。
3: Thank you。
6: Thank you。
7: 谢谢。
6: Thank you， 儿子。爸给你扒个下。
1: 天爷，我吃饱了。
2: 妈，你这也没吃几口啊？
6: 你上哪儿去啊
7: ？Outside。
6: 去哪儿？
2: 出去玩。
6: 饭都没吃完，怎么出去玩？
2: 哎，你好好吃。没人指点着。
6: 来，姑娘，吃个虾。
3: 十五哥哥，你吃。
8: 谢谢。
3: 十五哥哥，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呀？
8: 因为我懒得回家。
9: 十五哥，你上次跟我说的什么狼杀俱乐部还要人吗？
8: 要啊，但是不要小学生。
9: 为啥呀？
8: 因为那是规定。
9: 那我两年后就是初中生了，那个时候还能要吗？
8: 到时候我可能就不在了。
3: 十五哥哥，你要去哪儿？
8: 我要出国。
9: 嗯，哪个国家呀？
8: 不重要，离这个家越远越好。
4: 来。师傅吃西瓜啊！
8: 谢谢。
4: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买的，他们说特甜。你们好好陪着师傅哥玩啊！嗯。
10: 哎，你知道十五要出国的事儿吗？
5: 老杨家里那条件，孩子肯定将来是送出国呗。
10: 我怎么觉

0: 得像是十五自己想出国呢。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是，我是觉得他不太想待在家里。
1: 这么大的孩子都不愿意在家待着，都愿意往外跑，少受管束。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跟你说话特别没意思。哎呀，我跟婷婷说吧。
1: 怎么说话才叫有意思？现在外出不说。
2: 十五真这么说的？
3: 我跟你说啊，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现在特别的敏感，所以你要多关心他。
2: 是啊是，我肯定关心他呀。但你说我这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杨明彪去跟他说，对吧？但我又指望不上老杨。
3: 反正呢，这事我告诉你了，你们可得引起重视啊。
2: 我肯定重视，我肯定重视。这样，静姐，如果他下次再在你们家说什么的话，你跟我说呗。
3: 我一定会告诉你。
2: 谢谢啊，静姐。
3: 不用谢。
2: 拜拜。

0: 等一下。啊，秦总早。
1: 我先下去啊。

0: 嘉德商业修改完的合同，看这儿了啊！哎，那个，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啊，在公司里面还是要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刚才电梯超重，你离门口那么近，你怎么就不能下来让秦总先上呢？
1: 为什么让他先上啊？他是秦总，总监，他迟到又没人说他什么。
0: 我就是一个实习生，我不能迟到啊！我觉得你啊，应该去学习一点做人的艺术。你这么有个性，你怎么和同事们相处？哎，你这在公司里交不到朋友，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呢？
1: 戴总，我是过来上班的，不是过来交朋友的。
2: 这孩子真是缺心眼儿。刘老师，您对那个竹竹瑶那个小说的改编搜罗我们看了，哎，太棒了！哎哎，那然后咱们就继续往下看。
3: 听您的，听您的。
2: 那行，那我马上要小贾出合同，您呢赶紧把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写出来。哎，我得给平台啊和原作者看看。
3: 没问题，没问题。
2: 抓紧时间啊！哎，好。
4: 哎哎哎。
5: 开始，
6: 哎，停！谁手机啊？
7: 谁手机啊？哦，
5: 对，
7: 停！
5: 去，刘老师，去！
7: 转发学校通知：第21届应付小学校级运动会将于金秋10月国庆假期。
5: 不错吧？就是这个校运会啊！听说这次吧，这教委的领导也会来观摩，而且吧，我以前不是组织这次，我可是主力健将呢。
7: 我儿子。
5: 你那学习成绩要能像你体育成绩一样好呢，爸爸就欣慰了。我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行吗？
7: 学习问题是没用的呀。
5: 那就是乱世，你让我说完行吗？
7: 说说说。
5: 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所有项目我都得给他包揽。年级前三。
7: 您这么自信？
5: 哎，爸，你别打断我了，行吗？
7: 你说说说。
5: 但是这次吧，他增加了一个亲子项，我还没分配到两人三足，我就很郁闷。
7: 亲子项目，你郁闷什么呀？两人三足不就把俩人腿绑一块赛跑吗？
5: 但是他是亲子项目，他是父子或者母子一块参加的呀。
7: 说了半天绕一大圈就这事儿啊。

0: 行了，爸跟你跑。
1: 我就郁闷在这儿嘛。
0: 爸跟你跑，你郁闷啥呀？
1: 我的目标是年级前三呢。
0: 哦，你的意思我跟你跑就得不了年级前三？
1: 哎，你太聪明了，爸，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刘果宁，你什么意思？
1: 就，爸，您看看您平常晒个衣服、搬个沙发都胡扯在穿的，您跑得了吗？
0: 你是太不了解你爸了，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学校足球队主力后卫。
1: 您别扯以前呢，你现在能跳这么高吗？
0: 就冲你这句话啊，明天早上开始咱俩楼底下练。
1: 真的？
0: 你别到时候起不来就行。
1: 那说好了啊，我要年级前三。
0: 行，到时候让你看看爸这双飞毛腿。
2: 能跑赢吗？我重新测算了一下我们四个人的综合实力，然后呢，你我还有江飞虎都在可控范围内，只是初一嘛，稍微拖了一点后腿。
3: 为什么小组接力赛的比赛
4: 我是非要把楚燕安排在我们组呀？
3: 不过呢，你还有江飞虎跑得都特别快，完全可以把初一的短板给补回来，
2: 所以呢，我们组获胜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3: 那我就放心了，
2: 最好还是叫初一多练练，他要是能把速度提上来，那咱们这把就彻底稳了。
3: 我真的很能下楼去练习，走。
5: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接力赛第四小组，为了不给我们班丢面子，所以我们要锻炼起来。从今天起，我们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们就来这里锻炼。
6: 我没意见，但是我不住这个小区，你们得多等我几分钟。
3: 你晚来一会儿也没关系，
5: 你跑得本来就快。
2: 楚一，你没问题吧？
3: 每天都要来吗？
5: 当然啦，这里数你跑得最慢，主要是为了训练你。
3: 啊，我跑得还行吧。
5: 我妈说还行，就是不够努力。所以初一，每天你都要好好跑，如果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了，我就跟你绝交哦。
3: 我爸，不要，你不要跟我绝交，
5: 那你就给我好好跑。哦，
3: 初一加油。

0: 嗯，回来了。怎么了？
1: 我一朋友圈里有个朋友的同事，结果过劳死了。哎，你知道吗？比我还小2岁。
0: 怎么会这样啊？
1: 是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怜。听说也有2个孩子。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
0: 这话是最对的啊。啊，
1: 我们晚饭吃什么呀？嗯，
0: 我买了炸鸡烙饼，又熬了锅粥。
1: 哎，我不是不让你买些这油炸食品吗？这个既不卫生又不健康的，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0: 忘了忽略了。
1: 什么忽略了？
0: 这都买回来不能扔了吧？
1: 我跟你说哈，从这顿往后不允许你再碰这什么油炸食品。哎，我就跟你说，就我刚才说那人啊，他好像就是什么黑白颠倒，作息不规律，还就爱吃炸鸡喝啤酒。哎，这些坏毛病你说你是不是都有？所以你必须得引起重视。
0: 心情不好听你的。嗯，
1: 什么叫我心情不好听我的啊？我心情好你不听我的了？
0: 听，回头我给这些东西都戒了。
1: 不能光是油炸食品，还有膨化食品。哦对了，我可很严肃地告诉你啊，你以后不许给果宁国宝买什么薯片呀、可乐呀，净跟你学学坏毛病。
0: 听你的。 OK 行了，

0: 累了啊，赶紧洗把脸，洗把脸，休息一下，准备吃吧。嗯。
1: 谁呀、啊？老给你发信息？
0: 国宝那家长群里，高宇轩妈妈又起浪了。
2: 各位，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了关于耶稣小学要举办校际运动会的通知了吧？
0: 那有哪换？
2: 虽然咱们班是一年级啊，但是呢，也是咱们班首次参加校际比赛活动。
3: 我呀，因为正好有些经验，又是咱们班的家委会主任，所以呢，这次运动会有些服务项目，希望宝爸宝妈们能够踊跃参加。
4: 一天到晚没个正事儿，
3: 你管得着吗？
2: 妈妈，都有什么服务项目啊？是要我们到现场去给孩子们服务吗？
3: 对，就是要选几个家长到现场服务孩子们。这里有几个需要专人负责的项目。
5: 妈妈，我饿了。
1: 等会儿啊，
3: 一个是给孩子们比赛活动进行摄影，这个可能需要比较专业一点。还有一个是现场维持秩序，孩子们第一次参加校际活动，可能既兴奋又紧张，现场纪律会很乱，需要两到三个宝爸宝妈帮着维持下秩序。
4: 还有多久？
1: 练等会儿。
5: 爸爸，我写完了。
3: 往年啊，就有孩子玩的忘了比赛，家长呢也不操心，结果运动会结束，孩子都哭了。还有就是，孩子们比赛完肯定很累很渴，我提议咱们熬点绿豆汤，装起来带过去，可以补充水分糖分。目前我就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不足的，欢迎大家补充。如果没什么意见，咱们就赶紧分配分配任务，提前准备起来。哎，人呢？
6: 高广元，
7: 这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1: 赶紧分配任务吧。
3: 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啊，那有几个专属任务，我现在就分配了。周文汉爸爸，麻烦你呀、啊、给班级做一个举牌。江飞虎爸妈，你们负责一下班级的饮用水啊，最好是矿泉水。这个熬绿豆汤的任务，哪位家长愿意负责呢？
2: 要不我来吧，我也可以。
3: 啊，初一妈妈，你和糖豆妈妈是一个小区的是吧？那太好了，你们二位负责啊。
2: 没问题，收到。
3: 刘国宝爸爸，听说你是一位编辑是吧？
8: 是编剧，
0: 编剧。
2: 哦，那有点大材小用啊。希望你呢给班级想一个宣传口号，两句就行啊，要那种朝气蓬勃、朗朗上口的。
0: 不能装了，哎，发号施令，我是你随便差遣的。
8: 让我好好构思一下。
3: 那行，今天呢先这样。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比赛活动的摄影师呢和维持秩序的宝爸宝妈，咱们下次会议再讨论。老公，你们去哪儿了？
0: 一年三万，勇往直前，还是太俗了啊！一年三万，我不行。一年三万，哼！
1: 刘向上，怎么回事？怎么果您那个群把我给踢出来了？
0: 啊，是吗？
1: 啊，
0: 我都没注意。
1: 你赶紧看看。
0: 哎呀，你老在群里不说话，老潜着水，估计是群主整理群信息的时候不知道你是谁，就给你踢了。
1: 可我毕竟是果宁他妈吧，怎么把我给踢出来了？真是，你赶紧给我拉回来啊！
0: 行行行，我给你拉回来。你在群里赶紧说句话啊，让他们知道你是谁。另外，你老用自个儿本名，人都不知道你是谁。群里都是谁谁妈妈、谁谁爸爸的。
1: 哎呀，你先把我拉进去再说。
0: 还有啊，你在那别的群里也说句话啊，

0: 也把你那名字改一改，别那个群也不知道你是谁，也给你踢出来，你更郁闷了。嗯，
1: 哎呀，我每天光那些工作上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更别说在这种群里说话了。哎，但是不能因为这样他就把我给踢出来吧，太不尊重我。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可能就不知道你是谁。
1: 哎呀，真够呛。
0: 拉回来了啊。
1: 嗯，好。
2: 群主你好，我平时工作有点忙，不能及时回复信息，但是我先生在群里，有事他会转达我的，谢谢。您是谁呀？我是刘果宁他妈。
3: 果宁还有妈妈呢？
1: 哎，这人什么意思呀？啊？以为他撤回去我就看不见了是吗？刘广宁还有妈？刘广宁没妈，他怎么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人有病吧？

0: 起来你睡什么睡？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压力有多大啊？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那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跟我来竞争，我天天给客户陪笑脸，无时无刻不关注那个客户群里的消息，你说我哪有时间去给那个什么家长群里回消息啊？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我踢出那个群吧，还说什么果宁没妈，太欺负人了。
1: 这不就是那谁他爸说呢，那就是一二货，群里人都挺烦的，这低智商的人你跟他计较啥呢？啊，
0: 我就是觉得委屈，哎，凭什么儿子的群把我给踢出来，然后女儿的群里面也不布置任务给我呀？
1: 那咱家布置了，不是给我任务。
0: 那为什么给你没给我？
1: 不是，咱就不跟他计较这些，你本来这些事儿吧，你让他们愿意弄。
0: 行了行了行了，睡觉。
1: 咱们不是我刚睡好好的，你给我弄起来，你这会儿是
2: 快点睡觉，我明天上班呢。哎呀，不许打呼噜啊！

0: 麻烦你啊，给班级做一个举牌儿。这个熬绿豆汤的任务，哪位家长愿意负责呢？
1: 要不我来吧。
0: 我也可以。那今天呢，咱们先这样。至于这个比赛活动的摄影师呢，和维持秩序的宝爸宝妈，咱们下次会议再讨论。
2: 雨轩妈妈，我看群里咱孩子运动会好像还缺个负责摄影和维持现场秩序的人，是吧？
3: 是的，国宝妈妈，您那边是有认识相关的人吗？
2: 哎，老周，你能帮我找个专业的摄影师吗？
4: 找你们家刘向上啊，他是混影视圈的，能不认识几个好摄影吗？
2: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什么拍电影电视剧的，我是想找那个专门拍小孩的照片的那种。
4: 哦，这个得帮你好好找找，但是拍照片啊可能会有点费用。
2: 呀，钱不是问题啊，关键是要专业
4: 啊。
2: 哎，你快点帮我问啊，最好下班之前你能给我一个回复。
4: 行
2: 啊，
4: 好，
2: 拜托你了啊。
4: 没事。
5: 找专业摄影师
2: 啊？
5: 我男朋友行啊，我男朋友专业摄影的，帮你问问。
2: 哎，我要那种拍小孩特别专业的。
5: 特别专业没问题，帮你问问。

0: 就问汉爸爸，你的这几个举牌呢我都看了啊，我觉得其中第五版小草茁壮成长这个创意不错，可以用。各位宝爸宝妈，你们觉得怎么样？没意见吧？
1: 完全没意见。
2: 天妈妈说的对。
3: 要得，那我下班后亲自送。
0: 好，那就辛苦你啊。刘国宝爸爸在吧？你的这个口号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努力拼搏再创辉煌吧。也挺好，但是呢，就是我感觉啊，稍显得老气和普通了。
4: 啊，那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0: 你看看能不能再想一个有点特点的，让教委领导和学校领导一下子就记住我们一年三班。
4: 哎呀妈呀！好了好了，我再琢磨琢磨。就一个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口号，简直比我架构一个故事还要复杂。
5: 你的外卖。
6: 好，谢谢啊。
5: 不客气。
7: 婷姐，五斤冰糖已经到货了。
8: 我人已经在超市了啊，绿豆马上就到位。哎，服务员，那个绿豆啊，绿豆，我要最好的绿豆，你们最好的是哪一种？
9: 这就是最好的。你要多少斤啊？
8: 你给我来20斤吧。
9: 你是来批发的吗？
8: 不是不是，我要给我闺女他们全班熬绿豆汤。哦，
9: 那20斤有点多了吧？我估摸着10斤就足够了。
8: 行，那您就给我来10斤，我要最好的。
9: 就
8: 这个是最贵的。
9: 对对对对对，
8: 就要。
9: 你等着，我给你拿袋子去啊。
8: 好嘞好嘞。
10: 爸，要不您先热热身。
4: 热什么身啊？对你爸这么没信心？
10: 我这不怕您活动不开受伤吗？
4: 看不起谁呢？啊，两人三足，最主要的是这个节奏和配合，知道吗？啊，开始先迈这绑着的腿啊，预备，走，左右，哎，左右，左右。左右，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协调你？啊，
10: 这是不协调吗？
4: 左右，左右，左右。
10: 哎，爸，你别说左右，我是你的左还是我的左？
4: 对啊，不能喊左右啊，喊一二是吧？一是这个绑着的，啊，一二一二一二一。儿子，你节奏感不行啊，你跟上。
10: 你这谁节奏感不行？
4: 快，一二一一。
11: 18秒，他的窝哥吹跑的实在太慢，要不让他跑第二吧？哎，我计算过了，整体还是落后的。
12: 看来我们想的第一名够呛了。
11: 杨主爷，你能不能跑快点？唐豆哥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3: 我计算过了呀，让初一跑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都不合适。
11: 哎呀，那我们就得不了第一名了呗。
13: 哎呀，那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11: 杨树爷，你要不担心运动会你别来了，
14: 我们就能换替补上场了。
15: 国宝，我一定好好哭。
11: 杨楚叶，你知不知道你喊拖后腿，如果因为你输了比赛，我就再也不跟你好了。啊，
10: 爸，咱今儿还练吗？
4: 练，一会儿再练两圈啊，让爸喘口气儿啊。
10: 我看您这体力不支，也没法再继续了。
4: 不是体力的事儿，知道吗？是刚才这腰抻了一下啊，就咱俩这个配合，这速度，还想拿影班第一，门都没有。没事，爸不累。
10: 是我累了，我跑不动了。
4: 你累了？
10: 哎呀，对呀，累死。

0: 哎呀！
1: 哎呀，那你要累了，咱就回家休息。
2: 行行行。
1: 哎呀，等你缓过来，咱再来练啊。来。
0: 半天回去啊，我跟大白踢会儿球去。
1: 你臭小子，你不是累了吗？
3: 就这儿是吧？
1: 是是，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
3: 我就说你体质不行吧，你才陪你儿子跑了几圈，你这腰就不行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我体质不行，就是缺乏锻炼，肌肉松弛了，练练就好。
3: 得了吧。
0: 啊，我看您这也蛮心疼的，叫我小舅来吧，他体力没问题。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典型的弄虚作假。
0: 那咋办呢？那我爸的体力比赛都比不完。
1: 是那比赛重要还是你老爸重要啊？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出去，我好了呢。
0: 我祝你好不了。
1: 你说什么？
3: 臭小子！
1: 哎呀，不行，你再给我揉揉。
3: 啊？
1: 哎呀，放松放松。
3: 这样吧，你趴下，你趴下，你趴。
1: 趴不住是吧？哎呀，嗯。
4: 哎，行了，姑娘，别哭了。
5: 哎呀，行了，你不要哭了啊，姑奶奶。那你说怎么办？你体质那么差，你跑不快吗？那有什么办法呢？
6: 我不想失去国宝和唐豆这两个好朋友。
5: 初一啊，我跟你说啊，妈妈觉得呢，国宝和唐豆说的是气话啊，他不可能真的不理你的。
6: 国宝说的不是气话，他真的不理我了。
5: 好好，不哭不哭。
4: 哎呀，这事儿就怨你妈，天天把你圈在家里头，不让你出去锻炼锻炼，那能跑得快吗？
5: 你少在那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那你说怎么办？
4: 好办，花钱。
7: 加油，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吐气，三两步一呼吸，坚持住。加油，
5: 初一，
7: 调整呼吸。
5: 真棒！哎呀，真棒！
7: 加油！
5: 来来来，快坐下歇会儿。怎么样，教练？
7: 杨太太，您孩子这体质真不适合上太大的量啊。
5: 哎呦，其实我也没想让他有太高的强度，就想让他稍微跑快点，身体再好点。您给想想办法吧，钱不是问题。
7: 你们花再多的钱，我也没办法带他回我们田径队训练啊。哎，要是想让孩子有个好身体啊，每天带他多锻炼锻炼就行了。我队里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打电话联系。啊，
5: 那您忙呗。
7: 行，初一加油啊！加油。
5: 拜拜，教练。
7: 拜拜
6: 妈妈。我好累，哎，
5: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嗯，
6: 我不要，我不要国宝和唐豆讨厌我。
5: 那你还想干嘛呀？再跑两圈？行吧。那刚才教练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还要跑两圈？合着你就想让我陪你跑呗？走吧，咱们从这边跑到那边，好不好？三二一，走。
3: 哎，小峰，那咱俩就说定了啊。那个周一的早上，咱俩在燕府小学门口集合。哎，你一定把你的设备都带齐了啊，我可要最好的效果。行，那就拜托你了。嗯。哎。这还行不行啊？啊，我看果宁那项目是不是得放弃了？
1: 我今天主要是累着了，上午想了一上午国宝他们那口号，中午还特意跑学校请教了一下果宁老师。
3: 你至于吗？
1: 那怎么办呢？任务派到咱这儿了，你不能给孩子丢人啊！啊。
3: 哎，我今天的摄影师可找好了啊。是我那助理男朋友推荐的，专门拍小孩的，
1: 挺好。可这钱谁出啊？啊，
3: 咱先垫上呗，回头大家 AA。
1: 我觉得你最好先在群里

0: 说一声，别最后大家都不愿意。
1: 不至于吧？
2: 要不就谁愿意要谁出，那孩子们不都在镜头里呢吗？
0: 倒是，
3: 我提议啊，咱们再给孩子呢买点水果和营养餐，因为孩子们运动完之后啊，体力消耗特别大，这样呢能及时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什么的。以前我家老大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别的班级就这么做的，孩子们都可高兴了呢。
2: 哎，这高宇轩妈又在群里说，家长们是不是凑点钱给孩子们再买点水果点心？
4: 同意，
0: 凑钱啊。
5: 行不行？轩妈妈想给周到。
2: 哎，我觉得这提议挺好的。要不你赶紧在群里回复一下，也刷一波存在感。
0: 我这一回复，他要让交钱，我已经交了。
2: 交呗，反正又不是咱这一家，公摊。

0: 怎么才这么几个恢复？这些人也太不拿孩子的事儿当回事儿了吧。
1: 雨轩妈妈，那一家交多少钱呢？
2: 一家先暂定100吧，多退少补或者多了的留下做班费。
3: 多少？100哪够啊？
4: 那肖家瑞妈妈一脚得拿好多钱才算金贵嘞。
2: 同问
5: 同问
6: 同问，
3: 我觉得怎么着一家也得500吧。
7: 我今儿累了，我要早点睡了。
8: 国宝那群里正在讨论机子多少钱呢啊？
7: 多少啊？
8: 500。
7: 才500？
8: 一家500。
7: 一家500。
8: 嗯。
7: 就买点水果营养餐，就要500块钱。
8: 你自己看那群里吧。
7: 嗯。
8: 嗯。
7: 这肖家瑞妈妈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说开一运动会。要一家500了，他不知道这孩子上学得多少事儿呢，那以后这钱该怎么交啊？
8: 人上100，形形色色，今天晚上这群里肯定消停不了。
9: 徐梦瑶妈妈，徐梦瑶是谁啊？
10: 你好，是杨楚怡妈妈吧？我是徐梦瑶妈妈。
9: 哦，你好，你好。怎么了？
10: 您在群里吧？看没看群里的动态呀？
9: 我在啊，我看了呀。怎么了？
10: 觉不觉得每个家庭500有点太多了？
9: 是有点呗。
10: 你看，我就说吧，刚才我也问了好几个家长，都是觉得有点多了。
9: 哦，是，哈，怎么了？
10: 那咱们在群里说说。
9: 那说呗。哎，
10: 那你看这样，你先起个头，然后呢，我们大家伙跟着一起发言。
9: 我起。哦，您让我说啊？
10: 哎，不是，我们大家都说，谁先想好了谁先说。
9: 哦，行。那我现在还没想好呢，等我想好了我再说呗。哈，这个徐梦瑶妈妈自己不想得罪人，想让我在群里出头啊，当我傻哦。
11: 多少钱都行，我家无所谓。
8: 哎，这个静婷婷，
12: 看吧，果然还是有明事理的人。
13: 5000块钱你买多少水果啊？我看啊，买个50。
0: 还是江飞虎爸爸明理。
12: 那50块钱的水果能吃吗？再说了，营养餐更得注重质量。
0: 500确实太多了，孩子根本吃不了，这就是浪费。

0: 叫浪费呢？那好的水果多贵呀，一十一个上百一个的都有。孩子补充营养的事儿，那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1: 我看没多少人同意交500的。
2: 那可说不定。哎，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有什么不愿意的？
1: 咱俩打一赌吧，看看到最后到底能交多少钱。
2: 行。
1: 我说200。
2: 我赌300。
1: 输了刷一个月的碗。
2: 没问题。哎，你干嘛去？你不是要睡觉吗？
1: 我得盯着这群里，看看到底要交多少钱。
3: 你说的那种是嫁接水果吗？那种水果啊，看起来巴适，但其实啊，很多嫁接水果，因为是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水果混合嫁接，所以最后水果的养分反而被吸收，哎，看起来安逸，但未必有营养啊。
2: 那个水果真的是咸的。
4: 学霸果然是学霸。
5: 说得好。
6: 赢。谁说好的水果都是嫁接的？
7: 各位啊，我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提议500的呢，主要是担心孩子的营养问题；反对的呢，就觉得没必要和铺张浪费。这样啊，咱们折中一下，一家300，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全群就数你话多。
1: 哎，不过还好，就这么一个反对声音了。哎，这群里啊，要没我这个主心骨，还真是不行。
2: 康乐，
3: 不让你顺带帮我做份合同，你居然连价钱都搞错了。今天早上我发过去，人家打电话过来把我一顿凶，差点跑了单。你说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做事这么粗心大意呀？要我这单跑了，算你的还是我的？赶紧给我重做。
0: 怕跑单自己做呀？
4: 什么都让别人帮你。
3: 你说我呢？我跟人康乐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希望这笔电器订单咱们能够达成合作。
6: 黄总您放心，我们盛宝的电器啊，绝对是保质保量的，
7: 而且我们的售后也是最大的优点。
5: 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希望这次咱们也一样合作愉快啊。我每次来你们盛宝啊，都有新的感触，就是我就是总感觉你们这个工作氛围啊特别的好啊。
7: 那是因为我们企业精神讲究的就是团结一致，努力拼搏，所以大家呢都很有团队合作意识，啊，很能打成一片，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
5: 这真是打成一片了
6: 啊！不好意思啊，黄总。
7: 当着客户的面打架，你让人家怎么想我们公司？
8: 是那个陈静挑的事儿，他先拽我头发的。
7: 我怎么听说是你先泼人家开水的呢？
8: 如果我要是拿开水泼他，他早熟了，我还用动手？
7: 究竟是因为什么打架？
3: 我让你顺带帮我做份合同，你居然连价钱都搞错了。
8: 赶紧给我重做，怕跑单你自己做呀。
3: 新来的嘴怎么那么臭？
8: 你以为你多香啊？啊，你要是拿了奖金你也顺带分饿了点呗。
3: 你转正了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8: 我就这么跟你说了。
3: 来就给要你的爸爸。那个丁丁他用开水泼我，你看我这都红了，还有这儿都红了。
7: 看来是泼的不够，还能够让你在这儿颠倒黑白，搬弄是非。
6: 戴姐，你说什么呢？
7: 是你自己和秦总说实话，还是我替你说？
3: 您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全销售部的人都看见他用开水泼的我。
7: 那全销售部的人是不是看见你欺负新人，让康乐给你做合同啊？
8: 那个陈晶，他仗着自己是老前辈就欺负我们新人，自己的合同自己不做，让康乐帮他做，结果呢康乐把那个前任务搞错了，导致对方公司差点跑单，然后他就开始骂我，看不惯就怼了两句，他狂犬病就犯。
9: 他不光让我帮他弄合同，他还让我帮他买午饭，从来都不给我钱。

0: 上班要替他打卡，下班还要替他值班的。
1: 我没有。
2: 如果你没有，那今天早上那份合同出错就是你的责任。你作为一个老员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是不可以原谅的。如果你有，就是你把工作让别人替你完成，欺负新人，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两个认一个吗？
3: 秦总，这个呀是他让康乐帮他做合同的信息截图，您看一下。
4: 陈姐，你现在连合同都懒得做了吗？
1: 我只是觉得他现在在实习阶段，我想让他多积累一些经验而已。
2: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份合同的提成应该是康乐的。
4: 凭什么？
3: 比你白使唤人呢？比你拿钱不干活啊？
1: 秦总，这个丁丁他对我们老员工特别的不尊重，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2: 想让别人尊重你，前提是你要尊重别人。
4: 沈晶，鉴于你的恶劣行为，我要把你降为初级业务员，跟丁丁还有康乐享受同等的待遇。还有，你让康乐帮你做的那份合同的提成50%归康乐。

0: 启明取得了最后一名的好成绩，击败了全国1%的对手，在60岁以上的这个圈子里可以排进前100名。
1: 这不完犊子了吗？再来。喂，张壮。
2: 刘老师您好，我们和小说原作者聊了一下，他想约您见个面，谈谈改编思路。我们可能得去趟苏州。
1: 啊？要去一趟啊？
2: 啊。
1: 咱能不能视频上聊呢？啊？
2: 人主动来约咱们，您不去不合适吧？
1: 那行吧，行吧。那什么时候去呢？啊，
2: 您确定去的话，我们再和作者沟通。
0: 快跑！你已经落后了，懒惰的人。
2: 下来后跟您说。
1: 好。好，你们定时间通知我呗。
2: 哎，好的。

0: 你不是从来不加班的吗？怎么走这么晚啊？
1: 我这不等您的吗？找您有点事儿。
0: 你不会又对公司有什么不满了吧？
1: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主要是为了感谢您的。
0: 感谢我？啊，
1: 为我们所有实习生感谢您。
0: 我也和你一样，帮理不帮亲。
1: 但大部分老板就不会这么做呀，他们不可能因为我们一个小实习生而去得罪那些手里有客户源的老销售。
0: 因为我也是从实习生干起来的，我知道你们的辛苦。不过我挺佩服你的，你敢于给自己的朋友出头，没有明哲保身，这点在职场上很难得。
1: 我跟康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家里条件还行，几个月不工作呢也饿不死。但康乐不一样啊，他只是这份工作养家呢，他不怕得罪人。
0: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学一点职场生存法则，多交点朋友，要不像你这种性格真的很难在公司混下去。
1: 我帮家庭听。
2: 爸，你要出差啊？
3: 对啊，我要去见一下我改编那剧的小说原作者。
4: 那你还回来吗？
3: 废话。
4: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运动会之后回来吧？
3: 我就去一天啊，放心吧，耽误不了你的运动会。
4: 啊，就一天呢？
3: 你什么意思？
4: 不是吧，我是觉得吧，人都得服老啊。要不还是让我小舅来吧。
3: 少废话，我肯定回来。

0: 我说各位宝爸宝妈，后天可就要开运动会了，咱班的水果和加餐到底还买不买？
1: 没得哪个说不买，但最后到底究竟是好多钱嘛？
0: 不是说一家三百吗？
2: 一家三百也太多了吧？
3: 不是多少的问题，主要是浪费。
4: 哎呦，你们要这么舍不得花钱，那我们家自己准备。
5: 对对对，自己准备自己就完了。
6: 对啊，你条件好，你买1000块钱一斤的水果也行。你觉得浪费，你买1块钱一斤的也行、啊。
7: 我第一次组织活动，
6: 自己准备自己的不就
7: 完了？履行家委会主任的职责就没人听，那我这以后工作还怎么展开？
0: 各位宝爸宝妈啊，我觉得啊，这是咱们班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大家就各自为政。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啊觉得这个集体不团结。我的意见啊，统一购买。
2: 哎，我说雨轩妈妈，至于吗？
1: 哎，我帽子扣得有点凶了噻。
3: 那到现在也没商量出个集资标准呢。
0: 这不刚才一直在慢慢商量吗？要不折个中，250。
4: 我不同意，
8: 不同意。
9: 这数是不是有点太难？
10: 还是觉得有点。
11: 快点决定吧！
12: 哎呦，真是被这群里的人给打败了。
13: 怎么了？
12: 你自己看看吧，那。
13: 哼哼，
12: 哎，你呵呵什么意思啊？
13: 这意料之中啊，我们班上30个学生，乘以平方计算的家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盘算，他几句话就想把这些都有独立思想的人摆平了，怎么可能啊？
12: 不是，再这么等下去，这事儿可就都给耽误了。
13: 你别说话啊，咱不淌这浑水。

0: 各位，我来说个提议吧，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就是我们先找一个人把东西买回来，具体多少钱大家均分。
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叫做有趣的名字。
1: 因为我爸爸姓许，然后我妈姓梅，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后最后改成了心脏的这个心。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他笑起来特别甜，我发现。哎
0: 哎哎！好的，快速
1: 快速
0: 快速快速！哎呀！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哎呦！

0: 全面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

0: 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大家好，一点儿都不热，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3: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有点意思啊。我们的这个选手组的导演呢，是从我们报名选手当中呢挑出了很多有共同特点的朋友。这个共同特点就是名字很特别，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叫做有趣的名字。
2: 我先来说说看，我的名字啊，30年前我并不觉得它很有趣。30年后，我发现大街小巷怎么谁都叫子涵呀，
3: 还上了热搜了。
2: 哎，我们家子涵，
3: 对吧？啊，莫名其妙上个热搜。
4: 我在算这个30年前的事儿。哎，我觉得我的名字啊，我的感觉一般，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的名字不仅有趣，而且很有爱。她叫吴慕青，你看我姓吴，我爱人呢叫青青，所以说吴慕青。
2: 这巧思，
3: 爸爸爱慕着妈妈，
2: 对，
3: 多好，你看
4: 这个意思啊，
3: 你就有意思了。哎，对，你得先跟观众说件事儿。你一般节目里面叫悠悠，
2: 悠悠，
3: 你姓悠吗？
2: 我肯定是不姓悠啊，
3: 姓歪。
2: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好，它是一个播音名，也代表着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
3: 那我听你本名多难听啊！你本名叫什么？
2: 我本名啊，单名一个瑶字，美玉的意思。
3: 悠瑶，
2: 这是什么？
3: 姓王瑶啊！哎呀，明白了啊，也挺好听的啊。
1: 我的名字，我觉得可以稳住很多选手的紧张的情绪。有紧张不紧张？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空气瞬间凝固了。
2: 你要说最有趣的名字，你们听得多了。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名字，李刚、王强，哎，对啊，赵丽，就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好多人都叫这名。
6: 是的，是的，
2: 是一个大团体。但今天最有趣的名字肯定在我们的冲课里。
3: 你讲太对了，我看了一些手卡，那名啊，一个个起的，
2: 有意思。
3: 来吧，马上开启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嘿，来吧，等不及了，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3: 欢迎你。
2: 欢迎阳光美少女，欢迎你。就看到你的笑容跟我们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哎
7: 呀，笑得好看，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徐美丽，来自滁州学院。
7: 你看人家不是有趣了，他这个名字是人如其名。
2: 没错，是不是爸爸妈妈当初起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我的闺女以后一定特别的美丽啊？
8: 因为我爸爸姓许，然后我妈姓梅，然后许梅谐音就是许美丽。
7: 哎呦，有意思，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8: 好的，
2: 加油哦，
7: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3, 2, 1
2: Go！ 美丽，希望你美丽的登顶。快爬电梯！
7: 一位美丽的姑娘，哎呦呦呦，美，哎呦呦呦，美，哎呦呦呦，美美的落水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下面请，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一。对，就是一笔画可以写完的名字。
0: 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德经》当中有云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你这个名字啊，很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1: 而且是不是父母都很喜欢传统文化？
2: 是的，是的。
0: 希望你好的成绩、好的这个技术一以贯之，能够在赛道上一鸣惊人，好吗？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张一，
1: 目前也是一名学生啊。
0: 对，他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我们很多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是会那个直接说名字嘛？嗯。比方说我叫吴志斌，可能介绍的时候我就是哎你好，叫我志斌就行，对吧？嗯。那他如果这样介绍，你好，叫我一就行。
1: 叫我一一就可以。
0: 一。
1: 这样听起来还蛮俏皮的嘛。已经迅速地来到我们的星星这边，准备等一下，等待时机要大跨步了。
0: 张一还是名学生。

0: 就读于目前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
1: 对啊，之前其实也是一直报名，今天终于能够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开玩笑，我们的节目特别火热，报名的人特别多。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哎呀，躺一会儿。
1: 好的，胜利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喽。
2: 我觉得张一啊，就是从小到大应该不会有别的孩子一个困扰，就是写名字这个困扰。
1: 哦，
2: 他这个字很好写，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对吧？我感觉他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1: 是，哎，是，哎，是，哎呀，时机不是特别好啊。

0: 来，重温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哎呀，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关心，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
2: 哎呦，你来自呼伦贝尔啊？
1: 是，名字叫关心是吗？
3: 对对。
0: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呀？
3: 是我家里面共同决定的。一开始是决定想让我叫那个一个日加一个金那个心，然后我的爷爷就听说了这个，说叫关心，他就说这样读书嘛，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后最后给改成了心脏的这个心。嗯，
0: 他口才很好，对吧？
1: 对，
2: 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0: 来，这边请。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切定口令。3, 2, 1。
1: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关心既然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他一定会骑马。哎
2: 呦，他会骑马，
1: 对，
2: 喜欢踢球，从小在内蒙看节目。
1: 是，

0: 刚才好险啊。
1: 对，但是好在没有掉到水里去。走，很好。
2: 阿妈，安娜，安泽古鲁尤威。
0: 很咕噜呦喂，
1: 我觉得要不咱俩还是别唱了，要不然我等一下怕他又来一下，我担心呢。
3: 吴志斌老师，你能不能关心闯关啊？
1: 对，
0: 我
3: 已经后悔了一个落水了。
0: 我看到关心啊，我就想起了他的

0: 加油。
1: 对，通过吴志斌的歌声啊，可以让关心好像仿佛在自己的家乡闯关一样，
2: 对，找一些亲切感更松弛一点。
1: 对，这里不是合肥，这里是呼伦贝尔啊。
0: 哎呦，哎，你想象此刻就在马背上，哎，
2: 对，这个平衡瞬间就掌握住了，
0: 你马的晃动比这个厉害多了。
1: 就该说不说，你们俩是不是特别向往去往这个呼伦贝尔？哎呦，好，恭喜来到踩点大师。
2: 我对关心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还是很期待他能够登顶的。

0: 这个羊肉端上桌了，亲朋好友都在一起为你庆祝了。
1: 好
0: 漂亮！哦，很可爱。来，欢迎关心啊！你刚刚一跃而上的感觉，真的像在这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快乐的奔跑着。怎么样，在我们的向前冲玩的开心吗？
1: 开心。
0: 什么感受？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来到了安徽合肥，在我们的赛道上，什么样一种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赛道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0: 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但待会儿在竞技赛道，希望你可以克服困难，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自我介绍。
1: 我叫鲍慧。
0: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有趣的名字，但是我看了你名字半天，我不好解读，你来自己解释一下好吧？
1: 包你会通关。
0: 哎，这样解释也很合理。
2: 包你会通关。
0: 觉得自己的实力跟你的想法有差距吗？
1: 没有差距。
0: 哎，可以。很多的自信呢，就是源于毫不犹豫。到底有没有实力？我们赛道上见，好吗？
1: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加油，鲍慧。原地踏步吗？哎呦，
1: 好！
0: 刚开始上去的时候还不太适应他的速度啊。他对自己有趣的名字的解释是，他叫鲍慧啊，包你一定会赢。
2: 对，我们都特别希望做他的朋友，因为会得到他的祝福。
0: 哎，
2: 包你一定能考好，
0: 包你一定能学会。包教包会包分配，
2: 好，不错，包会还是很勇敢的啊。好，来第三关，
0: 很果断的姑娘啊。
2: 第三关其实不太难，只要你稳稳的通过就好了。
0: 他闯关呢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每一步衔接的都特别紧凑。
2: 是的，我们现场的水流还能给你带来丝丝清凉。好的，恭喜你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了，调整一下。
3: 恭喜包慧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包教包会啊，前四关闯得都不错，尤其是现在第四关的忐忑楼梯，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对，不能停。好的，这至关重要的一步迈对了，接下来啊，继续闯。刚刚两位队长也说了，这个鲍慧的名字寓意特别好。鲍慧拿分的，对不对？
2: 而且我觉得鲍慧也特别的沉着稳定。
0: 鲍慧，鲍慧还很有智慧。每一关呢都能迅速的找到通关的秘诀和要领。
3: 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是我们的踩点大师。你再看一看，五个冰淇淋啊，上下移动着，色彩缤纷的，其实内心当中就不会感觉到害怕了。
2: 对，好，发挥很稳定。
3: 好，鲍慧，接下来面对的是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了。
2: 好，快趴下，很好。
0: 站起来，别犹豫。
2: 是，最后一下了，很不错。
3: 非常棒，
4: 生命就在前方。
3: 快，鲍慧，按下气柱。这个鲍慧啊，来到终点，其实确实有点懵。

0: 因为呢今天来参加比赛，给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答案是通往前三关就不错了。今天来到了最后的终点，是不是收获了很多意外呢？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内心当中想的那么难？
1: 比想象中难，还是会难一点。
0: 虽然比想象当中会难一些，但是鲍慧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挑战。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鲍慧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欢迎你来到我们身边，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包奕乐，来自安徽桐城。
0: 包奕乐，哎，这个名字很好解读吧，自己先解释一下。
2: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而且包奕乐，你看小小年纪，今年只有19岁，她是一位学医的姑娘，目前就读于安医大的临床专业，对吧？
2: 对。
0: 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你闯关的消息吗？
2: 对，我室友很期待我的表现。
1: 好，不要让他们失望，好不好？
2: 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
1: 好，
0: 好嘞，加油，这边请。
1: 加油。
0: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包奕乐同学。
0: 还有一位学医的姑娘，对。
1: 快速站起来！
0: 一乐，哎呀，等一下。转换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甜妹。
0: 跟大家解释一下，甜就是甜甜，哎，怎么讲呢？
1: 对，
0: 甜蜜的甜，对吧？
3: 是的。哎呦，
0: 甜妹，生活当中你觉得是一个甜妹子吗？
3: 算是吧。
0: 名字谁给取的？
3: 爸爸起的，他希望我的生活中充满甜蜜。哦
1: 呦，多美好的祝愿！
0: 你觉得今年的甜蜜向前冲的闯关包不包括在内？
3: 包括。
0: 好嘞，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甜甜的闯关，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给我们一个甜甜的笑吧。来，这边请。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甜甜甜的小妹妹，甜甜甜的笑。
1: 快速站起来，快一点，好，对，调整得很棒。
4: 甜甜甜的小阿哥，心里都知道。
0: 听过这首歌的应该都是80后了
1: 哦。那我没听过呢。
0: 甜妹，张甜妹，张甜妹笑起来好甜哦，太厉害。好，甜妹儿踏上了第三关，

0: 哎呦，
1: 速度很快。
2: 好的，顺利通过第三关，来到核心关卡。嗯，
1: 现在向锦江正在走来的女生叫张甜妹，她笑起来特别甜，我发现。
3: 很遗憾，你看不到她笑了。
4: 水里甜不甜？
3: 甜。
1: 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
2: 欢迎你，
1: 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六安。啊，
1: 六安的姑娘，你吴新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星星的星，月亮的月。哦，
1: 吴新月，
2: 我以为是新月与你。哎
1: 呦，你要看星星，我陪你去看星星。
2: 哎，为
1: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呀？
5: 应该是我爸爸吧。
1: 爸爸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问过他没有？
5: 希望我和星星和月亮一样美丽。哦，
2: 我是觉得应该是星星月亮都不如你来到了他的生命里。
1: 对，你这个解释好，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是把

0: 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做星星和月亮那样，独一无二的宠着捧着，对吧？
1: 对。
0: 希望今天闯关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2: 好，谢谢，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12: 你汪，我就汪。
9: 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5: 有请，
4: 欢迎你，
5: 欢迎你，
4: 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六安。
4: 啊，六安的姑娘，你吴新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星星的星，月亮的月。
4: 哦，
6: 我以为是星月与你。
4: 哎呦，你要看星星，我陪你去看星星。
6: 哎，
4: 为这个名字谁给取的呀？
5: 应该是我爸爸吧。
4: 爸爸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问过他没有？
5: 希望我和星星和月亮一样美丽。
4: 哦，
6: 我是觉得应该是星星月亮都不如你来到了他的生命里。
4: 对，你这个解释好，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是把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做星星和月亮那样独一无二的宠着捧着，对吧？
6: 对。
4: 希望今天闯关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5: 好，谢谢。
6: 加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2, 1
3: GO。
2: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6: 好，星月刚才在我们的休息区应该已经看到了通关技巧，快速滑起来，快一点。
4: 哎呦，星星，月月，星月，
6: 有点遗憾，下次再来咯。
4: 转完继续，有请下一位。
5: 有请，
4: 欢迎你。
6: 好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4: 啊、哦，梦圆，哎呀，看上去甜甜的。
6: 对，
4: 哎，他这个名字好，梦想得以圆满。
6: 对呀、啊，
4: 梦想得以实现。对吧？这名字谁给取的？
7: 是我舅妈给我起的。
6: 哦，舅妈起的。
4: 哦，舅妈给起名字，我倒
6: 是很少听到。是不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就说：“哎呀，这个宝宝叫什么好呢？”
7: 对。
4: 那今天希望梦圆哪里？
7: 梦圆登顶。
4: 好嘞，希望你今天能够如你的名字一样，梦圆亚洲一号赛道。来，梦圆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3, 2, 1 GO。
6: 好，欢迎梦圆。
4: 杨圆啊，舅妈给取的名字。
8: 舅舅的爱人叫舅妈，
6: 我大概可以想象那种场景。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
4: 对，
6: 全家人聚会，大家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啊，这个时候可能舅妈说，哎呀，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家圆梦了，那就叫梦圆吧。
4: 哦，
6: 这是我幻想的场景。走，很不错，
4: 步子跨得很大啊。
6: 来到第三关，好，这一关记得稳定一点哦。提醒我们的所有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上面的各位亲爱的选手们哈，大家身上呢都不要带一些发卡啦等等之类的啊，
4: 金项链啦，金耳环啦，金镯子啦，
6: 以免影响你们冲关。
4: 蓝牙封闭式耳机啦，
6: 没那么多吧，
4: 没有那么多是吧？好，快速通过。
6: 是，
4: 不要犹豫，
6: 不要消耗太多体力哦。
4: 哎，
6: 如果这个地方落水就有一点亏了。
4: 哎，还好，
6: 好，还好，
4: 被他及时调整过来了。
6: 嗯，有惊无险，
9: 跌跌撞撞的啊。梦圆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这还没落水呢，身上都湿了，先感受一下赛道的清凉吧。好，接下来难度来了啊，尤其是忐忑楼梯的第二个楼梯，360度的旋转，

0: 通过梦圆。哎呦，
1: 可惜了。
2: 舅妈，你看到了吗？舅妈，这就是你给我起的有趣的名字。很遗憾，我没有如舅妈所愿，没有梦圆一号赛道。来吧，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来，
0: 你这看他露水了，这么开心呢？儿子一本来就开心，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叫傅月月，来自安徽宣城。
0: 好、哦，叫傅月月。
3: 月月
0: 我看月两个月写的也是近点，我以为叫傅鹏呢。这个你觉得自己的名字有趣在哪里？
3: 就是有趣在经常有人会把我叫成傅鹏，就写哦，
0: 我不是第一个是吧？
3: 不是不是
1: 哦哦，
0: 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把那个两个月字啊
1: 写远点。
0: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
3: 那爸爸妈妈取的。
0: 哎，当初取这个名字的寓意是什么嘞？
3: 就是觉得好听吧。
0: 啊，就是好听。
1: 因为觉得很温柔嘛，月月，女孩子叫月月多好、
0: 而且后面两个字重复的名字啊，我们叫做 ABB 型的名字。
1: 是的。
0: 这样呢叫起来好听，又会显得人特别可爱。
1: 哎，小名就叫月月，对不对？
3: 对。
0: 好嘞，月月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go。月月还有个妹妹啊，妹妹说现在也在看着姐姐的闯关。哎，
1: 没错，
0: 那我要考考你了。哎，姐姐叫傅月月，那妹妹叫什么嘞？
1: 星星。
0: 哦，傅星星。
1: 嗯，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哎，有可能。哎，
1: 或者洋洋。
0: 那是她姐。
1: 哦，
0: 对，她姐姐叫洋洋，她叫月月，妹妹叫星星。
1: 对，
0: 行，她闯关一点也不犹豫。
1: 对，
0: 不错了，
1: 迅速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星星的站位点上，
0: 很善于调整状态，而且呢，每一个关卡呢，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知道发力点在哪里。
1: 是的。
0: 好，这一关月月走下面啊，不要走上面。就爸爸妈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啊，往往会绞尽脑汁，当然也有特别随性的，比方说有的我听到过给孩子取名就是翻一翻词海啊，翻一翻字典啊，觉得哪个字寓意比较好啊，哎，就组合在一起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见没见过那种名字是电脑上那个打字法输入不出来的？
1: 我见过那种。
0: 是吧？
1: 嗯，
0: 干嘛这么自己跟自己
1: 过不去的，
0: 给孩子取一生僻字。然后你看我们这种主持人啊，经常会介绍嘉宾介绍名单，就真的是我们见过那种需要查字典的名字。
1: 没错。
0: 嗯，就不是常用字。
1: 但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0: 嗯，也是，就是这万一查到了，对吧？
1: 对，
0: 就让人忘不掉。
1: 哎，
0: 掉，
1: 哎，
0: 掉，
1: 哎，
0: 哎呀呀呀呀呀，很遗憾。
1: 谈话间竟落了手。

0: 生对趣味观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
0: 哎，我们的名字主要让大家印象深刻，都是很有趣。来看一看男生的名字会不会超越我们。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是我们男生队的趣味赛道的冲关了啊，
1: 没错，
2: 一开始

0: 克莉莉和钟福林，欢迎两位。
1: 好，欢迎。哇，好帅气哦！今天男生队一出场就势头不一样。
0: 那肯定啊，对，来，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艾克莉莉。
3: 大家好，我是钟明 Johnny。
1: 欢迎两位
0: 啊，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啊。因为艾克莉莉之前有来过，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2: 2022年的时候。
0: 22年。
1: 22年。
0: 就都有3年了。
1: 哎，当时成绩怎么样？
2: 拿了个冰箱回去了。哎
1: 呦，冰箱现在还在用吗？
2: 还在用。
0: 因为之前特别喜欢艾克里老师的那个视频作品，然后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是主持的另外一边，然后就没有主持到艾克里老师，但是跟他自拍了一张。
1: 那今年圆梦了。
0: 圆梦了。
1: 对，
0: 不是圆梦，是因为我跟导演的关系好，我说今天我要主持男生队，
1: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哎，就这么明目张胆啊。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0: 朋友钟福林啊，这个是他怂恿你，不是是他鼓励你来的吗？
1: 其实我们是偶遇的。
2: 哦，是个巧合。
0: 明白了啊，
2: 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因为两位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
2: 没错啊。
0: 那问问艾克里老师，为什么上次来了拿过冰箱了，这次又要来？
3: 因为我姐姐也需要一个冰箱，是冰箱不嫌多嘛。我这一次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全部扛回家。
2: 哇，好大的口气哦。
0: 是的，这个其实呢，今年我们拿冰箱的难度呢略微有一点点提升。因为我们有趣味赛道，还有竞技赛道啊。这个听说。说接下来有个人的新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对不对？
3: 对，我现在在筹备我9月份的一个演唱会。哇！现在是紧锣密鼓的在安排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是的，我们一起期待啊！我问一下，到时候 Lilian 会出席吗？
3: 不会。
0: 演唱会是在哪里啊？
3: 现在暂定在杭州。
0: 杭州那离我们也不远啊。
2: 是的，
0: 对吧？一个高铁就直接过去了。
2: 哎，我们期待圆满成功啊！
0: 钟福林有开演唱会的计划吗？
1: 现在目前是 Live House， 后面肯定会开的，加油！
0: 那不如今天咱们就来嘛？
2: 可以啊，
0: 对吧？说来就来，怎么样？
1: 可以吧？我带了一首新歌。哇，
0: 新歌叫什么？
1: 放纵的晃动。
0: 那我们话筒交给你了。

0: 放纵。
1: 谢谢谢谢
2: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有进去闯关吗？
1: 有啊有，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让他先上吧。
2: 好啊，这个战术安排得很好。
3: 好，那毕竟这个艾克丽丽更有经验一些嘛，之前登过顶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艾克丽丽先来。
4: 好，
3: 加油了，来请就位。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哇 ，Go！加油啊，第一关要跑起来。
2: 是的，速度要跑起来。
3: 好，没有问题。
2: 很轻松哎，毕竟是去年拿了冰箱的。
3: 三年前了。
2: 啊，对对，三年前。
3: 小心小心，赶紧上去啊，赶紧上去。
2: 她是赫赫有名的抽象销冠 Lilian， 也是大家熟知的鬼马 Lily。 统治了销售界后，今天的艾克丽丽将在水上大展宏图，小小冰箱易如反掌。
3: 是的，艾克丽丽最近很忙啊，有在筹备自己的专辑，也在准备9月份要开始的这个10周年的演唱会啊，希望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丽丽。
2: 是的，刚刚也跟我们透露了，9月份将会在杭州开自己的演唱会。
3: 是的，到时候我们组团去啊。
2: 好的，
3: 好，没有问题。第三关蹦迪挖机，好，再来一步，
2: 很好，
3: 没问题。接下来到达有点小难度的关卡了啊，叫做忐忑楼梯。
2: 这一关不但需要技巧，还需要耐心。我们来看一下艾克丽丽闯的怎么样。
5: 欢迎艾克丽丽啊！看到艾克丽丽再次踏上赛道，暌违3年，卷土重来，忍不住想要用这种语气啊！因为艾克丽丽也是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嘛。我们通常说一位歌手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片啊，要发新专辑的时候，就会用暌违啊、数年这样子的词语。当然，他上一次来是2022年啊。不过3年的时间，时光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思念。哎呀，好肉麻，
2: 好会说，小心
5: 艾克丽丽，这里叫做节奏大师啊，你是有点子节奏能力在身上的，能唱会跳，这里应该不会出现失误的啊。

0: 个赛道呀，这个关卡特别适合刚刚那首歌《放纵的晃动》。
1: 放纵的是我们的赛道啊，晃动的是所有的乘客。
0: 是的，很好哇，节奏感非常好。

0: 七关了啊，他闯关其实讲真的趣味赛道，艾克丽丽闯得非常的轻松，整个人还是没有太累的感觉啊，这个赛道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难度，就像他上场之前放话的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都搬空。
1: 哎，
0: 但这个恐怕真有难度，我们安徽是
1: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
0: 家电厂。哎呦，
1: 好的，
0: 好，最后一个平台了，
1: 没问题了，
0: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1: 恭喜
0: 依然的厉害。哎呀，好，恭喜艾克里里，但是我们要告诉李李，今天赛道有两条啊，后面还有半条，
2: 现在还没拿到冰箱。
0: 是的，你现在应该只拿到冰箱三个门啊，三门冰箱门你都拿到了啊，冰箱的整体还在后面，还有信心去拿吗？
2: 我现在拿到的应该是冰箱四个轮吧，
0: 底下那轮太小了啊！我跟你说，有时间休息，大概还休息半个多小时呢，能缓过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那我们期待艾克里里在后面一条竞技赛道发挥出更强的实力。

0: 克莉莉的表现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学习一下。
0: 那觉得这套赛道有难度吗？
1: 没有，应该可以一样吧，跟他。
2: 大家都很自信，但自信的结果不知道会不会一样。
0: 是的啊，那
1: 会的，
0: 会的，会的，会的。那加油吧，来，赛道交给钟福林，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
2: 好，
0: 好的，
2: 好的，没问题。今天也是机缘巧合，钟福林和艾克里里共同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
0: 是的，其实是我们很早就跟艾克里里约好了，然后钟福林呢也在我们合肥附近活动，
2: 是，
0: 然后说艾克里里要来，然后钟福林也是临时报名啊，
2: 特别好，
0: 今天就一起来了。哎，不能从上面走，要从下面走。哎，
2: 对
0: 了，抱酒瓶子，小心这个地方要滑啊。钟福林之前有一首说唱歌曲叫《蜘蛛侠》，很洗脑。
2: 今天就是表现自己像蜘蛛侠一样勇敢。
0: 对，今天这个放纵的晃动啊，也很好听，而且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0: 这个位置要小心啊。好，得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哎。
3: 哎呀，落水的地方是整条赛道最放纵的晃动了，它都不是晃动，它是转动。
0: 他对他的腿长太有信心了，你看，就差大概半秒。
2: 是的，
0: 其实刚刚这两位的名字也都很好听，
2: 而且
0: 艾克里里，钟福林又很有福气，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冲关的这些选手们，他们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啊？
2: 好的，
0: 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来为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吕经典，来自安徽合肥。
0: 吕经典，
2: 哎，我想问问看，这个名字当时是哪个家人给你起的？
1: 是我爷爷给我起的。
2: 有什么寓意吗？
1: 其实是我们家的辈分是金，然后到我这边寓意是想要更好一点，然后叫典，跟书有关。
0: 哦。所以不是完全为了经典两个字本身的意义来起的啊，正好就叫这名了啊。那经典今天的目标是
1: 拿冰箱。
0: 好
2: 好，如果闯关成功了，你今天的这个闯关过程也会成为经典。
0: 是的，那就变成经典永流传了啊。来吧，加油经典，期待你的表现，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吕经典现在是安徽工程大学的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加油！这个名字呢是爷爷给起的，

0: 是的，除了我们表面上理解的经典两个字之外呢，它其实还是有背后的深意。嗯，
1: 加油，
0: 很灵活。好的，没问题，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有两个光良酒的瓶子，我们必须得抱着瓶子通过。好，没问题。
1: 小心啊，忐忑楼梯，刚才钟福林就是在这里落水的。

0: 忐忑楼梯。
1: 好的，这赛道上啊，应该说是高潮迭起。当然了，有的高潮是过关，有的高潮是落水。
0: 没关系，没关系，好看就行。
1: 所有人都胜利，对于观众朋友来说可能也没那么有意思，但所有人都失败呢，那这个游戏也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只要来到赛道上都是好样的，至于你们的表现那是各有千秋。好快哦，状态不错。起来呢是没有任何意外可以阻挡他的脚步了啊！这一分你拿定了吗？
2: 好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棒棒的啊！我给你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拿冰箱的规则啊。其实只要你来到后面这条赛道，有可能你是在前面的趣味赛道过关的，也有可能是在趣味赛道表现非常好复活的，都有可能。但是呢，你到了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之后，通关成功就可以拿冰箱，听明白吗？
3: 听明白了。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赛道上有两种成功，一种就是直接挑战竞技赛道成功拿的冰箱，但是那不够完美，对不对？
3: 对。
1: 现在你有机会两条赛道都挑战成功，大声说出你的名字。
3: 女经典。
1: 今年你的目标是
3: 拿冰箱。
1: 好样的，恭喜经典，恭喜男生队今天势如破竹。

0: 经典果然不同凡响、
1: 啊、是的、啊、嗯，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小伙子到这儿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贾青松，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
0: 贾青松，
1: 你到底是轻松还是不轻松呢？
0: 小贾同学啊、嗯、他这个轻松呢是这个
1: 青色的青，
0: 哎，这个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个两个字啊、嗯、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谁给取的？
2: 我爷爷奶奶给我取的。嗯，然后我们就希望我像竹子一样，那个轻松一样，就是挺铁直。
0: 哦，果然不错啊。
1: 你这个头长得确实也很像竹子，
0: 人如其名啊。那今天的目标是
2: 尽力就行。
0: 尽力就行、嗯、好，加油吧，
1: 加油，轻松、
0: 不是轻松啊，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贾青松现在是国防科技学院的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
1: 是的。
0: 好，加油，这个子很高啊，感觉比我都高了很多，
1: 而且他特别瘦。
0: 对，
1: 真的像个竹子一样。小心啊，扶住了，看好时机。今天的主题是有趣的名字，其实很多名字都包含了家人对于宝宝的这种希望和寄托。哎，你为什么叫白羽啊？姓白不用说了，羽毛的羽呢？
0: 羽毛的羽呢，就是我比较纯洁吧。哦，
1: 那叫白白呀、啊。好，说话间，轻松已经来到第4关忐忑楼梯了。

0: 来，整个就懵了。
1: 还在，还在，
2: 还
1: 在。还
2: 有机会吗？这很难了。后面脚蹬一下，
1: 付出一点代价呀。没有支撑点，
2: 非常难的，没有支撑点。能
1: 侧面可不可以碰到侧面？
2: 对，侧面借个力呢，踩旁边。哎呀。

0: 再来到第二关。做好准备，走了。哎哎哎，这是什么落水的方式？
1: 这个位置男生很少落水。
0: 你这个落水的方式两个字，罕见。
1: 无敌。
0: 无敌了。
1: 嗯。
0: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来，有请。
0: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琼，来自安徽合肥。
0: 他的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穷字应该以为是王晶的那个穷，
1: 对吧？
0: 但他的这个穷呢是贫穷的穷。
1: 哎，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0: 对，
2: 这个是我一个伯伯给我起的，
0: 嗯，
2: 说无穷无尽的意思。
0: 哦，
1: 就是我希望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的美好无穷无尽。
0: 是的，
1: 嗯，
0: 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冲关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我之前认识一个学生，姓吴，他的名字就叫做吴穷尽。
1: 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啊。
0: 对，就叫吴穷尽啊。
1: 你知道我们冲冲家族有个主持人吴言，
0: 吴言他弟弟，
1: 他弟弟叫吴止境。
0: 吴止境，对对对，吴止境、吴穷尽好像兄弟俩呀。
1: 对，这名字都很有意思。
0: 对。吴言这名字也很有意思，一个主持人他叫吴言，
1: 就说明他话说的太多了。
0: 所以最近不怎么来了吗？他以前叫吴艳艳。
1: 哦，是的，
0: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1: 然后为了显得自己对吧比较有文化素养，
4: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有趣的名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0: 嗯，
4: 因为其实好多人啊都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但
0: 是
4: 有些人是自己长大以后可以给自己改名字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好听啊，当你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申请改名的。
1: 是的，
0: 但是咱也别改的那个有生僻字啊或者特别不好记啊。
4: 对，不要改太奇怪的名字，
0: 对，
4: 好像改名也有一些约定啊。
1: 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件事，就如果你的名字里有生僻字或者特别有趣的话，上课特别容易被老师点到。
0: 也不容易点到，因为老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敢念，
4: 老师直接点那个谁，那个名字里面
1: 特别难记的那个。
0: 好了，高琼成功了。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一路闯过来，我们都在聊有趣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当然也叫得很响亮，但今天比你的名字更精彩、更漂亮的是你的闯关。对冰箱有信心了吗？
2: 有。
4: 活动活动上肢啊，后面对这个肩膀。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来，有请，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圆梦。
0: 圆梦，
1: 你今天来圆什么梦了？
2: 冰箱梦。
1: 哎呦，我觉得安徽的孩子呀，从小都有这么一个冰箱梦，
0: 太好了，
1: 因为看着咱们节目长大的。
0: 没错，嗯，那接下来咱就走吧，圆梦去吧。
3: 好，
0: 加油，请就位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加油！哎呦，有
1: 起身，起身，起身，嗨，
0: 起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还没出发呢，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
0: 你是走嘛嘞你啊？
1: 咋不是圆梦啊？圆梦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好像海洋馆里面的小海豹。救救我，救救我！这小海豹的肚皮贴在地上，然后那两只手一直在那扑腾。
0: 左扑腾完扑腾右边，前面扑腾完扑腾后面，
1: 你到底还是掉到水里扑腾了，
0: 就感觉我们那个跑道上特别烫，
1: 特别滑。
0: 对，下次一定啊，这鞋子要穿好了。
1: 对啊，
0: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4: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赵进来，然后来自贵州铜仁。
0: 你叫赵进来？

0: 您姓赵，嗯，然后名字叫进来。哎呦，这名好啊，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起这名？
1: 阳光照进来，做一个阳光大男孩。
2: 哎呦，还押上韵了你啊！
0: 挺会夸自个儿的呢、
2: 哎。阳光大男孩，哎呦。
0: 好了，那咱就走吧，加油了啊，大男孩。
2: 加油，嗯。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照进来。这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啊，研究近代力学的。
2: 好、哦，是一名理科生。哎，人呢？
0: 人呢？
2: 人呢？
0: 不是，今天男生队你们都要干嘛呀？就是前两关花式落水行为大赏是吗？
2: 我来看看他是怎么
0: 做的。这怎么回事？你去哪儿去了？
2: 不应该呀、啊，不应该。
0: 就刚才那一刻，就是像被谁点穴了似的，
2: 有点像一个晃晃悠悠的啊。
0: 哎呀，这真是今天男生队落水的方式千奇百怪的。来吧，还有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2: 有请。
0: 来，小伙子，
2: 欢迎你，最后一位了。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真强，来自合肥。
0: 火了？
2: 怎么了？
0: 真强。
2: 真强啊！
0: 那个无敌是第二关啊。
2: 啊。
0: 我希望你是真的强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你有多高？
3: 我大概1.9米。
2: 大概1.9米，这孩子还小啊，孩子不小了。我来说还有机会长。
0: 来吧，真强，看你强不强，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明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不应该呀、啊，不应该！
3: 就刚才那一刻，就是像被谁点穴了似的，
2: 有点像又晃晃悠悠的。
3: 哎呀，这真是今天男生对落水的方式千奇百怪的。来吧，还有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2: 有请，
3: 来，小伙子，
2: 欢迎你，最后一位了。
3: 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真强，来自合肥。
3: 火了？
2: 怎么了？
3: 真强。
2: 真强啊！
3: 那个无敌是第二关啊。啊！我希望你是真的强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你有多高？
4: 我大概1.9米。
2: 大概1.9米，这孩子还小啊，孩子不小了。我来说还有机会长。
3: 来吧，真强，看你强不强，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男生队今天最后一位，真强！
2: 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强？赶紧起来！哎呦喂，
3: 这都什么情况？
5: 不是，他真的挺强的，他在空中还在跑，大家注意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回放，他在空中还在跑，看，跑着呢。
3: 我建议这一期后面那几个男生所有的落水画面剪出来，
2: 就是一期特别有趣的节目。哎呀，
3: 没准那个点赞率能老高了啊！
2: 真的。
3: 好了，男生队今天在趣味赛道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就是竞技赛道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选手艾克里里。好，再一次欢迎艾克里里。看得出来啊，刚刚很轻松，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李李。
6: 李李刚刚在趣味赛道玩得开心吗？
7: 很开心，但是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还蛮累的。
6: 蛮累的，就是主要是体能上的消耗。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7: 有很害怕的期待，因为这里面有3关是要考验臂力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今天可以试一下。
6: 关关难过，关关过。艾克里里，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7: ？OK。
6: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艾克里里登上了竞技赛道，刚刚出发之前做了一个拉伸的动作。第一关啊，建议艾克里里可以跳跃，对，跳的尽量高一些，手稳稳的抓住啊，当然呢可以用一些屈膝的动作，这样可以稳定在我们的板子上。

0: 刚刚李李在趣味赛道表现真的不错，也希望刚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热身，接下来就是考验实力的时候了。恭喜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目前腿部还没有准备得太好，把它夹紧，好，利用身体的重心向右，非常的稳。接下来呢要看一下，注意一下下方啊，尤其是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身体落到平台上。好，可以做准备了，有点晕，这也不知道艾克丽丽平时如何预防一些眩晕的这个动作呢，有没有一些预防眩晕的感觉的动作。迎接比较有难度的第三关了，这也是男生赛道当中啊一个比较具有难度的关卡，吊环。利用身体的惯性来冲关没有问题，非常棒。
1: 哇，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一关，我对艾克里里应该说是有了个新的认识啊。啊，接下来又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希望艾克里里啊可以像刚才的吊环一样潇洒。好的，这样子就会比较难弄。
0: 来，李李，
1: 双手在同一条杠上，哇，克服了。哎呀、啊！虽然落水，但是不得不说，艾克里里这个落水相当潇洒。
0: 稍微有点可惜啊，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钟福林。钟福林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福林刚其实在趣味赛道稍有遗憾，对不对？就心里会有一点点遗憾，当时为什么会落水呢？
2: 我可以说借口吗？就是可能刚唱歌蹦得太厉害了，体力有点耗尽，然后裤子有先缓一缓裤。
0: 现在缓过来没有？
2: 加油
0: 加油，那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钟福林刚刚出发之前呢，跟艾克里里一样啊，做了一些准备动作。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看一看钟福林能否在竞技赛道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好，跳得非常远，抓得很稳。目前第一关是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这种姿势啊，还可以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啊。恭喜来到第二关，第二关需要手脚并用啊，脚夹紧，对，利用身体姿态让它旋转起来，转动的速度有点快，稳住，稳住节奏，继续加油，钟福林，恭喜来到第三关了。接下来考验的是上肢的力量，怎么来过吊环比较稳妥呢？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关心。来，关心，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关心。
0: 关心刚刚在我们的秋月赛道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刚刚家人都在看你闯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对于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希望能过掉第一关就好。
0: 目标是先过第一关。
1: 过第一关就可以了。
0: 行，那这样期待关心能把这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先把它转化一下，好好的闯第一关，好不好？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4: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5: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4: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6: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4: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

0: 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2: 好啊，
1: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2: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1: 去吧。
0: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3: 不憋了，尿得痛快
4: 舒服，
1: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3: 舒服，
1: 真舒服。
0: 快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酒，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关心。来，关心，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关心。
12: 关心刚刚在我们的秋月赛道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刚刚家人都在看你闯关，对不对？
13: 是的。
12: 那对于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3: 希望能过掉第一关就好。
12: 目标是先过第一关，
13: 能过第一关就可以了。
12: 行，那这样期待关心能把这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先把它转化一下，好好的闯第一关，好不好？
13: 好。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2: 我没想到关心在竞技赛道给出了一个这样的说法，比较担心第一关，或者说能闯过第一关就行。但当然啊，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关心刚刚这一步跨得非常不错，但有一点啊值得提示，就是在落脚的那一瞬间，对，你要稳住。屏幕上看着简单，其实每位选手啊都是在用很多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关心啊，你刚刚担心的第一关是不是很顺利的通过了？继续加油。第二关啊，考验的是手脚的配合，包括整体的核心力量。这关心啊，从19岁之前都是在内蒙长大的，这后来呢来到了安徽合肥生活。这个之前在内蒙有着很多的兴趣爱好，骑马啊，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最爱的一项运动。那当然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呢，我觉得可能挑战性会更多。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风景也不错呀，

关心考得更不错啊。再看第三关，独木桥啊，难点在于中间的衔接处如何处理。很顺畅，

以说是非常轻松的到达了第四关。我很看好关心啊，它符合我心目中所有对当下的都市酷女孩的想象。干练的发型啊，小麦色的皮肤，强壮的身体，怎么说呢，这应该就是梦想中的我自己吧。

0: 总觉得关心就是那种在绿洲公园拿着滑板过周末端着一杯咖啡的这种女孩啊。
1: 真的，这个脑海的画面都出来了。
0: 应该还有猫猫狗狗家里面。好的，稳住，你个儿比较高啊，一定要把重心稳住，不要全部都靠你的手，核心还是得使上劲儿啊，就你的腹部和腰臀部都使上劲儿，才不会让自己这么吃力。
1: 关键时刻绝不放手啊！
0: 他的个儿第七关不会有任何难度，因为他身高腿长啊。往下揪啊，孩子。好的，接下来就要冲刺了。冲起来，今天赛道非常的干，所以只要有劲儿都能上来啊。来，欢迎你，恭喜关心挑战成功啊。刚才有好几位男生啊，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也落水了，你帮女生争了口气，难不难？
2: 难，哪里难？
3: 哪里都难，
0: 是心里不难是不是？闯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信心的。
3: 其实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趣味赛道过掉就好了。
0: 哎，但没想到啊，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嘛。竞技赛道，你觉得要送给后面的女生最重要的过关的技巧和心得是什么？
3: 大家要克服这种对赛道的恐惧吧，保持自己的节奏。
0: 很好，遗憾你就平时爱运动啊。来，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一台。

0: 闯关，我一点都不担心。再次恭喜关心，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吕经典。再次欢迎经典回归赛道啊，来到了竞技赛道，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吕经典。
0: 经典，这样，我今天对于你来说有期待，我希望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段非常经典的闯关表现，能不能做到？
1: 尽量吧，今年男生赛道对上肢力量要求还是比较大的。
0: 平时上肢力量训练的怎么样啊？
1: 主要体重基础大。
0: 那就是更加有挑战了啊！希望你今天挑战成功，好吗？
1: 好的，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来到赛道上的是我们的选手吕经典。刚说到这个竞技赛道，经典心中对于竞技赛道有着自己的认知啊。比如说他觉得竞技赛道可能考验的更多的是上肢力量的考验，目前非常完美的来到了第二关。好，腿部要夹紧，坚持住，因为转动的速度稍微偏快，可能跟这个自身体重基数有关啊。还好力量撑得住，别慌。哎呀，还好还好，落在了转接平台上。接下来继续挑战第三关，看一看自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经典在吊环这个关卡能不能啊用自己的力量优势扳回一局。

0: 经典的上肢力量训练啊，回去还要继续加强，欢迎明年再来。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鲍慧，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鲍慧。
0: 鲍慧，刚刚说到你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包教包会的，待会我好好的教你，你好好的学好吗？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欢迎鲍慧来到竞技赛道啊！刚刚在趣味赛道，鲍慧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因为竞技赛道更多考验的是力量的综合能力，它也没有机械关卡，可能有时候存在一些运气，完全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目前看来，第一关对鲍慧没有造成任何干扰啊，闯得非常不错，继续加油，尽量跳得远一点，好，抓稳他。当然这每一步也在消耗着自己的体能，一个大跨步，恭喜来到第二关。好，手脚并用，对，别着急，先稳定住身体的姿态，透过这个表情啊，感觉还是比较享受第二关的赛道的，稳住啊，好，别慌，对对对，用脚先试探一下，没有问题。哎呀，这一步看来啊确实很费劲儿，鲍慧稍作调整，继续加油，你可以的。

0: 这一步啊，就是手脚要配合得非常好，身体肯定会晃动，但在晃动的时候如何让它稳住。当然我们要提醒包辉的是呢，我们每位选手的闯关时间也是会计时的，我们必须在8分钟之内通完全关，来到陈启身边才算完赛。我们的选手一方面在和每一个关卡对抗，另外一方面的心中还是要和时间对抗啊。好的，继续向前冲，恭喜来到下一个关卡。
1: 好的，今天很明显女生的运气要比男生更好一些啊，又一位女生来到第四关。这一关耐心的过就好了啊，问题不大。一步一个脚印，
0: 奥会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8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1: 好，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乐。

0: 假，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破例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今天很明显，女生的运气要比男生更好一些啊。又一位女生来到第四关，这一关耐心的过就好了，问题不大。一步一个脚印，
9: 这奥会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八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8: 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稳住。还是那句话啊，不要光手用力，其实你应该感觉到肚子绷得紧紧的，这才对。只有肚子绷得紧紧的，才说明你核心用力了，核心用力了，人才走得稳啊。
1: 能否让身体对手部的力量再加强一些？往上，对，先稳定住，再发力。对，鲍慧的平衡能力确实稍显欠缺一些，因为刚刚在第三关的时候也是过得战战兢兢的。

我还可以再抓下一点，没关系，我抓最底下都行。好的，漂亮，接下来开始你的冲刺。

0: 样子是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啊，再坚持坚持，调整一下。
1: 放会儿，待会儿冲上去的时候，手迅速抓住地面啊，抓住这个地面的边缘。
0: 好，坚持住，坚持，坚持！哎呀，非常遗憾。
1: 在向前冲的赛道上呢，其实很多人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定义成功两个字。我觉得不单单是登顶叫做成功，有时候拼尽全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另一种成功。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高琼。欢迎高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高琼。
1: 刚刚其实趣味赛道高琼闯的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考验的是全身力量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验，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
1: 期待高琼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高琼继续出发。刚刚在准备比赛之前呢，做了充足的一些心理上的建设。撑住，好的，前两关的表现还算不错，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上肢力量的时候了。吊环，首先要让身体荡起来，然后手稳稳抓住，哎呀，

0: 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杨梦圆。欢迎你，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0: 杨梦圆的名字的寓意特别好，希望梦圆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圆梦，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梦圆在趣味赛道呢稍有遗憾，所以在竞技赛道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跨出这一步你就应该可以找到感觉了。有时候闯赛道闯关卡感觉很重要，感觉对了分就拿了。每一关每一步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都非常的难，但就是因为它困难才更加具有挑战。差一点点，刚刚啊迅速调整一下还能撑住吗？很遗憾啊，我们的梦圆落入水中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傅月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傅月月，来自安徽宣城。
0: 月月今天在竞技赛道其实出场顺序稍微靠后了，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就是越靠后越紧张，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现在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松弛下来，把趣味赛道自己的这种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6: 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5: 就是越靠后越紧张，有点紧张。
4: 有点紧张，现在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松弛下来，把趣味赛道自己的这种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5: 好。
4: 好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Three, two, one, go！
4: 月月加油啊！第一关啊，手抓稳，脚踩牢，别让自己滑下去就行。对，有时候说的简单，其实做起来真的挺难的。而且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感受啊，尤其是来参加过比赛的很多的选手都会说，哎，我在屏幕前看这个关卡我感觉不难啊，但当你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是有挑战性的。来，别着急，慢慢的移动身体。好，然后慢慢的侧过身。最后一块板子了，月月，跳过这个板子再来一步，你就通过第一关了，非常棒。第一关过得有惊无险，接下来挑战继续，恭喜来到第二关。这滚筒啊，首先你得抓牢抱牢腿啊，把它紧紧的框住。每一次的下沉都是一次坚持，抓得非常的稳，接下来要考虑如何来到。好的，不用考虑了，你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这傅月月从趣味赛道一出场一直保持着笑容，来到竞技赛道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越战越勇的选手。别急，手抓稳的时候脚要踩牢才可以松手，尽量的往中间走一点啊。晃动的比较厉害，但是还是稳稳的抓住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继续加油哦。

0: 在这个关卡落水的概率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谨慎一点。好，手脚的配合非常棒啊，有时候闯这一关啊，可能很多选手感觉自己禁锢在了这个绳索里，所以有时候想要到达下一个关卡需要挣脱这个束缚。非常不错的闯关表现，让我们恭喜傅月月继续啊，继续来挑战升级了。
1: 怎么说呢，他一路好艰难好辛苦，但是还是跌跌撞撞来到了这里啊。继续努力啊，到了这一关可能会比较耗费体能。现在就稳住别晃啊，到中间的时候会比较晃。

找到了一个更舒服的方法。到后面果然没有换过哎。过来了，接下来第七关。

的，可以抓在绳子的末端。其实你们抓绳子的时候都不用抓那么高啊，是没有安全感嘛。对，可以抓低一点，这样你手伸出来的空间不就更长吗？来进行冲刺了啊！

0: 别掉下去，别掉下去，稳住。哎，就两步上来了啊，上来了，坚持到最后。对不起啊，我真的好想来拉你，但是节目组已经多次跟我说过了，这个关系到比赛的公平性，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啊，自己来。这气喘的呀，累坏了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此刻，又有一位女生成功登顶了，一路过关真不容易，我看你哪关都像要掉下去的样子啊，但是怎么坚持过来了？
1: 我想着我一定不要落水，不能落水，因为就带了这么一套衣服啊，再落水没得换了。
0: 很好，今天成功了，最想跟谁分享这个喜悦的消息啊？
1: 和妹妹，
2: 她已经参加过了，
0: 我参加过了，她成绩怎么样？
2: 她通关了，
0: 她也通关了。哦，你们是通关姐妹花，那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晋级赛啊！来，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坚持到底的月月，你最美。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张甜妹。再一次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张甜妹。
0: 张甜妹刚刚在秋月赛道啊，闯关很甜，我希望可以一路甜下去，甜到我们的终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加油。
0: 好，加油，张甜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登上了赛道上，开启了他的闯关。张甜妹刚刚开场的时候说啊，她自己比较担心的是第一关。哎呀，撞完！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每一位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闯关非常精彩。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4: 您记住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

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咱不是有县长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1: 何止有县长了，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0: 是啊，今年就光税就交了几波了，这新县长上任，岂不又得交一波？
2: 家里都没米下锅了，哪还有钱交税？
0: 没钱？没钱，他们说你破坏抗日，要打人抓人的。哎，
1: 这赵三全是谁？
0: 别提了，他原来是新集区长，后来鬼子占领新集时，当过维持会长，就汉奸一个。
1: 这汉奸也能当县长？
0: 哎，还是八路军好啊，实行减租减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嘛。这国民党倒好，三天两头换个县长来盘剥我们。
1: 哼，既然他要来盘剥我们，我们就该把他给赶走。
0: 对，说得好。
3: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
4: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坚决反对汉奸。
3: 树路是中国的树路，不是日本人的树路。打倒汉奸赵三全。
4: 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
3: 坚决拥护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4: 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3: 乡亲们，赵三全曾在新集给日本人当维持会长，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们树鹿县任何人都有资格当县长，唯独汉奸没有这个资格，对不对乡亲们？
4: 对。打倒汉奸赵三全。
3: 赵三全的县衙就设在城西关赵家大院，跟我走，砸了他的县衙。
5: 砸了他的县衙。
6: 走。

0: 说，
1: 有伙人，他们要闹事啊，
2: 说要砸
3: 什么？
0: 谁敢砸呀？快开门！
3: 你喊砸，我
2: 老子爆了他！
4: 快开门！快让开！快让开！
0: 还不吃叫
2: 搬去，他难不及了。
5: 赵三全，你别跑，
2: 哎，你们手下留情啊。
6: 赵三全，你别跑，赵三全，你别跑。
7: 兄弟们，
8: 把汉奸赵三全的房子给我点了。
9: 报告，
10: 起来。
9: 师长、政委、参谋长，
11: 什么情况？
9: 陆中林委任的树鹿县县长赵三全被张英吴、祝怀兵的特务煽动民众给赶跑了，赵家大院也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这个赵三全啊，幸亏跑得快，要不然不被他们打死，也会被打残。
12: 你说这个陆中林，找什么人当县长不行，非找个汉奸去？可笑，可叹，可恨！
13: 哼，陆中林、张英武、朱怀冰、庞炳勋这些家伙们，为了争地盘，四处委任县长和区长，有些县甚至有五个县长。这些县长们称王称霸，安置爪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据说，有些县把未来50年的粮食税都预征上来了。好好的一个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11: 让他们闹吧，

0: 闹一闹才会有比较，才会让社会各界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我们的政策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民众负担，组织民众起来对付日寇进攻。我们实施的是自卫与避难办法、空设轻野办法、防特防匪办法。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指战员不贪污、不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些措施都赢得了根据地老百姓的深切拥护。这可不是他们挂个牌子、封个县官就能奏效的。
1: 可是他们不仅自己内部争斗，还把手伸向了咱们根据地，
2: 抢夺地盘，制造摩擦。
0: 这确实很讨嫌。前些天陆主任给我来电话，状告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写工作报告时没有将陆主席抬头令旗等问题，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并以此为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
2: 这个陆中林也太蛮不讲理了吧，亏他还是个省长。
0: 我给他顶了回去。
3: 这些天他们一连制造了好几起枪杀八路军干部的惨案，我们都保持得克制，可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
4: 张英武还公开宣称八路军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
0: 政委说得对，

0: 总司令，咱们还是36计走为上呀。总司令，总司令，
1: 马已经备好了，鬼子离我们已经不到50公里，我们还是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2: 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可恶了，一天安稳的日子都不让你过。
1: 这次鬼子出动了北京、天津、保定一带驻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冀中各县相继沦陷，冀南各地也岌岌可危，八路军各部也纷纷撤退，靠我们这点力量根本挡不住鬼子。
0: 司令，现在宿路、货路、涿路均已被日军占领，河北四路如今可就只剩一个巨路了，要是巨路再落入敌手，这河北恐怕我们真的就再无容身之地了。
2: 以战区司令部的名义，给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发急电，让他命令他的部队务必死守巨鹿，违令者军法处置。
3: 是。
4: 师长，政委，陆中林来电。
5: 他说什么？
4: 陆中林是昏了头了，让我们死守巨鹿，违令者以军法论处。
5: 真是乱弹琴，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我们打的是游击战，没有重武器，巨鹿怎么守？让我们挨日本人炸呀！不能按他的路子走，不能在一城一地中争得失，这对战略全局毫无意义。
0: 司令，司令，帽子。哎呀，司令，小心，你小心！小心！
6: 我说你慌什么呀？
7: 快快快快！
2: 李副官，出发。
0: 是。
2: 是。
0: 站。站。站。出发。
8: 听说，这个陆总司令迷信的很呢。这次来河北省还带了个算命的师爷，名义上是高参，其实啊就是个算命先生。他做任何事都要占卜，这次他把司令部

0: 在了又穷又破的金家寨村，就是想用这金字招牌来压倒我们南宫的公子和冀中行署皇城的皇子。陆中林的名字里有两个“陆”字，他认为河北有四个与陆有关的地名对他不利：巨鹿是拒绝他，树鹿是束缚他。
1: 货路是擒获他，着陆是追逐他。<笑>他为了破这个局，迅速委任了一个数路县的县长。我看，这次他让我们死守巨鹿，也是这个思想在作怪啊。
2: 据侦查员报，这日军还没到，
1: 陆中林就带着省府的一干人，从金家寨村开溜逃跑，
0: 根本谈不上保护他的金子招牌。
3: 国民党任用这么一个人来领导一方抗战，这不是瞎胡闹。嗯，我们不能像陆中林那样，日军还没到，就脚下抹油开溜。必须组织有效抵抗，迟滞日军的进攻。
4: 好。
5: 驾。
4: 报告。
5: 讲。
4: 八路军的人。
6: 在巨鹿附近，和日本人干上了。知道了。这都跑了一整天了。李副官，
7: 到。
6: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打听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另一个让大队伍进村歇歇脚，搞点吃的。
7: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6: 是。
7: 大部队跟上。

0: 你带部队先撤，我殿后掩护。
1: 殿后我们也有经验，你先撤。
2: 铁屁股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当了吧？
3: 这次
2: 扔给我了，
3: 真有你的。行，上来给我汇

0: 包总司令，这个老乡就是这个村里的。老乡啊，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啊？叫断路头村。什么？断路头？
1: 看来是非要我陆某的脑袋不成啊。好，你去吧，去吧，走吧，快走。
0: 通知部队，迅速通过。
2: 是。
0: 断路头，断路头，河北之道。难道真就没有我陆某的容身之地吗？

房如丧家之犬，何处是尽头啊？

0: 卦象如何？绝不会是大吉大利之想。大吉大利，司令，果然是大吉大利呀！我看你是在说梦话。从卦象上看，咱们布局要拨云见日，云开雾散，而且是逢山有路，遇水有桥啊！<笑>你说说，我们现在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已经走到绝路了，何来大吉大利之想啊？
1: 哎，司令，这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天地万物之玄机，不是你我能猜得透的。
2: 总司令，总司令，
3: 总司令，
2: 好消息啊！鬼子撤出南宫了。
0: 你说什么？
2: 小鬼子什么都没捞着，撤出南宫了。
0: 那八路军呢？
2: 他们抵挡了一阵之后，也都跑到了广宗去。
0: 你呀、啊，真是神算呐！啊，
1: 调出小计，调出小计。
0: 好，通知部队，马上回南宫。
4: 是。
5: 这个陆中林腿脚还真挺快的，小鬼子前脚还没到，他却脚下抹油，跑得无影不踪。小鬼子后脚刚走，他就抢先返回了南宫。
6: 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恶人先告状。说我们一枪不放，放弃济南，不知去向，并以此为名宣布取消了济南行政重任公署。
5: 八路军总部来电指示我们，在济南的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避免与陆中林发生武力冲突。
7: 难道我们就让陆中林为所欲为？
6: 陆中林不要以为抢先占领了南宫，宣布取消济南行政重任公署，就能将我们赶出济南。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在济南的群众居住很好，很多群众组织怕我们八路军走后，济南会落入日军的手里，所以纷纷向河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送呈请愿书，要求保留主任公署。
8: 对，我们正好顺应民心，抽调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名，进驻南宫。如果他们敢于挑衅，我们就给予坚决的回击，同时，我们也继续回南宫行使职权。各专区的专员、县长、区长照常办公，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有问题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命令部队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
5: 我看这样可以，既坚持了统一战线的原则，又打击了这伙摩擦专家的气焰。
9: 喂，院长到。
0: 坐吧。诸位，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河北问题。瑞八是河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又是特地从那里赶来的，最熟悉情况。瑞八，你先谈吧。
10: 是。诸位，目前河北的形势很严峻，主要是共产党在里边没起好的作用。日寇在扫荡济南之时，八路军的129师整个部队未放一枪，不战自退，弃城而逃。他们丢弃了夏津、高唐、永年、临清、巨鹿、南宫。而我冀察战区司令部经过顽强的抵抗激战，收复了南宫等地，并上报军令部同意，宣布撤销济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河北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共产党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诸位，你们都听到了，情况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5: 河北摩擦正逐步的升级，陆中林不仅宣布取消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甚至与石友三、张英武互相勾结，侵犯我根据地。加上日寇推行的三光政策，河北局面可谓是前门啊拒虎，后门防狼。我们

0: 处在虎狼的夹击之中啊。
1: 这只狼它不敢惹老虎，但它敢吃人，到处惹事，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对于那些积极反攻的家伙，要给予他们狠狠的打击，让他们也规矩点。
2: 这些国民党顽固派还经常假冒八路军，他们四处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他们还四处造谣，说八路军没有弹药、不打仗，又没有粮食，就要垮台了，怂恿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0: 中央高度重视河北战局，专门来电，要我们坚持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蒋介石正在陕西武功县召开西北、华北事宜上将领会，这一次他们不请我们了。
2: 据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陆中林、张英武等人恶人先告状，诬陷八路军不抵抗、搞摩擦。
1: 看样子蒋介石是铁了心的要和我们翻脸了。
0: 老彭啊，中央决定由你去一趟西安，和王明、林伯渠同志一起面见蒋介石，一方面要强调团结统一的必要，另一方面要斥责制造摩擦之害。中央还是诚心的希望能和平解决河北问题，特意指示说，为了保证谈判顺利的进行，可以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甚至放弃一些地区也在所不惜。
1: 谈判我不在行，但为了大局，我会服从中央的决定，马上去西安。
3: 团活络，来撒泼，羊肉活络。
4: 彭将军已经许久没有回湖南老家探望亲人了吧？府上的人可都安好？如有困难，我可以向曾主席何健打个招呼，请他关照。
1: 承蒙委座垂询，我的家早被何健主席关照过了。哦，不仅我的父母被杀，连祖宗三代的坟墓都被他们挖了，两个弟弟因此流亡在外，不知所踪。
4: 不像话，不像话，这个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那我马上下令派人保护。
1: 往事俱往矣，我们不谈这个。
4: 也好也好，不谈也罢。
5: 委员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和你谈河北问题的。我们还是谈谈河北问题。
4: 这个彭将军，目前抗战正进入最艰难阶段，国人必须要有坚定之信仰，抗战方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就要求我们忠诚勇敢、吃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
6: 报告。
4: 进来。哦，什么事情？哦，晓得了。彭将军，军委会有急事，我必须马上赶回去处理，飞机在等着我返渝，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1: 好。
7: 生前是国民党元老派，属于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去他那儿摸一下蒋介石的底，看看蒋介石敢不敢不顾一切的跟我们打内战。
1: 他要打内战，就得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这步棋可不好下。

0: 进来。
1: 两位请。
0: 彭将军。
2: 陈主任。
0: 陈主任
3: 你好。
0: 来请坐。
4: 彭将军见到委员长了吧？
2: 见到了，没说几句话他就回重庆了。
4: 大概是为了汪精卫的事儿吧。汪精卫认为抗日前景暗淡，主张和日本人议和。他已经离开重庆，从云南赴了安南，估计过些日子就会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了。这势必会影响国内的一些主和派，弄不好啊，国民党将面临分裂的危险。
3: 什么主和？就是投降。
2: 有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陆中林、张英武，就是这样的汪精卫。他们在河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后方，日本人高兴得很呐。
4: 我们都忍一忍，相忍为国嘛。
2: 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
4: 我相信你们共产党是会有办法对付的。按你们的方针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天谁打响反共的第一枪，我必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
3: 刚才你火气怎么那么大呀？
2: 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
3: 是要闹一下。程先是国民党中间派的代表，他说放第一枪不对，但不反对我们放第二枪。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
2: 看来这个侦查还是有价值。
3: 彭老总，你真是粗中有细呀。
5: 来包子，拿出我的包子。
6: 这，司令啊，委员长连着来了四道密电，责令我们务必要撤销冀中冀南两公署。咱们如此行事，也完全是按照委员长的意思办的。我看下一步。咱们是不是应该坚持一下，也好静观其变呢？
7: 可是共产党在晋南的群众基础好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会更被动。我看，我们还是先回蓟县金家寨吧，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也好。哎，对了，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是不是也来电了？
7: 何止是程潜来电，我的老上级冯长官。也来电，责怪我不该跟共产党发生摩擦，还怪我不应该用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
6: 难道让我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势力在河北做大而坐视不管吗？
7: 蒋介石、冯玉祥、程潜一人一个主意，哼，此事我也难办。
6: 那司令您将如何处置啊？
7: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除非撤我的职。这这
6: 这这
3: 彭家军，这次50,000元是我对你个人的一些博弈。
2: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这钱德怀不能要。德怀一家数代以劳动为生，献身为抗日军人，一切以国家兴亡、民族独立为己任，每月在八路军领取津贴足够生活，额外之分不能接受。
8: 我对你的家庭照顾不周，以至于算是个补偿吧。
2: 八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杀敌，一时不济缺粮少弹， 主要靠缴获日军物资来维持。希望委员长能以抗战为主，给八路军师数发饷才是正道。
3: 哎，这是另外一码事。

0: 我此次来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委员长谈河北问题的。
1: 你等一下。

0: 来，先看看这个，这是张英武和陆宗林他们给我的。据他们反映，当时你们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假借抗战之名，扰乱冀中冀南行政系统，破坏团结抗日局面的。
1: 他们这是捏造事实，诬陷八路军，是恶人先告状。
0: 白纸黑字的材料要比含一百句冤枉是更有说服力的。
2: 委员长，你看看这个。这是委员长秘密下发的，明确提出要对付共产党的文件，陆宗林他们就是根据这两份材料而实行的。
0: 不要相信这些个东西，这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
2: 委员长，你是否还下了4道密令，要陆宗林取消冀中、冀南行署？
0: 你是我的部属下级，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呀？
2: 委员长，我这么和你说话，就算是客气的。如果您这样做了，那就是在反抗日统一战线的船，将来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0: 你
2: 告辞。

0: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来电，命令太南、太岳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晋岭以东、韩城路以北。我们该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 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
2: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1: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OTC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0: 爱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

0: 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

0: 时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10: 旺。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2: 你旺我就旺，
11: 妈妈旺旺
13: 旺旺，
11: 妈妈你不够旺，
13: 好
11: 精神旺旺
13: 旺旺，
11: 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4: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4: 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21: 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蒋介石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马上拟一份抗议电文，由我和彭德怀联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22: 是，老蒋要翻脸，我们不仅要抗议，还要和他针锋相对。
23: 是不是军事上也要做出部署？
22: 他们不是让咱们退出太原太南吗？我们就抓紧部署，收缩兵力，以防他们偷袭。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21: 好，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他们加强太岳、太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蒋介石的进攻。
22: 是。
24: 兵贵神速，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最先到达暂皇的部队，以班为单位赏金1000元。八路军脚快得很，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很快就会溜掉。
25: 是。弟兄们，加快速度！司令官有令，最先到达暂皇的部队，以班为单位赏1000元。

0: それで何か新しい情報は？
1: 我々は129師団との決戦の機会を探っておりますが、敵はすでに撤退したようです。
0: そうか。
1: シャンチョン宮での奇襲以来、敵は第10師団と114師団の間をかいくぐり、真夜中に行軍し、官舎に到着しそうです。
0: 奴らの指揮部隊は？
1: 同じ動きです。
0: 相手がすこぶる枯渇である上に、我々の目も節穴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
1: 続けて追跡を。
0: 当たり前だ。敵の動向からすると大半さんに戻るつもりだろう。必ず奴らを足止めし、次男から逃すな。
1: しかし、
0: 不明将軍の戦略意図は君も承知のはずだ。河北平原の問題をまず取り除き、敵と山間部の連携を断つのだ。
1: では交差要点は？
0: 八路主力の継続追尾だ。それから八路と国民党軍との関係を沸かす工作を仕掛ける。
1: はい。国民党軍と河北民軍内部に人を送り込んであります。すぐに活用を。
0: よし。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
3: 张英武已经出动，估计有3000余人。朱怀兵十有三等部也已集结完毕，估计也会马上出动。
2: 坐吧。
3: 好。
4: 又是张英武。半个月前，日军扫荡武夷、衡水、宿鲁，张英武就趁我们和日军交战之际，亲率部队在深县偷袭了我们八路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枪杀我官兵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2: 这个张英武反共最积极，是搞摩擦的专家。除了深县惨案外，由他一手制造的血案不下10几起。我们正要找他算账，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5: 大存，
6: 张英武部现在的位置在哪？
7: 张英武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赞皇附近，他们扬言要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目标直指欧阳春支队和独立支队。
2: 我们向日本人收复失地，他们向我们收复失地，这口号与理不通。
4: 张英武、朱怀兵、石友三等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各种矛盾，我们可以利用。现在张英武孤军深入，我们可以抓住战机，集中力量，务必与前前，这样可以起到震慑和分化作用，使其他国民党王国派不敢轻举妄动，至少可以让他们保持中立，或者暂时中立。
2: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还是日军，顽固派广大官兵还是有爱国心的，是愿意抗日的，是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所以对国民党顽固派打不是目的，是种策略，是统一战线的阶段性的联合，既要斗争又要团结，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摩擦。
8: 我们呢就应该以牙还牙，该摩擦的时候就得摩擦，不然的话这老实人总是吃亏。
9: 师长，这次咱们准备怎么摩擦？
4: 陈哥，沉不住气了吧？又急着打仗了？
8: 我这不为您二位首长排忧解难，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献计献策吗？这还得错啊？
2: 同志们，既然敌人向赞皇地区挺进，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以欧阳春部缠住他们。陈庚率386旅主力、青年抗日纵队、独立支队、冀西游击队分别向赞皇地区挺进，各部队要分路合击，然后对张英吴部发动突然袭击。另外，以陈再道部与赵县栾城一带设伏，一方面防止张部向此地逃窜，另一方面阻敌之援兵，力求将张部全歼。大家听明白没有？
10: 明白。
2: 裴勇，
10: 到。师长，我们什么任务？
2: 你带领骑兵。

0: 兵团护送整个后梯队回太行山。
1: 啊？
0: 蒋介石翻脸了，要我们退出太岳太南地区。我们不仅要前门打虎，后门还要防狼，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均已来电，要我们调整部署。经师党委研究决定，对平原根据地要有所保有所弃，形成拳头，一方面防止国民党的偷袭，另一方面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志们，太行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们一定要确保其安全稳固，这也是让你们骑兵团回太行山的原因，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分头准备。
3: 是。

0: 慢的小心，别动了胎气。
1: 你怎么来了？
0: 你要回太行山了，我来看看你和孩子。
1: 好着呢。知道你来了，听你呢。
2: 哎呦呦，又踢了，劲儿还挺大的。嗯，
0: 肯定是个儿子，你看踢得多有劲儿啊。这将来长大了当个机枪手，一梭子打出去小鬼就通通撂倒。
1: 我觉得女孩好，女孩贴心，不像你们男的粗粗拉拉的，就知道打打杀杀。
0: 女孩好，北方不是有句话叫女孩是爹娘的
1: 小棉袄。
0: 对对对，爹娘的小棉袄。
1: 要是女孩啊，我就教她学医，给咱们八路军救治伤病员。
0: 学医好，女成母业。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嗯，医护人员很重要啊。

0: 想好了，要是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革命，咋样？
1: 男孩你取名，女孩我想好了，就叫他济南，因为这个小生命是在济南孕育的。
0: 嗯，欧阳济南，欧阳革命，那要是个双胞胎不就更好了吗？对吧？一个叫济南，一个叫革命，那不就等于在济南闹革命吗？那咱们在济南的革命事业不就后继有人了吗？
1: 看把你美的。
0: 我这个月的津贴多吃点好的，两个人营养要跟上。老虎护送你们回太行山，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这家伙是我的老搭档，路上不会有事儿啊。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
2: 我都参加革命十多年了，子弹见了我都要拐弯，
0: 你有啥不放心的啊？
1: 这次不一样，不知怎么的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们现在不仅要打小鬼子，还要防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听说张英武已经出兵赞皇，就是冲着你们支队。
0: 哎呀放心吧老婆大人。

0: 我们这条命，阎王是轻易拿不走的。师长不是说了吗？鹿死鹿满，狗死狗满，野狗吃了一个肉棺材。我去胡说！你是指挥员，是支队长。小鬼子现在横行霸道，不把小鬼子打跑，就没有安生日子过。
1: 我支持你打鬼子，但是你要给我好好活着。听你的。
0: 为了我和孩子，你也要好好活着。
1: 我都听你的，孩儿他娘，不把小鬼子赶出去，我都没资格见马克思。你也一样啊，自己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老虎，哎，咦，
1: 军情紧急啊！你这欧阳支队长牵着媳妇的手不放，小心我到师长那儿告你状。
2: 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让你吃了盆洗脚水。啊哈！
1: 你小子这洗脚水太臭了，几个月没洗脚了。
3: 谁让你偷听的？
1: 偷听床根这种偷偷摸摸不轨的行为，绝对不能手软。要是哪天我跟杏儿……
3: 你看，复仇计划早就想好了，等他跟杏儿结婚的时候，就不是洗脚水这么简单了，起码都是飞镖刺
1: 头。谢谢你。
3: 说正经的啊，你这次回到太行山，抓紧跟杏儿把事儿给办了，别辜负人家一片心意。
1: 我这个整天东奔西杀的，就是结了婚也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再说了，我万一哪天光荣了，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3: 那你的意思，我跟杨子结婚，我把杨子害了？
1: 杨子医生部长，我可没那意思啊！这小子跟我不一样，他是个知识分子。
2: 他是知识分子，
1: 整天写写画画的，他就是刘师长的影子。哎，就连做手术都跟刘师长一样，不用麻药。
3: 别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到底喜不喜欢杏
1: 儿？一点点，
3: 就一点点。
1: 十分喜欢，
3: 十分喜欢，你赶紧把人娶过来啊！
1: 我喜欢人家，可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3: 这好办，杨子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杏能否变成胡嫂啊？不，裴勇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
2: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的做好革命的媒婆。
1: 我瞧你俩跟开夫妻店似的，一唱一和，有模有样的。
3: 哎，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走了啊。老虎，托付给你了。
4: 放心吧，这一次市长和政委的家属都一起上太行山。行军路线我们已经做好了非常周密的安排，绝对没问题。嗯，
3: 走吧。
2: 这就走了啊？嗯，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哎呦，脸上别那么黏糊了，走了，走了。
3: 保证我。

0: 喂，
1: 报告司令官，
0: 你声音大点，我听不见。
1: 报告司令官，一股八路忽然向我们袭来。
0: 哪一部分的？有多少人？
1: 目前不清楚，从战斗力判断，估计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0: 给我咬住，一定要给我咬住他们，绝。

0: 陈刚，情况怎么样？
1: 包师长，各部已达指定位置。
2: 好。
1: 带欧阳春将张英武引进口袋，就给我狠狠的打，力争全歼，
0: 为西城的同志们报仇。
3: 是。
1: 欧
0: 阳
1: 春正在将张英武拖进口袋，陈刚对他们的合围态势已经形成。
4: 电告欧阳春，不要跑得太快，尽量跟张英武的田道命令车道尽快插下铁路，挡住张英武的追尾。
0: 是。

0: 日军第一军军部密电。
1: 柳国城用兵果然险恶，欧阳春之队佯败，就是想把我引入包围圈，一举全歼。
0: 那我们赶紧撤吧。
2: 报。
1: 柳国城想把我们一口吃掉，恐怕他没这么大的胃口。晚上给陆总司令发电，就说我部已于藏黄地区将欧阳春支队包围，129师其他各部正朝藏黄奔袭而来，有包围我部之势。望陆总司令立刻派兵对129师进行反包围，争取将129师主力一网打尽。
0: 万一陆中林出兵不利，我们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呀。
1: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五中全会刚刚制定的政策，我想他陆中林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0: 是。
1: 刘伯承，
3: 张英吾部已将129师主力吸引，为我们歼灭129师主力创造了良好战绩。
4: 哼，歼灭129师主力还轮不到他张英吾打头阵吧。
5: 张英吾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地盘，自认为是河北最大的实力派，对我这个程主席也是面服心不服，总以为在我的手下干个民政厅长屈才了，做梦都想取而代之。
4: 哼，我听说张英吾曾三次求见老蒋，都被蒋拒绝了。
5: 据说是在陈诚的引荐下，委员长总算恩赐了他10分钟，还告诉他事事要忍耐。你说他能忍得住吗？
4: 既然他张英武抢功心切，我看让129师教训他一下也好。
5: 这事儿只能关起门来说啊。委员长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明确的，限共荣共，你懂吗？

0: 私裁还是要做的。是，我看可以用冀察战区司令部的名义，电促朱怀兵、石友三、孙殿英部火速驰援。这三位距离暂缓远近不一，有的还跟张英武有过节。至于到时候能不能使上劲，那就看天意了。
1: 李副官，
2: 到，
1: 立即电令。
3: 朱怀兵、石友三、孙殿英、庞炳勋等部火速进军暂缓，围歼129师的主力。
4: 是。
3: 师长，我们刚截获电报，是陆中林给朱怀兵、石友三、孙殿英等部的救援令。舍近求远，这是把张一武往火坑里推的举措，对我们啊。 却是一番大礼，
5: 这份礼收不收？
3: 收，赵武丹全收。
5: 是。

加强东线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

0: 喂，报告陆总司令，
1: 我们已经被幺二九师团团包围，情况危急。看在我们都是河北老乡的份上，大兄弟一把吧。
0: 张司令，请放心，我已电令朱怀冰、石有三、
2: 孙殿英、王伟勋火速前往。
0: 你再坚持一会儿。
3: 姓陆的，你这是在敷衍我！你说那么多人命有什么用？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兵一卒。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是谁？
4: 石有三吧？
0: 还有多远？
5: 30公里，但是两个小时之前已经停止不前了。
0: 石有三，
3: 这个见风使舵的老哥将军，他连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都敢出卖，他怎么可能提路助雷的？ 是要灭我张英，给重庆城城发报，借辞修兄军舰，帝率河北民军将幺二九师欧阳春支队包围于赞皇一带，不料被幺二九师主力反包围，现我部伤亡惨重，情况危急，无力突围，望兄念效勇之情。 速命父亲诸部火速救援为盼，弟同学。

0: 报告参谋长，刚截获河北民间电文。
1: 这个张英宇病急乱投医，他给陈诚致电，让陈诚督促陆仲林火速救援。他还给井上靖致电，请求日军速派援兵。
2: 向日军求援，这个张英武吃里扒外，竟然和日本人勾勾搭搭。

1: 最近，他们采取的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进行抗日的方针，四处向我八路军根据地进攻。这份电报就是他们迫害抗日的铁证。我们将全国发通电，揭露他们的罪行。
2: 马上上报。
1: 好。

0: 我们抓来一个这样的废物，不仅好吃好喝的养着，还给你留下口实啊！
1: 让他向他的主子哭诉去吧。
2: 那些俘虏呢？
0: 老办法，好。

0: 我是八路军济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兄弟们，咱们坐下来吧，坐下来说怎么样啊？来，坐下来。在座的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多说几句。八路军历来讲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发3块大洋作为路费，不愿意回去的欢迎参加八路军。但是在你们走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呢，一群强盗杀到了他们家门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家族的族长啊，却以兄弟之间的不和为借口，要先解决兄弟之间的不和，再来对付强盗。我想问问诸位，你们觉得这个族长当得合格吗？
1: 不合，不合。
0: 那谁能说说为什么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0: 你说。
2: 中国有句古语叫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事先齐心协力把强盗赶走才是。
0: 说得好，你先坐下。他说得很好，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好比是强盗，而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个大家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爱国之士、有识之士，包括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看到了民族处于危亡关头。可是蒋介石呢，硬是装着看不见，你们觉得这正常吗？
1: 不正常。
0: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慈禧太后曾经说过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说明什么呢？清王朝、清政府愿意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同样也不顾民族利益，固执地认为攘外必须先安内。这说明战争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来说损失并不大，即便中国都亡了，他们这些人凭着庞大的资产过上富翁的日子，说不定啊。

0: 还会成为日本和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和列强也需要有人来统治中国呀，所以他们可以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漠不关心。从这些现象上来看，不难推断，老蒋他所代表的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不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知道了这些，兄弟们，你们还会替他们卖命吗？
1: 不会，不会。
2: 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
1: 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我要参加八路军。
3: 子兄，你看看，这个张英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革了他的职。
4: 我只知道他在赞皇战斗中向我发报求救，没想到他病急乱投医，也同时向日本人求救，真是昏了头啊！
3: 怎么，赞皇战斗中他竟越级向你求救？
4: 是，他说自己率领河北民军，将129师的欧阳春支队包围于河北的赞皇一带，又被129师反包围。向陆仲林求援，陆仲林的援兵迟迟未到，就向我发报求救。竟然同时求救于日本人，
3: 子修啊，你想想，张英武向日本人求救的密电，竟然被中共截获并破译。我相信他向你求救的密电，一定也早被中共截获，只是中共没有向外公开罢了。
4: 是啊，
3: 除了立即更换密码外，更要严查此时密码外泄之事，以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要不然，亡党亡国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4: 回做教训的急事，我马上去办。
3: 将张英武立即革职查办。民政厅长一职暂由祝怀冰接任。
4: 是。
5: 亲爱的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看到你的信，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真的想你，我知道你也想我。真想变成一只花喜鹊飞到你身边去，没有办法，眼下我们只能天各一方。你安慰我说，等打跑了小鬼子，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盼望着这一天能早点到来。你说你们平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大有起色，真替你们高兴。可师里开会说，你们那里很困难，你要多注意安全，我也会注意的。腰身越来越大了，小家伙经常踢我。这一段时间伤病员特别多，又要忙了。记住，以后写信一定要说上几句好听的。深爱你的妻子，杨子。

十双，第十双，第十一双。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8: 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8: 这怎么办？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九双，第十双，第十一双，第十二双。虎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到我就过来看你了。
2: 我有啥好看的？

0: 傻椅子看着我呀？
1: 星儿，你真好看，比戏台上的七仙女都好看。
2: 我还丧，
0: 把我比戏台上的仙女，我可领受不起。还去平原不？
1: 不去了，势力调整了作战部署，欧阳春他们留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主力撤回了太行山。

0: 那这么说，杨子也留在平原了。
1: 杨子怀孕了，随后进部队也回太行山了。
0: 怀孕了？
1: 我忘了告诉你了，他和欧阳春结婚了。
0: 是吗？这么快？怀孕多久了？
1: 这我哪知道。

0: 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姓能否变成胡嫂？
1: 啊不，
0: 裴永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了。
2: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的做好革命的媒婆。
3: 刘司令，喂喂，问你话呢。
4: 我说什么？
3: 我说杨子现在在哪儿啊？
4: 哦，在市医院呢。
3: 你放心吧，我有空啊就去看他。
4: 嗯，你下午去吧。他
3: 怎么了？
4: 哦，没事没事。那个他，你们好久没见了，也许有什么私房话什么要说的。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裴副司令关心起女同志的事儿了。
4: 哎呦，这么多衣服和鞋啊，你们妇救会够忙活一阵子了。
5: 这才多少啊？
3: 我们队伍发展特别快，上个月啊就增加了500多人，最缺的就是鞋子。
4: 500多人啊，够一个家将营的了。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小鬼子赶出去了。
6: 杏儿姐，杏儿姐，哎，裴副司令在吗？
4: 嚷嚷啥呢？
7: 哎呀，大家伙找你半天了，整个分区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我猜呀，你肯定在杏儿姐这儿。
4: 鬼精，
3: 鬼精，
4: 火急火燎的找我啥事儿？
7: 市里来通知，让你去师部开会，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4: 这么急啊？
7: 啊，
4: 那我得走了。欧阳春让我带给杨子的信，那个杨子的事别忘了。
3: 放心吧。
5: 宝宝，你是不是等不及了呀？等不及看看这个新奇的世界。其实妈妈也等不及了，妈妈想知道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想知道你长得到底像爸爸还是妈妈。
3: 杏儿，
5: 你来了，
3: 快坐下。
5: 你也坐。
3: 来了一会儿了。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虎哥，
5: 虎哥，
3: 裴副司令告诉我的，
5: 叫得挺亲切的，
3: 就是私下这么叫。
5: 说真的，你觉得裴副司令他人怎么样啊？
3: 他人挺好的，
5: 挺好就好。
3: 哦，虎哥让我给你带样东西
5: 啊，
3: 欧阳司令写给你的信。

0: 你来信说能不能说句好听的，我想了想还是说不出口。我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不是老挂在嘴上的，可有时我又想，你要是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呢？真的好矛盾啊。我估计最近要有大的行动吧，每天都很忙。老虎要回去托他给你捎封信，他和杏的事儿你还得操操心。你快该生产了吧，真想回去看看你。
1: 说什么了？你欧阳大哥在信上都还惦记着你们的亲事呢。杨子，你这是咋了？

0: 我哥哥生了，
1: 来我扶你。
0: 去内屋，去内屋。
1: 使劲啊！加把劲啊！再使劲啊！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呼吸，呼。坚持住，坚持住！再使劲啊！
0: 曾商量过，男孩叫革命，女孩叫济南。
2: 宝贝，你有吗？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3: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4: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5: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6: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7: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8: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9: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1: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3: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要打石友三，但是平原作战无险可守，敌人一以突围，我们不要想着一口将他吃掉，要咬一口算一口。现在在济南，石友三有直属队、幺八幺师、三三师、特务旅等10000两千余人，幺八幺师在枣庄县大营、北石村、南宫县桥村、前后所炉、甘朗冢、郎冢店等地区。 三三师驻威县学塔、贺昭、大盘庄、南北侯冠地区。因此，此战役不仅是我们济南的部队要参加，冀中、冀鲁豫的部队也要参加。我们准备出动20个团以上的兵力，由宋任琼、程子华同志统一指挥。战役的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石友三部于渭河以西，钳制高树勋部于渭河以东。下面。
1: 由宋任琼同志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2: 这次战役，参战部队分为左翼、中路、右翼、北支队、欧阳春支队和渭河以东的杨勇支队等，其中左翼队由陈代道和刘志坚同志指挥，由欧阳春支队配合担任主攻。
3: 委座，陆中林要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准不准？
2: 藏银五部。
4: 此次遭受严重打击，在与陆宗林救援不力有直接关系。他要对此次负责任。同意陆宗林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
5: 長官殿、江陰吾、石友三らは共に迷走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いかがなさいますか？君は分かってるだろう。奴らどれも典型的な二股公約。いてもやいても食えないやからだ。
4: 江陰吾を助ける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ね。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今重慶方面で戦ってた暴挙元凶陽挙反響、この機会に我々も奴らの手を借り八郎軍を叩く。奴らを痛めつけ、恨みが深まれば我々の優位は高まる。
5: 漁夫の利を得ようとおっしゃるのですか？

0: そう卑怯な手段でもないと思うが。
1: C を3位もそうしますか。
0: そうだ、高みの見物と行こうではないか。
2: 同志们，把你们叫过来，不是请客吃饭。围剿石友三的战役原计划于春节之后正月初四发起，可是现在石友三却率部秘密向南逃窜。我已经领受战斗任务，命令我部立刻对石友三进行追击堵截。
3: 这个石友三让咱们连个春节都过不好，
2: 他让咱们不消停，咱们就还他十倍不消停。王阳春
4: 到。
2: 二团长、三团长
5: 到。
2: 命令你们率部立刻对石友三暂三师所盘踞的学塔、虎谷一带发起猛攻。
6: 是
7: 是。

0: 我军已占领雪塔，光顾进取。雪塔光顾一带完军已纷纷溃逃，
1: 不能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马上集合左翼部队，对顽军进行围追堵截。走，
2: 是。

0: 师长，东晋中队电报。
1: 战果如何？
0: 陈再道率部在威县史家庄枣河一带歼敌两个营，七七幺团、特务团、欧阳春支队在清河西狼窝一带消灭赵玉祥部。石友山率主力逃至威县东南夏堡寺一带。陈再道率部对顽军实施包围，并与顽军激战五天五夜。其趁我军疲惫不堪之际，
2: 率残部乘机逃脱，陈再道正准备率部追击伪军。
3: 电告陈再道，停止对石友三部的追击。
2: 停止追击？这样下去，我们损耗太大，得不偿失。
4: 是。
2: 陈司令，为什么要？
5: 回剿石友三营，我军共歼灭顽军6,500余人，缴获生产枪4,400多支，各种机枪34挺，迫击炮1门，子弹5万余发，手榴弹近4万枚。缴获这么多东西啊，这回可以好好武装一下咱们的队伍了。
2: 我军伤亡2,000余人。
5: 我们损失也不小啊。我们是有些损失，不过能把石友三这个害人虫从这里赶出去，也算是给济南老百姓吃了一个定心丸了。
2: 石友三这个人，反反复复，不会有好结果的。眼下虽然被赶走了，估计不久还会蹦。

0: 我们的导弹，没关系。如果他敢再回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1: 欢迎送政委，欢迎送政委，谢谢陈司令，欢迎送政委，你好，你好，乡亲们好，欢迎送政委，乡亲们，保护人民群众，那是我们八路军应该做的，没什么事业的。乡亲们，陈司令、宋政委都来了，请他们给大家讲话。来，
0: 上去给大家讲几句。
2: 哎，你来吧，
0: 你比我会讲，好吧。
3: 长期以来对我们纵队的支持，没有你们，我们就不能在这平原地区坚持下来。我首先代表纵队向你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4: 乡亲们，纵队是帮我们打鬼子的，打坏人，我们当然要支持了，是不是？
5: 是。
4: 只有三这个人。
5: 长期在济南实行保甲制，束缚压制大家的抗日活动，还实行摊派制，与抗日政府实行的公平负担相对抗，从而榨取大家的血汗钱。不仅如此，他还背信弃义，投靠日本人，一再杀害我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我知道大家是对他敢怒不敢言。这次。 我们在围攻石友三部的战斗中，广大的村民积极提供情报线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不仅可以赶跑石友三，小鬼子最终也会被我们彻底的赶出中国的。
3: 我们要跟着宋政委和陈司令一起打鬼子。
6: 打鬼子！
7: 打鬼子！
8: 老总啊，哎，咱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不容易，来坐，坐，坐。朱老总刚从前线回来，可谓是风尘仆仆啊。我们既无美酒接风，但听朱老总讲讲胜利的消息，讲讲华北目前有利的斗争形势，也是一种欣慰啊。
9: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高潮。 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方针，反摩擦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啊，你们看啊，这个在树鹿一带，我们击溃了赵云祥部的挑衅；在藏黄原氏地区，我们彻底消灭了张英武的势力；还有。 在磁县以及武安涉县战役中，我们消灭了朱淮兵部三个师10000余人；在济南，我们消灭了石友三，大约6000人。陆仲林因为没有能力收拾河北的残局，不得不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张英武虽说从战场上逃脱。 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的罪证已被我掌握，并及时的公布了出来。蒋介石怕引火烧身，便将其撤职查办。民政厅长一职由朱淮兵来接任。
10: 鉴于近期国民党频繁的摩擦行为，有必要通报全军，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四维原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向我进攻者以坚决的打击。
9: 蒋介石下一步会怎么做？这一次，他已经在危险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一步，没想到的是，突击不成。

0: ろ。しっかり働け。
1: 这里面有蹊跷。
2: 是啊，小鬼子大量征用劳工，大肆修筑公路、铁路，修碉堡、挖壕沟，把整个华北地区搞成了一个大工地。
1: 李达，你马上组织参谋部门，把各地报告的情况全部汇总，画出一张日军在华北修筑铁路、公路和据点的示意图来。
2: 好。
1: 大村，你带几个战士深入敌人内部，摸摸情况，最好能搞到第一手资料。
3: 是。
4: 彭总，向您报告一个喜讯。
3: 啊。你是想把这个喜讯

0: 烂在肚子里啊。
1: 彭总，芷兰生了。
2: 男娃女娃？
1: 女娃。
2: 太好了，恭喜你啊，喜得千金。
1: 想让你给娃起个名字。
2: 哎呀，不行不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战士。哎，你太难为我了，
1: 这名字还就得你起。
2: 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伯承的儿子叫太行，你的娃人在辽县，又在太行山的北端，还怎么生逢乱世？应该让他们记住父辈们战斗的地方，叫太北如何？
1: 走太北

0: 科长，这个炮楼刚修筑不久，处在南北和东西走向的两条公路交叉口，方圆数十里都受到他的威胁。
1: 师长说了，让我们搞到第一手资料，我们得抓两个回去。
0: 科长，看到没有？那两个是刽子手的动手。

0: 科长，你们终于回来了，你们可真厉害，真抓了两个日军俘虏。师长和政委正等着你们呢，赶紧进去吧。好，哎，带进来。师长，抓来两个。科长，是不是？少佐，少佐，是不是？少佐，是不是？少佐，是不是？嗯，是。
1: 我们は八路は、俺に対しての決まりがある。お前たち殺したりしない。だから怖がることない。ただし、我々の質問に答えてもらえぞ。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か？他们好像不是日本人，是二鬼子。你会朝鲜话吗？不会。
2: 鬼子的队伍里还有朝鲜人？日军兵源不足，会从其占领区抓壮丁，而朝鲜是其占领比较早的地区，所以在日军中有朝鲜籍的二鬼子，不奇怪。
3: 师长，我们狄公科有一个朝鲜族的，会说朝鲜话。

0: 要不把他叫来问问。
1: 快去。
0: 是，把李文豪叫过来。
2: 是。
3: 你们狄公科除了李明浩会说朝鲜话外，还有几个会外国语的？
0: 有两个会英语的，两个会日语的，但是都不是很精通。另外我们吸收了两个日军俘虏做对日情报工作，效果还不错。
3: 我们最近抓了一些俘虏，你可以从这些俘虏中找一些思想进步有反战意识的人到你们狄公科工作，发挥他们懂日语的特长，做好日军情报收集和破译工作。
2: 是，
4: 所有的情报都显示日军在修公路、铁路、壕沟、碉堡，应该是进军华北的一个大战略，也许是一个阴谋，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5: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
6: 他们最近增兵华北，又大修据点，目的是想困死我们，消灭我们。
7: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挫败他们的阴谋，破了他们这个局。
4: 对，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可是我现在又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8: 哎，给他俩拿条凳子别走。
9: 报告，进来。
8: 行，李明浩到了。报师长，
3: 你就是李明浩？
0: 是。
3: 你会说朝鲜话？
0: 对，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那里与朝鲜接壤，有很多人会说朝鲜话。我呢，本身也是朝鲜族的，也会说一些朝鲜话。
3: 你什么时候参加八路军的？
0: 918事变之后，我随父母流亡关内，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会说朝鲜话，被分到了狄公科工作。
3: 既然是老狄公了，我就不多问了。你问问这两名俘虏是不是朝鲜人？如果是，就问一些基本情况。
0: 是。
10: 八路军은포도우루정책을받아들어서너희를주지않기때문에너희는돌아가지마라그러나너희는솔직하게대답해야합니다
11: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2: 그대로대답하겠습니다
11: 그대로대답하겠습니다
10: 어디에서온사람입니까
11: 저성고원도평천구원입니다
12: 저는함경도흐령부입니다
0: 他们两个的确是朝鲜人，一个是江原道平昌郡人，一个是咸京道辉宁府人。
13: 果然是二鬼子。
3: 那你问问他，什么时候参加日军的，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10: 언제이북군참석했습니까언제중국에왔습니까
11: 전뚜렷총이북군의컨트롤연해되었습니다입대하지않아서기회를기다려도망하려했는데결과그들에게처표한바탕맷지를다했습니다여기이거다그들이한짓입니다도망도못해서서려면이북군에들어갈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리고신병훈련소에서10일동안훈련을받아중국으로보내졌습니다길에서10여일에걸리는데어제호프총선에투적하다가첫날에잡힐줄몰랐습니다
10: 너는
12: 저도일군에강제로끌어온것입니다열흘간학습훈련하다가중국으로보내졌습니다단지10일일찍왔을뿐입니다
0: 他们两个都是被日本人强行拉到了军营，在朝鲜经过了10天的集训后被派到了中国战场，其中一个刚到十几天，另外一个第一天站岗就被我们给抓了。
14: 这是日本国小民少兵力不服造成的。
3: 你再问问他，日军中朝鲜人多不多，占比是多少？
10: 부대에서조선인이많습니까비중얼마나됩니까
12: 적어도이하를됩니다요새저몇차를더올만할거랍니다그들은참사로한듯이공무인과호소합의로모초를써대도있습니다
0: 在他们所在的部队，朝鲜人占有20%，最近几天还会运来几批，但是有时候还会用香蕉人和稻草人替代真人站岗。
3: 小鬼子侵略大中国，兵员明显不够了，问问他怎么代替的。
0: 是。
10: 어떻게진짜사람태진하여가는사람보조사하게되었습니까
12: 이건병력부족을모호하기위해가자사람에게군복을입힙니다또조개모초사이로가자모초를추가로설치합니다또진짜와가짜가함께하는경우도있습니다멀리서보면참사를하는것처럼보입니다
0: 他们把假人穿上了军装，或者在两个岗哨之间加上一个假的
12: 哨兵，
0: 或者真人和假人一起站岗，这样远远的看上去和真人没什么两样。
13: 怪不得
15: 我带小分队外出时，几次看见日军用大卡车拉着士兵到处转悠。

0: 这早出晚归的，这原来这里边还夹杂着假人，原来技巧在这里啊！
1: 小鬼子把咱们的孙子兵法学得不错，这是走马灯战术，类似于战国时代孙膑打庞涓，增造减造欺骗庞涓。他们盗用走马灯战术，并不比孙膑高明吧？
2: 不过，我们以后又要小心呐，以免上当受骗。
3: 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0: 吧。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后来听说回国了，没想到这次又杀回来，还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狠招。
12: 看来敌人的变化就是这个多田骏来的缘故。
11: 后门的恶狼刚老实点，前门的猛虎又来了。
13: 师长，鬼子的囚笼政策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就是战线拉得太长，兵员严重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田骏已是黔驴技穷，我们刚抓获的那个朝鲜哨兵和假人就很能说明问题。
11: 对，就是要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在白金路上发动一次交通破旗战，将敌人的锁链柱一举砸毁。你们立即拿出作战方案，上报八路军总部，通知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来师部开会。
13: 是。
14: 老总，伯承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想在白晋路破局。
12: 白晋路，
14: 这是个破局的好法子。
15: 这个方向选得不错，既可以撕开囚笼一个口子，又可以贯通平原与山区的联系。告诉伯承他们，把方案再做得细一点，形成一套行之有效、适合推广的方法。
14: 是。
11: 同志们，这次行动非常重要，接下来请李达参谋长宣布作战命令。
13: 同志们，总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下面我宣布白晋路全段破袭作战命令。一，师特务团并386旅一部，旗泰游击队赴电台一部，为北段破袭队，背靠黑风破袭东关来远段，同时负责掩护中段破袭任务。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团结一致，打好这一仗。

0: 怎么样？没问题，炮楼已被占领。
1: 你带一部分人上炮楼，
2: 剩下的人跟我占领军营。

0: 市长，
1: 应该是的。
0: 政委，陈赓来电，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各路部队进展顺利，附近的据点和炮楼均已拿下，除消灭日伪军300多人，还缴获了日军3000多箱黄色炸药。
2: 好，太好了，3000多箱炸药可以派上大用场，以后够他们喝一壶的。
1: 3000多箱，再加上我们原来准备的1000多箱，全部给日军的铁路、公路、桥梁、碉堡据点送葬。命令陈赓采取下一步行动。
3: 是。

0: 庞副总。
1: 好，白金路全断，破袭作战的行动部队几乎囊括了129师全部的部队，在2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行动。
0: 这次白金路破袭战，不仅打击了日本人的气焰，也堵了国民党的嘴。自从我们反击了陆中林、张义武等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后，他们就到处造谣，说我们游而不击。这次129师的交通破袭战，无形中就把这种声音给压了下去。
1: 太好了，现在国民党正面部队节节败退，士气低落，投降派的声音日益嚣张，我们完全有必要用这种行动来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实现我党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克服投降、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我想我们还要在这儿打一场更大更广阔的破袭战。
0: 达到何种程度？如伯承和荣臻他们报告的，正太路全路段，
1: 要搞就搞更大的，
0: 更大的
1: 不仅仅在正太路，平汉、同蒲、白晋、平绥、白宁各县一并行动。129师、120师、晋察冀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都参加。
0: 这可是波及整个华北地区、震动全国的大事件。
1: 没有这种气魄，就不足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没有这种气魄，就不足以堵上国民党投降派的嘴巴。
0: 总之，这么大的一次战役，必须要精心谋划才行。
1: 这样，你马上去129师，把他们的好经验全部拿过来，再与伯承、小平、陈赓他们详细的聊聊，据此制定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好。
2: 你们这么一搞啊，他们估计也得瘫痪4-5个月了。
3: 瘫痪一段时间是肯定的，但打掉了，日本人还会修。我们打的只不过是局部，如果整体来一下。
2: 你的意思是能不能联合搞一次？
3: 对，破袭敌人的交通线，单打独斗不如在不同地段大家一起打，怎么样？
2: 这个方法妙，
4: 既可以相对集中兵力，又可以使日军疲于应付，无暇兼顾。
2: 前段时间呢，我们在正太路也进行了破袭，当时啊把日军搞得很紧张，可是呢我们搞一次他们就增兵一次。目前在这条线上日军的兵力已达3个旅团，
5: 这确实给我们的破袭增加了一些困难。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是外强中干，兵源枯竭，甚至有些地方连稻草人、橡皮人都用不上。
2: 有这种事儿？
3: 千真万确。
6: 按刘师长的意思，要搞就大搞，连公路一起。
7: 你们这儿好热闹。

0: 哟，左副参谋长来了。彭总说了，只要荣臻和郑操他们一来，你们大家肯定就不会闲着。<笑>彭副总了，怎么没来啊？
1: 朱老总去延安了，彭副总坐镇指挥，我这次是带着耳朵，来听听大家对下一步的打法有什么高见的。哎，
2: 高见都已经有了，刚才几位首长说了，要搞就搞大的，搞他个天翻地覆。
0: 这，就你能耐。
3: 大家的意见和彭副总正好相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彭副总的意思是搞得更大些。

0: 跟着我苦了你了。自从走上革命道路走到今天，我没后悔过。嫁给你我也没后悔，真是苦了孩子。孩子们长大了会理解的，我跟向前交代过了，路上安全也有保障。等他们到了延安，亲自把太行华北交给朱老总，不会有事的。
1: 华北还太小，太行又太瘦，
2: 妈妈，
1: 我舍不得他们。

0: 这一切地动山摇啊，是不是我的顾虑太多？
1: 这太正常了，这么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谁都会考虑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有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说千斤重担，给予意见并不为过。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条件也很成熟。
0: 好，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0: 你们最远总算赶过来了，先吃口饭，准备开会。
1: 那就开完会再吃。吃饭也是任务，饿坏了你们，谁领命打仗啊？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开始吧，同志们，总部的作战命令已下达，我师投入10个团参加正太路的破袭，其余20几个团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县，要进行一场总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把晋东南的情报图发给大家。 下面，请李达参谋长介绍敌情，并宣布这次行动的作战纲领。
4: 同志们，我们师的正面之敌是片山第4混成旅所辖的4个步兵大队，并赋予。

0: 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分布在正太路、盘寨至段延段等。
1: 是鬼子德光十五大队。

0: 此次战役，我师共分出三个纵队，右翼纵队由范子霞、赖继发率28、30两个团，担负阳泉、寿阳的破袭任务，应集中兵力攻下坡头、张静等车站和据点，得手后再向西扩大战果。中央纵队由14、29、72、769、七七二、七六九四个团组成，由陈赓、裴勇指挥。 应以一部分兵力攻占敌野溪据点，牵制平定之敌；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阳泉西南4公里的实地山高地，牵制阳泉之敌。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为师的总预备队。左翼纵队由16、25、38三个团及独立大队等组成，由周希汉指挥，担负寿阳至榆次的破袭任务，应先攻下。 卢家庄、和尚族、上湖马首等车站和敌据点，之后视情况向西北扩展。除三个纵队以外，平和支队由汪乃贵指挥，结合地方武装，分突破回平定至和顺韩王镇公路，牵制平辽公路之敌。欧阳春支队在济南地区继续向白晋路展开破袭。
1: 报告，
2: 进来。
0: 各部队要严格执行命令，坚决攻下任务范围内的车站和据点，一定要破坏正太路，一定要讲究战术，一定要遵守统一的时间。根据总部命令，总攻时间为明晚22时。同志们，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准备，抓住战机。 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水塔，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铁轨，狠狠教训一下小鬼子。

0: 总部开始至凌晨四时，我左一中队以攻克寿阳西南支卢家庄、马首、上户等三个车站，连续攻克7座碉堡，毙敌100余人，以破毁卢家庄以西10余里铁路和桥梁。现在部队和群众正全力投入其余各段铁路的破坏中。
1: 好，
2: 马上向总部报捷。根据以往的经验，日军吃了亏肯定会加倍报复，电告各部队在胜利面前戒骄戒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反扑报复。
0: 是。

0: 荣侦部传来了捷报。
1: 怎么样？
0: 阳城五部连克吕域、北谷、帝都等五个据点，其中还包括战略要地娘子关，并占领了井陉煤矿，歼敌200余人。各路段的破袭正在进行中。
2: 王正仲
3: 到。
2: 彭副总，你把这次行动实际参战的兵力

0: 既然声势这么大，人数一定少不了。
1: 那他们发动战役的目的呢？
0: 日军对华北加强了控制，大修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对八路军形成了全面的压制。我想八路军是为了摆脱这个困局，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1: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别的？
1: 比如说我们刚在长沙与板垣举行的高级会谈。
0: 萎缩，这么机密的会谈他们不可能知道吧？
1: 建国刘森，封国刘宗，共产党就惯于拿这些东西做文章，我们不得不防啊。
2: 八路军取得了北川大战的胜利。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
5: 大公报，新华日报，
6: 这比预想的反应要强烈的多。
2: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行动会这么的轰轰烈烈，影响这么大。瘫痪了日军在华北大部分的铁路、公路交通，歼敌于千。129师啊，还击毙了日军一名叫永野的大队长，很振奋人心。
6: 既然有如此影响，你问问老彭，能否继续扩大战力，再组织1至2次这样的战斗？
2: 好。
7: 辛苦了啊！
6: 哎，同志们好，
8: 主席好，
6: 乡亲们好，
9: 主席好，
10: 主席好，
11: 主席好，
7: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
11: 主席好，
7: 好啊，好啊。
12: 同志们，支持抗战的各界爱国人士、父老乡亲们。今天是纪念918事变9周年和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的日子，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毛泽东同志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6: 同志们，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9周年和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的日子。之前抗日战争3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做团结的模范。但是啊，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成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遏制了国民党中那些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并振奋了全国军民和社会各界的抗战信心，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党和八路军的社会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有党有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0: 下，
1: 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2: 大家跟着，速度快的再不要慌啊，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跟上，速度快一点，不要慌。

0: 进来。师长，
1: 大存，情况怎么样？报告师长，
2: 日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主力已调至太谷榆社等地，正在向东移动。目前先锋部队已逼向使馆，
3: 日军第四旅团一回师阳泉，在道平和高平与裴勇支队接触。看来他们合击马方安丰的意图。 也非常明确，
4: 日军的鼻子还是很灵敏的，直奔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我们的指挥部来了。

0: 命令部队立即停止破袭，命令陈锡联率领中央纵队在石拐阻敌，命令裴勇率左翼纵队坚守道平高平，坚决不让敌人突破防线。其他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师指挥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再经松塔、马方进入石拐以北地区，协助中央纵队消灭日军。
1: 是。
0: 务必保证总部首长的安全。
1: 是。

全身特別祭全体集合速度上げ急ぎ急ぎ急ぎ全体整列右向け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

0: 王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旺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9: 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市长，政委，
1: 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各部队正在有序地掩护总部机关和群众撤退，中央纵队将日军第36师团组在使馆一带。
1: 裴勇的左翼纵队情况怎么样？
0: 可能战斗过于激烈，目前无法联系上他们。
1: 裴勇他们要顶住日军1个多旅团的冲击，压力不小啊。
0: 要不要派人增援？
1: 郭大存，
2: 到。
1: 你马上带师部直属队2连和1部电台，增援裴勇的左翼纵队，并告诉他们，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中共北方局就。

0: 在他们身后，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半步。
1: 是。完手。给我一大哥

0: 刘师长让我带两个连，瞪着你们。他让我告诉你，八路军总部快北方狙击官就在我们身后的转移沟。命令你们死守阵地，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撤退。
1: 你说的，人家阵地在。
2: 报告，副司令，高先生阵地丢了，日军从身后攻了上来。
0: 大胆，这交给你了，我去撤一，你不能去，
2: 你不能离开阵地，
0: 我去。
2: 好兄弟。
3: 坦途比现在仗，一比更强。坚持住！三营长，
4: 到！立即派一个连跟五个连去策应。
0: 是，
4: 二连长，跟我走！
3: 大家瞄准了打，连日子弹！
4: 喂喂，什么事？
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你们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5: 八路军三四四旅的。
6: 三四四旅。

0: 刘少，留他！撤！赶紧加固工事，马上向带领军出示，检查兵士。给老五打退了。好，你知道在侧翼袭击我们的是一支什么部队吗？
1: 什么部队？
0: 跟着我们穿着一样的八路军衣服，挺进杀戮队。
1: 小鬼子，报告！
2: 行，师傅来电，令我们马上向大洞渡河。哪个岛一带撤退？
1: 收到了。
0: 赶紧动营，带上渡上员撤。
1: 你带部队撤。
0: 撤！
1: 好，师傅了。
3: 中队顶住了敌人一个多旅团的进攻，整整坚持了15个小时，不简单呐！
1: 这个裴老虎还真有点虎劲儿，能打硬仗。后面黑人，师长政委，报告师长政委，左翼纵队完成任务，顺利归建。
4: 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1: 你们为总部、北方局机关和万一群众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0: 谢谢师长政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告いたします。前方に総力を発見しました。
1: 進め。
0: 前進。はっ。

0: 这次日军调动20000余人，对我实施报复性扫荡。他们见人就杀，见物就烧，见牲畜和粮食就抢。水井用后，即可封埋或者下毒，就连老百姓使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都被他们砸坏砸烂。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 日军每次失败后，必然出兵报复失败的越惨、报复的越凶。这次败兵刚刚撤回，就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前来报复，妄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2: 他们是想通过此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为焦土，以挽回其惨败的面子，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军心。
3: 我们绝不能允许日军再如此暴虐下去。我们一定要打一两个歼灭战。
2: 打退敌人的进攻，一挫敌人的嚣张气焰，
3: 让日军的小股部队不敢出动，这样使其扫荡时间间隔扩大，以利于我军民机动。
0: 刚刚收到小二九师的情报，说日军的挺进杀入队活动频繁，我们还是小心为是啊。
3: 老子就是大游击出身，还在乎和几个小鬼子纠缠？我们总部就设在这黎城县。 栓马庄，宋家庄指挥作战，命令129师、120师调动部队和地方武装和自卫队，在内线节节抗击，其他部队要在外线打他一两个歼灭战。
4: 是。

0: 娘娘，快点，别让鬼子撵上了。你怎么了？背不动啊？我帮你背啊。
1: 没事，我想方便一下，一会儿我追你啊。
0: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
0: 那行，你快点啊。
1: 哎，好。

0: 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治乱象。停车扫码，弹窗乱飞，车主停车缴费如同闯关，别踩坑。租房高峰期来临，警惕蘑菇房、甲醛房。防诈骗，七旬老汉沉迷网上聊天，短短半年消费80000多。
13: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12: 忙坏了，毕业典礼校长陪学生拍照，主打有求必应。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现在呢，很多的停车场都可以扫码直接缴费，这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呢，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这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那么如何让扫码停车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2: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2: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4: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5: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6: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5: 对。
6: 然后您就同意了？
5: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6: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5: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7: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刚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中出现了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那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

0: 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3: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遇到过停车扫码缴费的弹窗乱象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成人票价5折优惠，因此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前5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位居全国第八位。日前，肥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临床试验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肥脑一号在安徽省的首个临床试验项目，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加速落地。
3: 每年6到8月是租房的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符合自己的心意，但是租到手后呢，却发现货不对板。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堆放的家具，所以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很符合心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这墙面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5: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6: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5: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2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3: 于先生这是租到了墙面渗水发霉甚至长出蘑菇的蘑菇房，而同在上海的小李夫妻俩也挺闹心，他们租到手的房子倒是挺干净的，是个新房，但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提出退房，房东却拒不退还租金押金，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7: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5: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 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便

0: 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你看啊，这租房里的坑呢还真是不少，法官也进行了梳理，除了上面的蘑菇房、甲醛房，还有二房东骗局等，提醒大家租房的时候呢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踩坑。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日前，安徽马鞍山当涂县乌溪镇农民龙舟赛火热开赛，来自全镇8个村的龙舟代表队齐聚河面，劈波斩浪，以龙舟赛的形式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
2: 比赛现场，河面碧波荡漾，彩旗飘扬，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龙舟依次驶出起点，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大家挥桨击水，奋击争先，船身破浪前行，划出层层雪白的浪花。八支队伍你追我赶，比赛紧张激烈，河岸两侧人头攒动，众多村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全程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3: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去县里看，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特别激动，特别好看。
4: 划龙舟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传承了端午习俗，热闹又有意义，也展现了我们务实村民的精气神。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邝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了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
5: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邝长斌。
6: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5: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邝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邝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

0: 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抗长兵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
1: 长时间做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哎，看着都非常心疼，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些走动。
0: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抗长兵佳作频出。他还先后六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
2: 抗长兵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2018年，抗长兵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
3: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退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4: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5: 近日，山东聊城公交车驾驶员李家祥在执行运营任务时，突然发现了一名落单的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行，非常危险。李师傅和车上乘客立刻行动，展开了一场暖心的护娃行动。
6: 车来车往的街头，一名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着车流独行，身边没有大人跟随。意识到有危险，李师傅立即停车，打开公交车门，引导孩子上车。
7: 因为当时的车流量也挺大的，咱也怕拐到孩子碰到孩子，我当时第一念头都是说抓紧把孩子给保护起来。
6: 车上的热心乘客和李师傅一同安抚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年龄较小，始终无法告知家庭住址和父母的联系方式。为了帮他寻找家人，李师傅拨打了110求助。
7: 我也想他们公司的调度及时报备，把其他这些热心乘客换乘到其他的车辆上。咱们这些热心乘客呢也非常的理解，非常的支持。
6: 在等待民警的过程中，李师傅化身临时奶爸，一直陪伴守护孩子，并把他搂在怀里耐心安抚。很快民警赶到现场，李师傅仔细说明情况后，将孩子安全移交到民警手中，随后便返回岗位继续运营。
5: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跟着潮了起来，购物、刷剧、网上交友等等，一些老年人甚至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在南宁市有这样一位老人家，他沉迷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掉了8万多元。
8: 记者在龙翔苑小区见到了打来求助电话的黎阿姨，她告诉我们，她和79岁的老伴儿韦老伯就住在这个廉租房小区。她平时还要上班，早出晚归。这段时间，韦老伯沉迷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9: 所以发现钱不在了以后，我就跟他争过少过，我说他拿钱去外面给女人嘛。那时候4万多已经不见了，我认为他没那么傻，可能是也不。会那么多钱不会给人家那玩。最后的话呢，一时到了过年回来的话，发现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少机械钱了。
8: 在李阿姨的再三盘问下，韦老伯才道出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些钱都被他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花完了。
10: 全部聊多长时间要收钱？
11: 有时候10分钟不到就要90块。
10: 聊什么内容？
11: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10: 每天聊多长时间？
11: 这个说不清，有时候聊半个小时，有时候聊几分钟。
8: 随后，李阿姨找出韦老伯的手机，记者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10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各种缘分介绍就推送过来，随后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了过来。这些视频电话的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后，各种暧昧信息就一条条接踵而至。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不可自拔。
11: 因为我烦闷了，烦闷也不懂，就跟他聊聊过瘾了。
8: 韦老伯的消费清单显示，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韦老伯在各种聊天 APP 上的消费就达到了8万多元。李阿姨无法接受，目前已经搬离了这。

0: 这个家。
1: 我就跟他闹离婚了，我就跟我女儿搬出去嘛，搬出去租房子住了。
0: 据了解，李阿姨已经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也正在寻求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2: 近日在湖北宜昌，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五彩凤仙花绽放的优美瞬间，尽显生命之美，每一帧都是时光的温柔礼赞。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又到一年毕业季，现在是学生毕业，校长可忙坏了。那近来呢，在河北农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生轮番拉着校长整活，校长也高度配合，为的就是不让同学们留下遗憾，主打有求必应。

0: 校长有求必应的背后呢，是对学生的宠爱，对创意的尊重。这是一场青春的狂欢，同学们毕业快乐，奔向你们无限可能的未来吧。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个拾金不昧的小朋友。最近安徽六安一名一年级的小朋友在路边捡到了大额现金，果断让妈妈帮忙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也十分给力，还专程到小朋友的学校表彰孩子拾金不昧。
1: 啊，谢谢吧。然后他拿了之后，我打开一看，就吓了一跳。捡到之后吓了一跳，他说妈妈怎么这么多钱，
2: 他回来就给我钱，妈妈我是不是要交给警察叔叔。
3: 来，鼓掌欢迎一下同学小同学，希望我们其他同学向他学习，还有中华传统美德。
0: 小朋友棒棒的，同时也谢谢警察叔叔的专程表彰，让小朋友的心里种下了善良正直的种子。再来往下看，近来呢，江苏丹阳五岁女童跟着外婆骑车出门时，老人突然晕倒，从车上摔了下去。有热心路人上前查看，孩子着急害怕的直跺脚，但是慌乱当中呢，还知道拨打110求助。很快呢，附近执勤的交警找到了准确位置，并协助120送老人就医，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将小女孩接到派出所等候家人。

0: 你吃好吃冰淇淋啊。
1: 对，军特厉害，能报警，能把地方说清楚，把事情说清楚，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对，你觉得你自己厉不厉害？厉害的对吧？
2: 感谢民警、医生和热心路人，大家一起给祖孙俩带来了安心。再来往下看，几天前呢，贵州策亨县的一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一名老人误入深山迷路，当晚暴雨将至，老人处境危险。民警陈小喜和辅警杨荣新迅速出警，找到老人后，接力背着他徒步3公里山路，将老人安全送回家。
3: 老人，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们来接你回家。

0: 感满满。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带您看到惊险的一幕。最近宁夏石嘴山一名少年失足落入水中，一旁正在站岗的消防员发现之后飞奔营救，用电台呼叫队友支援，随后消防员合力救起了落水少年。
1: 来来来，
2: 队长
1: 上来了。
0: 野外水域有危险，请大家自觉远离河湖、池塘等区域，注意安全。那下面这条视频呢，我们一起到河南来看看一位大爷的绝活。陀螺在他手里不仅能乖乖的团团转，还能表演走钢丝和蜻蜓点水，老年看了忍不住点赞。要说情绪价值有多重要，关键的时刻哈，那可真是火箭助推器哈。带您来看到有趣的一幕：一个小男孩跟着爸爸跑步，眼看着精疲力尽，想打退堂鼓了。妈妈在旁边一顿花式鼓励：“哇，这谁家小孩呀，这么厉害呀！”没想到哈，下一秒孩子就浑身充满了力量，越跑越有劲儿。
3: 在比较远的地方就看到孩子已经是他爸爸推着在跑了，我们就过去想要鼓励他一下，就猛猛一顿夸。
0: 我感觉妈妈在套路他，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就吃这一套，开个玩笑哈。的确，别说孩子了，大人被表扬也开心，更有干劲儿了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很多人为了减肥哈，都会刻意的戒掉主食，远离碳水，但是可能会让脱发、贫血找上门。咱们常说的碳水呢，是指碳水化合物，成年人一半以上的能量都靠它供给。减少碳水之后呢，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食物呢，会作为热量被消耗掉，进而导致肌肉流失、皮肤变差、脱发严重、体力下降、抵抗力降低，严重时呢还会诱发健康风险。所以呢，日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戒碳水，咱们可以呢优先选糙米、玉米、杂豆等优质碳水，少吃一些甜品、含糖饮料这类精加工零食，均衡饮食才能够吃出健康的体型。好的，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0: 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宪与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安徽升级完善防汛应急指挥一张图，强化系统性支撑，以科技之力守护江河安澜。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安徽各地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锻造更多高素质晚工徽匠。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汇报，审议安徽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2: 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坚决守住长江生态保护红线。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高品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日常调度，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明察暗访、督办约谈、监督执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断长板不短板，扬优势，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全省全域旅游样板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大力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宣传推介转化利用，塑造文化精品，推动产业升级。要深化开放合作，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强化安全监管，真正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六月十一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2: 王清宪回顾了今年四月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对申作军一行来晚对接合作事项落地表示欢迎。他说，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是安徽深化皖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希望双方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层次，在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生命健康等领域打造皖港科创合作更多标志性成果。申作军表示，香港大学高度重视与安徽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优势，精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认真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促进

0: 条例，助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依法构筑安全生产防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到平安建设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的制定修改中，认真听取和审议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情况报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落实会议通过各项文件明确的任务，找准依法履职的切入口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护航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立法协同，更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法治需求，深入开展联动监督，推动实现多级联动同题共答，持续深化代表互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汇聚智慧力量。6月11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年现场推进会在六安市霍山县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量掌握矛盾纠纷，进一步发挥兜底协调作用，确保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完善工作流程，加强内部管理，突出关口前移，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要坚持实战导向，压实责任，推动综治中心从规范化建设向实战化运行、精细化服务转型，为美好安徽建设夯实平安之基提供坚强保障。
1: 6月11号，全省人大城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巢湖市召开，会议聚焦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开展培训研讨。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加快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立法进程，为助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凝聚法治合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之以恒推进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坚持以上率下，通过专班指导、随机抽查推动工作落地，围绕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方面开展集中整治，已形成整改成效53条。同时，走访企业1723家，全力推动落实省级30项、市级10项、区级6项民生实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可感可及。
3: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学习教育与区委年度10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现已办结社保金基数调整等企业诉求150余件，协调解决停车难、物业矛盾等群众济难愁盼500余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实际成效。
2: 宣城市宣州区坚持高位统筹、理论深耕、从严查改、学用贯通，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动真碰硬抓整改，组建了工作专班，乡镇街道、区直单位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699个，已完成整改210个，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民生温度。
4: 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黄山市一线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民生短板，累计开展调研等1300多次，收集意见建议800多条，解决群众难题、办理民生实事1600多件。
5: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升做实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领导干部大街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2: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 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统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
6: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

0: 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1: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好材料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2: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以古道行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
3: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行品牌的影响力。
2: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4: 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提升专业队伍抢险救援水平和重点地区汛期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不断完善应急通讯和指挥体系，以科技之力守护江河安澜。
5: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在这里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里已经接入了水利、气象、山洪地质灾害等多个业务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到全省各地的主要河流、湖泊、水库、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的雨情、水情和气象数据变化，从而为科学高效地制定防汛抢险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支撑。
1: 负责监测指挥的李辉告诉我们，有了这套系统，他们不仅可以横向连通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46家省直单位形成防汛合力，还能纵向贯通省市县应急指挥部，并延伸到乡镇基层指挥机构和灾害现场，前后方统一指挥，确保在发生灾情险情以及面对三段极端条件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音视频联系。
6: 前置单兵步控球无人机到427个重点乡镇街道，汇聚更新了市、县、乡、村四级9类防汛责任人，接入全省789套应急叫应终端和21万路应急广播终端，一键播发应急信息。
1: 除了升级完善应急指挥一张图，入汛以来，安徽还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同时加强卫星遥感、无人机、大型轮式装备等新技术、新装备应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就在不久前，一场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8支队伍紧贴防汛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实战场景，通过比武竞赛，进一步加强对无人机、救生抛投器、应急排涝车等新装备的使用掌握，提升人装协同水平。
7: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本次实战科目融入日常练兵，有效解决了装备会配不会用、会用不精通的问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1: 此外，为有效防范汛期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安徽还在皖南山区、大别山区等重点区域实施了100多个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不断完善群策群防体系。在黄山市，自然资源部门

0: 下雨了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 通过加大专业力量投入，强化应急保障，截至目前，安徽已构建以省应急指挥中心为中枢，合肥、淮南、安庆等五个区域综合应急救援基地为基础，航空救援、水上工程抢险、自然灾害救援等五个专业应急救援基地为依托的应急救援力量格局，并建设370兆赫兹基站282座，为基层配备15台卫星通信指挥车、45台卫星便携站、2800台北斗终端和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防大汛需要。
2: 针对应急通信保障、洪水防御、地质灾害、城市防洪排涝等多种场景，强化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使我们的防汛工作从过去的事后抢险救援向更主动、更灵活的事前预防转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在安徽各地，一批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晚工徽匠，也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4: 在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加工实训中心机器轰鸣，学生们正在操作数控车床。他们不是普通的读书郎，而是当地轴承产业园70多家企业预定的准员工。
5: 现在家门口就是产业园，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操控高端数控设备的微匠，毕业了直接进入园区的研发岗。
4: 轴承产业是灵璧县着力打造的首位产业，产业在升级，专业也要跟得上贴得紧。灵璧职高围绕产业需求果断调整专业结构，开设了9个轴承产业冠名班，并与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深度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6: 我们的专业设置不靠拍脑门，而是看园区的订单表，企业需要轴承装备工，我们就开设机械制图课，产业升级需要自动化，我们就上 PLC 编程。今年我们有超过600名订单式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直接输送给本地企业。
4: 专业与产业的紧密对接，让学生的技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在马鞍山市和县的麦德特光学公司，去年毕业的数控机床专业学生杨勇，凭借在校扎实的实操训练，已成长为超精车间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7: 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实操技术都特别实用，来到企业工作之后，很多活都能自己上手独立完成，一个月6000多也非常满足。
8: 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呢，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实操也过硬，然后我们能留得住，用得好，他们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校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4: 目前全省技工院校年均向社会输送技能人才超50000人，成为支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尖兵。阜阳技师学院抓住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投入建设了无人机专业实训基地，学生们在模拟企业真实场景中学习组装调试与飞行应用，为这一新兴产业精准储备战力。蚌埠技师学院紧扣硅基生物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38个招生专业里，近80%的专业直接对应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企业共建的12个学徒制班，每年直接向企业输送400多名高素质技能人才。
9: 这是得益于产教融合为目标的校企合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结合。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在滁州当地就业率保持在50%以上。
4: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安徽已建立起层级分明、覆盖全省的技工教育体系。目前，全省共有技师学院28所，高级技工学校11所，普通技工学校55所，16个省辖市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1: 面对厨余垃圾处置难题，安徽多地坚持源头精细分类、终端闭环转运、末端高效再生，推动厨余垃圾从城市负担向绿色资源转变，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10: 厨余垃圾要扔进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4: 在明光市明光街道的这个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陈荣正耐心引导居民进行

0: 垃圾分类。随着夏季到来，他每次都特别提醒大家厨余垃圾的正确投放，避免异味扰民。
1: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投，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
2: 看到小区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
0: 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厨余垃圾处置打下坚实基础，而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的高效管理则进一步提升了分类处理的成效。在合肥包河区方兴社区，这个综合体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近百桶，远远超过传统临时堆放点的处理能力。为此，社区牵头打造了一座现代化垃圾分类投放站，通过定时收集、集中转运、分类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化解商户的垃圾投放和清运难题。
3: 我们每天是8点的上户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每天6次，日涨日清。
4: 自运行以来，丽港商业综合体餐厨垃圾分出量提升约40%。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与效能评估，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0: 前端分类与终端收运的紧密衔接，为末端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各地正通过智能化、系统化手段，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在铜陵，这家环保企业应用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日处理厨余垃圾达130吨。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餐厨废弃处理项目将收集来的厨余垃圾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处理，可产出沼气、油脂和有机肥。
5: 项目总投资的话是1.2亿元，占地是54亩，日处理规模是200吨。我们厂建成以后，有效地控制餐饮垃圾的流向、废弃油脂的流向，保障了食品卫生安全。
0: 持续推动厨余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6: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村村民秦祥，安庆市潜山市黄泥镇胜利村村民张正应，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光荣等12人荣登榜单。前5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22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2.5%。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4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从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近日公布，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在合肥地铁2号线开行，专列打造5大主题板块，车厢内设置了征兵宣传2维码。6月11号，万里惠山河2026安徽首届 AI 漫剧原创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 AI 漫剧绘辉峰、数字创意建晚运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 AI 漫剧作品，鼓励创作者围绕安徽5大文化、名山大川、非遗技艺、红色精神、经典诗词等元素，用 AI 漫剧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6月11号，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开放运营。游客从东大门游客中心进入景区后，即可直接乘坐索道上山，无需换乘。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愿。

0: 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长大，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树牢繁用地先挖前，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您好，今天夜里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明天白天，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2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转多云。淮北多云，22到33度，亳州多云转晴，22到33度，宿州多云，22到32度，蚌埠阴转多云，22到30度，阜阳阴转晴，21到31度，淮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滁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六安阴转多云，21到28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2到28度，芜湖阴22到27度，宣城阴20到26度，铜陵阴22到27度，池州小雨转阴20到27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4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0: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

0: 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七成，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

0: 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2: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4: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1: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2: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 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

0: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5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哇，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自不

0: 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2: 耗尽，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去，到时候我哪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1: 饶了，
2: 是，早想了好。

行了。兄弟们都是来找你，让你拿主意。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先带兄弟们回去，我还有活要干。开张了，欢迎大伙儿都来。
1: 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0: 那警察都知道了，还用得着咱们报仇啊？
2: 警察是警察，
3: 咱们是咱们。
0: 来，都出去，歇会儿。来吧，你要干嘛？
3: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0: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1: 不相信警察呀？
0: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3: 那我二哥仇就不报了。
4: 我们可以经常去去公安局，催催他们赶紧破案。
3: 大哥，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0: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1: 看场子？
0: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
1: 那我们干啥？
0: 你当经理，兄弟们从服务员干起，保证是市里边最高的工资。
5: 进门。
3: 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0: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都给我出去！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声，我这儿给你们免单。

您刚好，社会上的事儿你别掺和，你别像我似的，掺和的这么深，想跑跑不掉，想撤撤不来的。

0: 哎，先生，您又来了。对对对，您太太呢？
1: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过去这段时间，
0: 我们又卖出去5套，估计再有2-3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2-3个月？嗯。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1: 哦，可以这样的。
0: 嗯。
1: 你多少定金啊？5万。能留多久啊？半年。
0: 慢走啊，再来，一定用温水洗啊！
2: 谢谢。
0: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的。
1: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0: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1: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0: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1: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有个卢湾邮票市场，我打算过两天去广东打货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眼，探探行情。
0: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啊？哼，
1: 为了别墅啊。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0: 停。谁家别墅？
1: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0: 你这种承诺都能敢说出口？
1: 我有啥说不出口的？我之前不大成功，是因为我的运气有问题，但是我的方向从没出现过问题。你承认吗？
0: 我就合计你这两年折腾这些事儿，我甚至有一点怀念你写小说、摆棋摊、唱歌那段日子。起码这买卖没成本的，出你这个人就行了，嗯，也不赔钱。要不周末你跟二胖继续摆棋摊得了，唱歌也行，我到时候给你捧个场，献个花啥的，行吗？
1: 请你跟一个大富豪说话放尊重点，不要总是这样。
0: 我还不够尊重你吗？
1: 歌啊是唱不了了，歌厅啊已经盘出去了，给二胖他爸开饭店了。
0: 你说二胖他爸能学好吗？
1: 本来人也不坏，就是好动个手。
0: 你要再出去干仗咋整？
1: 绝对不会。这么大岁数了，人呢都是会变化。
3: 老舅，
1: 说。
3: 老师，请你去学校。
4: 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1: 我先定位。
4: 现在霍小杨又是倒数第一了。
1: 这不算坏消息，这是日常啊。还有更坏的吗？
4: 那没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好。
4: 期中考试，郭小雪考了全班第9名。
1: 是吗？
4: 啊，哎，我就纳闷了。你说霍小杨、郭小雪每天在一起学习，你说为啥郭小雪的进步就如此之大，霍小杨就啥进步都没有啊？
1: 这个我也反思过。
4: 嗯。
1: 我用的呢是一套教育方式，但我忽略了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因材施教吧，以后。霍小杨成绩的问题您就别叫我了。
4: 叫他爸呀。
1: 哎，可以啊，刚出来。
4: 你看啊，是你们家都是社会名人，但是我希望霍小杨有一天要是成名了，那得是因为好事成的名。
5: 这也太好了，我是在做梦吗？
1: 这不是梦，这里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但前提是你们每个人的成绩必须得在进步5名。
6: 这事儿吧，你说小雪还真有可能，但是如果我哥在，这比做梦还不现实。你说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成绩能进步5名，你敢想吗？
5: 反正做梦啊，有啥不敢的？又不是啥噩梦。
6: 呵呵，
1: 我是不给你水喝，你天天呵呵。

0: 夏利车呢？
1: 梦想是分阶段的，以前我们的梦想是夏利车，现在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0: 哇塞，那也太好了吧，那我的狗以后就有狗窝住了。梦梦，你的鸽子是不是也可以养在外面了？
2: 呵呵。

0: 瑞士的邮票在大城市被视作收藏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老舅凭着他的判断和远见，也瞧到了发财的。
1: 我这里是最贵的啦，
0: 只是有些事
1: 儿。最高就是我这里。
0: 冥冥中，
2: 老板，老板，这个多少钱收？
3: 你想多少钱卖啊？
4: 你想多少钱收啊？
3: 3000块。
2: 多少？
3: 3300块，不能再多了。上周才2800块，你去问问别家呀。
2: 你等我考虑一下啊。
5: 哎，
6: 我国明，我出来的时候买的邮票涨了3倍，你现在有空去邮电局问问咱们现在邮票的价格吗？喂，
5: 我去了谁看店啊？你在哪儿呢？
6: 我在上海啊。
5: 你咋去上海了？不去广东上货吗？
6: 我已经上完货了，这不路过吗？
5: 哎呀，你行了，见好就收吧啊，赶紧卖了得了，都赚钱了，快点回来，我一个人都累死了，想你。
6: 好，
3: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啦。
2: 哎，对不起，
3: 3500
2: 行吗？一口价。
3: 3748。
2: 3500，我卖你6套。
3: 哦哟，侬是高手啊！今早我遇到高手了。
5: 你这多少钱？
3: 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
5: 我全要了。
2: 哎，不是，
5: 来掏钱。
2: 你
5: 4000。
2: 你厉害啊！
3: 有眼光啊，美女。
7: 离别墅还远吗？
5: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7: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复杂的。
5: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7: 啥？

0: 哎，你是？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进来。
3: 张院长好。
2: 嗯。
3: 我是来申冤的。
2: 你是？
3: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2: 申冤？
3: 啊。
2: 你怎么进来的？
3: 走进来的。
2: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
4: 找相关部门。
2: 小刘，
3: 不，院长您听我说，哎，小刘，你先等一下，不，院长，我这有材料，您看一眼材料。
4: 怎么会怎么回事儿？
0: 不好意思，先生，麻烦您出去。
3: 我明白明白，知道您材料您看一眼。
0: 麻烦您跟我出去。
3: 好，我知道，不是，
0: 您别耽误您搞办公了。
3: 院长，您看一眼材料。
2: 等等。案子我好像看过，
3: 是吧？
2: 你和这个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3: 高中同学，他是我哥们儿。
2: 这申诉材料写的都还是挺规范的啊。
3: 我原来考过律师，
2: 没考上。
3: 考上了，但因为其他原因，我没有拿到职业资格。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3: 这个，我就那个，我倒腾小红眼镜来着。
2: 哦，你姓崔，
3: 崔国明。哦，我对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哎，一个没有执照的律师，啊，混进我们法院，直接敲我门喊冤，哎，这事靠谱吗？
3: 不靠谱，不靠谱，我人不靠谱，您随便怎么说，但是我材料绝对扎实又靠谱。嗯，
2: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行，放着吧。回头我好好看一看。
3: 你
2: 好吧，
3: 您别回头，您就好好看一看啊。冤案真的是冤案。哎呀，
2: 冤案不冤案不是靠你嘴上说的，法院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3: 对对，明白啊。
2: 我再告诉你，今后再来一定要走正常渠道。
3: 明白明白。
2: 嗯，
3: 给您添麻烦了。
2: 走。好
3: 的，就麻烦您真的抓紧看一下，这个事情有点急啊。

0: 生意兴隆。
1: 哎，大姐，
2: 好了，我们菜啊。
0: 生鱼香哥，来吧！
2: 哎，水产里啊都不宽裕，来就行了。哎，刺鞋了啊！
0: 你再不宽裕，大哥他也得随礼啊。
2: 走走走走，
0: 上哪儿啊？
2: 最大最好的包间。
0: 哎，你赶紧！
2: 快进！
3: 你们四个一块喝汤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别主座，
2: 坐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别客气，好，好，哎。都是自家人啊，别客气，多喝点啊。
3: 好，
2: 赵爷，好，我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好嘞，大哥，
2: 别客气啊。
0: 哎，
2: 嗯，
4: 这么好包房，大哥为啥留给咱自己人？那为啥不留给那领导、贵宾啥的呢？
5: 你是真傻呀，还是真傻呀？
6: 大哥那是怕咱们都在外面吓到那些贵宾、领导。但是咱们又是兄弟，拉不下那面子，总不能让咱们坐犄角旮旯里吧？那只能把这个大包间留给咱们。
4: 跟他咋的？大哥真不混了？
6: 还真是不混
7: 了。你好，这是霍东风酒楼开业是吧？
8: 是，您是
7: 好，来，
9: 你催啥礼呢？张管家，你能来我就很感动了。
7: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学员的庆典，你是不是学好了？
9: 报告，学好了，
7: 学好了就收着。你学好，我也有成就感。你要是再犯事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9: 报告，绝对学好了。
2: 那我这绝对收了我。
7: 管好自己的脾气，少跟那些驴马烂子打交道啊。那我走了。
9: 哎，里边喝点。来，咱上里边吃。
10: 报告，绝不辜负期盼。
7: 感谢，
11: 感谢领导，感谢贵宾，多年的亲朋好友，啊，感谢你们来参加又一村酒楼的开业，谢谢。
10: 你发的稿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8: 没有啊。
7: 掉了哈。
10: 那你别喝那么多可乐吧。
2: 一晃呢，四十多岁，
7: 我想跟过去的霍东风告个别。过去的霍东风是打打杀杀、不干正经事的霍东风，他已经不在了。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霍东风。

让这个又一村酒楼开业，我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二妹。可是他今天来不了，我把这个酒楼办得越好，就是越对得起我的好兄弟二妹。 来，我们举起杯，就敬我的好兄弟，二妹，二妹，你在天上看着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相信我，把家里的钱全部给我，我去买邮票和 IC 卡，很快我们就能赚到钱。
1: 上回赚点得了呗，这来钱太快了，我心里不踏实。
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
1: 你哪币好？
0: 时代在飞速的变化，我们必须得要跟紧时代。十年以前，有谁能想到过炒股票的人可以发家致富呢？
1: 我们也觉得我跟不上时代，我就觉得我实在是跟不上你。
0: 为什么？
1: 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做变速自行车，做边境贸易，现在开始倒腾邮票、电话卡，你还想干啥呀？
0: 我想买别墅，为孩子们。
1: 哎，对门老张那房子要卖，咱把他那个房子……
0: 我就要孩子们看着那套别墅，我就要，我答应孩子们。
1: 你是不是每天必须干屎还没拉出来就要把狗喊来的事儿？
0: 你要相信我，这次我一定可以赚到钱。

0: 现在邮票市场太好了，咱这1000块钱的邮票到上海就是2000，一个星期的时间咱就能翻一倍。
1: 你怎么成天琢磨这些投机倒把的事儿？
0: 这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还用这词儿呢？现在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我胆小，目前还没饿死。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我坑过你。
1: 没有啊，
0: 给我拿5万，一个星期我还你6万。
1: 一分钱利息我也不要，到时候你把本金还我就行。

0: 这些钱是我这两年开店赚的所有钱了，你省着点花。
1: 肯定赚大钱。

0: 里边有。
1: 哦哟，我想全都收了。
0: 进去了啊。
2: 那你开个价。
1: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大概23万吧。不过实不相瞒哦，我最近收了太多的货了，我没有那么多的钞票了。但是我在旁边呢，有一套房子。咱们爽快一点，我把这套房子给你，你把这些都卖给我，包赚的。
3: 我一个东北人，我要你的上海的房子做什么呢？哎，你房子还能越来越值钱？你真是。
4: 我出24万，马上付定金。
5: 我出25万。
6: 今天啊，我不卖了。哎，时机未到。
7: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8: 我才进去半年，这就改成酒楼了。
9: 以前那个杨老板不去南方了吗？现在胡东鹏在干。
8: 走啊，
10: 走
11: 啊，走啊！
8: 进去抢点枕头盒。
10: 走
8: 啊！来，兄弟们，杯里有酒吧？
12: 有。
8: 有涛哥在，赶紧走，来。
9: 啊，捡这么多葱，咱有钱看哈。
8: 哎呦，那咋整啊？
9: 这可是霍东风的饭店。
8: 霍东风咋的？咋着？
13: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二美当年大哥，你可想好了？
8: 长毛，咱们出来混，一定要有场出名的仗。你小鱼小虾打他干啥呀？干就干票大呗，他不大林三峡吗？他不二美大哥吗？干的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咱把他干了，咱就出名了。这个不就来了吗？
6: 哎，他要统一挂账呢，
8: 你是不是傻？
6: 那咱天天来。
8: 回头道上传开了，咱把他拿住了，咱不费一枪一弹，照样出名。
14: 对，涛哥，咱哥几个都听你的。咱就是干大哥，就干到霍东风，又能咋的？来，兄弟们，把酒倒了。
15: 支大哥，
14: 支大哥，
16: 支大哥，
8: 哎，
10: 干！
16: 干！
17: 慢走啊！
8: 老妹儿，我那堆多少钱呢？
17: 832。
8: 行，接着。
17: 哎，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您，也没权利管挂账。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们老板。
8: 行，打吧。我盯着。
17: 哎，霍总，啊，是这样的，这里有几位客人说要挂账，那麻烦您过来一下。哎，行，行，好。稍微等一下啊。
8: 没问题。咱们多大了？
17: 21了。
8: 哪人呢？
17: 本市的姓。
8: 姓啥呀？男婿啊，咱俩一进的话，哪天跟哥玩去吧。
18: 让一下。
19: 谁要挂账啊？
17: 这位客人。
19: 我看看账单。
17: 832。
19: 你要挂账啊？
8: 霍老板。九爷。
19: 你谁呀？
8: 我叫大涛，我比你小一辈儿，我大哥你肯定认识，龙山老名字。
19: 哦，老名字啊，那认得啊，不全小腿那老名字吗？那前两年不是走了吗？
8: 是，大哥走了，所以说兄弟们不得靠我吗？
19: 嗯，
8: 我刚出来，手里没啥钱儿，等回头有钱的时候一块儿结吧，啊，来挂个账。我在社会上可听说了啊，霍老板最讲义气，都是江湖儿女，这点面子不能不给吧？
19: 你们都跟他混呢？嗯。 老大不好当，不是叼个牙签就是老大。发哥，给挂账。
17: 好，
19: 不送了啊！
0: 谢谢胡老板，
2: 谢谢胡老板。
5: 这不就净人赖账吗？
19: 那指定是谁挂着大金链子挂账了？
5: 那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19: 那怎么着？干一仗啊！
5: 这犊子，我跟你说，就是欠揍。我跟你说，哥啊，下次我再看着你，我整死他。
19: 小子。最近生意不错，嗯，人挺多。老刘你也辛苦了，
5: 我辛苦了，
19: 我就怕你不得劲儿。
5: 啥得劲儿？我在你这儿还能不得劲儿？
19: 你不是一直想弄个山吗？有相中的没有？
5: 有啊，我家那旁边老那山现在对外承包呢。
19: 多少钱？
5: 一亩5块钱，挺合适的。你包几十年还不到20000，
19: 那我给你拿20000，你给他弄下来。
5: 不是，霍哥，你是不打算用我了？是我干的不好还是咋的了？
19: 这你干的太好了，就是你这一把子力气在这施展不上啊，这都是细活，我觉得那山上才能施展的拳脚，你就把这山给弄下来，隔月把的你回来看看我，不挺好？
5: 不是。那你都帮我这么多了，我还怎么前脸拿你钱？
10: 我出10000，
5: 不是，哎呀，不行，那
10: 咱俩一人一半，
19: 你看，
5: 不行，你这
10: 我们俩呀，到时候就去你山里边打打兔子，挺开心的。
5: 那为了拿你
10: 上上心，哎呀，哦对，我那10000得先从你那儿出，因为我那钱在邮票里呢。
19: 你咋不从你爹那儿要呢？
10: 哎，过两天我叫我爹来好不好？
19: 那太好了。我当面管他要10000呗。
10: 你要这样的话，那他就别来了。
19: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他不来。
10: 那你就得好好努力了。
19: 那我得好好表现呗。
10: 不是啊，哎，
19: 你说还能怎么好好表现啊？
10: 你赶紧把20000块钱给老刘。
11: 等梦梦长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搬进别墅了。终于圆孩子一个梦，圆我们一个梦。10天以后，我去上海。
15: 你这趟去上海，闲晃这么一圈，一张邮票没卖啊？
11: 不能卖，涨得太快了。早卖一天，我们就少赚一点。
15: 有这么赚钱吗？
11: 你呀，不能不读书，也不读报。
15: 我天天看电视，我哪有时间看报纸？
11: 我这次呢，打算多筹点钱，去上海，一炮翻身。

Okay.

0: 嗯，好，师傅，哎呦，张大厨来了，哦，过来敬杯酒啊，
1: 张二，来，好吃啊，这饭，
0: 对，你这个，好，哎，张二，你这个厨艺大涨，嗯，色香味儿，啊，都不错，
2: 这打90分应该没问题，是吧？

0: 就是勾芡呢还差点意思，这是你的那个弱项。嗯，
1: 喂，不是爸，人家这拿瓶好酒过来敬您了，您
2: 还是点评人家，直接点评。
3: 没事没事啊，师傅什么时候指点我，这都是我的荣幸。来说，
0: 我指点他有什么问题吗？
2: 好吃吗？这个
0: 17岁就跟着我，我说他两句，你有意见？
1: 我没有，我没有。
0: 嗯，小张，哎，好好干啊。嗯，
4: 哎，你看，那必须的，这是咱自己家买卖，不是？我肯定得好好干。我
1: 嗯，真好吃，
0: 忙你的。
4: 那你们慢慢吃
0: 啊，
4: 我还得去烧菜。哎，
1: 哥来了。哎呦，你这倒了多少啊？你这是2磅酒来。
5: 没事没事。爸，
0: 说，
4: 2磅。
6: 说，好久不见你了，我敬你。
1: 妈呀！
6: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啊！
5: 哎，你们吃，
6: 你们吃着啊。这个，
1: 哎呦，哎呦，
6: 就请你收下。
0: 给你留着，嗯，我不收。哎，我听说你这次出来，好几个月都没跟人干仗。
6: 不光没跟仗，都没跟人红过脸。
4: 我证明，
0: 我是二胖的亲老爷，我们怎么照顾他，那都是理所应当。可是二胖啊，是越来越大了。你总得靠谱点，你要是再不靠谱，啊，不光对你自己不负责，更是对二胖不负责。
6: 以前那是我的问题，以后你看我的啊。我记得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这个你收着。
1: 爸，这是哥的一番心意，您就收下吧。
0: 好。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是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
1: 好，啊，这没问题，没问题。哥，你悠着点吧。你还得再招呼别人呢。
6: 爸，叔，我敬你。
1: 哎呀，
0: 又干了。
1: 慢吃，慢吃，
6: 多吃点啊。
0: 哎哎哎哎哎。你来，你来，这个你先收着。
1: 啊，哎，爸，不如您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办寿宴吧。
0: 行吧，
6: 就在这儿办，我一定安排好啊。
0: 好，好，好，
6: 多吃点。
1: 他肯定不会惹事儿了。嗯，你看现在，这可斯文了。
0: 来，老爷，上我车。
2: 喝这么多。老爷，您上车。哎呀，太沉了你。
0: 哥，
2: 你自己稍微平点劲儿。慢点啊，慢。哎哎，妈，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走了啊，好嘞，走吧走吧，好嘞，
5: 嗯，慢点啊。

0: 你老板不都知道吗？没钱
1: 碰上啊！
0: 哎哎，来，胡老板，来，没钱没钱的，你这老妹儿不敢，你是
2: 又刮账啊？啊，
0: 我习惯了。
2: 这对你这帮兄弟也太好了，你说一个月挂了十多次了吧？嗯，我这都给你挂了吧？嗯，没管你要钱吧？哎呀。

0: 你这自己来挂账，你弄个三四桌也挂账，
1: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呢？
0: 那账单给我看看。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就这么地。来，干杯！回来。我咋的？我不就该你点钱吗？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赊不起。
1: 夜聊耗尽，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

0: 寻更近。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5: 民国大炮要开庭了，这是咋的了？
6: 你还想跟我一会儿去法院上班啊？
5: 可以吗？
6: 可以吗？
7: 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的了。
5: 我要借了50万。
7: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
4: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9: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3: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0: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界。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旺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哇，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
1: 就这么地。
2: 来，干！我咋的了？我不就该你点钱吗？我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
1: 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赊不起。我告诉你，我来你这吃饭。 是给你长脸面了，你以后给你面子，我给他是二百面子，没有二百给你是啥？

0: 这都也是个姥姥该披的呗。你想让我给你面子也行，去龙山寺把二枚骨灰给我抠出来，给我撂这儿，我马上给你面子，行不行？
1: 急啥？哎，各位，各位，不好意思了啊，这顿饭是吃不成了。不过不用大家结账啊，我来结账，我是这儿的老板霍东风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赔个礼，下次大家再来，我再请大家一顿。今天呢，我这儿有点事儿没处理好啊，麻烦大家让一下。哎，
2: 来来来，
1: 再来啊，再来。 干嘛呢？有你们什么事儿？我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往后去！哎呦！啊，你是要砸是吧？来吧，砸！
0: 你让我砸的啊！你们老板让我砸的啊！我看谁动，谁动谁给我走人。
1: 哥几个，别愣着了，砸！
0: 快点，快点！
3: 你是不是明白人？知道我行不行？走吧，兄弟们，谢谢胡老板。谢谢。这是干啥呀？啊，这给霍武成这样，咱明天把那个四贤子、胡伟他都找来。 就跟他们玩命！不，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咱报警行不行？
0: 都把东西放下，都回去吧。今儿歇了。

0: 这个香港的首日峰升值潜力最大。
1: 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的了。
0: 不光是这样，我又借了50万，投的越多挣的越多，我从二胖的爸那又拿了10万。
1: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咱拿啥还啊？
0: 绝无可能，短短几日就涨了8%，我们的50万也涨了4万，过两天我去上海，没准已经涨到8万了。待会儿关店的时候，我们去和二胖他爸还有一群哥们儿喝点酒。
1: 为啥呀？
0: 事实出征啊。

0: 咋的了哥？我这以为你敲暗号呢。
1: 这来了，
0: 不让来啊？
1: 谁呀？来，把你撇了吧。
0: 这是多胖的人给做成这样了。
1: 嗨，这椅子不就早晚得折吗？这换把新的啊。
0: 要进包间了。
1: 哎，这给你留着呢，回去吧，去。里边请。

0: 这一天就恢复得这么好，服务员，每桌一份拍黄瓜。
1: 郭老板，唠唠。

0: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琢磨了一晚上，我把你店儿砸了，这名声绝对够用。为什么？没钱啊。你这样，我给你俩选项：一，我来给你看场子；二，只要你营业，开一天我砸一天。
1: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差不多得了。
0: 我消费来了，我点拍黄瓜了。
1: 那不用你消费，这顿还我请。
0: 哎，可别，我喝了，我怕我喝多了控制不住自己，我再给你砸了。
1: 我看你现在吧，就有点可笑。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你说，就你这样的，你说社会要你干啥？啊？你就不想开开？你还闹啊？啊！我不报警，别人也得报警啊！哎呀，
0: 霍东风报警！
2: 报警！

0: 我。我还是自首吧，我就这命了。来，你坐着，我跟你说两句。这下又得麻烦你啊，你帮我照顾好二胖，你得答应我啊，把他照顾到18岁。
1: 哥，有我们呢。

0: 是我报的案。你是侯登峰是吧？
1: 嗯。
0: 你这刚出来几天呢？
1: 他们总来闹事，没忍住还手了。
0: 回去说吧。嗯。

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他们是一个比一个让我上火。愁啊！等我到了下边，好好的跟你搞他们。

0: 致死一人，重伤一人，他是被迫还击，而且对方有错在先。
1: 可是这致死和重伤啊，这就麻烦了。
0: 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就我知道他练过武功，他非常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怎么能还能给人打飞了呢？这
2: 他这招啊，练了好几十年，每天又撞墙又撞树，你说呢？
0: 那你们那会儿打完架回来，我记得也都鼻青脸肿的呀。
2: 我们又不是去杀人，就吓唬吓唬人家。要是每次干仗都杀死个一两个的，那不枪毙800回了？简单点说，

0: 院长，怎么又是你啊？
1: 不是，您办公室不是不让我去了吗？啊，那你就来我家里啊？你什么情况？昨天一审下来了，我同学那事儿咋样了？
0: 把秤砣开。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有当事人承认杀人事实证据，检方案件证据充分，所以我作为法院的院长，最终判定必须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我
2: 那同学就不可能杀人，我太了解他了。
1: 可光凭你的说辞是不够的，毕竟检方证据链完整，判决程序正确。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一点，我们司法机关一定是秉公处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可以。
2: 您是人民的好法官，
1: 别忽悠。
2: 没有，
1: 有人民的法官，在自己家门口办案的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下次发现你还在我们家门口堵我，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2: 不是，那您看，您办公室也不能去，家也不能来，那我去哪儿找您呢？
1: 你干嘛非要找我呢？你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执行吗？啊？哪有找院长直接办案子？
2: 你想让我徇私枉法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姐夫呢，前两天又把人给打死了，这事儿有点冤枉，所以我正好想过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情。
1: 你这个人呢，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哎呀，你要是考上律师啊，你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的案子就够你干的了。
2: 那倒也是。
1: 你是不是因为你周边的朋友犯事太多，才想去考律师的？
2: 有这原因。
1: 你这个人呢，看起来文质彬彬，可你周边的都是要命的案子。
2: 我也愁，但是那咋办呢？他们不是有意的，而且他们确实都不坏。
1: 是好是坏，自有法律的公正。 行了，我得上班了，啊，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2: 不是，那咱今天都说什么了？没啥也没说呢。
1: 不跟你说的够清楚的了，怎么？你还想跟我一会儿去法院上班啊？可以吗？
2: 可以吗？<笑>你可真有意思。
3: 哎，我有车，我送您啊。
4: 我送您吧。耽误的这段时间，兴许上海那边涨的会更多，但是咱不能太贪，得求稳。去吧，家里有我呢。
2: 行，你注意二胖，还有我爸的情绪。
4: 放心吧。

0: 为遏制邮票投机买卖和违规经营，有关部门出台措施，明确邮票出售期内按面值和规定售价出售，并联合工商部门整顿机油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老板，现在多少钱一套？
1: 2788块。
0: 啥？
1: 上周最高到过3700块，这周跌了。我这里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

0: 我现在手里有这么多货砸在手里。不过做生意呢，是这样的啦，有涨就有跌，习惯就好了。你见过只涨不跌的东西吗？哎呦，老板，你赚钱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一天呀。
1: 我没赚过钱，我不上我也没卖嘛。哎呦，
0: 老板，我谢谢你没有卖给我哟，不然我真的就要赔光了。
1: 这一下跌了得有四分之一，
0: 涨的时候也是翻倍的涨呀。我刚才说了，有涨就有跌。哎，我现在更要说，有跌它就会涨。嘿，
1: 有道理。
2: 哎，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哎呀，你跌了一点，我如果现在出手的话，咱们可能就会赔一点。我想再等等，等它涨了我再回去。
2: 涨点就回来吧，现在二胖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他老爷管不了他，我更管不了他。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哦，
1: 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0: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1: 那你觉得它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0: 哎呦，你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呀！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做生意了。
1: 那你觉得它还能再涨回来吗？
0: 我觉得会，不过也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了。要是一直跌下去的话，我会破产。我会破产。我不会破产。我不会破产。
1: 对，我也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破产。
1: 这你说多少钱？
3: 妈，奇怪，
1: 我买的时候18000，一点毛病都没有。
3: 就算侬花100000买的，我也只出8000块。如果侬觉得低，去别个地方问问。
1: 9000？
3: 就8000，我一分也不收啊。
1: 再给我来4套。
0: 你这是补仓呀？
1: 对的，
0: 有魄力。

0: 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哎呀，你这两天联系过明没？
2: 没有啊，咋的了？
1: 从昨天开始，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2: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你看，全国邮票电话卡现在都在降价，大跌狂跌啊！
1: 哎呀妈呀，不能出啥事儿吧？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2: 他在上海哪儿啊？
1: 在那个……妈，一着急想不起来了，在那个卢湾区，卢湾邮币市场啊。
2: 怎么了？我去一趟吧。嫂子，你别去了，你去没人看店了。我这还有我爸、我叔他们。那，你说咋整？
3: 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这么高，梳个小分头，见没见过？
4: 你见没见过一个就是北方人，他
3: 是喝多了还是咋的？
4: 哎呀，哎呀，哎，老板，我问一下，你见没？

0: 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跟我个儿差不多吧，梳个小分头。
1: 他是不是穿的花里胡哨，像二流子似的？
0: 哎，对对，像二流子似的。
1: 你的呀，他每天来我这里问四五次呢。
0: 问四五，他人在哪儿呢？
1: 哎，你的这个朋友啊，好像脑子瓦特了。
0: 不是，他挖哪儿了？他人在哪儿呢？
1: 你看，是那个吧？啊。

嗯。

没套的跌到1500了，如果现在走，我们之前就全都白干了，还得要欠下很多钱。

这路上我都想好了，不管赔赚，你人平安就好。就算真赔了，我的钱也不找你还。你一个人在上海，找好你自己，海楼已经没了，你不能再有个三长两短。

0: 为啥不接电话呀？哦，那个大哥大卖了，然后又买进了一些邮票。你放心，我们指定还你。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直都挺谨慎的，像我崔哥他敢闯，但是我俩是哥们儿嘛。 所以他闯，也算是替我闯了。你这么算，我这人生也算圆满吧。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嫂子，你别去了。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今早是1400块一套啦。
1: 1500一套，一口价。
0: 1420块，不能再多了。
2: 再等等吧。
1: 成交。
2: 咱们回家吗？
1: 回。咱们欠的债有20万，先把着急的钱给还上。
2: 拿啥还啊？
1: 卖房子。
2: 卖房子？
1: 人在，家就在。国明，回家吧。

0: 差不多了，歇会儿吧。我那钱不着急，十年八年都行。哎呀，那不还有别人的钱吗？不说了，卖都卖了。
1: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0: 咱们是搬新家。
1: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0: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1: 这个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吗？

0: 小雪啊，小狗啊，你先交给刘叔叔。爷爷那儿，他狗毛过敏。刘叔叔，我以后还能再来看他吗？当然可以啊，你想他了，随时都可以来看。
1: 鸽子接一下，老婆，那个，
2: 我的鸽子。

爸，他俩我就先给您放这儿了。等我有了那个大，你们就住这儿吧，住多久都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照顾孩子，你姥姥走了以后。

0: 我收拾这个家，都费劲。这样啊，你们俩分分工。哦，二胖呢，负责洗菜做饭，小雪负责洗衣服收拾屋子。
1: 不是老爷，我也不会做饭呢。
0: 那你会啥呀？
1: 会吃。
0: 你必须得学。
1: 我可以学做饭的。
0: 不用不用，他必须得学啊！我教他做饭。小雪啊，你把你的东西，收拾到房间去。那二胖住哪儿？二胖住客厅啊。那怎么行？女孩子必须得有独立的空间，就这么定了。
2: 不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 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二胖打着也够用。嗯，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庆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你这两天也累坏了，下午再去店里啊。哎呀，哎呦我天，没事儿。 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的呢，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把粥喝了啊！

0: 喂，
1: 糟了，嫂子出车祸了。
0: 啊，
1: 嫂子出车祸了，在医院。

0: 你的店现在怎么办呢？大爷，那店我帮忙看着，你就放心吧。小雪，二胖，咱们先回家吧。
1: 爷爷，我也跟您走。

0: 牙多少钱？我给我爸拿了10000，住院押金交8000，还剩2000。
1: 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啊！哎，几位大哥，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
2: 干杯！
1: 大哥大姐，恭喜发财，事事如意。听首歌吗？
2: 哎，别走啊！干啥去？
1: 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
3: 我没躲，
1: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
2: 我也高不上去了呀。
3: 唱吧，
2: 哥，我20块钱一首，
3: 那你就照着爹钱唱。

0: 谢谢。
1: 唱什么都行是吧？那我就唱一首谁名浪子心，送给三位大哥，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2: 行了，表演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1: 这个地儿是暂时让你干的，我儿子回来以后呢，你必须还给我们。
2: 工大毕业的，你上我这儿来找工作，你是来逗我的吧？
3: 啊，今天要跟我借多少钱？
4: 那我就说了，
3: 要不要我提前把降压药和心脏病药？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1: 你旺，我就旺。
9: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

0: 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 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

0: 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我要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

0: 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快乐召唤术。
0: 是的，快乐召唤术啊。林一，我想问一下，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快乐？
1: 就我的快乐小秘诀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到的缘故，我是觉得独处就很快乐。
0: 哎，你说太对了啊。因为我知道呢，林有两个宝宝啊，我有一个宝宝了。你知道身为妈妈啊，只想怎么样，
1: 独处
0: 安静一回。
1: 对，就安安静静的，不要喊妈妈妈妈妈妈。
0: 是的。今天呢，现场有很多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属于他们的快乐召唤术。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2: 你们好，这里
0: 欢迎两位，好甜美啊！哇，两个人一上来的时候笑容满面哈，
1: 看起来很快乐的样子啊。
0: 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尹宇。
3: 大家好，我叫唐晨颖。
0: 欢迎两位啊。两位为什么要一块出场呢？
3: 因为我们俩是闺蜜。
1: 你们俩是
2: 好闺蜜。
0: 好闺蜜哈。多少年的闺蜜了？
2: 五六年了。
3: 五六年
0: 啊。是同学
3: 我们之前是同事
0: 啊。是同事
1: 啊。同事，从而变成了好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积累的感情。对不对？
0: 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在一个大公司里一下子觉得彼此可以成为彼此的闺蜜？
3: 因为我们俩性格的话就比较相投，都比较活泼开朗。
2: 对，
3: 然后都比较喜欢打麻将。哦，
0: 知道吧？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方就是你的快乐的源泉，是不是？
2: 对对，
0: 这个两个人在一块儿啊，找到共同的娱乐快乐的方式很重要，对吧？刚刚两位提到了哈，平时喜欢在一块儿打麻将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快乐召唤术跟我们分享？
3: 还有旅游。
2: 跟他一起旅游。
1: 哎，你们是上班搭子、娱乐搭子，然后这个旅游搭子，在一起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0: 是的，两个人一块儿呢打麻将，一块儿呢出去旅游，
1: 今天又一起来闯关。
0: 是的，你看两个人手握紧了哈，两个人今天一起来到我们赛道闯关，来到这边感觉怎么样？
2: 挺难的，
3: 比电视上难一点。
0: 哎，他平时运动吗？
3: 他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他呢
2: 打麻将。
0: 好嘞，那看应该是你登顶的可能性大一点。那我们请你先来好不好？
1: 行不行？
2: 可以。
1: 好嘞。好，加油啊。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第一位出场的女生呢叫尹宇哈。哎呀，为什么刚才请她先来的时候她很惊讶呢？
2: 因为刚刚安排的是我先来。
1: 你俩约定好的是你先来，对不对？
0: 两个人商量了，对吧？这个你经常运动，你压轴出场，对吧？我不太运动，我先来。
1: 对，不管你们是谁先来啊，都希望你们能够共同登顶。来到了第二关。
0: 我们关卡的名字是压力好大，对不对？
1: 但是每一个小伙伴到这一关都会有压力。
0: 哎，你说太对了。做好准备啊，低一点的时候再跳。
1: 好，有点危险啊，小心一点。
0: 看得出来我们英语的这个运动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1: 平时呢爱打羽毛球，所以他的协调能力也是不错的。好，加油。
0: 很好，顺利通过前两关啊。我听到闺蜜刚才你说什么？
3: 挺厉害的嘛。
0: 我觉得两个人哈，尤其是好闺蜜好同事一块儿来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冒险的事情特别好。
1: 所以说哈，你说有一个相识相知这么多年的好友其实很难得，玩到一块儿，吃到一块儿，哎，闯关这样有难度的事情他们也来到一块儿，真好。
0: 好，第四关要小心啊，有两张机票哈，机票回程的时候咱们就通过。来，三二一。哎呀，哎呀，

闺蜜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庞成颖也是第一次来，刚才说了压力给到他，哎，力给到他，哎，力给到他，哎，果然给到他。请下一位选手，有请。

0: 这是谁呀？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石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嗯，石玉霞，欢迎你哈。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快乐召唤术，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觉得很快乐？
1: 使我快乐的就是来我心中所爱的向前冲。
0: 对于我们冲冲家族的主持人来说，每年看到像佘玉霞、像姜维、维昌这样的老朋友，也会让我们觉得特别亲切和快乐。而且他们每一年，你看看这个状态保持的都非常
2: 好啊。
0: 对，要知道这个佘玉霞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是10年前，今年呢准备的怎么样？
1: 很好，
2: 很好。对，就是登顶了呗，星星就是登顶呗。
1: 尽力，尽力。
0: 这个非常言简意赅的表达哈，希望你一会儿玩得开心，但我们对你的实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 好的，
0: 好，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好，佘玉霞，熟悉我们赛道的朋友呢，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她，而且呢，这个。近2年的佘玉霞的这个战绩还是不错的啊，都进入到了半决赛，23年的搭档赛进入到了决赛啊，
2: 很厉害。所以他刚刚说嘛，来参加我们节目，来到熟悉的赛道是他最快乐的方式。
0: 是的啊，今年呢他其实来过，但是是参加的对战接力啊，就是应该是镇守的是一些单一的关卡，所以整条赛道他还没有体验过。
2: 今天就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马上个人赛即将开始了哈。佘玉霞呢，14年来我们的赛道，我们觉得她的状态应该也算是大器晚成吧。近2年的表现也比较突出，期待一下佘玉霞今年的表现。
2: 加油！看她闯关真的好轻松啊！
0: 你看我们俩都不用讲解，这个应该怎么过，对不对？
2: 他，我觉得他心里是有非常笃定的目标和有自己的方法的。刚才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他用了2个字来回答我们，说很好。哎，这关要小心哦，前面几位都是在这里落水的，不要着急。对，
0: 选手，
3: 分组女生当中，目前的佘玉霞已经是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我先来看看后半程的发挥怎么样。佘玉霞呢，可以说真的是我们赛道的老朋友了，在我们赛道从第一次来到现在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好，继续让我们来看一下佘玉霞的后半程的发挥怎么样。
0: 刚才在前台的时候问佘玉霞，你的快乐是什么？他说他的快乐就是能够每年都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2: 是的，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2: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非常享受在这个赛道上的过程。
0: 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问每一位冲关王，我相信都会得到一样的答案。
2: 是的。
3: 比如说今天玉霞呢，如果成功的登顶之后啊，我觉得今天跑完了全程赛道，这本身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在经过后几关，如果我的指导之下，对吧，成功登顶，那我感觉我也很快乐。
2: 你又开始指导了啊？
3: 这个我一指导啊，

0: 多么如鱼得水。好，到第七关了啊！第七关的话确实得要指导一下了。等秋千向你荡来的时候，跑上去，
1: 剩下注意时机啊，跳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抱住柱子啊，抱住抱住抱住，
0: 犹豫走了。好，哎呀，这差一点就没抱住啊。
2: 我觉得第七关的核心呢、啊、就是抱住。
1: 是的，
2: 你知道有很多的冲关王觉得这个距离还行，能克服。哎，很多男生都在这关才落水了。
0: 哎，是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大意了。好，不错，再来一步，
1: 这份有了。
0: 好嘞，我们来见证一下女生队的第一分。
2: 好的，我们送礼组合今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分。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召唤兽。
2: 是的，是的。

好的，还有最后两个小坡。好的，最后一步了，恭喜。前一段时间呢，参加的是对战接力，对吧？然后今天呢，是把全程都跑完了。

0: 第七关啊，它确实这个惯性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今天不管怎么样啊，快也好慢也好，咱今天登顶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期待着飞鱼侠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恭喜由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

0: 哎呀，好快乐呀！
1: 是啊，我们的快乐就在这儿了，
0: 希望快乐可以继续哦。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你。
0: 哇，青春靓丽啊，
1: 好阳光。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来给我们分享你觉得最近一次让你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呀？
2: 就是报名成功来参加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1: 有没有信心的？
2: 有。
0: 好，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痛痛。
4: 健康四方，
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好的，施慧敏啊，很漂亮的一位女生，哎，她身材太好了，
1: 一看就是平时爱运动的。
0: 是的啊，刚才来说呢，现在做的是一文员工作哈，
1: 是的，
0: 之前的是一位体育生，难怪哈，体能这么好。
1: 所以她说嘛，她平时运动也好，唱歌也好，都是他在工作当中解压和快乐的方式。
0: 哎，对，
1: 哎，他的爱好真的是很均衡啊，能文能武的，又运动又爱唱歌。
0: 哎，但我发现哈，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年代有点不太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现在年轻人，你发现有没有一点线下爱人，线上依人？
1: 哎。
0: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我从小就爱看这个节目。说实话，能来主持真是完成了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梦想。
1: 我也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一上来，大家好，大家好，对吧？都是很
1: 老兴奋了，
0: 对，很开朗、很热情的哈。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意思。

好，第三关查运流转，小心。第四关要慢一点啊，不要着急。啊，机票向下回转的时候要小心，小心而走。

0: 阳台阶离你最近的时候选择跳过去。让我们来看看慧敏能不能成功登顶呢？报那么难，女生队啊，再拿一分。好，刚刚这一步感觉稍微有点险啊！你看到，因为你前面这个台阶啊，它转的虽然说离你距离很近了，但是呢，它这个相对高度比你高，你说跳上去就有点难。哎，对，你看像这种，对吧？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时候，其实是最好过的。准备走。第五关核心关卡已经顺利的通过了五分之四，还有最后一个台阶。准备起身，往前走。好的，到前面平台这一关就不用担心了，直接起身跳到平台，不错，右手边来到我们的第六关，如鱼得水，
1: 闯得不错哎。
0: 整体来说还算顺利吧，但是看出来慧敏还是有点紧张。这一关注意啊，出脚的时候要快，收脚的时候也得快，迈过去走。好，接下来往前迈过去走，再来一步走，不错。哎，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关卡呢，对于肢体协调性也是很大的考验。嗯，
1: 第七关有难度，
0: 要考验你这个核心力量怎么样。
1: 诀窍就是把柱子抱住了，柱子抱住了，柱子抱住了。你看，
0: 你看不听我的吧？我脚上去了，那手没抱住，
1: 手没跟上。
0: 对呀、啊。
2: 第一组女生表现就到这里了，我觉得还不错哈、第一组就收获了一分，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很快乐的、
2: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男生那边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我也很快乐。
4: 今天的每一位冲客都能像我们一样快乐，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3: 欢迎你，
2: 欢迎欢迎。好，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天宇，来自山东淄博。
2: 啊，山东啊，好客山东。
4: 是的，山东的、
2: 你们山东人都是怎么好客的？
5: 请你们吃饭。
2: 请我们吃，真的吗？
5: 真的。
2: 吃什么？
5: 吃烧烤吧。
4: 你的山东人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吗？
2: 烧烤。
5: 对，吃烧烤，
4: 来自于啤酒，
2: 喝啤酒，
4: 山东的那个啤酒很有名哈。
2: 对，
4: 这个形象是自己刻意设计的吗？还留两边这个络腮胡子？
5: 没有刻意
4: 啊，就是想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一点。
2: 人家说了，我就长这么帅。哎呦，
4: 还确实挺帅的哈。希望你闯关能像你的形象一样帅，好不好？
5: 谢谢谢谢。
4: 动作潇洒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张天宇他说他的快乐是运动啊，运动完很累，累就快乐了。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很累，流一身汗，但是呢，一旦停下来之后，哎呦，这个凉风习习吹来，习习吹来，习习吹来。哎呦，
2: 这个运动没到位，这只运动到第二关，这哪行呢？
4: 对，闯关也是一项运动，希望你运动到底。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好，好年轻啊哈！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胡家俊，来自安徽宣城。
2: 哎呦，宣城好地方。
4: 对，家俊好。家俊平常的快乐召唤术有哪些？
6: 和朋友一起踢球，然后吃烧烤吧。
4: 哦，踢球，既然说到踢球，展示一下是不是真会踢，展示一下你的脚法。假动作，
2: 展示啊，假动作，
4: 对，
2: 没球
4: 来了，
2: 没球，哎，看演绎，哎呦，
4: 可以可以，
2: 这，哎呦，我跟你说，他比你灵活多了呀，阿斌，
4: 太晃了，我这、
2: 是不是？
4: 我这容易把自己绊摔了。
2: 你这哪是踢球，你这是跳二人转呢，你。
4: 过去这个在业余球队里面跟朋友踢啊，最好的比分是什么？自己球队所取得的？
6: 两位数吧。
4: 哎呦，那可以。
2: 我都听不懂。
4: 两位数就是进十几个球还是二十几个球？
6: 十几个。
4: 哎呦，那对手看来是，对吧，不堪一击啊。
2: 行，阿斌，报出你的战绩。
4: 哎呀，我的战绩，我踢足球，
2: 一般没上场过。
4: 不是，我也获得过成绩。
2: 哎呦，哎呦，
4: 是7-0，但是我们队是零啊，对方队是7，在我小学足球队的
2: 时候。你是不是对方队的卧底，派来扰乱队伍的？
4: 这个运动已经好几年不参加了。
2: 哎，我跟你说，我对他寄予厚望啊，我觉得他脚步特别灵活，
4: 是
2: 整个人的身材啊，是那种。

0: 狂的身材，
1: 是的，
0: 关键啊长得帅。哎呦
1: 啊，这是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吧？
1: 我们是以鼓励为主，
0: 对，
1: 先把这个春客夸开心了，
0: 夸
1: 才更利于闯关，
0: 对吧？
1: 希望利用好足球的脚法，成功登顶，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胡家俊来到了赛道上。刚才这个行家一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刚才虽然展示了两下步伐，但是能看得出来他的盘带啊，他的脚法呀，哎，技术还是过人的，有个人技术，很好。第三关，准点到达，需要提前给一点提前量。助跑，
0: 加油啊！我们都非常的看好你。哎，
1: 你有难度的时候你就想，前面就是足球，球来了，你该怎么过去踢它？
3: 好的，现在来到了核心关卡第五关，这是本组男生当中第一位到达第五关的。
1: 啊，今年下半年以来啊，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两个字啊，就是足球。哎呀，因为我忙得都没空踢球了，每天在主持向前冲嘛。
3: 我以为是没心情踢了呢，原来是没时间踢。
0: 但确实有的时候太累了呀，就没时间了。关键你这球友也没能等他呀。
3: 哎，是的，因为咱这个踢球啊，不是一人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你把大伙儿凑起来，得找个大伙儿都有时间的时候。
1: 是的。
3: 好的，左手边来到第六关，在第六关啊，要稍稍注意一下。看到第六关，你面前这个滚筒在转动，啊，一会儿这个手脚并用上去之后啊，一直向斜上方快速移动。这一关中间一旦停顿啊，很容易会落水。好，
1: 跟上，对，跟上滚轮的

0: 哎呀，看来现在已经回天乏术了。哎呦，
1: 一步没跟上，这后边步步都不好跟呀。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3: 你好，你好。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汪琦，来自安徽农业大学。我喜欢爬山。嗯。三山五岳我都想要去看一看。我认为在爬山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去积累，然后当你真正踏上山巅，感觉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的时候，你的心胸是无比开阔的。
3: 你目前征服的最高的一座山峰来自于哪？是哪座山？
4: 黄山。
3: 黄山。哎呦。黄山不仅是我们安徽的，它是世界的黄山。
0: 是的。
3: 已经非常棒了。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来到了核心关卡。
1: 嗯，不错，前面几关啊脚踏非常轻盈，而且运气也不错，刚刚在第二关差点就落水了。我们来看看后半程的发挥。哎呦，别着急，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好的，等待两个台阶离得最近的时候准备出脚。
0: 虽然他第一次来赛道，但是我认为他征服过第五关，因为我们第五关核心关卡中间今年的地标性这个赛道上的地标建筑啊，地标植物就是我们黄山的迎客松。
1: 对，是的，
0: 也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台标的形象。
1: 哎，对，是我们这个灵感的来源。好的，来到第六关，想一想刚刚在你的上一位选手啊，也是在这关失利的。别着急，对，上去之后呢往斜上方走，这一关呀拼的就是个稳定。你看你不要着急啊，你一着急他就着急，他就着急，他就哎呀
0: 着急了，着急了，
1: 着急了嘛。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这是一个组合吗？
0: 哎，组合来。
2: 哎，穿的还挺搭的啊，来介绍一下。
3: 哦，大家好，我是安徽滁州的，我的名字叫蓝翔。
4: 大家好，我是周金星，我来自安徽合肥。
0: 闯关技术哪家强？我们这个组合看蓝翔。
2: 是，但是我看觉得星星也蛮好的啊。那个你俩是什么关系？
3: 是室友，
4: 大学室友，
3: 大学室友。哦，
2: 大学室友。
0: 这个今天来闯关有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你先说一下。
4: 希望能够登顶。
0: 登顶以后呢？
4: 因为我爷爷奶奶本身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就是他们会很开心。
0: 哎呀，知道登顶大奖是啥不？
4: 净水器，
0: 一开得净水器。这个一开得净水器啊，那可是了不得，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而且用净水器咱们要讲卫生，对不对？一般每年得换一次滤芯。
2: 是，
0: 你用一开得净水器以后啊，它中间那个净水滤芯啊，特别便宜，
2: 是吧？
0: 99块钱。用一年，你算一下，366啊，365除以99等于多少？
2: 等于多少？等于
0: 大家算一算吧。
2: 但是确实性价比很高。
0: 对啊，
2: 这个要是拿回去了以后，爷爷奶奶开心啊！我说宝贝孙子，不仅闯关成功，以后逢人必介绍我家这个易开德，是我的宝贝孙子从男生女生向前冲给我挣回来的。
0: 是的，我不喝我也要喝水。
2: 对，
0: 来，谁先来？
2: 行行行，来，爷爷奶奶正净水器的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还有前几关过得特别顺利啊，这一关呢稍稍往后一点，助跑一下。因为此刻呀，对吧，握紧了拳头在替你加油啊。

0: 蓝翔此时此刻也在嘀咕了，石油已经掉下去了，我怎么办呢？
1: 汗流浃背了，
0: 汗流浃背，
2: 加油！
0: 上赛道检验啊！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他的名字叫蓝翔。

0: 调整自己的发力点。这一关左右要看一下，看一下毛笔。提取刚才你上铺兄弟的教训，往后再走两步，给一个助跑。跳跃，这个在手柄游戏当中是按 A 键。哎呦，来，男生队第一组还有最后一位，有请，欢迎你。
1: 哎呦，
2: 这个衣服颜色太亮了，
3: 这个颜色站在我俩中间。哎呦，你就是那最闪亮的仔啊。
2: 对呀、
4: 来吧，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安徽靖远的李峰。
0: 自己的快乐源泉通常来自哪里？
5: 徒步登山。
0: 哦，也是运动啊。嗯，徒步和登山。
3: 您登的是哪座山呢？
5: 合肥周边的山基本上都爬过了。
3: 但是有一座山你没有登过。
2: 哪一座？
3: 它远看不是一座山，实则它是一座山。
2: 那是？
3: 放眼望去，离你差不多就有100米。
5: 对面的大山。
3: 对，你看似它大，

0: 实际上靠你的脚步是可以登上去的，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加油！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赛道上的闯关者叫李峰啊，平时喜欢的运动是登山。我们这个赛道上也有一座山，
3: 他看山，不是山。
0: 远看不是山，近看好似山。哎呦，
3: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惜你，
2: 够不着这座山呐。遗憾了，落水了。
0: 得分了吗？
2: 好像是一分没有。
0: 没关系。
2: 我怎么？
0: 你快乐吗？
2: 我快乐呀。我不知道你各位的快乐源泉是哪里。我是来自于他们落水。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快乐召唤术。哎，你快乐吗？
4: 我当然快乐，
0: 我很快乐。是的，是的，我们女生第一组都拿了一分，要知道我们送礼组合算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对不对？非常期待第二组女生的精彩表现，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5: 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你好。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段欢，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呀？
6: 正常情况下运动使我快乐，我没事的时候跑跑步。
0: 通常都是自己跑呢，还是跟朋友一起？
6: 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
0: 啊，会戴上耳机吗？
6: 没有，那个比较麻烦。哎，
4: 我真的发现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跑，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就是对放松和独处的方式，就和自己对话的方式。
0: 是的啊，他刚才说了就是怕麻烦。你看他也剪了一头非常干净利落的这样的一个短发，我相信一会儿上赛道也希望你用干净利落的方式去闯，好不好？
6: 好
0: 啊，好嘞，加油
4: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跑，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就是对放松和独处的方式，就和自己对话的方式。
0: 是的啊，他刚才说了就是怕麻烦。你看他也剪了一头非常干净利落的这样的一个短发，我相信一会儿上赛道也希望你用干净利落的方式去闯，好不好？
6: 好
0: 啊，好嘞，加油
4: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0: 女生第二组的第一位选手出场了。说了平时比较喜欢跑步。
4: 第一关落水了，我觉得她可能是裤子受了影响，她是牛仔裤有点紧，不是很方便。
0: 你说太对了啊，
4: 对吧？
0: 咱们换一条运动裤来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可爱的女生，
4: 好可爱哦！
0: 来，是女生，
4: 漂亮的女生。
0: 是的，来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童梦圆。
12: 大家好，我叫苏芳。
0: 好，两位为什么一起来呢？
11: 因为我们是大学的室友。
12: 对，我们是室友，也是好朋友，就一起过来了。
4: 多少年了？哎呀，
0: 大学的室友啊，这个感情啊。哎，你们的寝室是几个人啊？
11: 四个人。
12: 四个人的。
0: 好，那上学的时候喜欢一起做什么快乐的事情呢？
12: 打麻将。啊，
0: 你也是吗？
11: 对。哎
4: 呀，真的呀，
0: 这个感觉有点复古呀。
4: 真的。啊，上学的时候你们四个刚好一桌。
12: 啊，就我们俩会打
6: 这个流行的掌、哦、你看难怪他俩成为好朋友、哦、爱好一样
4: 相同了、哎、
6: 那我这个时候有个问题要问了，两个人的牌技谁高超一些？
11: 他比我高超一些、
12: 我比他打的时间长一点，
11: 对、
6: 那两个人觉得两个人的运动能力今天登顶的可能性谁更大一点？
11: 我们两个都要登顶，
12: 都
11: 能登顶的，
12: 都约好的，对吧？约好的一定要登顶。
6: 是，看出来他俩关系非常好哈。
11: 好，两位谁先来？
6: 我先来。
11: 好，
6: 加油，
12: 加油！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4: 陶梦圆也是第一次来啊。哎，

0: 你的闺蜜落水了，你这会儿心里有没有？哎，你怎么一直在笑？你今天的快乐召唤术是不是她落水了？
1: 哇，我们俩
2: 好梦圆
1: 了，是努力过第一关的。
0: 但是问题，你怎么一直在笑？没有一点点对她有点点安慰？
1: 我们可能平时相处就笑的比较多。
2: 你加油，加啥油呀？你俩我看水平差不多吧。你第一关，第二个房顶，你呢？
1: 我努力在第一个房顶不掉下去吧。
2: 好吧，来来，走，
0: 好嘞，加油啊！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芳芳。
0: 芳芳真的是特别可爱啊，看到自己的好闺蜜落水之后，她一点都没忍着，就嘎嘎的乐了。估计她想忍了，但是没忍住。
2: 你们今天对彼此谁有信心吗？我们都能登顶呀。
0: 对，必须登顶。结果
2: 吵了吵的怎么样？我不管哈。
0: 你看看谁是，你看看谁是，你看看谁是好闺蜜呀。真是好姐妹，都在同一个地儿落水
2: 啊。他俩呢是在同一个关卡落水的，
0: 是的，
2: 连落水的姿势、下水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0: 都差不多啊，
2: 哎，是吧？嗯，希望两个人呢今天回去之后可以一起锻炼起来，好吧？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你好，哇，身材超级好，来，欢迎你，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郑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2: 很文静的一个姑娘哈，今天穿着这是应该是运动服还是瑜伽服？
3: 瑜伽服。
2: 好，那我大胆猜一下，让你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应该是练瑜伽，对吗？
3: 对的，
0: 爱运动啊。
3: 对的。
2: 你是一位瑜伽老师吗？
3: 不是，我是做电商的。哦，
0: 就是平时的一种热爱。
3: 对，你只是喜欢爬大蜀山，所以买了个瑜伽服。哦，
2: 是运动爱好者哈。那生活中呢，除了喜欢爬山、喜欢瑜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觉得快乐的？
3: 就花钱。
0: 啊，这么实在的吗？
2: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女生啊解压的一种方式，
0: 就是买买买，是吧？
2: 是。哎，你通常会花钱做什么呢？
3: 花钱买衣服、买化妆品。
0: 与其说她喜欢花钱，还不如说她喜欢那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的一些事物，啊，对不对？
2: 这是你想到的。
0: 对。
2: 我提到花钱就会想到我们要挣钱，
0: 好励志。
2: 只有挣了钱才能花钱，是不是？所以也是督促自己工作、积极向上生活的一种方式。啊，今天来我们赛道，在现场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挺好的。那能好到登顶吗？
3: 能。哎呦，一定能，
0: 有信心。
2: 好，加油，
0: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哎，很有信心的女孩子，她说今天可以登顶。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看了一眼他的资料，这个今天是第一次报名，重点是朋友也报名了，
0: 然后呢
2: 重点是只有他被选上了，
0: 那他不挺快乐吗？
2: 哎，那这就很快乐，
0: 是啊，还值得炫耀一番。哎，我们都报名了，对吧？我选上了，你呢？你没选上啊？
2: 是的，那我要跟周星宇说，如果你要是成功登顶了，会使你更快乐啊。哎呀！

0: 有请。
1: 你好，
2: 欢迎你。
0: 哇，好阳光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荣丽，是山西太原人，安徽媳妇儿。
1: 我是普通话好标准
0: 的，声音好好听啊！请问一下，你大学学习的是？
3: 我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
0: 难怪呢，
3: 一张嘴就知有没有啊！
0: 你看看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人的精神面貌，颜值、身材、声音，
1: 拿到话筒就起范儿。
0: 是的，是的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3: 我平时的话喜欢游泳、瑜伽。那么要说分享到快乐的事情的话，第一个是我回到家之后，我的宝宝冲着我跑过来喊妈妈，是让我非常快乐的。还有就是当我让宝宝睡了之后，我和我老公一起点个外卖、看个电影、喝个小酒，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这是一个很擅长收集快乐，
1: 他已经找到快乐的点，他现在生活很松弛。
0: 是的，是的，
1: 有松弛感。
0: 希望你可以永远保持快乐，好吗？好，加油，做好准备。
3: 好嘞，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看到他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是吧？他一出场那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
1: 感觉他很有能量。
0: 是的，然后他一张口一说话，哎呦
1: 好好听，
0: 就吸收到了快乐。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不用用这个我们在生活上传统意义的东西来给自己限制，对吧？
1: 确实是
0: 觉得内耗了，我们就下决心做一些其他的选择。目前没有选择没有关系，我们边走边看。
1: 是的，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人生是自己的，自己快乐就好。
0: 好，第二个平台，这是一位合肥媳妇儿啊。
1: 山西太原人。
0: 是的，是的。哎，那不由得说哈，这个山西太原嫁到合肥来，是我们的合肥小伙儿非常的有吸引力，对吧？我们合肥这座城市也非常的有魅力。
1: 这里来到第四关，我们在第四关的时候，这个机票收回来的时候叫快速通过啊。
0: 是的，
1: 千万不能犹豫。很好。
0: 期待你明天再来。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郭婷，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召唤术是什么。
4: 我觉得撸猫比较快乐。
0: 撸猫比较快乐，所以你养了猫咪吗？
4: 是的，
1: 小动物的治愈，对不对？
4: 是的，
1: 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哈。
4: 好，谢谢。
0: 哎，养了几只猫咪？
4: 六个。
0: 六个猫咪？哇！哎，你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呢？
4: 就是感觉很治愈，看着可爱就忍不住。
0: 是什么品种的猫咪呢？
4: 英短、美短都有。
1: 哇，六只猫啊！
0: 是的，而且英短美短的，它们的样子特别萌，特别可爱，对不对？
4: 是的。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能养六只猫咪，一定跟猫咪有缘分，对不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要养这么多的猫咪呢？
4: 第一只是客户送的，然后后面就入坑了，就感觉越看越可爱，然后看到喜欢的就忍不住就入手了。
0: 养上瘾了，
1: 一入萌宠深似海呀，一只接着一只养。
0: 哎，有没有就是猫妈妈带着猫宝宝的，还是六只都是不同的？
4: 六只都是不同的。
0: 真的是
1: 厉害啊，
0: 宠物的忠实爱好者。哎，但是我听说哈，就是你在撸猫的过程当中，猫会发出那种咕咕咕咕咕噜噜噜的那种声音。
4: 是的，会的啊。
0: 然后那种声音的发出的频率可以缓解抑郁，降低人焦虑的情绪。
1: 是啊。
0: 是吗？
4: 是的，看到它就可以。
0: 哎，那你平时六只猫撸得过来吗？
4: 撸得过来，
0: 雨露均沾。哎，挨个撸，到你了，快过来。
4: 有没有给他们排班？
0: 周一老大，
1: 你别插队。
0: 周二老二，周三老三，有没有排班？ 下次可以来。
1: 可以给你提供了一个撸猫的方式哈。好，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还是之前来过？
4: 第一次来。
0: 你觉得哪一个关卡比较难呢？
4: 前面两个

0: 有点难。
1: 只要过了前两关，后面都还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想的？
0: 是的。
1: 好嘞。啊，
0: 第一次来呢，就祝你玩的开心，
1: 好吧？嗯。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郭婷第一次来，是一个猫咪爱好者，养了6只小猫，很有爱心啊。他说了前两关比较难，如果前两关顺利通过，

0: 好，来到第二关，压力好大。
1: 因为我没有养过猫咪哈，但我印象当中好像养猫咪耗费的时间和你需要给猫咪反馈的情绪价值好像要比养狗轻松很多。哦，哎，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哎呀，
2: 还是觉得第二关难，果然难。
1: 是的，组合第二组好像没有拿分，
2: 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1: 好，有请下一位。欢迎
2: 欢迎
1: 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蒋海花。
1: 欢迎你哈，出来的时候笑容满面啊。最近有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
2: 能来闯关就很开心。
0: 哇，能来闯关就让你这么开心啊？
2: 对，
0: 平时热爱运动吗？
3: 还行。
0: 平时运动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3: 跑步啊，跳绳啊，打打羽毛球什么的，都还挺喜欢的。哎
1: 呀，这个很丰富了，你知道像我们啊都达不到你这个运动水准。
2: 肯定可
1: 是吧。今年是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啊。
1: 看过今年的这个节目吗？
3: 看了看了看了。
1: 来跟我们说说今年的赛道，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3: 前面两关比较有点压力，然后还有就是第七关。
0: 哎，他们看得很准呢。
1: 就跟你说哈，前面两关的压力哈都是对新人的，您有冲关经验了，咱不怕。好不好？今天你是女生最后一位出场的，
2: 是我们的希望。
1: 是的，这一分由你来拿，好吗？
2: 好的，
1: 好，加油，加油，蒋海花。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蒋海花呢，是最近几年经常来参加我们比赛的选手，最好的成绩也不错啊，这是进入过半决赛的选手。
0: 还是觉得有难度的是前两关，
1: 你知道，
0: 确实
1: 凡是有很好成绩的选手，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0: 谦虚。
1: 谦虚是一点啊，就是会很好的分析我们的赛道。对，要先做好，要先做好，要先做好分析。至于体能跟不跟得上，
0: 再说，另当别论。
1: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就到这儿了，还是手握一分，希望我们下次再浪的时候可以进步一点。
0: 这一分也让我们有一点小快乐。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属于你的快乐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哎呀，我们希望第二组的快乐源泉啊，除了落水之外，再加上一个登顶，
0: 那就正好了，
5: 对吧？登顶能够使大家全都快乐，能够让自己拿到大奖。有请第一位，
4: 欢迎你。
1: 你看这露出八颗牙的，一看此时此刻就特别快乐，
5: 多好！哎呦，这个首先表情看上去让我们乐呵，自我介绍。
1: 是，
6: 我叫程增盛，我来自安徽六安。
5: 哎呦，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
6: 因为我要拿大奖。
5: 拿大奖。平常呢，不闯关的时候呢？
6: 平常喜欢做运动。
1: 做运动。你的快乐源泉来自运动。
6: 对。
5: 都是哪些运动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篮球、羽毛球，然后跑步会比较多一点。
5: 哎呦，这运动还是挺全面的，是吧？所以人家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1: 对，对吧？那就上赛道看看吧，
5: 看看检验一下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

0: 痛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程增胜程增胜他闯关一定赢赛道上的亮点是程增胜
0: 程增胜这个名字读上去很绕口有点像绕口令
3: 好妙笔生花还能调整过来吗很好很灵活这得益于他平常喜欢众多的运动给他带来的身体协调和灵活性刚才调整过来那一刹那哎看到没有羽毛球的步伐右侧发球时右脚在前左侧防守时左脚在前便于前后左右移动看一看这个步伐来自哪些运动哎呦篮球的步伐一个跳跃啊上篮之前的动作这个真是平常我们喜欢哪个运动呢其实生活当中不用刻意去想你已经练成肌肉记忆条件反射了
4: 哎是的
3: 在过关的时候就用得上
4: 比如说经常打篮球啊弹跳力就会好一点
3: 来这个核心关卡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空中走步的技巧
4: 空中走步
3: 哎
4: 哎呀这个听着技术难度有点高啊好来找好两个台阶之间最短距离走再走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男生当中第一个出场的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帮咱们男生队先拿到一分呢好的还有一步到前面平台顺利落地走左边啊注意程增胜这个第六关呀它有点难啊你看我们第一组有几位选手啊状态非常不错但是呢都是在第六关落水了原因是啥呢就是有的是慢了啊有的是着急了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们好。
2: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刘哲，来自安徽亳州，然后目前在安徽医科大学就读。
2: 他是女学生，
4: 很厉害。他到舞台上啊，他不紧张，因为一般人很少上台，上台会有点紧张。他能流畅自如的表达，对吧？
2: 你为什么不紧张呢？
3: 因为我看了好多遍了。
4: 看节目，
2: 胸有成竹。
4: 对，平常这个什么能使你快乐呀？
3: 听听歌，唱去 KTV 再唱唱歌。
2: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
4: 不放过了，
2: 都自闭化了，对不
4: 对？
2: 对
4: 吧？来吧。
3: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2: 好，
4: 我们还是聊闯关的事儿啊。这个你觉得第几关比较难？
3: 第二关比较难吗？
2: 我跟你说没关系，就是自己享受其中的过程就好了。哎，我觉得我唱的好听，我这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都是别人。
4: 对，我们又不出版发行，我们又尴尬不到别人。
2: 而且我在 KTV 唱歌，你就得让别人给我听着，好吧？
4: 啊，我请你来的，花这钱干嘛？请客让你来，就是坐着听我唱歌的，
2: 就是，
4: 对吧？加油啊！
2: 特别第二关啊，加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呦，步伐还是很灵活的。还好第二关的时候看准三个转轮转动的这个频率。好，跳跃，哎呦，很遗憾。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5: 我叫岳海波，来自安徽合肥。
4: 海波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平常什么事能使你快乐呀？
5: 我平常出去找朋友吃烧烤喝啤酒。
4: 哦，吃烧烤喝啤酒能使他快乐。这个说到喝啤酒啊，我得好好劝你了，对吧？喝啤酒很多时候，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喜欢喝那种特别冰凉的。要一瓶冰的，一瓶不冰的，对着喝。
2: 我还以为你说咱别喝太冰的啊，对胃不是特别好，还要对着喝啊。
4: 对着喝就是温的。

0: 进去又不过瘾，哎，冰的呢对身体刺激性太大，
1: 哎，所以有道理，
0: 一样半杯对着喝，我们常喝酒的都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0: 啊，好了，哎，
1: 他这名字好，啊，你看又海又波的，哎呦，跟我们的水都有特别大的关系，嗯，我觉得今天肯定没问题，好吧，就看你的，
2: 好的，
1: 加油啊，
0: 加油，海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6: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自我介绍，
2: 我叫岳海波，来自安徽合肥。
0: 海波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平常什么事能使你快乐呀？
2: 我平常出去找朋友吃烧烤喝啤酒。
0: 哦，吃烧烤喝啤酒能使他快乐。这个说到喝啤酒啊，我得好好劝你了，对吧？喝啤酒很多时候，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喜欢喝那种特别冰凉的。哦，要一瓶冰的，一瓶不冰的，对着喝。
1: 我还以为你说咱别喝太冰的啊，对胃不是特别好，还要对着喝啊。
0: 对着喝，就是温的喝进去又不过瘾，哎，冰的呢对身体刺激性太大。哎，
1: 所以有道理。
0: 一样半杯对着喝，我们常喝酒的都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0: 啊，好了。哎，
1: 他这名字好，你看又海又波的，哎，跟我们的水都有特别大的关系。嗯，我觉得今天肯定没问题，好吧？就看你的。
2: 好的，
1: 加油啊！
0: 加油，海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海波的名字里面带水，哎，但是我们闯关还能做到不落水，这就厉害了。但天热的时候啊，听不得他说的两个字，那就是啤酒啊。好，海波啊，先心无旁骛，不想其他的，专心致志在赛道上完成每一关卡。
1: 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
0: 很好，伸出胳膊，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好，跳跃。
10: 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海波。哎呀！
1: 喝啤酒会破坏人的平衡。
0: 对啊，对，刚才没站稳嘛。
1: 昨天晚上不一定喝了呢。啊，可能本身平衡就不是特别好。
0: 今天没醒呢。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岳叔。
0: 啊，岳叔啊，岳叔喜欢的这个运动是什么呀？或者是什么能给你带来快乐呀？
11: 平常打打篮球，打打台球，偶尔滑滑雪这种。哎呦，
1: 滑雪？
0: 滑雪？
1: 到哪儿去滑呀？
11: 哪里有雪场去哪里滑啊？
0: 这个每年冬季的时候呢，在我们老家东北吉林啊，那里有好多的这个滑雪场，
11: 是吧？
1: 天然雪场。哎，我这次去新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滑雪特别好，嗯，就是在阿勒泰地区有一个禾木。哦，
0: 禾木那里有一个
1: 很大的滑雪场，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去特别特别美。
0: 嗯，那你滑雪这项运动一年只能滑那一个季节吗？你要比方说在这个合肥啊，在安徽省我们本省想滑了怎么办啊？
11: 就看有没有时间嘛，我也是很少去的，就是偶尔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滑。
0: 嗯，现在有那种室内滑雪场，
1: 对
0: 吧？就人造雪的那种。
1: 对对对，而且你们男生跟我们不太一样。嗯，我们那个比如说去一次啊，我们拍很多张照片，然后分着发，感觉去了很多次。女孩子对吧？就是到那个地方先拍照。男生就是可能要真的要去体验，我们女孩子主要是为了发圈。
0: 我发现还有个地方就是健身房，男生进去之后会练的这个周身发烫，女生会拍照拍的手机发烫。哎，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那就没运动了。光拍照了，希望在赛场上能取得好成绩啊！
1: 加油啊！
11: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2: One Go。
0: 王彦舒啊，这位喜欢这个滑雪运动还有台球运动的小伙子，
1: 有点特别啊。哎，
0: 希望运用好这个台球里面的技术啊，到每个关卡过完的时候，
1: 哎，小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台球里面的术语叫落袋了。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3: 欢迎你，
1: 乐呵呵的哈。好，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吕洋洋，来自安徽巢湖。啊，
0: 嗯，吕洋看上去比较腼腆哈。
1: 是的，啊，
0: 硬汉型的，但是面部表情今天看着很腼腆。平时啥事能给你带来快乐？
13: 打篮球，旅行。
1: 旅行都喜欢去哪儿旅行啊？嗯，
13: 到处走走转转。啊，
0: 最近
13: 去南京。
1: 南京，嗯，就现在去动车50分钟就可以了，
13: 对吧？对对对。
1: 自己旅行还是跟朋友一起啊？
13: 有时候都是跟朋友约着一起去出去玩。
1: 嗯，挺好的。
0: 嗯，挺好的。希望今天这个闯关啊，能让朋友们都看到，好不好？
1: 对。
13: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吕洋洋，吕洋平时喜欢旅游啊，旅游是个好事儿，哎，得有时间，还得有旅游的经费。我想去桂林呐，我想去桂林，
1: 可是没有钱呐，怎么办？
0: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4: 对吧？就是走不掉啊，怎么都去不了。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暑假，有寒假，对吧？有时间，时间有的是，没钱。现在呢，工作了呀，有着这个工资、奖金、收入了以后啊，就没时间了。
1: 哎，等到有时间、有闲钱了吧？有娃，有娃，你们懂吗？
0: 哎，懂，我也有娃嘛。哎，
1: 有娃不自由。哎，
0: 等到有一天，这个闲钱有了，时间也有了，对吧？
1: 我娃也不用管了，老了。
0: 身体可能又力不从心了。哎
1: 呀，聊不下去了。
0: 把这儿聊死了，加油啊！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个旅游并不一定有多长时间啊，你哪怕放一两天假，你像他说的周边南京，对吧？
1: 可以去啊。
0: 包括我们合肥本身也有好多相信你没去过的，你没吃过的美食，
1: 也不一定得花多大的钱，对吧？有点小钱攒着，咱们就出去啊，对吧？玩一趟呗。哎，有娃怎么不行呢？带上娃也是另外一种快乐，是不是？
15: 嗯，是的，这个有娃的快乐我还没体会过啊。
1: 哎，那个世伟啊，抓紧啊。啊，作为这个我跟兵哥，又给人那个催婚了哈。
15: 对，
0: 你看，对吧？向前冲这么多主持人里边，单身的越来越少了。
1: 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五个主持人里面，是不是就你了？
15: 我也想体会一下这种开家长会的快乐呀。好，看第六关卡啊，第六关卡真的是这个成败的关键点。
0: 第六关卡，请注意。
1: 记得啊，要这一关要手脚并用，
15: 斜上方走。
1: 对对，
15: 眼珠踩下面，踩下面，没事，上面踩不到就踩下面，哎，能踩住就行。
1: 可以可以，加油！
0: 有可能能给咱带来第一分。哎呀，
1: 漂亮漂亮！
15: 哎，不错，可以选择直接跳了。
1: 好的。
15: 对。

0: 走，不能犹豫啊，出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1: 刚才那一下好险，但是他身体灵活性比较好，就调整过来了。
0: 目前来看，我感觉问题不大嘞。
2: 加油啊！即将登顶。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不错。
2: 来，最后一关。
1: 拉住绳索，加把劲儿，做最后的冲刺。
0: 登峰造极，冲起来！
1: 哎呦，这个速度！速度非常快啊！
0: 好嘞，恭喜！
2: 漂亮，恭喜！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刺激。
0: 我感觉啊，刚才在那个第六关的时候真的好险啊，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的赛道跟你想象的还是有点

0: 感觉很有挑战性。
1: 平时喜欢旅游，今天呢到咱们赛道上啊，也是一次旅游，对不对？
0: 对对对，是一次自我挑战。
1: 好，今天呢也成功登顶了，对不对？来给我们讲讲下一个旅游目的地想去哪里？
0: 下一个想去长沙。
1: 想去长沙没有问题啊！去长沙之前还有个大奖要送给您，易开德净水器一台，恭喜拿到男生队的第一分。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这造型很别致啊。
1: 这个、对，
0: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吉林东北的高兴然，
0: 我老乡啊，
1: 远道而来啊，
0: 我家是吉林的。我老家在吉林磐石，你老家哪儿啊？
2: 我吉林省吉林市了。
0: 阿姨，咱俩太近了。哎呦天
2: 哪！哎呀，这不容易。
1: 你们这东北话真的太有感染力了呀。
0: 是的呀。啊，你这个在这边现在工作呀，还是干啥呀？
2: 回来玩属于是。
1: 玩。
2: 玩了就要走了。
0: 啊，那就看你这个造型，你应该是健身教练。
2: 不是，我是摄影师。
1: 摄影师。哎呀，这个职业我们特别喜欢。你知道为了我们女孩子要拍漂亮就靠摄影师，对吧？
2: 是。
1: 你从摄影师的专业角度来点评一下我这个，
2: 无与伦比，
1: 无与伦比。
0: 我跟你讲，那个摄影技术啊，一个摄影师，假如说你那个摄影师是100分的摄影师，其中摄影的技巧技术只占了50分，另外50分是什么？
1: 靠什么呢？
0: 语言、话术。来，小姐姐，哎呦，太漂亮了，真的，小姐姐，哎呦，你这个，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哎呦，完美，哎呦，是这样的，是吧？
2: 是，
1: 靠鼓励是吧？
2: 是的。
1: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0: 啊，那是
1: 我们是50分靠摄影师啊，10分靠鼓励啊，
0: 还有40分
1: 靠 P 图
0: 啊，靠后期是吧？哎，
1: 靠 P 图，
0: 这后期现在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这个专业技巧，对吧？
2: 摄影师也要需要后期技能。
1: 你们会不会就是有点鄙视我们这种，就是本身我是技术好，但是你们这种靠 P 图的，我就
2: 不会。P 图会还原你的美貌，
0: 让你的美貌还原本色，且更加出色。
1: 这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一定要保留最后。哎呦，
0: 太厉害了啊！
1: 加油啊！
0: 来吧，看看你闯关怎么样？
2: 尽力吧，好吧。
1: 尽力啊！加油，好吧。
0: 好嘞，然后闯关的过程当中，仔细看看我们哪一位摄影师拍摄的角度啊、光圈啊，有点完了你就喊啊，指导一下啊！加油！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很好啊，来自我们老家吉林省吉林市的高兴然啊，这是一颗摄影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好，高兴然，给个角度，脸向左转一点，此时此刻摄像机在左边的多一些。好，高兴然。把这个头发往左边捋一捋，对，挡住了你的形象。现在有两台摄影老师对着你。好，现在你的主摄影在你的左手方向啊，所以闯关过程当中，面部尽量45度角给左边，这样会拍得清晰一些。很好啊，在我们的赛道上，你看他这个健硕的身材啊，跑动起来，这是从这个东北黑土地上冉冉升起的一个摄影新星，以及闯关的新星。
1: 哎，我觉得东北人就是自带幽默感，特别会聊天。我刚刚是充分感受到了。
0: 在辽阔的松嫩平原上，冉冉升起了高兴然这样一个赛道新星。哦，他从东北的松花江流域顺水而下来到了淮河流域。
1: 他是划船来的是吧？
3: 这两条河不通啊，关键是
0: 哎，通先到海里嘛，完从海里再往回来嘛，
3: 这绕一圈是吧？哎，你这一圈绕的有点大呀，
1: 给人家买张机票不行吗？
0: 他得从渤海，然后呢游泳到长江入海口，再从长江呢游到淮河这边，最后再从淮河游到那个巢湖，巢湖再游到匡河，顺着匡河来到了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1: 你看你们抠的。
3: 好，到了关键的第六关。哎呀，感觉咱男生队这个状态慢慢上来了，已经啊。
0: 来了，我们家乡来人了。
1: 我跟你说啊，男生队第二分，

0: 一个我们的故乡吉林啊，就是这位高兴然所在的故乡啊。我们希望这个吉林的朋友到安徽来，你像我就是吉林到安徽来工作，在这定居，在这成家，在这生孩子。我们也希望安徽的朋友到吉林去啊，吉林有这个到冬天的时候雾凇特别漂亮，然后有特别多的滑雪场。
1: 好的，这一关。
0: 哎呀，
1: 时机把握的不太好啊。
2: 这是想家了吗？
0: 想家了，想水了。我们闯关的水平倒是一般了，对吧？上下组结合在一起，一共才得了一分。
2: 没关系，但是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快乐。
0: 对你快乐吗？希望大家看完我们这节目加倍的快乐，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汇报，审议安徽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要检验，作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坚决守住长江生态保护红线。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高品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日常调度，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明察暗访、督办约谈、监督执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断长板不短板，扬优势，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全省全域旅游样板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大力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宣传推介转化利用，塑造文旅精品，推动产业升级。要深化开放合作，加强跨区协同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强化安全监管，真正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1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王清宪回顾了今年4月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对申作军一行来晚对接合作事项落地表示欢迎。他说，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是安徽深化皖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希望双方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层次，在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生命健康等领域打造皖港科创合作更多标志性成果。申作军表示，香港大学高度重视与安徽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优势，精准对接安

0: 产品从试制到规模化生产的中间性试验功能。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省中试基地备案需满足场地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米，设备原值不低于500万元，技术团队不少于10人，且本科以上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
1: 我们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从中试服务基础、服务成效两个维度，共9项指标进行打分，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支持。
0: 办法鼓励中试基地探索多样化运营模式，构建全省中试孵化生态协同机制，明确定期发布全省中试服务能力清单，面向社会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成果推广、金融支持等一站式服务，鼓励各地市统筹财政、土地、金融等资源，加大对中试基地的配套支持，同时建立年度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科技保密和科研诚信管理，存在材料弄虚作假或发生严重安全环保事故的，撤销备案并依法追究责任。
2: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以古道行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
3: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行品牌的影响力。
2: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4: 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提升专业队伍抢险救援水平，不断完善应急通讯和指挥体系，以科技之力守护江河安澜。
5: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在这里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里已经接入了水利、气象、山洪地质灾害等多个业务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到全省各地的主要河流、湖泊、水库、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的雨情、水情和气象数据变化，从而为科学高效地制定防汛抢险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支撑。
6: 负责监测指挥的李辉告诉我们，有了这套系统，他们不仅可以横向连通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46家省直单位形成防汛合力，还能纵向贯通省市县应急指挥部，并延伸到乡镇基层指挥机构和灾害现场，前后方统一指挥，确保在发生灾情险情以及面对3段极端条件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音视频联系。
7: 前置单兵步空球无人机到427个重点乡镇街道，汇聚更新了市、县、乡、村四级9类防汛责任，接入全省789套应急叫应终端和21万路应急广播终端，一键播发应急信息。
6: 除了升级完善应急指挥一张图，入汛以来，安徽还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同时加强卫星遥感、无人机、大型轮式装备等新技术、新装备应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 就在不久前，一场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举行，来自全。

0: 全省各地的十八支队伍紧贴防汛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实战场景，通过比武竞赛，进一步加强对无人机、救生抛投器、应急排涝车等新装备的使用掌握，提升人装协同水平。
1: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本次实战科目融入日常练兵，有效解决了装备会配不会用、会用不精通的问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0: 此外，为有效防范汛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安徽还在皖南山区、大别山区等重点区域实施了100多个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不断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在黄山市，自然资源部门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全市408处重要隐患点布设了1200多套普适性检测设备，靶向预防。预警频次从以前的24小时一次提升至每10分钟一次，确保及时发现灾害风险，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2: 山体加固了，又有监测员巡查，还有仪器24小时监测，我们的生理也放心多了，下雨呢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0: 通过加大专业力量投入，强化应急保障，截至目前，安徽已构建以省应急指挥中心为中枢，合肥、淮南、安庆等5个区域综合应急救援基地为基础，航空救援、水上工程抢险、自然灾害救援等5个专业应急救援基地为依托的应急救援力量格局，并建设370兆赫兹基站282座，为基层配备15台卫星通信指挥车、45台卫星便携站、2800台北斗终端和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防大汛需要。
3: 针对应急通信保障、洪水防御、地质灾害、城市防洪排涝等多种场景，强化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使我们的防汛工作从过去的事后抢险救援向更主动、更灵活的事前预防转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在安徽各地，一批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晚工徽匠，也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5: 在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加工实训中心机器轰鸣，学生们正在操作数控车床。他们不是普通的读书郎，而是当地轴承产业园70多家企业预定的准员工。
6: 现在家门口就是产业园，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操控高端数控设备的微匠，毕业了直接进入园区的研发岗。
5: 轴承产业是灵璧县着力打造的首位产业，产业在升级，专业也要跟得上贴得紧。灵璧职高围绕产业需求果断调整专业结构，开设了9个轴承产业冠名班，并与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深度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7: 我们的专业设置不靠拍脑门，而是看园区的订单表，企业需要轴承装备工，我们就开设机械制图课，产业升级需要自动化，我们就上 PLC 编程。今年我们有超过600名订单式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直接输送给本地企业。
5: 专业与产业的紧密对接，让学生的技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在马鞍山市和县的麦德特光学公司，去年毕业的数控机床专业学生杨勇，凭借在校扎实的实操训练，已成长为超精车间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8: 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实操技术都特别实用，来到企业工作之后，很多活都能自己上手独立完成，一个月6000多，也非常满足。
5: 目前，全省技工院校年均向社会输送技能人才超50000人，成为支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尖兵。阜阳技师学院抓住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投入建设了无人机专业实训基地。学生们在模拟企业真实场景中学习组装、调试与飞行应用，为这一新兴产业精准储备战力。蚌埠技师学院紧扣硅基生物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38个招生专业里，近80%的专业直接对应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企业共建的12个学徒制班，每年直接向企业输送400多名高素质技能人才。
9: 正是得益于产教融合为目标的校企合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结合。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

0: 95%以上，在滁州当地就业率保持在50%以上。
1: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安徽已建立起层级分明、覆盖全省的技工教育体系。目前，全省共有技师学院28所，高级技工学校11所，普通技工学校55所，16个省辖市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2: 面对厨余垃圾处置难题，安徽多地坚持源头精细分类，终端闭环转运，末端高效再生，推动厨余垃圾从城市负担向绿色资源转变，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3: 厨余垃圾要扔进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1: 在明光市明光街道的这个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陈荣正耐心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夏季到来，他每次都特别提醒大家厨余垃圾的正确投放，避免异味扰民。
4: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头，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
3: 看到小区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
1: 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厨余垃圾处置打下坚实基础，而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的高效管理则进一步提升了分类处理的成效。在合肥包河区方兴社区，这个综合体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近100桶，远远超过传统临时堆放点的处理能力。为此，社区牵头打造了一座现代化垃圾分类投放站，通过定时收集、集中转运、分类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化解商户的垃圾投放和清运难题。
5: 我们每天是8点钟上户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每天6次，日站日清。
6: 自运行以来，丽港商业综合体餐厨垃圾分出量提升约40%。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与效能评估，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1: 前端分类与终端收运的紧密衔接，为末端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各地正通过智能化、系统化手段，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在铜陵，这家环保企业应用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日处理厨余垃圾达130吨。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餐厨废弃处理项目将收集来的厨余垃圾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处理，可产出沼气、油脂和有机肥。
7: 项目总投资的话是1.2亿元，占地是54亩，日处理规模是200吨。我们厂建成以后，有效地控制餐饮垃圾的流向、废弃油脂的流向，保障了食品卫生安全。
1: 持续推动厨余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2: 滁州市立足区位特点，不断优化布局，以平台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兴的组合拳，加速构建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8: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滁州提出以协同转化加研发飞地的方式构建跨区域创新链条，出台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及30条政策措施，同时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积极布局研发飞地。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杜有为2025年跟滁州的旭和科技携手共建了省级院士工作站。
9: 在工作站的引领下，在2025年，我们成功实现了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突破27%，叠成电池研发效率超过30%的目标，处在行业的第一梯队。
8: 在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华瑞微电子科技实验室里，企业研发负责人薛璐正在和安徽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围绕车规及半导体材料的可靠性开展进一步攻关。
10: 从24年每月7万片增加到现在每月12万片，25年实现产值5亿元，今年有信心增加到7亿元以上。
8: 华瑞微与安大的顺利牵手，得益于2023年安大在滁州设立的研究院。截至目前，安大滁州研究院已经和当地企业共建了4个联合研发中心，还推动铂强新材料、三维新材料等6个产业化项目落地，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
11: 今年我们还有一个 3D 打印用钛合金粉末项目，将在滁州全郊落地。研究院将依托安徽大学学科和人才优势，继续聚焦滁州优势

0: 舞蹈产业，打造校地合作典范。
1: 截至目前，滁州市已建成安大滁州研究院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432家，与中科大等43家高校协会建立人才强势合伙人关系，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2: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着力把滁州打造成跨区域科创合作的试验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试验场，多元融合创新的试验场，真正把滁州建设成为和邻两大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科创联动枢纽和成果转化基地。
3: 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近日公布，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
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夜聊耗尽，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

0: 样子，我没有这里的村民那么好运。
1: 就当做是玩吧，也挺有趣的，好过在帐篷里干坐着。
2: 原来是在这里躲着呀，硕雅。怎么样，昨晚做了个好梦吗？在陌生的地方睡啊，有没有做噩梦啊？
1: 在做噩梦之前遇到了讨厌的事，所以噩梦就变成好事了。
2: 哎呀，一大早就出来了，有捞的金子了没有啊？
1: 好像我今天的运气不太好呀，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倒霉，可能是忘记带护身符了吧，才会遇到这些糟心的事儿，还有讨厌的人。哎，那是什么在闪呀？金子啊，肯定是有金子。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呀！哎！
1: 夫人去哪儿了？

0: 顺利吗？
1: 村长已经知道他了，等着看好戏吧。
0: 倒是要看看伶牙俐齿的他斗不斗得过地痞。
1: 那我们就分头回帐篷，不要让别人抓到把柄。去去
0: 这这哦，罗斯罗斯罗斯，
2: 我带外国人来买金子并不违法，
3: 法律并不违法，但是违反了这里的规则，尤其是那个让村民们高价卖的人。
4: 但这是乔治先生心甘情愿支付的价格，如果村长想让村民把金子卖给你，就给出一个公平的价格，而不是只会占便宜然后用权势让他们闭嘴。
5: 如果你敢对他动手，该离开这里的是你不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应该都很清楚你的为人了，如果全村的人都不淘金了，你也得不到好。你要试试吗？
3: 在威胁我吗？
4: 事已至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这位乔治先生是雇佣大家淘金的老板。虽然你们得不到金子，但是你们能够得到报酬，来支持生活的柴米油盐。
3: 今天不是我的日子，但请你们记住，别以为你们能留在这里，小心被毒蛇要了你们的命。回去。还有你们，
6: 罗斯，我回来了，我有趣事要跟你分享，罗斯。罗斯，
7: 乔治先生，
8: 舒雅，我夫人去哪儿了？
7: 夫人不见了，我们在河边走失了，我出来找了很多遍，但是没有找到她。
0: 罗斯，罗斯。罗斯，醒醒！你没事了。
7: 我的孩子。
0: 不用担心，孩子没事。
7: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解决掉孩子？

0: 大家分头去找我的夫人，谁能平安将我的夫人带回来，我重重有赏。你跟我来，你知道最后是在哪里看见他的。走。
1: 王爷，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告。
2: 什么事？
1: 并不只是罗斯夫人不见了，连亚瑟殿下他也不见了。
2: 什么意思？
1: 有可能他们两个一起私奔了，而我又恰巧得知了殿下的秘密。
3: 我不能生下这个孩子。
2: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我走投无路了。
2: 罗斯，罗斯，
0: 罗斯，
3: 夫人，
0: 罗斯，
3: 夫人，夫人，你在哪儿啊？
2: 罗斯，不要做傻事。罗斯，罗斯，
1: 夫人说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是亚瑟殿下的。
4: 为何会发生如此混账之事啊？
1: 我担心乔治先生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4: 去把他找来，绝对不能让乔治知道。
1: 王爷您要保护殿下，
4: 这可是大事情，亚瑟现在还不知道乔治有多可怕，我们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
0: 夫人，
3: 夫人，
0: 罗斯，
3: 夫人，夫人，夫人，
0: 罗斯，
1: 少雅，少雅，
3: 天哥，
1: 还没找到吗？
0: 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会消失了呢？
1: 你先回帐篷里等着吧。我现在去找罗斯夫人。
0: 再这样等下去我会疯掉的。
3: 我们要不要去瀑布那边看看，说不定在那里呢。
0: 走吧，走。罗斯，
2: 你先不要想那么多，或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我也在呀，罗斯，你想让我做什么那你就告诉我，
3: 我们一起逃走吧。我不想回去和他在一起了。
2: 但如果这是他的孩子呢？我们这不是一错再错吗？
5: 夫人，夫人，
2: 那里，
0: 罗斯，

0: 罗斯，罗斯，你还好吗？罗斯，罗斯，你不要有事。罗斯，快醒醒，亲爱的。罗斯，罗斯，帮我找大夫来，他可能都不知道她怀孕了。
1: 夫人，她会不会有事啊？天哥，是我的错，我没有照顾好她。
2: 这不是你的错，你也不知道她怀孕了。知道但不帮的人才是做错的人，而且不值得被人原谅。
3: 赶快送夫人进城就医吧。君神，舒雅，跟去照顾夫人。
1: 好的，
4: 好的。
0: 罗斯，我们现在去医院。来，小心点。

0: 你是不是故意推他下去，让他流掉肚子里的孩子？
1: 没有，我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
0: 你让我如何相信你这没脑子的人？
1: 好啊，我们是父子，都没有证明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可您还是进了。
0: 那你为何一开始就做出这种卑劣的事？我送你去读书，但你却和有夫之妇纠缠不清。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事，我都不知道该笑还是哭。
2: 在乔治先生开始怀疑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夫人会什么时候把这件事说出来。只要他们现在还在这里，终究有一天是纸包不住火。
0: 你惹了麻烦，动不动要去解决，我都不敢相信我有你这么卑劣的儿子。
3: 爸爸，
0: 我曾以为你只是扶不上墙，谁曾想你本性如此坏。若不是那天，我可能都不知道你做出这种事儿。

0: 你要报复我是吗？
1: 我到底报复殿下什么事情了？
0: 你想让父亲讨厌我？如果你想从我手里夺走一切，我也会夺走你爱的一切。不要以为你能所有事都如愿以偿。你也看见了，如果我想得到哪个女人，我一定得得到。我要报复你，给我记着。
2: 恭喜你又一次当爸爸了。
3: 每次有了孩子我都会很高兴，也许是因为我又有机会当父亲了。要感谢亚瑟救了我孩子的命，如果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你来做孩子的干爹。
0: 好的，
4: 看来我必须得要延迟回美国的时间了，先让罗斯的身体恢复了再说。
3: 其实我也非常想来住在这里的，那个村子里金子的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的。
2: 那就搬来这里一起住吧。
0: 结婚要等你真正结婚的那一天，那个女人才能彻底的放下你。我不会拿我的公司来让你冒险的，所以结婚吧，不管跟谁都行。
1: 是不是忘了什么？
2: 没有啊。
1: 那这个呢？

0: 捡到了吗？我真是太粗心了，都不知道掉在哪儿了。
1: 在亚瑟殿下的床底下，你可以告诉我，你去那里做了什么吗？
2: 只有一个人，是我想迎娶，并且相伴一辈子的。
3: 谁？
2: 我要和硕雅结婚。我唯一想结婚的人，只有硕雅。
4: 你不能和硕雅结婚。
2: 为什么不可以？
4: 因为李天和硕雅相爱。
2: 那又怎样？如果硕雅心甘情愿，那他怎么就不能是我的？
4: 就因为李天知道你和乔治夫人之间的丑事，如果你去伤他的心，他可能会变成我们的敌人也说不定。
2: 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他有那么重要吗？
4: 这是生命攸关的事，如果乔治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李天能够救我们。
2: 如果我不能和舒雅结婚，我也不会和别人结婚的。为什么要怕他那样的人？
4: 除了歌寻之外，没有人愿意为了牺牲性命来救我们。我们还有必要留着李天。
2: 因此，你的新娘可以是任何人，但绝不能是硕阳。

0: 你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事情吗？
1: 我应该是进去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掉在那里的，仅此而已。你以为我进去做什么出格的事吗？
0: 我只是觉得过去很多天了，但是你竟然还不知道它丢了，
1: 然后你就捡起来为了试探我是吗？你不知道我有多煎熬，我不敢告诉你，就是怕你像这样生气。

如果你告诉我事实，我不会生气的。我只是想成为你那个最重要的人，所以才让你放在离心脏最近的位置。就算有很严重的事，我也不想你瞒着我。不要为了让我安心就瞒着我。

0: 不要拿天哥那样的好人和殿下这种卑鄙的人做比较，他哪里都比殿下优秀，不管是外貌、行为、心地，甚至是能力，殿下没有一样是比得上天哥的。
1: 只有一个人是我想迎娶并且相伴一辈子的。
2: 谁？
1: 我要和硕雅结婚，我唯一想结婚的人只有硕雅。
3: 你不能和硕雅结婚。
1: 您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3: 因为李天和硕雅相爱，就因为李天知道你和乔治夫人之间的丑事。如果你去伤他的心，他可能会变成我们的敌人也说不定。

0: 来我的宫殿赏花来了。
1: 什么花呀？
0: 是依兰花。
1: 哦，
0: 看来在森林里出了什么事，对硕雅有什么想法吧？
1: 还是说是因为我那晚的计谋啊？

0: 来这里扰人清静做什么？
1: 我有东西送你，我得到的金子，专门拿来给你的。
0: 以为我会感动吗？就这么点碎金，回去吧，别来这里丢人了。

0: 我真的好想你，婉蒂。
1: 亚瑟，你这是醉了还是发烧了？幸好我父母不在，不然他们肯定会很生气。
0: 听说你要跟着叔叔去国外。如果见不到你，我会很难过的。这次分开，我怕你不再等我了。和我一起去王宫住吧，婉蒂。
1: 我怎么进去？
0: 在这里，和我结婚。再也没有谁比你更了解我了。
1: 我才不会蠢到相信醉鬼的话。等你清醒了，意识到说了什么，就会为此感到难过。
0: 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婉蒂。
1: 要不要证明一下？到了明天早上，你就忘记了。

0: 话说一个好妻子要起得比丈夫早，睡得比丈夫晚才是。不过应该不是你。
1: 还没走吗？
0: 我在这里等你的答案呢。你比我先起还是晚起我都不介意。但我希望早上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也是在我睡前最后想见到的人。请让我不管睁眼还是睡着，身边都只有你，可以吗？
1: 如果你做噩梦，可一定不要怪我。

0: 只有你能救我了，万帝。
1: 那恭喜两位了，没想到这次来能有这么幸运。
2: 结婚日期就定在下个月了。
1: 太好了，这样就能参加地道的太史婚礼了，真的很激动，对吧？
3: 那我预祝二位百年好合。
4: 是，刚好我父亲是驻外大使，所以想先举行仪式再走。一切看起来好像有点突然。
5: 一点都不突然，我觉得还太慢了，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没有价值的人身上。
4: 殿下马上要结婚了，真是不敢相信。哎呦，
2: 我还以为殿下会继续当单身贵族呢，这样一来全城的女孩子都要失恋了呢。
4: 殿下和婉帝郡主郎才女貌，他们本就是金童玉女，所以注定就是一对。
3: 新婚典礼会在郡主的王宫举行，我们膳房在下聘礼的仪式上会负责准备吉祥点心，所以皮干王妃想让我们一部分人去帮忙布置新房，我想把这个工作直接交给硕雅来完成，你可以的对吗？
6: 可以，这是我的荣幸。

0: 王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可能是因为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吧。有什么进展呢？
0: 婚礼应该可以让罗斯夫人放下了，王爷。
1: 在婚礼结束之前，我都放不下心来。
0: 但至少殿下愿意听王爷的吩咐去做了。
1: 这都是因为有你在帮我啊。要是没有你，我和乔治可能就因为那个不孝子而彻底决裂了。我对你的信任远远超过家里人，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做了可以回报你的话，请直接告诉我。
2: 婉帝能成为儿媳妇儿，王爷可是十分高兴呢，啊，甚至还说了他的聘礼不设置上限呢。所以我想麻烦你帮忙准备一下聘礼，必须要配得上我儿媳妇的地位。
3: 一副只娶一房的架势，很快就会有二房三房的。
2: 亚瑟才不像他父亲。
3: 这说的是违心话吧？
2: 至于新房，我想把我儿子小时候的房间布置成亚瑟的新房，麻烦彭大王妃帮忙准备寝具用品。我只给一个月的时间，一切必须按时完成，而且亚瑟的婚事必须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次婚礼可是为我们王宫长脸的喜事。

0: 什么殿下的婚礼会这么突然？之前我也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个交往过。
1: 可能是因为郡主要去国外，所以才这么着急举办这场婚礼。
0: 仅凭这点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天哥和我想的一样吗？殿下并不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

0: 能是有什么必要的原因。
1: 什么必要的原因啊？
2: 李天先生，有人找你，在码头等你呢。

0: 哎，阿姨。哎，阿姨，您怎么来了？最近好点了吗？
1: 吃药只是浪费钱罢了，顺其自然吧。我只是想来见见硕雅。
0: 那医生怎么说？
1: 谢谢你和牡丹尽心照顾我，但不要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只是希望在我生病的时候，硕雅在我身边。阿天，可以想办法让硕雅回来和我住吗？在这段时间里，我希望能陪着硕雅，这样我就满足了。

0: 怎么样？看到新房想结婚吗？
1: 如果新郎是天哥的话，我可是100%愿意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吗？因为父亲怕我选择和你这样的人结婚，我们两个才会被阻拦。不是只有你这样的穷人别无选择，身为贵族的我也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我们两个不可能走到一起，只能被迫和不爱的人生活一辈子。
1: 我没时间，要赶紧帮殿下缝被子。
0: 想帮忙的话，来就帮我挑戒指吧。你觉得我和婉帝的结婚戒指应该选哪一枚？
1: 我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新娘呢？
0: 若你对我没想法，就帮我挑一枚最漂亮的戒指，让我去和别的女人结婚。
1: 真是对不起啊，这可不是我的职责呀，殿下。
0: 如果你不挑，我就挑最适合你的戒指给婉帝。不漂亮。
1: 放开我，殿下。
0: 好好待着。就是这枚，最适合你了。不觉得可惜吗？这辈子李天都没能力买这么昂贵的戒指给你，但是我还能再送给你10枚。
1: 如果是天哥，就算是他没有戒指给我，我也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比整个王宫都贵重。

0: 你小心一点，举办婚礼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这些玻璃器皿破损，寓意不吉利，会对新人的关系造成影响。
1: 好的。

0: 生什么事了？啊，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我来帮忙收拾。哦，
1: 为何妊娠反应这么严重？我越看越不好，难道是因为这儿空气质量不好？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回家吧，这样更好。我要带罗斯回美国，看来是不能参加亚瑟殿下的婚礼了。
2: 没关系，肚子里孩子的安全更重要。如果乔治先生回去了，夫人的事应该就没问题了。
3: 但如果孩子生下来发现是亚瑟的，我怕那个女人守不住秘密啊。
2: 若被发现的话，她应该也会有麻烦。不管怎么样，她都应该会保护好自己。
3: 我不会把自己堵在三心二意的女人身上。我想要取代乔治先生亲自来管理生意，不管那个孩子生下来是谁的孩子，都绝对不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意。
0: 我让人来打扫了房间，换了全部的窗帘，不知道合不合婉蒂姐的心意。
4: 哼，真羡慕殿下有这么迷人的新娘。
5: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在这里？
0: 这是婉蒂姐的照片吗？
4: 这就是闪婚的真相吗？
5: 谁？照片谁拿来的？
6: 那张照片不是我拿去放的。
7: 硕雅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羞人的事情的。
6: 不是你还会是谁啊？就只有你进出过那个房间，
0: 而且你是唯一一个知道那些照片的人。
5: 你故意公开羞辱我，就像你之前恐吓我那样。
6: 全部都是因为你嫉妒郡主成为亚瑟的女主人。
8: 不是的，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0: 知道那些照片的人就只有亚瑟哥、婉蒂姐，还有就是你。若不是你，那你说会是谁？这座王宫里就只有你一个人想让这场婚礼办不成。
8: 想破坏这场婚礼的人也有可能是殿下自己啊。
0: 你在说什么？
8: 如果以这些照片作为证据，我想殿下也有很大的嫌疑。
0: 那你告诉我，亚瑟哥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婚礼呢？
8: 这种事情还需要让我说吗？
5: 你知道什么？马上告诉我，殿下和你说了什么？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婉蒂姐，你冷静点，别被他给骗了。
6: 给我卷铺盖走人！在亚瑟殿下婚礼结束前，你不准踏入这里。
7: 如果不是硕雅做的，这样的惩罚就相当于是污蔑。
6: 他说亚瑟要破坏婚礼，难道不是他故意想要让一对新人关系破裂的吗？我看你是故意让郡主心生疑虑，这里的人全部都可以证明。至于证据，刚刚可是他自己说的，不是吗？
9: 如果继续留在这儿，脸皮可就太厚了。
8: 我肯定会走的，但不是因为我错了，而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0: 您的计划已经有了效果了，但为何这硕雅被赶出王宫了？
1: 什么我的计划？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0: 啊，那照片呢？不是您所为吗？
1: 如果我要破坏这场婚礼，我不会把硕雅牵扯进来。
0: 那么，那是谁所为呢？
1: 我也想知道。

0: 少阳，发生什么了？你来等我的吗？
1: 我被赶出王宫了，天哥，我被污蔑了，他们说我想要破坏殿下的婚礼。

0: 那就回家吧，我送你。
1: 天哥，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妈妈解释我被赶出来了。
2: 妈妈，您误会了，不是只有硕雅一个人知道这些照片。
3: 那是谁？谁胆敢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的？
2: 算了，知道了也是那样。
3: 那么就当作是我提前帮你把它给解决掉了吧。结婚戒指挑好了吗？
2: 这么想挑是吗？那就当作是自己的婚礼一样去挑吧。
4: 亚瑟哥怎么了？来，我来挑，因为我最了解婉蒂姐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3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21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22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晴，21到31度。沙南多云，10到26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

0: 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晚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龟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幻兽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兽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

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互渗的不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溶度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互渗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出第一件蓝衣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0: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转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扭打的像螺旋。花纹钢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有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0: 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星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星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涛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星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3天3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涛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涛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焦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桃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就像那月亮碗一样。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涛沫不够安分，但在黄涛沫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钨瓷。钨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钨瓷的场景。

0: 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钨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附牢阴干。点记钉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钉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三分之二。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0: 秦红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秦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10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疮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2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

小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恪守与鼎新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早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

0: 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2: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跟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

0: 将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法子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绳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

0: 所以后头慢慢的洗下来，这个就有作用啊，效果就好啊。
1: 基本就说是在马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0: 来越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盛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90年代可以洗刷把了，越是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傻下下胆子也大。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多找找些干旱造成了，我晓得已经找得着了。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果就是有点高，啊，那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嘿，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
3: 看看。
1: 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黄岩马豆岭。
3: 哦，对，这个也是。
1: 这里也是个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这几颗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0: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它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1: 延续。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兜铃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兜铃啊，迅速的栽种一遍，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有了马兜铃，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满心欢喜的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在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

0: 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你走了。

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只对蝴蝶感情的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姐夫干这个、啊、
1: 我不支持。
0: 怎么的呢？那多挣钱呢。
2: 过去呢，这15年里他有14年都在监狱，刚刚出来想好好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是把他往死路上引吗？
0: 这怎么能是死路呢？这不挣钱的康庄大道吗？
2: 那这么着，你去问他，他现在岁数大了，肯定不会打你，最多骂你几句。这事儿如果他不同意帮你摆事儿，这房子你还会租给他吗？
0: 租啊，这是两回事儿。
2: 好，那就行，我走了。
0: 哎，
3: 你有事情找警察，找我姐夫没用。
0: 有钱都不挣，你真有病。
2: 这田三儿啊，下午跟我聊的呢，就是想花钱把你捧成社会大哥，想当你经纪人。
1: 经纪人是啥意思？
2: 就应该跟老板差不多吧。
1: 那他想多了。
2: 所以这事儿呢，我就帮你推了。哥，我爸呢，想给你介绍鼎庆楼的厨子，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手艺一流。
1: 这叔说的。
2: 嗯。
1: 谢谢叔，叔心里有我，真有我呀。我之前我是不好意思去看他，等我挣了钱了，我一定会。
2: 哥，你平安就好。你这回也答应二胖了，要当正面教材，说到做到啊。
1: 哎，二胖还得在你那再住2天，等我彻底安顿好了，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好，来，来。大舅，
2: 不是哥，
1: 他老舅来，
2: 你把这钱拿过去，我再跟你喝。
1: 来，
2: 哎，你是二胖的亲爹，但我也是他亲老舅。你要这么着的话，那二胖你自己养吧。
1: 别说这没用的，叔心里真有我，我心里有你，这是你和二胖的。拿
4: 电话。
1: 嗯。
5: 哎，大哥，我二美。
1: 二美啊，咋的了？
5: 你在哪呢？
1: 我跟我小舅子在这儿。吃烤串和火锅了，
5: 我过去你方便不？我想找你聊点天。
1: 那咋不方便啊？可是小破店儿，你来了不掉价啊？啊！
5: 哥，别闹，你把地址给我。
1: 就在那个老街上，就那迪厅后边那烤串店。嗯。一会儿让宏伟门口站着等你。嗯。好，就这啊。哎，你干嘛去？等会儿的，人还远着呢。
6: 我撒尿去。

1: 真把我当小弟了，真把你当老舅了，我跟你说，
2: 哥，把这收回去。红伟，哎，跟你说话呢。嗯，于是还得继续干，这买卖不能丢啊。哦，
3: 老刘，你跟着我干啊，咱先把那饭碗给装修了，装修好了以后，咱接着在饭店里干。嗯，哦，
4: 老刘的梦想啊，是有个荒山，然后当山大王。啊，荒山野岭，
2: 那能去打野兔子去吧？打兔子，
4: 那时候我跟整个浪子山兔子都。
2: 那这是老刘的理想啊，还是我的理想啊？哎，这老舅，哎，红伟走，咱们找这个老刘打野兔子去。
5: 啊，带上枪，来，就一块去了。啪！啪！

0: 大哥，大哥，
1: 哎，
0: 哎呀，大哥，哎呦，大哥，
1: 这没少喝呀。
2: 没事，老哥，我还能再喝点。
1: 这二胖他老舅，哎，爸，这是老刘，这就不用说了，二伟，我好兄弟。你看这气势，哎呀，这外边还有兄弟呢吗？那叫进来，叫进来，一块儿。
3: 大哥，
1: 外头冷。
4: 大哥，
3: 我老想你了，大哥，我就想跟你好好唠会嗑。我老想你，咱俩好久没唠嗑了，大哥。你这次出来，我都没跟你喝上酒，大哥。大哥，我想你，大哥。
1: 你说这俩兄弟也不坐也不出去的，这是防谁呢？
3: 嗯，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3: 哥，
1: 我说都进来，都进来，坐这儿，这多热闹，去，回去，去，去，都给招呼进来，
3: 坐，坐去。
1: 哎，你咋了？干啥玩意儿啊？哎，
3: 大哥，你给我跟你讲，他们必须得在外面站着，万一有人马着我的车，然后找着我了，就把我给干死了，他们在门口帮我拦着点。
1: 啥？你说啥？谁要干你，
3: 大哥？啊、
1: 谁要干死你？
3: 有人杀我！
1: 还有人杀你？谁要杀你？你说我听听。
3: 那老鼻子了，你这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哪还有我不知道的呢？大哥，来，我给你喝的。敬你！
1: 哎，他们都不能喝了，我替他们喝了啊！
3: 我想你，
1: 我也想你。哎，德行，哎，德行！不是，我是让兄弟们进来，进来，
3: 大哥，
1: 死拉冷的，进来，
3: 大哥，
1: 一块儿都兄弟。
3: 大哥，你听我说，
1: 这兄弟准备成兄弟，
3: 大哥。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哎，高兴啊！我给大伙表演个节目，我整个豪华的。哥，我先干了。
1: 哎呦！来，表演上。
3: 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话。

0: 上老刘那儿打兔子去，他有山。
1: 对，打兔子，我上兔子那儿了。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
0: 走啊，我们走回去。
2: 走，大哥，哎、
3: 我指定没事儿。
2: 哥，跟我走。
3: 你回去吧。
0: 二哥，
4: 在哪儿？
2: 龙山。

0: 到了。嗯，你俩下去。哥，这你拿着。
1: 咋了？
2: 啥意思？
3: 没啥意思。
0: 要开饭店嘛，你档次不能低了。十块钱你先拿去，不过我再说。
2: 啊？不够，不够了，我跟你说。
0: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是怕啥呢？我怕万一你饭店开业那天，我明明能看着了。

0: 老说这干啥玩意儿？我刚才没给你开玩笑，真有人呐，要弄死我，好几拨人呢。有仇人，还有想把我干死我，然后出名了。来，就从今天早上，然后到现在，这电话里面说要干死我的有5拨人了。<笑>哎呀，今天的社会哪还有人混呢？瞎混呗。
1: 报警？不能报警，报警我这面儿没了，
0: 没面儿了，哎，当什么大哥混啥社会呀？
1: 我给你报，我不要面儿。

0: 还是小时候好，小时候吧，干仗就是干仗，干完仗之后大不了的去医院了，没准干仗两拨人还能成为好朋友呢。现在又是命，
1: 我都无所谓，哥，烂命一条，大不了命就不要了呗。
0: 就是觉得有点丢不住我老妈，70岁人了，孤孤零零一个。
1: 哎，我前两天我呀，就想着回家看我妈去了，哥。然后走到门口，我合计合计，别进去了。老太太一见我，万一他们又生气了，我在门口就给她磕了仨头。我再想一想。我挺后悔，没准我妈在见我的时候，我上照片了我。

0: 哎呦天儿，
1: 得出去玩玩去，旅个游啥的，这钱就当我出，行吗？
2: 咱这店不光比巨富楼大，比鼎庆楼的面积还大，你来就是主厨，工资一定不会比现在低。
3: 工资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 那啥是重要的？他是阿毛师傅都给你找好了，还免费的。
3: 我的意思吧，是这老板是霍东风，那可是一战士啊。他刚跟你姐搞对象的时候，我在鼎庆楼学徒。
2: 那属于不跟人干一仗，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主啊，那暴脾气。当时在店里跟人打仗，让人给捅了，我背得上的怨。
3: 但是我现在都记不清他大概长什么模样，你知道为啥吧？
2: 为啥？
3: 我真怕他，我都不敢看他两眼，我生怕我看他两眼，他跟我说你瞅啥？我能说啥？我说你瞅你咋的？那他不得揍的我这几天起不来炕啊？
1: 你们都把他妖魔化了，他呀，他是爱干仗，但是他干的全都是流氓子，他没欺负过任何一个老实人，这你相信我？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他前两天不还帮你干仗，进去劳教两年呢吗？我都知道这事儿。
2: 对，他帮我干的就是个流氓子。你这么着，你试试，但凡他让你不舒服了，你随时辞职，行不行？
3: 我考虑考虑。
2: 你考虑啥呀？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这事儿。
3: 啊，真的？我师傅将来找的。
2: 那可不。
3: 那咱说好了，他可不能动手打我，他要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就找我师傅崔老爷子去。
2: 他动你一手指头，我动他十手指头。
3: 不是，那他也不能跟别人干仗啊，那咱开的是饭馆又不是武馆。说好了，他如果是跟人干仗去找我拿菜刀，我真不给他。
2: 哥，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去都听你的。来，
3: 哎，好，好，放松啊，
0: 哎，放松，
3: 放松，
2: 放松，
3: 走。
2: 这家伙还能出声呢，

0: 刘哥，给兄弟们买的水啊。刘哥干活这么拼啊，水都不带喝的。你看啊，我这是按你的那个设计，是在这施工的啊。这空间是足够气派，是吧？你看看，然后我这块儿，这个收银这块儿发挥了一下。好，你看这空间，
1: 哥，你怎么发挥都行。嗯，就这四堵墙是承重墙，你别动啊。
0: 这动了就漏风了，我傻呀？好，谢谢。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嗯，你绝对不能干架，只要你干架，他就马上辞职。
2: 你答应他了吗？
0: 我当然答应他了。
2: 那我也得答应你啊。
0: 好，
2: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啊。对。
0: 哎，哥，二哥出事儿了。二没怎么了？
3: 快来吧，在区人民医院伺候。
0: 你给我盯着啊！
4: 大哥，
0: 大哥，大哥，嫂子，让人阴了。
4: 进去多久了？

0: 先放开。
1: 谁了解情况？你们谁了解情况？
0: 我
1: 给我们先回去。来，
0: 放了啊！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0: 知道谁死了吗？
1: 谁呀？
0: 二美。这阵仗真大呀，但是大也没用啊，人死都死了。
1: 我前两天还跟他一块喝酒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姑娘。
2: 哎，这个梅兰芳的电话卡怎么办？

0: 不问好，那不问挺好的。
1: 大哥，哎呦我，
2: 大哥，
3: 有人杀了我。
4: 哥，你信佛不？啊？哎，我现在挺信的啊，我还真相信这因果报应啥的。哎，我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3: 饶了，
5: 是早醒了，还是先想的？

0: 还得求你件事儿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去，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1: 饶了，
2: 是早想了好了，还是先想着？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先带兄弟们回去，我还有活要干。开张了，欢迎大伙儿都来。
1: 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0: 那警察都知道了，还用得着咱们报仇啊？
1: 警察是警察，咱们是咱们。
2: 哎，都出去，歇会儿。
0: 来吧，你要干嘛？
1: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0: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1: 不相信警察呀？
0: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1: 那我二哥仇就不报了。
3: 我们可以经常去去公安局，催催他们赶紧破案。
1: 大哥，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0: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1: 看场子？
0: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
1: 那我们干啥？
0: 你当经理，兄弟们从服务员干起，保证是市里边最高的工资。
4: 木门。
1: 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0: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都给我出去！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声，我这儿给你们免单。

就踏踏实实把饭店干好。社会上的事儿你别掺和，你别像我似的掺和的这么深，想跑跑不掉，想撤撤不来的。

0: 哎，
1: 哎，先生，您又来了。
0: 对对对。
1: 您太太呢？
0: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1: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5套，估计再有2-3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0: 两三个月。嗯，
1: 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0: 哦，可以这样的。
1: 嗯，
0: 多少定金啊？
1: 5万。
0: 能留多久啊？
1: 半年。
0: 半年。
1: 慢走啊，再来。一定用温水洗啊。
2: 谢谢。
1: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呢。
3: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1: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3: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1: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3: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有个卢湾邮票市场，我打算过两天去广东打货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眼，探探行情。
1: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哼，
3: 为了别墅啊。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1: 停，谁家别墅？
3: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1: 你这种承诺都能敢说出口？
3: 我有啥说不出口的？我之前不大成功是因为我的运气有问题，但是我的方向从没出现过问题，你承认吗？
1: 我就合计你这两年折腾这些事儿，我甚至有一点怀念你写小说、摆棋摊、唱歌那段日子。起码这买卖没成本呢，出你这个人就行了。嗯，也不赔钱，要不周末你跟二胖继续摆棋摊得了，唱歌也行，我到时候给你捧个场，献个花啥的，行吗？
3: 请你跟一个大富豪说话放尊重点儿，不要总是这样。
1: 我还不够尊重你吗？
3: 歌啊是唱不了了，歌厅啊已经盘出去了，给二胖他爸开饭店了。
1: 你说二胖他爸能学好吗？
3: 本来人也不坏，就是好动个手。
1: 那他要再出去干仗咋整？
3: 绝对不会，这么大岁数了，人呢都是会变化。
4: 老舅
3: 说，
4: 老师请你去学校。
5: 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0: 我先定位。
5: 现在获奖人又是倒数第一了。
0: 这不算坏消息，这是日常啊。还有更坏的吗？
5: 那没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好。
5: 期中考试，郭小雪考了全班第9名。
0: 是吗？
5: 啊，哎，我就纳闷了，你说霍小阳、郭小雪每天在一起学习，你说为啥郭小雪的进步就如此之大，霍小阳就啥进步都没有啊？
0: 这个我也反思过。
5: 嗯，
0: 我用的呢是一套教育方式，但我忽略了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因材施教吧，以后霍小阳成绩的问题您就别叫我了。
5: 叫他爸呀？
0: 哎，可以啊，刚出来。
5: 你看啊，是你们家都是社会名人，但是我希望霍小阳有一天要是成名了，那得是因为好事成的名。
6: 这也太好了，我是在做梦吗？
0: 这不是梦，这里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但前提是你们每个人的成绩必须得在进步5名。
7: 这事儿吧，你说小雪还真有可能，但是如果我哥在，这比做梦还不现实。你说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成绩能进步5名，你敢想吗？
6: 反正做梦啊，有啥不敢的，又不是啥噩梦。
7: 呵呵，
0: 我是不给你水喝，你天天呵呵。
7: 我下列车呢。
0: 梦想是分阶段的，以前我们的梦想是下列车，现在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8: 哇塞，那也太好了吧，那我的狗以后就有狗窝住了。梦梦，你的鸽子是不是也可以养在外面了？
7: 呵呵。

0: 那时的邮票在大城市被视作收藏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老舅凭着他的判断和远见，也瞧到了发财的好
1: 机会。我这里是最贵的了，
0: 只是有些事。
1: 开价最高就是我这里。
0: 冥冥中，
2: 老板，老板，这个多少钱收？
3: 你想多少钱卖啊？
4: 你想多少钱收啊？
3: 3000块。
2: 多少？
3: 3300块，不能再多了。上周才2800块，你去问问别家呀。
2: 你等我考虑一下啊。
5: 哎，
6: 我国明，我出来的时候买的邮票涨了3倍，你现在有空去邮电局问问咱们现在邮票的价格吗？喂，
5: 我去了谁看店啊？你在哪儿呢？
6: 我在上海啊。
5: 你咋去上海了？不去广东上货吗？
6: 我已经上完货了，这不路过吗？
5: 哎呀，你行了，见好就收吧啊，赶紧卖了得了，都赚钱了，快点回来，我一个人都累死了，想你。
6: 好，
3: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啦。
2: 哎，对不起，
3: 3500
2: 行吗？一口价。
3: 3700。
2: 3500，我卖你6套。
3: 哦哟，侬是高手啊！今早我遇到高手了。
5: 你这多少钱？
3: 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
5: 我全要了。
2: 哎，不是，
5: 来掏钱。
2: 你
5: 4000。
2: 你厉害啊！
3: 有眼光啊，美女。
7: 离别墅还远吗？
5: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7: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复杂的。
5: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0: 哎，你是？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进来。
3: 张院长好。
2: 嗯。
3: 我是来申冤的。
2: 你是？
3: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2: 申冤？
3: 啊。
2: 你怎么进来的？
3: 走进来的。
2: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找相关部门。小刘，
3: 哎，不，院长您听我说，哎，小刘，你先等一下，你先等一下，不，院长，我这儿有材料，您看一眼材料。
2: 门卫怎么回事？
4: 不好意思，先生，麻烦您出去。
3: 我明白明白，知道您材料您看一眼。
4: 麻烦您跟我出去。
3: 好，我知道，不是，
4: 您别耽误领导办公啊。
3: 院长，您看一眼材料。
2: 等等。案子我好像看过，
3: 是吧？
2: 你和这个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3: 高中同学，他是我哥们儿。
2: 这申诉材料写的都还是挺规范的啊。
3: 我原来考过律师，
2: 没考上。
3: 考上了，但因为其他原因，我没有拿到职业资格。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3: 这个，我就那个，我倒腾小红眼镜来着。
2: 哦，你姓崔，
3: 崔国明。哦，我对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哎，一个没有执照的律师，啊，混进我们法院，直接敲我门喊冤，哎，这是靠谱吗？
3: 不靠谱，不靠谱，我人不靠谱，您随便怎么说，但是我材料绝对扎实又靠谱。
2: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行，放着吧。回头我好好看一看。
3: 你
2: 好吧，
3: 您别回头，您好好看一看
2: 啊。
3: 冤案真的是冤案。哎呀，
2: 冤案不冤案不是靠你嘴上说的，法院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3: 对对，明白
2: 啊。我再告诉你，今后再来一定要走正常渠道。
3: 明白明白。
2: 嗯，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好，
3: 就麻烦您真的抓紧看一下，这个事情有点急
2: 啊。

0: 鸡，
1: 炒了我们的菜啊。
2: 生鱼小哥，来吧！
1: 哎，随查理啊，都不宽裕，来就行了。哎，刺秦了啊！
2: 你再不宽裕，大哥他也得随礼啊。
1: 走走走走，
2: 上哪儿啊？
1: 最大最好的包间。
2: 哎，你赶紧！
1: 你
2: 快进！
1: 你
3: 们四个一块喝死了！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别主座，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别坐，别客气，好，好，哎。都是自家人啊，别客气，多喝点啊。
4: 好，
1: 好，我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2: 好嘞，大哥，
1: 别客气啊。哎，
2: 嗯，这么好包房，大哥为啥留给咱自己人？那为啥不留给那领导、贵宾啥的呢？
5: 你是真傻呀，还是真傻呀？大哥那是怕咱们坐在外面吓到那些贵宾、领导。但是咱们又是兄弟，拉不下那面子，总不能让咱们坐犄角旮旯里吧？那只能把这个大包间留给咱们。
2: 跟他咋的？大哥真不混了？
5: 还真是不混了。
6: 你好，这是霍东风酒楼开业时候。
7: 是，您是
6: 好，来，
8: 你随啥礼呢？张管家，你能来我就很感动了。
6: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学员的庆典，你是不是学好了？
8: 报告，学好了，
6: 学好了就收着。你学好，我也有成就感。你要是再犯事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8: 报告，绝对学好了。
4: 那我这绝对收了我。
6: 管好自己的脾气，少跟那些驴马烂子打交道啊。那我走了。
8: 哎，里边喝点。来，咱上里边吃。
9: 报告，绝不辜负期盼。
6: 感谢，
10: 感谢领导，感谢贵宾，多年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来参加又一村酒楼的开业，谢谢。
9: 你爸那稿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7: 没有啊。
9: 掉了哈。那你别喝那么多可乐了。
4: 一晃呢四十多岁。
9: 我想跟过去的霍东风告个别。过去的霍东风是打打杀杀不干正经事的霍东风。他已经不在了。
6: 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霍东风。

今天能让这个又一村酒楼开业，我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二妹。可是他今天来不了，我把这个酒楼办得越好，就是越对得起我的好兄弟二妹。 来，我们举起杯，就敬我的好兄弟，二妹，二妹，你在天上看着呢。

0: 相信我，把家里的钱全部给我，我去买邮票和 IC 卡，很快我们就能赚到钱。
1: 上回赚点得了呗，这来钱太快了，我心里不踏实。
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
1: 你哪比好？
0: 时代在飞速的变化，我们必须得要跟紧时代。十年以前，有谁能想到过炒股票的人可以发家致富呢？
1: 我们也觉得我跟不上时代，我就觉得我实在是跟不上你。
0: 为什么？
1: 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做变速自行车，做边境贸易，现在开始倒腾邮票、电话卡，你还想干啥呀？
0: 我想买别墅，为孩子们。
1: 哎，对门老张那房子要卖，咱把他那个房子……
0: 我就要孩子们看上那套别墅，我就要，我答应孩子们。
1: 你是不是每天必须干屎还没拉出来就要把狗喊来的事儿？
0: 你要相信我，这次我一定可以赚到钱。

0: 现在邮票市场太好了，咱这1000块钱的邮票到上海就是2000，一个星期的时间咱就能翻一倍。
1: 你怎么成天琢磨这些投机倒把的事儿？
0: 这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还用这词儿呢？现在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我胆小，目前还没饿死。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我坑过你
1: 没有啊？
0: 给我拿5万，一个星期我还你6万。
1: 哎，1分钱利息我也不要，到时候你把本金还我就行。

0: 这些钱是我这两年开店赚的所有钱了，你省着点花。
1: 肯定赚大钱。

0: 里边有。
1: 哦哟，我想全都收了。
0: 进去吧。
2: 那你开个价。
1: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大概23万吧。不过实不相瞒哦，我最近收了太多的货了，我没有那么多的钞票了。但是我在旁边呢，有一套房子，咱们爽快一点。

0: 我把这套房子给你，你把这些都卖给我，包赚的。
1: 我一个东北人，我要你的上海的房子做什么呢？哎，你房子还能越来越值钱？你真是，
2: 我出24万，马上付定金。
0: 我出25万。
3: 今天啊，
1: 我不卖了。
3: 哎，时机未到。哎，
4: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5: 我才进去半年，这就改成酒楼了。
6: 以前那个杨老板不去南方了吗？现在胡东鹏在干。
5: 走啊！
7: 走啊！走啊！
5: 进去抢点枕头盒。
7: 走
5: 啊！来，兄弟们，杯里有酒吗？
8: 有。
5: 有涛哥在，赶紧走。来。
6: 啊，捡这么多葱，咱有钱看哈。
5: 哎呦，那咋整啊？
6: 这可是霍东峰的饭店。
1: 霍东峰咋的？
5: 咋着？
9: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二美当年大哥，你可想好了？
5: 长毛，咱们出来混，一定要有场出名的仗。你小鱼小虾打他干啥呀？干就干票大呗，他不大林三峡吗？他不二美大哥吗？干的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咱把他干了，咱就出名。这不就来了吗？
1: 哎，他要统一挂账呢？
5: 你是不是傻？
7: 那咱天天来。
5: 回头道上传开了，咱把他拿住了，咱不费一枪一弹，照样出名。
0: 对，涛哥，咱哥几个都听你的。咱就是干大哥，就干到霍东峰，又能咋的？来，兄弟们，把酒倒了。
3: 支大哥，
0: 支大哥，支
7: 大哥，
5: 哎，
7: 干
5: 干！
10: 慢走啊！
5: 老妹儿，我那多少钱呢？
10: 832。
5: 行，接着。
10: 哎，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您，也没权利管挂账。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们老板。
5: 行，打吧。我盯着。
10: 哎，霍总，啊，是这样的，这里有几位客人说要挂账，麻烦您过来一下。哎，行行，好，稍微等一下啊。
5: 没问题。咱们多大了？
10: 21了。
5: 哪人呢？
10: 本市的姓。
5: 哎妈呀，男婿啊，咱俩离近的话，哪天跟哥玩去吧。
6: 让一下。谁要挂账啊？
10: 这位客人。
6: 我看看账单。
10: 832。
6: 你要挂账啊？
5: 霍老板。九爷。
6: 你谁呀？
5: 我叫大涛，我比你小一辈儿，我大哥你肯定认识，龙山老名字。
6: 哦，老名字啊，那认得啊，不全小腿那老名字吗？那前两年不是走了吗？
5: 是，大哥走了，所以说兄弟们不得靠我吗？嗯，我刚出来，手里没啥钱，等回头有钱的时候一块结吧，啊，来挂个账。我在社会上可听说了啊，霍老板最讲义气，都是江湖儿女，这点面子不能不给吧？
6: 你们都跟他混呢？嗯。老大不好当，不是叼个牙签就是老大。嗨，发哥，给挂账。
10: 好，
6: 不送了啊。
5: 谢谢霍老板，
7: 谢谢霍老板。
5: 老板，这不就净是赖账吗？
6: 那指定是谁挂着大金链子

0: 发账了。
1: 那你去就这么让我们走了？
0: 那怎么着？干一仗啊！
1: 这赌啊，我跟你说，就是欠揍。我跟你说，哥啊，下次我再看着你，我整死他。
0: 小子，

0: 工作。
1: 老刘，你也辛苦了。
0: 我辛苦了，
1: 我就怕你不得劲儿。
0: 啥得劲儿？我在你这儿还能不得劲儿？
1: 你不是一直想弄个山吗？有相中的没有？
0: 有啊，我家那旁边老那山现在对外承包呢。
1: 多少钱？
0: 一亩5块钱，挺合适的。你包几十年还不到20000。
1: 那我给你拿2万，你给他弄下来。
0: 不是，霍哥，你是不打算用我了？是我干的不好还？我还是咋的了？
1: 这你干的太好了，就是你这一把子力气在这施展不上啊，这都是细活，我觉得那山上才能施展了拳脚。你就把这山给弄下来，隔月把的，你回来看看我，不挺好？
0: 不是，那你都帮我这么多了，我还怎么前脸拿你钱？
2: 我出1万。
0: 不是，哎呀，不行，那
2: 咱俩一人一半。
1: 你看，
0: 不行，你这
2: 我们俩呀，到时候就去你山里边打打兔子，挺开心的。
0: 那为了拿你
1: 上上心。哎呀，
2: 哦对，我那1万得先从你那儿出，因为我那钱在邮票里呢。
1: 你咋不从你爹那儿要呢？
2: 哎，过两天我叫我爹来好不好？
1: 那太好了，我当面管他要1万呗。
2: 你要这样的话，那他就别来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他不来。
2: 那你就得好好努力了。
1: 那我得好好表现呗。
2: 就是啊。哎，
1: 你说还能怎么好好表现？
2: 啊，你赶紧把2万块钱给老刘。等梦梦长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搬进别墅了。终于圆孩子一个梦，圆我们一个梦。10天以后，我去上海。
3: 你这趟去上海，闲晃这么一圈，一张邮票没卖啊？
2: 不能卖，涨得太快了。早卖一天，我们就少赚一点。
3: 有这么赚钱吗？
2: 你呀，不能不读书，也不读报。
3: 我天天看电视，我哪有时间看报纸？
2: 我这次呢，打算多筹点钱，去上海，一炮翻身。

0: 嗯，好，师傅，哎呦，张大厨来了，哎呦，
1: 过来敬杯酒啊，
0: 这样，来，
2: 好吃啊，这饭，
0: 对，
1: 你尝尝这个，
0: 好，
1: 你这厨艺大涨，嗯，色香味儿啊，都不错。
0: 这打90分应该没问题，是吧？
1: 就是勾芡呢，还差点意思。
0: 这是你的那个弱项，
3: 嗯。喂，不是爸，人家这拿瓶好酒过来敬您了，您
4: 还点评人家，谁点评？
3: 没事没事啊，师傅什么时候指点我，这都是我的荣幸。来说，
1: 我指点他。有什么问题吗？
4: 好吃吗？这个
1: 17岁就跟着我，说他两句，你有意见？
3: 我没有。
1: 嗯，小张，哎，好好干啊！
3: 嗯，哎，你看，那必须的，这是咱自己家买卖，不是？我肯定得好好干。好好
5: 嗯，真好吃，
1: 忙你的。
3: 那你们慢慢吃
1: 啊，
3: 我还得去烧菜。哎，
0: 哥来了。
6: 哎呦，
0: 你这倒了多少啊？你这是？二棒哥来，
3: 没事。
1: 说，
3: 二棒，

0: 好久不见你了，我敬你。妈呀！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哎，你们吃，你们吃着啊。
1: 这个，哎呦，就请你收下。这你留着，嗯，我不收。哎，我听说你这次出来，好几个月都没跟人干仗，
2: 不光没跟人，都没跟人红过脸。
1: 我证明，我是二胖的亲老爷，我们怎么照顾他？
2: 那都是理所应当，可是二胖啊是越来越大了，你总得靠谱点。你要是再不靠谱，啊，不光对你自己不负责，更是对二胖不负责。以前呢是我的问题，以后你看我的。啊，我记得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这个你收着。爸。
3: 这是哥的一番心意，您就收下吧。好，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是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笑>好，啊，对，这没问题，没问题。
2: 哥，你悠着点吧。嗯，
3: 哎呀，你还得再招呼别人呢。
2: 爸，叔，我敬你。 哎呀。
3: 又干了，
2: 慢吃慢吃，多吃点啊！哎哎哎哎哎，你来，这个你先收着。啊！哎，爸，不如您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办寿宴吧。
1: 行吧，
3: 就在这儿办，我一定安排好啊！
2: 好好好，多吃点。哎呀，
3: 他肯定不会惹事儿了。嗯，你看现在。
4: 这可斯文了，来，
5: 老爷上我车，哎，喝这么多，哎呀，慢点，老爷您先上车，哎呀，太沉了你，
1: 是吧？
5: 你说你稍微停点气儿，哎呦，慢点啊，慢，哎哎，妈，没事，行了，走了啊，好嘞。 走吧，走吧，好嘞，嗯，
1: 慢点啊。

0: 你老板们都知道了，没钱
1: 你碰上啊！
0: 哎哎哎，来，郭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没钱没钱的，你这老妹儿不敢，你是
2: 又夸张啊？
0: 啊，我习惯了。
2: 你对你这帮兄弟也太好了，你说一个月都挂了十多次了吧？嗯，我这都给你挂了吧？嗯，没管你要钱吧？哎呀，你这自己来挂账，你弄个三四桌也挂账，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0: 啊？不是你啥意思？
2: 那账单给我看看。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就这么地。哎，干嘛？回来。我咋的了？我不就该你点钱吗？我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赊不起。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国之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
1: 就这么地，
2: 来，等会儿，我咋的了？我不就给你点钱吗？我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
1: 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舍不起。我告诉你，我来你这吃饭。 是给你长脸面了，因为我给你，我给个20%面子，没有人给你试试，最多也就是个姥姥改皮子呗。你想让我给你面子也行，去龙山寺把二妹骨灰给我抠出来，给我撂这儿。 我马上给你面子，行不行？咋的？想动手啊？来来来来，打！
0: 好好说话，别太过分了。过分吗？我觉得还行啊。<笑>
3: 要不我让你看看通过分的。来，走吧，走吧，干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别吃了，
4: 滚吧！
0: 急啥？哎，各位，各位，不好意思了啊，这顿饭是吃不成了。不过不用大家结账啊，我来结账，我是这儿的老板霍东风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赔个礼，下次大家再来，我再请大家一顿。今天呢，我这儿有点事儿没处理好啊，麻烦大家让一下。哎，
5: 走，快走，快走，快走，再来啊，再来。
0: 干嘛呢？有你们什么事儿？我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往后去。哎呦！啊，你是要砸是吧？来吧，砸。
6: 你让我砸的啊！你们老板让我砸的啊！
0: 我看谁动，谁动谁给我走人。
6: 哥几个，别愣着了。

0: 你是个明白人，这儿我行我上。走吧，兄弟们，谢谢胡老板，谢谢。
1: 把那个四贤子、胡伟堂都找来，就跟他们玩命！不，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咱报警行不行？
0: 都把东西放下，都回去吧。今儿歇了。

0: 这个香港的首日峰升值潜力最大。
1: 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的了。
0: 不光是这样，我又借了50万，投的越多挣的越多。我从二鹏的爸那儿又拿了10万。
1: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咱拿啥还啊？
0: 绝无可能，短短几日就涨了8%，我们的50万也涨了4万。过两天我去上海，没准儿已经涨到8万了。待会儿关店的时候，我们去和二鹏他爸还有一群哥们儿喝点酒。
1: 为啥呀？
0: 试试出征啊。

0: 去了，哥，我这以为你敲暗号呢。
1: 这来了，
0: 不让来啊？
1: 没有，来，把你撇了吧。
0: 这是多胖的人给做成这样了。
1: 嘿，这椅子不就早晚得折吗？这，换把新的啊。
0: 要进包间了。
1: 哎，这给你留着呢，快去吧，去吧。里边请。

服务员，少在！服务员，别开！这一天就恢复的这么好。服务员，每桌一份拍黄瓜。胡老板，唠唠。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琢磨了一晚上，我把你店砸了，这名声绝对够用。为什么？没钱啊。你这样，我给你俩选项，一。

0: 我来给你看场子。二，只要你营业，开一天我砸一天。
1: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差不多得了。
0: 我消费来了，我点拍黄瓜了。
1: 那不用你消费，这顿还我请。
0: 哎，可别，我饿了，我喝多了，控制不住自己，我再给你砸了。
1: 我看你现在吧，就有点可笑了。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你说，就你这样的，你说社会要你干啥？啊？你就不想改改？你还闹啊？啊！我不报警，别人也得报警。嘿，
0: 霍东风报警。

0: 把他照顾到18岁，
1: 哥，有我们了。

0: 是我报的案。
1: 你是侯登峰是吧？
0: 嗯。
1: 你这刚出来几天呢？
0: 他们总来闹事，没忍住，还手了。
1: 回去说吧。
0: 嗯。

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他们是一个比一个让我上火，愁啊！

0: 致死一人，重伤一人，他是被迫还击，而且对方有错在先。
1: 可是这致死和重伤啊，这就麻烦了。
0: 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就我知道他练过武功，他非常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怎么能还能给人打飞了呢？这
2: 他这招啊，练了好几十年，每天又撞墙又撞树，你说呢？
0: 那你们那会儿打完架回来，我记得也都鼻青脸肿了呀。
1: 我们又不是去杀人，就吓唬吓唬人家。要是每次干仗都杀死个一两个的，那不枪毙八百回了。简单点说，我们每次出去啊，手下都留着情呢，那不会下死手。但这大套欺人太甚。
0: 哎，明天郭大炮也要开庭了，是咋的了？我身边的人怎么都摊上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能当律师，可能

0: 院长，怎么又是你啊？
1: 不是，您办公室不是不让我去了吗？啊，那你就来我家里啊？你什么情况？昨天一审下来了，我同学那事儿咋样了？
0: 把秤砣开。
1: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有当事人承认杀人事实证据，检方案件证据充分，所以我作为法院的院长，最终判定必须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我那同学就不可能杀人，我太了解他了。可光凭你的说辞是不够的，毕竟检方证据链完整，判决程序正确。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一点，我们司法机关一定是秉公处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可以。
0: 您是人民的好法官，别忽悠。
2: 没有，有人民的法官，在自己家门口办案的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下次发现你还在我们家门口堵我，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0: 不是，那您看，您办公室也不能去，家也不能来，那我去哪儿找您呢？
2: 你干嘛非要找我呢？你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执行吗？啊？
0: 哪有找院长直接办案子？
2: 你想让我徇私枉法呀？不是，
0: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姐夫呢，前两天又把人给打死了，这事儿有点冤枉，所以我正好想过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情。
2: 你这个人呢，还真是挺有意思。哎呀，你要是考上律师啊，你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的案子就够你干的了。
0: 那倒也是。
2: 你是不是因为你周边的朋友犯事太多，才想去考律师的？
0: 有这原因。
2: 你这个人呢，看起来文质彬彬，可你周边的都是要命的案子。

0: 我也愁，但是那咋办呢？他们不是有意的，而且
1: 他们确实都不坏。
2: 是好是坏，自有法律的公正。行了，我得上班了啊，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0: 不是，那咱今天都说什么了？没啥也没说呢。
2: 我跟你说的够清楚的了，怎么，你还想跟我一会儿去法院上班啊？
0: 可以吗？
2: 可以吗？你可真有意思。
0: 哎，我有车，我送您啊。我送您吧。
1: 耽误的这段时间，兴许上海那边涨的会更多，但是咱们不能太贪，得求稳。
3: 去吧，家里有我呢。
1: 行，你注意二胖，还有我爸的情绪。
3: 放心吧。

0: 为遏制邮票投机买卖和违规经营，有关部门出台措施，明确邮票出售期内按面值和规定售价出售，并联合工商部门整顿机油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1: 老板，现在多少钱一套？
2: 2788块。
1: 啥？
2: 上周最高到过3700块，这周跌了。我这里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我现在手里有这么多货砸在手里。不过做生意呢，是这样的啦，有涨就有跌，习惯就好了。你见过只涨不跌的东西吗？哎呦，老板，你赚钱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一天呀。
1: 我没赚过钱，我不上我也没卖嘛。哎呦，
2: 老板，我谢谢你没有卖给我哟，不然我真的就要赔光了。
1: 这一下跌了，得有四分之一。
2: 涨的时候也是翻倍的涨呀。我刚才说了，有涨就有跌，哎，我现在更要说，有跌它就会涨，嘿，
1: 有道理。哎，
3: 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哎呀，你跌了一点，我如果现在出手的话，咱们可能就会赔一点。我想再等等，等它涨了我再回去。
3: 涨点就回来吧，现在二旺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他老爷管不了他，我更管不了他。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哦，
1: 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2: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1: 那你觉得它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2: 哎呦，你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呀！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做生意了。
1: 那你觉得它还能再涨回来吗？
2: 我觉得会，不过也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了。要是一直跌下去的话，我会破产。我会破产。我不会破产。我不会破产。
1: 对，我也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破产。
1: 这你说多少钱？

0: 蛮奇怪的。
1: 我买的时候18000，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就算侬花10万买的，我也只出8000块。如果侬觉得低，去别个地方问问。
1: 9000，
0: 就8000，我一分不收啊。
1: 再给我来4套。
2: 你这是补仓呀？
3: 对的，
4: 有魄力。
5: 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哎，你这两天联系过明没？
6: 没有啊，咋的了？
5: 从昨天开始，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6: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你看，全国邮票电话卡现在都在降价，大跌狂跌啊！
5: 妈呀，不能出啥事儿吧？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6: 他在上海哪儿啊？
5: 在那个，妈，一着急想不起来了，在那个卢湾区，卢湾邮币市场啊。
6: 怎么了？我去一趟吧。嫂子，你别去了，你去没人看店了，我这还有我爸、我叔他们。那，你说咋整？
1: 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这么高，梳个小分头，见没见过？你见没见过一个就是北方人，他这喝多了还是咋的？哎呀，哎呀，哎，老板，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跟我个儿差不多吧，梳个小分头？
7: 他是不是穿的花里胡哨，像二流子似的？
1: 哎，对，像二流子似的。
7: 你的呀，他每天来我这里问4-5次呢。
1: 问四五，他人在哪儿呢？
7: 哎，你的这个朋友啊，好像脑子瓦特了。
1: 不是他挖哪儿了？他人在哪儿呢？
7: 你看，是那个吧？啊。

嗯。

没套的跌到1500了，如果现在走，我们之前就全都白干了，还得要欠下很多钱。

我开始路上我都想好了，我被赚，你人平安就好。就算真赔了，我的钱也不着急还。你一个人在上海，找好你自己，海楼已经没了，你不得再负三长两短的。

0: 他为啥不接电话呀？哦，那个大哥大卖了，然后又买进了一些邮票。你放心，我们指定还你。
1: 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直都挺谨慎的，像我崔哥他敢闯，但是我俩是哥们儿嘛，所以他闯也算是。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今早是1400块一套啦。
1: 1500一套，一口价。
0: 1420块，不能再多了。
2: 再等等吧。
1: 成交。
2: 咱们回家吗？
1: 回。咱们欠的债有20万，先把着急的钱给还上。
2: 拿啥还啊？
1: 卖房子。
2: 卖房子？
1: 人在，家就在。国明，回家吧。

0: 差不多了，歇会儿吧。我的钱不着急，十年八年都行。哎呀，那还有别人的钱吗？不说了，卖都卖了。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1: 咱们是搬新家，
0: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1: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0: 小雪啊，你小狗啊，你先交给刘叔叔。你爷爷那儿，他狗毛过敏。
1: 刘叔叔，我以后还能再来看他吗？
0: 当然可以啊，你想他了，随时都可以来看。
2: 鸽子接一下，
0: 老婆，那个，
1: 我的鸽子。

0: 爸，他俩我就先给您放这儿了，等我有了那个大。
1: 你们就住这儿吧，住多久都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照顾孩子，你姥姥走了以后，我收拾这个家多费劲。这样啊，你们俩分分工啊，二胖呢负责洗菜做饭，小雪负责洗衣服收拾屋子。
2: 不是老爷，我也不会做饭呢。
1: 那你会啥呀？
2: 会吃。
1: 你必须得学。
3: 我可以学做饭的。
1: 不用不用，他必须得学啊。我教他做饭。小雪啊，你把你的东西收拾到房间去。
3: 那二胖住哪？
1: 二胖住客厅啊。
3: 那怎么行？
1: 女孩子必须得有独立的空间。就这么定了。
2: 不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二胖咋着也够用。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青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你这两天也累坏了，下午再去店里啊。哎呀，哎呦我天！没事儿，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的呢，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把粥喝了啊！

0: 喂，
1: 糟了，嫂子出车祸了。
0: 啊，
1: 嫂子出车祸了，在医院。

0: 心中的僵尸。
1: 有什么严重吗？
0: 我们也只能尽力了。你们谁去吧？进重症监护室的钱交一下，
1: 我去想办法。

0: 你的店现在怎么办呢？大爷，那店我帮忙看着，您就放心吧。小雪，二胖，咱们先回家吧。
1: 爷爷，我也跟您走。

0: 牙多少钱？我跟我爸拿了10000，住院押金交8000，还剩2000。
1: 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哎，几位大哥，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吗？
2: 哎，别走啊！干啥去？
3: 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
1: 我没躲。
2: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
1: 我也高不上去了呀。
2: 唱吧。
1: 哥，我20块钱一首。
3: 那你就照着这些钱唱。
1: 谢谢，唱什么都行是吧？那我就唱一首。谁名浪子心，送给三位大哥，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4: 行了，表演吧。

0: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
1: 别碰，
0: 那是他独家珍藏。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脖子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是本事太多。哎呀，
1: 臭不要脸！
2: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的车。
3: 走！
4: 你干啥那么生气？
1: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5: 不要让爸爸，
0: 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
6: 停车请。
7: 这仨女孩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3: 我天啊！
0: 完胜了。
10: 咋仨孩子这么大风？
4: 又有新计划了？
11: 油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4: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7: 来。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8: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9: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20: 你怎么进来的？
19: 走进来。
21: 你猜吹过牛怎么了？
22: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4: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1: 最后一下，
23: 我们得跳出去。
24: 你割完我，
25: 我还得吃大亏。
26: 这啥朋友啊？
2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7: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8: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5: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27: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8: 思考，了解。
25: 你展开说一说。
21: 哎，时机，味道。
2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1: 靠我呀！
2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9: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旅程，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2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叫做有趣的名字。
1: 因为我爸爸姓许，然后我妈姓梅，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后最后改成了心脏的这个心。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他笑起来特别甜，我发现。
0: 好的，快速快速
1: 快速
0: 快速，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6: 大家好，一点儿都不热，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有点意思啊。我们的这个选手组的导演呢，是从我们报名选手当中呢挑出了很多有共同特点的朋友。这个共同特点就是名字很特别，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叫做有趣的名字。
2: 我先来说说看，我的名字啊，30年前我并不觉得它很有趣。30年后，我发现大街小巷怎么谁都叫子涵呀，
0: 还上了热搜了。哎，
2: 我们家子涵，
0: 对吧？啊，莫名其妙上个热搜。
3: 我在算这个30年前的事儿。哎，我觉得我的名字啊，我的感觉一般。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的名字不仅有趣，而且很有爱。她叫吴慕青，你看我姓吴，我爱人呢叫青青，所以说吴慕青。
2: 巧死
0: 了，爸爸爱慕着妈妈，
2: 哎，对对对对，
0: 多好，你看看，
2: 太有意思了，
0: 你就有意思了。哎，对，你得先跟观众说件事儿。你一般节目里面叫悠悠，
2: 悠悠，
0: 你姓悠吗？
2: 我肯定是不姓悠啊，
0: 姓歪。
2: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好，它是一个播音名，也代表着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
0: 那我听你本名多难听啊！你本名叫什么？
2: 我本名啊，单名一个瑶字，美玉的意思。
0: 悠瑶，
2: 这是什么？
0: 姓王瑶啊。哎呀，明白了，也挺好听的啊。
5: 我的名字我觉得可以稳住很多选手的紧张的情绪。有紧张不紧张。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3: 空气瞬间凝固了。
6: 你要说最有趣的名字，你们听得多了。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名字，李刚、王强，哎，
2: 对啊，
6: 赵丽，就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好多人都叫这名。
2: 是的，是的，
6: 是一个大团体。但今天最有趣的名字肯定在我们的冲课里。
0: 你讲太对了，我看了一些手卡，那名啊，一个个起着，
2: 贼有意思。
0: 来吧，马上开启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嘿，来吧，等不及了，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7: 欢迎你。
2: 欢迎阳光美少女，欢迎你。对，看到你的笑容跟我们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哎
7: 呀，笑得好看，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徐美丽，来自滁州学院。
7: 你看人家不是有趣了，他这个名字是人如其名。
2: 没错，是不是爸爸妈妈当初起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我的闺女以后一定特别的美丽。
8: 因为我爸爸姓许，然后我妈姓梅，然后许梅谐音就是徐美丽。
7: 哎呦，有意思，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8: 好的，
2: 加油哦，
7: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接力口令 3, 2, 1, GO!
2: 美丽，希望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下面请。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一。对，就是一笔画可以写完的名字。
0: 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德经》当中有云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你这个名字啊，很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1: 而且是不是父母都很喜欢传统文化？
2: 是的，是的。
0: 希望你好的成绩，好的这个技术一以贯之，能够在赛道上一鸣惊人，好吗？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张一
1: 目前也是一名学生啊。
0: 对，他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是会那个直接说名字嘛。嗯，比方说我叫吴志斌，可能介绍的时候我就是哎你好，叫我志斌就行，对吧？嗯，那他如果这样介绍，你好，叫我一就行，
1: 叫我一一就可以。
0: 一
1: 这样听起来也还蛮俏皮的嘛。已经迅速地来到我们的星星这边，准备等一下，等待时机要大跨步了。
0: 张一还是名学生啊，就读于目前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
1: 对啊，之前其实也是一直报名，今天终于能够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开玩笑，我们的节目特别火热，报名的人特别多。
1: 确实是这样啊。

0: 躺一会儿。
1: 好的，顺利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喽。
0: 我觉得张一啊，就是从小到大应该不会有别的孩子一个困扰，就是写名字这个困扰。
1: 哦，
0: 他这个字很好写，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对吧？我感觉他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1: 是，哎，是，哎，是，哎呀，时机不是特别好啊。

0: 来，重温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
1: 欢迎你。
0: 哎呀，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关心，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
2: 哎呦，你来自呼伦贝尔啊？
1: 是，名字叫关心是吗？
3: 对对。
0: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呀？
3: 是我家里面共同决定的。一开始是决定想让我叫那个一个日加一个金那个心，然后我的爷爷就听说了这个，说叫关心，他就说这样读书嘛，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后最后改成了心脏的这个心。嗯，
0: 他口才很好，对吧？
1: 对，
2: 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0: 来，这边请。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切定口令。3, 2, 1。
1: 哎，我陡然发现一个问题，关心竟然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他一定会骑马。哎
0: 呦，他会骑马，
1: 对，
0: 喜欢踢球，从小在内蒙看节目。
1: 是，

0: 刚才好险啊。
1: 对，但是好在没有掉到水里去。走，很好。
2: 阿妈，安娜，安泽古鲁尤威。
0: 真咕噜呦喂，
1: 我觉得要不咱俩还是别唱了，要不然我等一下怕他又来一下，我担心呢。

0: 吴志斌老师，哎，你能不能关心关心关心闯关啊？
1: 对。
2: 哎，我
0: 已经撤回了一个落水了。
2: 我看到关心啊，我就想起了他的家。

0: 加油。
1: 对，通过吴志斌的歌声啊，可以让关心好像仿佛在自己的家乡闯关一样，
2: 对，找一些亲切感更松弛一点。
1: 对，这里不是合肥，这里是呼伦贝尔啊。
0: 哎呦，哎，你想象此刻就在马背上，哎，
2: 对，这个平衡瞬间就掌握住了，
0: 你马的晃动比这个厉害多了。
1: 就该说不说，你们俩是不是特别向往去往这个呼伦贝尔？哎呦，好，恭喜来到踩点大师。
2: 我对关心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还是很期待他能够登顶的。

0: 我们终点平台正在向你招手啦。
1: 关心一定要到达终点啊，因为阿爸阿妈此时此刻已经把这个羊肉端上桌了，亲情朋友都在一起为你庆祝了。漂亮哦。来，欢迎关心啊，你刚刚一跃而上的感觉真的像在这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快乐的奔跑着，怎么样，在我们的向前冲玩的开心吗？
0: 开心。
1: 什么感受，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来到了安徽合肥，在我们的赛道上什么样一种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赛道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1: 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但待会儿在竞技赛道希望你可以克服困难，继续加油，好不好？
2: 好。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自我介绍。
2: 我叫鲍慧。
0: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有趣的名字，但是我看了你名字半天，我不好解读，你来自己解释一下好吧？
2: 包你会通关。哦。
0: 哎，这样解释也很合理。
1: 包你会通关。
0: 觉得自己的实力跟你的想法有差距吗？
2: 没有差距。
0: 哎，可以。很多的自信呢，就是源于毫不犹豫。到底有没有实力？我们赛道上见，好吗？
2: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前力口令。3, 2, 1, GO！ 加油，鲍慧。原地踏步吗？哎呦。
1: 好。
0: 刚开始上去的时候还不太适应他的速度啊。他对自己有趣的名字的解释是，他叫鲍慧啊，包你一定会赢。
1: 对。我们都特别希望做他的朋友，因为会得到他的祝福。
0: 哎，
1: 包你一定能考好，
0: 包你一定能学会。包教包会包分配。
1: 好，不错，包会还是很勇敢的啊。好，来第三关。
0: 很果断的姑娘啊。
1: 第三关其实不太难，只要你稳稳的通过就好了。
0: 他闯关的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每一步衔接的都特别紧凑。
1: 是的。我们现场的水流还能给你带来丝丝清凉。好的，恭喜你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了，调整一下。
3: 恭喜包慧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包教包会啊，前四关闯都不错，尤其是现在第四关的忐忑楼梯，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对，不能停。好的，这至关重要。

0: 要的一步迈对了，接下来啊，继续闯。刚刚两位队长也说了，这个报会的名字寓意特别好，嗯，报会拿分的，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报会也特别的沉着稳定。
2: 报会报会，还很有智慧，嗯。每一关呢都能迅速的找到通关的秘诀和要领。
0: 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是我们的踩点大师
2: 龙。
0: 你再看一看，五个冰淇淋啊，上下移动着，色彩缤纷的，其实内心当中就不会感觉到害怕了。
1: 对，好，发挥很稳定。
0: 好，报会，接下来面对的是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了。
1: 好，快趴下，很好。
2: 站起来，别犹豫。
1: 是，最后一下了，很不错。
0: 非常棒，
3: 生命就在前方，
0: 快报会，按下庆祝。这个报会啊，来到终点其实确实有点懵，因为呢今天来参加比赛，给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答案是通往前三关就不错了。今天来到了最后的终点，是不是收获了很多意外呢？
4: 是的是的。
0: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内心当中想的那么难？
4: 比想象中难，还是会难一点。
0: 虽然比想象当中会难一些，但是报会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挑战。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报会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0: 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欢迎你来到我们身边，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包奕乐，来自安徽桐城。
0: 包奕乐，哎，这个名字很好解读吧，自己先解释一下。
2: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而且包奕乐你看小小年纪，今年只有19岁，她是一位学医的姑娘，目前就读于安医大的临床专业，对吧？
2: 对。
0: 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你闯关的消息吗？
2: 对，我室友很期待我的表现。
1: 好，不要让他们失望好不好？
2: 我会努力的。
1: 好，
0: 好嘞，加油，这边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包奕乐同学。
0: 还有一位学医的姑娘，对，
1: 快速站起来。
0: 一乐，哎呀，等一会儿。转换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甜妹。
0: 跟大家解释一下，甜就是甜甜，哎，怎么讲呢？
1: 对，
0: 甜蜜的甜，对吧？
3: 是的，是的。哎呦，
0: 甜妹，生活当中你觉得是一个甜妹子吗？
3: 算是吧。
0: 名字谁给取的？
3: 爸爸起的，他希望我的生活中充满甜蜜。哦
1: 呦，多美好的祝愿！
0: 你觉得今年的甜蜜向前冲的闯关包不包括在内？
3: 包括。
0: 好嘞，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甜甜的闯关，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给我们一个甜甜的笑吧。来，这边请。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甜甜甜的小妹妹，甜甜甜的笑。
1: 快速站起来，快一点。好，对，调整得很棒。
4: 甜甜甜的小阿哥，心里都知道。
0: 听过这首歌的应该都是80后了
1: 哦。那我没听过呢。
0: 甜妹，张甜妹，张甜妹笑起来好甜哦，太厉害。好，甜妹儿踏上了第三关。哎呦，速度很快。
1: 好的，顺利通过第三关，来到核心关卡。
0: 现在向锦江正在走来的女生叫张甜妹，她笑起来特别甜，我发现。
5: 很遗憾，你看不到她笑了。

0: 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六安。
0: 啊，六安的姑娘，你吴新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星星的星，月亮的月。哦，
2: 我以为是星月与你。哎
0: 呦，你要看星星，我陪你去看星星。
2: 哎，为
0: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呀？
1: 应该是我爸爸吧。
0: 爸爸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问过他没有？
1: 希望我和星星和月亮一样美丽。哦。
2: 我是觉得应该是星星月亮都不如你来到了他的生命里。
0: 对，你这个解释好，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是把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做星星和月亮那样独一无二的宠着捧着，对吧？
2: 对。
0: 希望今天闯冠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1: 好，谢谢。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六安。啊，
0: 六安的姑娘，你吴新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星星的星，月亮的月。哦，
2: 我以为是星月与你。哎
0: 呦，你要看星星，我陪你去看星星。
2: 哎，为
0: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呀？
1: 应该是我爸爸吧。
0: 爸爸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问过他没有？
1: 希望我和星星和月亮一样美丽。哦。
2: 我是觉得应该是星星月亮都不如你来到了他的生命里。
0: 对，你这个解释好，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是把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做星星和月亮那样独一无二的宠着捧着，对吧？
2: 对。
0: 希望今天闯冠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1: 好，谢谢。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GO。
4: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2: 好，星月刚才在我们的休息区应该已经看到了通关技巧，快速爬起来，快一点。哎呦，
0: 星星，月月，星月，
2: 有点遗憾，下次再来咯。
0: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2: 好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0: 啊、哦，梦圆，哎呀，看上去甜甜的。
2: 对。哎，
0: 他这个名字好，梦想得以圆满。
2: 对呀、啊。
0: 梦想得以实现，对吧？这名字谁给取的？
5: 是我舅妈给我起的。
2: 哦，舅妈起的。哦，
0: 舅妈给起名字，我倒是很少听
2: 到。是不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就说：“哎呀，这个宝宝叫什么好呢？”
5: 对。
0: 那今天希望梦圆哪里？
5: 梦圆登顶。
0: 好嘞，希望你今天能够如你的名字一样，梦圆亚洲一号赛道。来，梦圆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2: GO。 好，欢迎梦圆。
0: 杨梦圆啊，舅妈给取的名字。
6: 舅舅的爱人叫舅妈，
2: 我大概可以想象那种场景，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
0: 对，
2: 全家人聚会，大家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啊，这个时候可能舅妈说，哎呀，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家圆梦了，那就叫梦圆吧。

0: 就是我幻想的场景。走，很不错。
1: 裤子跨的很大啊。
0: 来到第三关。好，这一关记得稳定一点哦。提醒我们的所有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上面的各位亲爱的选手们哈，大家身上呢都不要带一些发卡啦等等之类的啊，
1: 金项链啦，金耳环啦，金镯子啦，金手表啦，
0: 以免影响你们冲关。
1: 蓝牙封闭式耳机了，
0: 没那么多吧，兵哥？
1: 没有那么多是吧？好，快速通过，
0: 是，
1: 不要犹豫。
0: 不要消耗太多体力哦，
1: 哎，
0: 如果这个地方落水就有一点亏了。
1: 哎，还好，
0: 好还好，
1: 被他及时调整过来了。
0: 嗯，有惊无险。
1: 跌跌撞撞的啊，梦圆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这还没落水呢，身上都湿了。先感受一下赛道的清凉吧。好，接下来难度来了啊，尤其是忐忑楼梯的第二个楼梯。360度的旋转，

0: 通过梦圆，哎呦，
1: 可惜了。
2: 舅妈，你看到了吗？舅妈，这就是你给我起的有趣的名字。很遗憾，我没有如舅妈所愿，没有梦圆一号赛道。来吧，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来，
2: 你这看他露水了，这么开心呢？儿子一本来就开心，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叫傅月月，来自安徽宣城。
2: 啊、哦，叫傅月月，
3: 我看
2: 月两个月写的人近点，我以为叫傅鹏呢，是吧？这个你觉得自己的名字有趣在哪里？
3: 就是有趣在经常有人会把我叫成傅鹏，就写。哦，
2: 我不是第一个是吧？
3: 不是不是。
1: 哦。哦，
2: 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把那个两个月字啊
1: 写远点。
2: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
3: 那爸爸妈取的。
2: 哎，当初取这个名字的寓意是什么嘞？
3: 就是觉得好听吧。
2: 啊、哦，就是好听。
1: 因为觉得很温柔嘛，月月，女孩子叫月月多好、
2: 而且后面两个字重复的名字啊，我们叫做 A B B 型的名字。
1: 是的。
2: 这样呢，叫起来好听，又会显得人特别可爱，
1: 对吧？小名就叫月月，对不对？
3: 对。
2: 嗯。好嘞，月月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GO！月月还有个妹妹啊，妹妹说现在也在看着姐姐的闯关。哎，
1: 没错，
2: 那我要考考你了。哎，姐姐叫傅月月，那妹妹叫什么嘞？
1: 星星。
2: 哦，傅星星。
1: 嗯，有没有这种可能？
2: 哎，有可能哎。
1: 或者洋洋？
2: 那是她姐。
1: 哦，
2: 对，她姐姐叫洋洋，她叫月月，妹妹叫星星。
1: 对。
2: 行，她闯关一点也不犹豫。
1: 对，
2: 不错了。
1: 迅速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星星的站位点上，
2: 很善于调整状态，而且呢，每一个关卡呢，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知道发力点在哪里。
1: 是的。
2: 好，这一关月月走下面啊，不要走上面。就爸爸妈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啊，往往会绞尽脑汁，当然也有特别随性的，比方说有的我听到过给孩子取名就是翻一翻词海啊，翻一翻字典啊，觉得哪个字寓意比较好啊，哎，就组合在一起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见没见过那种名字是电脑上那个打字法输入不出来的？
1: 我见过那种。
2: 是吧？
1: 嗯。
2: 干嘛这么自己跟自己
1: 生僻字
2: 过不去的，给孩子取一生僻字，然后你看我们这种主持人啊，经常会介绍嘉宾介绍名单，就真的是我们见过那种需要查字典的名字。
1: 嗯，没错。
2: 嗯，就不是常用字。
1: 但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2: 嗯，也是，就是这万一查到了，对吧？
1: 对，
2: 就让人忘不掉。
1: 哎，
2: 掉，
1: 哎，
2: 掉，
1: 哎，
2: 哎呀呀呀呀呀！很遗憾，
1: 谈话间竟落了手。

0: 生对趣味观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哎，
0: 我们的名字主要让大家印象深刻，
1: 都是
0: 很有趣。来看一看男生的名字会不会超越我们。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是我们男生队的趣味赛道的冲关了啊！
1: 没错，
0: 一开始出场的呢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特殊的朋友啊，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登场。
1: 请，
0: 欢迎艾克丽丽和钟福林，欢迎两位。
1: 好帅气哦！今天男生队一出场就势头不一样。
0: 那肯定啊，对，来，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艾克里里。
3: 大家好，我是钟敏 Johnny。
1: 欢迎两位
0: 啊，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啊。因为艾克里里之前有来过，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2: 2022年的时候。
0: 22年。
1: 22年。
0: 就都有3年了。
1: 哎，当时成绩怎么样？
2: 拿了个冰箱回去了。哎
1: 呦，冰箱现在还在用吗？
2: 还在用。
0: 因为之前特别喜欢艾克里老师的那个视频作品，然后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是主持的另外一边，然后就没有主持到艾克里老师，但是跟他自拍了一张。
1: 那今年圆梦了。
0: 圆梦了。
1: 对，
0: 不是圆梦，是因为我跟导演的关系好，我说今天我要主持男生队，
1: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哎，就这么明目张胆啊。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钟福林啊。这个是他怂恿你，不是，是他鼓励你来的吗？
3: 其实我们是偶遇的。
1: 巧合，
0: 明白了啊！
1: 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因为两位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
1: 没错啊。
0: 那问问艾克里老师，为什么上次来了拿过冰箱了，这次又要来？
2: 因为我姐姐也需要一个冰箱，是冰箱不嫌多嘛。我这一次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全部扛回家。
1: 哇，好大的口气哦！
0: 是的，这个其实呢，今年我们拿冰箱的难度呢略微有一点点提升。因为我们有趣味赛道，还有竞技赛道啊。这个听说接下来有个人的新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对不对？
2: 对，我现在在筹备我9月份的一个演唱会。哇！所以现在是紧锣密鼓的在安排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的，我们一起期待啊！我问一下，到时候 Lilian 会出席吗？
2: 不会。
0: 演唱会是在哪里啊？
2: 现在暂定在杭州。
0: 杭州那离我们也不远啊。
1: 是的，
0: 对吧？一个高铁就直接过去了。哎，
1: 我们期待圆满成功啊！
0: 钟福林有开演唱会的计划吗？
3: 现在目前是 Live House， 后面肯定会开的，加油。
0: 那不如今天咱们就来嘛。
1: 可以啊，
0: 对吧？说来就来怎么样？
3: 可以吧，我带了一首新歌。哇，
0: 新歌叫什么？
3: 放纵的晃动。
0: 那我们话筒交给你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有进去闯关吗？
0: 有啊有，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让他先上吧。
1: 好啊，这个战术安排得很好。
2: 好，那毕竟这个艾克丽丽更有经验一些嘛，之前登过顶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艾克丽丽先来。
3: 好，
2: 加油了，来请就位。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 ，Go！加油啊，第一关要跑起来。
1: 是的，速度要跑起来。
2: 好，没有问题。
1: 很轻松哎，毕竟是去年拿了冰箱的。
2: 三年前了。
1: 啊，对对，三年前。
2: 小心小心，赶紧上去啊，赶紧上去。
1: 她是赫赫有名的抽象销冠 Lilian， 也是大家熟知的鬼马 Lily。统治了销售界后，今天的艾克丽丽将在水上大展宏图，小小冰箱易如反掌。
2: 是的，艾克丽丽最近很忙啊，有在筹备自己的专辑。

0: 也在准备九月份要开始的这个十周年的演唱会啊，希望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李李。
1: 是的，刚刚也跟我们透露了，九月份将会在杭州开自己的演唱会。
0: 是的，到时候我们组团去啊。
1: 好的，
0: 好，没有问题。第三关蹦迪挖机，好，再来一步，
1: 很好，
0: 没问题。接下来到达有点小难度的关卡了啊，叫做忐忑楼梯。
1: 这一关不但需要技巧，还需要耐心。我们来看一下艾克里里闯得怎么样。
2: 欢迎艾克里里啊！看到艾克里里再次踏上赛道，回围三年，卷土重来，忍不住想要用这种语气啊！因为艾克里里也是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嘛。我们通常说一位歌手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片啊，要发新专辑的时候，就会用回围啊、数年这样子的词语。当然，他上一次来是2022年啊。不过三年的时间，时光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思念。哎呀，好肉麻，
1: 好会说，小心
2: 点，经理。这里叫做节奏大师啊，你是有点子节奏能力在身上的，能唱会跳，这里应该不会出现失误的啊。
1: 这个赛道呀，这个关卡特别适合刚刚那首歌《放纵的晃动》。
2: 放纵的是我们的赛道啊，晃动的是所有的乘客。
1: 是的，很好哇，节奏感非常好。
2: 好，接下来就是第七关了啊。他闯关其实讲真的，趣味赛道艾克里里闯得非常的轻松，整个人还是没有太累的感觉啊，这个赛道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难度，就像他上场之前放话了，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都搬空。哎，但这个恐怕真有难度，我们安徽是
0: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
2: 家电厂。哎呦，
0: 好的，
2: 好，最后一个平台了，
0: 没问题了。
2: 只是惊人的相似，
0: 恭喜
2: 依然的厉害。哎呀，好，恭喜艾克里里。但是我们要告诉里里，今天赛道有两条啊，后面还有半条，
3: 现在还没拿到冰箱。
2: 是的，你现在应该只拿到冰箱的三个门啊，三门冰箱门你都拿到了啊，冰箱的整体还在后面，还有信心去拿吗？
3: 我现在拿到的应该是冰箱四个轮吧，
2: 底下那轮太小了啊！我跟你说，有时间休息，大概还休息半个多小时呢，能缓过来。
3: 可以。
2: 好的，那我们期待艾克里里在后面一条竞技赛道发挥出更强的实力。

0: 刚才艾克莉莉的表现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学习一下。
0: 那觉得这套赛道有难度吗？
1: 没有，应该可以一样吧，跟他
2: 大家都很自信，但自信的结果不知道会不会一样。
0: 是的啊，那
1: 会的，
0: 那加油吧，来，赛道交给钟福林，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加油。
2: 好，
0: 好的
2: 好的，没问题。今天也是机缘巧合，钟福林和艾克里里共同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
0: 是的，其实是我们很早就跟艾克里里约好了，然后钟福林呢也在我们合肥附近活动，
2: 是，
0: 然后说艾克里里要来，然后钟福林也是临时报名啊，
2: 特别好，
0: 对，今天就一起来了。哎，不能从上面走，要从下面走。哎，
2: 对
0: 了，抱酒瓶子小心，这个地方要滑啊。钟福林之前有一首说唱歌曲叫蜘蛛侠，很洗脑、
2: 哦、今天就是表现自己像蜘蛛侠一样勇敢。
0: 对，今天这个放纵的晃动啊也很好听，而且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0: 这个位置要小心啊。好，得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哎
3: 呀哎呀，落水的地方是整条赛道最放纵的晃动了，它都不是晃动，它是转动。
0: 他对他的腿长太有信心了，你看就差大概半秒。
2: 是的
0: 啊，其实刚刚

0: 两位的名字也都很好听，
1: 而且
0: 艾克里里、钟福林又很有福气，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冲关的这些选手们，他们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啊？
1: 好的，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欢迎你，
0: 欢迎你。来，为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吕经典，来自安徽合肥。
0: 吕经典，
1: 我想问问看，这个名字当时是哪个家人给你起的？

0: 然后叫点，跟书有关。
1: 哦，所以不是完全为了经典两个字本身的意义来起的啊，正好就叫这名了啊。那经典今天的目标是
0: 拿冰箱。
1: 好
2: 好，如果闯关成功了，你今天的这个闯关过程也会成为经典。
1: 是的，那就变成经典永流传了啊！来吧，加油，经典，期待你的表现。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加油，吕经典，现在是安徽工程大学的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加油！这个名字呢是爷爷给起的。
2: 是的，除了我们表面上理解的经典两个字之外呢，它其实还是有背后的深意。
1: 嗯，加油，
2: 很灵活。好的，没问题，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有两个光良酒的瓶子，我们必须得抱着瓶子通过。好，没问题。
1: 小心啊，忐忑楼梯，刚才钟福林就是在这里落水的。

0: 忐忑楼梯。
1: 好的，这个赛道上啊，应该说是高潮迭起。当然了，有的高潮是过关，有的高潮是落水。
0: 没关系，没关系，好看就行。
1: 所有人都胜利，对于观众朋友来说可能也没那么有意思，但所有人都失败呢，那这个游戏也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只要来到赛道上都是好样的，至于你们的表现那是各有千秋。好快哦，状态不错。起来呢是没有任何意外可以阻挡他的脚步了啊！这一分你拿定了吗？
2: 好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棒棒的啊！我给你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拿冰箱的规则啊。其实只要你来到后面那条赛道，有可能你是在前面的趣味赛道过关的，也有可能是在趣味赛道表现非常好复活的，都有可能。但是呢，你到了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之后，通关成功就可以拿冰箱，听明白吗？
3: 听明白了。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赛道上有两种成功，一种就是直接挑战竞技赛道成功拿的冰箱，但是那不够完美，对不对？
3: 对。
1: 现在你有机会两条赛道都挑战成功，大声说出你的名字。
3: 女经典。
1: 经典，你的目标是
3: 拿冰箱。
1: 好样的，恭喜经典，恭喜男生队。

0: 经典果然不同凡响、
1: 啊、是的、啊、
0: 嗯，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小伙子到这儿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贾青松，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
0: 贾青松，
1: 你到底是轻松还是不轻松
0: 呢、啊、小贾同学啊、嗯、他这个青松呢是这个
1: 青色的青，
0: 哎，这个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个两个字啊、嗯、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谁给取的？
2: 我爷爷奶奶给我取的，然后我们就希望我像竹子一样，那个青松一样，就是挺简直。
0: 哦，果然不错啊。
1: 你这个头长得确实也很像竹子。
0: 人如其名啊、嗯、那今天的目标是
2: 尽力就行。
0: 尽力就行、嗯、好，加油吧，
1: 加油，轻松、
0: 啊、不是轻松啊，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贾青松现在是国防科技学院的一名在校。

0: 的大学生啊，
1: 是的，
0: 好好加油，这个子很高啊，感觉比我都高了很多，
1: 而且他特别瘦，
0: 对，
1: 真的像个竹子一样，小心啊，扶住了，看好时机。主题是有趣的名字，其实很多名字都包含了家人对于宝宝的这种希望和寄托。哎，你为什么叫白羽啊？姓白不用说了，羽毛的羽呢？
0: 羽毛的羽呢，就是我比较纯洁吧。哦，
1: 那叫白白啊。好，说话间，轻松已经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了。

0: 来，整个就懵了。
1: 还在，还在，
2: 还
1: 在。还
2: 有机会吗？这很难了。后面脚蹬一下，
1: 付出一点代价呀。没有支撑点，
2: 非常难
1: 了。
2: 没有支撑点，能
1: 侧面可不可以碰到？侧面，
2: 对，侧面借个力呢，踩旁边。哎呀。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哇，男生队今天状态都很好。
0: 哎，小伙子，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无敌，我来自安徽滁州。
0: 无敌，
1: 无敌，
0: 无敌了。嗯，这个名字其实还挺常见的。嗯，我们有一任《男生云山中》的导演就叫这个名字。
1: 是的，也是同事啊。
0: 希望你冲关也无敌。
2: 好，谢谢。
0: 加油，
1: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都说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今天你不寂寞，今天我们实力强劲的选手很多。哎，
0: 先滑。好，调整过来了啊。接下来到第二关。做好准备，走了。哎哎哎，这是什么落水的方式？
1: 这个位置男生很少落水。
0: 你这个落水的方式两个字，罕见。
1: 无敌，
0: 无敌了。嗯，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来，有请。
0: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成，来自安徽合肥。
0: 他的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穷字应该以为是王晶的那个穷， 对吧？但他的这个穷呢是贫穷的穷。
1: 哎，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0: 对
2: 啊，这个是我一个伯伯给我起的。嗯，说无穷无尽的意思。哦，
1: 就是我希望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的美好无穷无尽。
0: 是的。嗯，啊，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冲关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之前认识一个学生，姓吴，他的名字就叫做吴穷尽。啊，
1: 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啊。
0: 对，就叫吴穷尽啊。
1: 你知道我们冲冲家族有个主持人吴言？
0: 吴言他弟弟。
1: 他弟弟叫吴止境。
0: 吴止境，对对对。吴止境、吴穷尽，好像兄弟俩呀。
1: 对，这名字都很有意思。
0: 对。无言这名字也很有意思，一个主持人他叫无言，
1: 就说明他话说的太多了。
0: 所以最近不怎么来了吗？他以前叫吴艳艳。哦，
1: 是的。
0: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1: 然后为了显得自己，对吧，比较有文化素养，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有趣的名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嗯，因为其实好多人啊都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些人是自己长大以后可以给自己改名字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好听啊，当你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申请改名的。
1: 是的，
0: 但是咱也别改的那个有生僻字啊，或者特别不好记啊。
3: 对，不要改太奇怪的名字。
0: 对，
3: 因为好像改名也有一些约定啊。
1: 哎，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就如果你的名字里有生僻字或者特别有趣的话，上课特别容易被老师点到。
0: 也不容易点到，因为老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认识，不敢念。
3: 老师直接点那个谁，那个名字里面特别难记的那个。
0: 好了，高琼成功了。

0: 有趣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当然也叫得很响亮，但今天比你的名字更精彩更漂亮的是你的闯关。对冰箱有信心了吗？
1: 有。
0: 活动活动上肢啊，后面对这个肩

0: 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来，有请，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圆梦。
3: 圆梦，
1: 你今天来圆什么梦了？
2: 冰箱梦。
1: 哎呦，我觉得安徽的孩子呀，从小都有这么一个冰箱梦。
0: 太好了，
1: 因为看着咱们节目长大的。
0: 没错，那接下来咱就走吧，圆梦去吧。
4: 好，
0: 加油，请就位啊！男生女生站起身，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哎呦，
1: 起身，起身，起身，快，
0: 起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还没出发呢，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
0: 你是走嘛嘞你啊？
1: 咋不是圆梦啊？圆梦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好像海洋馆里面的小海豹。救救我！救救我！这小海豹的肚皮贴在地上，然后那两只手一直在那扑腾。
0: 左扑腾完扑腾右边，前面扑腾完扑腾后面，
1: 你到底还是掉到水里扑腾
0: 了，就感觉我们那个跑道上特别烫，
1: 特别滑。
0: 对，下次一定啊，这鞋子要穿好了。
1: 对啊，
0: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5: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赵进来，然后来自贵州铜仁。
0: 你叫赵进来，你姓赵，然后名字叫进来。哎呦，这名好啊，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起这名？
6: 阳光照进来，做一个阳光大男孩。
1: 哎呦，还押上韵了你啊！
0: 挺会夸自个儿的呢、
1: 哎。阳光大男孩，哎呦。
0: 好了，那咱就走吧，加油了啊，大男孩。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照进来。这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啊，研究近代力学的。
1: 好，是一名理科生。哎，人呢？
0: 人呢？
1: 人呢？
0: 可是今天男生队你们都要干嘛呀？就是前两关花式落水行为大赏是吗？
1: 我来看看他是怎么
0: 落的。这怎么回事？你去哪儿去了？
1: 不应该呀、啊，不应该。
0: 就刚才那一刻，就是像被谁点穴了似的，
1: 有点像一个晃晃悠悠的啊！
0: 哎呀，这真是今天男生队落水的方式，千奇百怪的。来吧，还有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1: 有请，
0: 来，小伙子，
1: 欢迎你，最后一位了。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7: 我叫真强，来自合肥。
0: 火了？
1: 怎么了？
0: 真强。
1: 真强啊！
0: 那个无敌是第二关啊。啊。我希望你是真的强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你有多高？
8: 我大概1.9米。
1: 大概1.9米，这孩子还小啊，孩子不小了。我来说还有机会长。
0: 来吧，真强，看你强不强，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不应该呀、啊，不应该。
0: 就刚才那一刻，就是像被谁点穴了似的，
1: 有点像一个晃晃悠悠的啊！
0: 哎呀，这真是今天男生队落水的方式，千奇百怪的。来吧，还有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1: 有请，
0: 来，小伙子，
1: 欢迎你，最后一位了。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7: 我叫真强，来自合肥。
0: 火了？
1: 怎么了？
0: 真强。
1: 真强啊！
0: 那个无敌是第二关啊。啊。我希望你是真的强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你有多高？
8: 我大概1.9米。
1: 大概1.9米，这孩子还小啊，孩子不小了。我来说还有机会长。
0: 来吧，真强，看你强不强，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男生队今天最后一位，真强！
1: 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强？哎哎哎，赶紧起来！哎呦喂，
0: 这都什么情况？
10: 不是，他真的挺强的，他在空中还在跑，大家注意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回放，他在空中还在跑，看，跑着呢。
0: 我建议这一期后面那几个。

0: 就是一期特别有趣的节目。
1: 哎呀，没准那个点赞率能老高了啊。好了，男生队今天在趣味赛道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

0: 李磊刚刚在秋叶赛道玩得开心吗？
1: 很开心，但是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还蛮累的。
0: 累的，就是主要是体能上的消耗。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有很害怕的期待，因为这里面有三关是要考验臂力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今天可以试一下。
0: 关关难过，关关过。艾克李磊，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1: ？OK，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艾克李磊登上了竞技赛道，刚刚出发之前做了一个拉伸的动作。第一关啊，建议艾克李磊可以跳跃，对，跳的尽量高一些，手稳稳的抓住啊，当然呢可以用一些屈膝的动作，这样可以稳定在我们的板子上。

0: 刚刚李李在趣味赛道表现真的不错，也希望刚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热身，接下来就是考验实力的时候了。恭喜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目前腿部还没有准备得太好，把它夹紧，好，利用身体的重心向右，非常的稳。接下来呢，要看一下，注意一下下方啊，尤其是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身体落到平台上。好，可以做准备了，有点晕，这也不知道艾克丽丽平时如何预防一些眩晕的这个动作呢，有没有一些预防眩晕的感觉的动作。迎接比较有难度的第三关了，这也是男生赛道当中啊一个比较具有难度的关卡，吊环。利用身体的惯性来冲关没有问题，非常棒。
1: 哇，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一关，我对艾克里里应该说是有了个新的认识啊。好，接下来又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希望艾克里里啊可以像刚才的吊环一样潇洒。好的，这样子就会比较难弄。
0: 来，李李，
1: 双手在同一条杠上，哇，克服了。哎呀、啊！虽然落水，但是不得不说，艾克里里这个落水相当潇洒。
0: 稍微有点可惜啊，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钟福林。钟福林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福林刚其实在趣味赛道稍有遗憾，对不对？就心里会有一点点遗憾，当时为什么会落水呢？
2: 我可以说借口吗？就是可能刚唱歌蹦得太厉害了，体力有点耗尽，然后裤子有些缓过来。
0: 现在缓过来没有？
2: 加油
0: 加油，那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钟福林刚刚出发之前呢，跟艾克里里一样啊，做了一些准备动作。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看一看钟福林能否在竞技赛道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好，跳得非常远，抓得很稳。目前第一关是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这种姿势啊，还可以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啊。恭喜来到第二关，第二关需要手脚并用啊，脚夹紧，对，利用身体姿态让它旋转起来，转动的速度有点快，稳住，稳住节奏，继续加油，钟福林，恭喜来到第三关了。接下来考验的是上肢的力量，怎么来过吊环比较稳妥呢？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关心。来，关心，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关心。
0: 关心刚刚在我们的秋月赛道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刚刚家人都在看你闯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对于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希望能过掉第一关就好。
0: 目标是先过第一关。
1: 第一关就可以了。
0: 行，那这样期待关心能把这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先把它转化一下，好好的闯第一关，好不好？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关心。来，关心，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关心。
0: 关心刚刚在我们的秋月赛道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刚刚家人都在看你闯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对于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希望能过掉第一关就好。
0: 目标是先过第一关。
1: 过第一关就可以了。
0: 行，那这样期待关心能把这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先把它转化一下，好好的闯第一关，好不好？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0: 我没想到关心在竞技赛道给出了一个这样的说法，比较担心第一关，或者说能闯过第一关就行。但当然啊，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关心刚刚这一步跨得非常不错，但有一点啊值得提示，就是在落脚的那一瞬间，对，你要稳住。屏幕上看着简单，其实每位选手啊都是在用很多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关心啊，你刚刚担心的第一关是不是很顺利的通过了？继续加油。第二关啊，考验的是手脚的配合，包括整体的核心力量。这关心啊，从19岁之前都是在内蒙长大的，这后来呢来到了安徽合肥生活。这个之前在内蒙有着很多的兴趣爱好，骑马啊，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最爱的一项运动。那当然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呢，我觉得可能挑战性会更多。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风景也不错呀。当然关心闯得更不错啊，看一看第三关。独木桥啊，难点在于中间的衔接处如何处理。很顺畅，

以说是非常轻松的到达了第四关。我很看好关心啊，它符合我心目中所有对当下的都市酷女孩的想象。干练的发型啊，小麦色的皮肤，强壮的身体，怎么说呢，这应该就是梦想中的我自己吧。

0: 觉得关心就是那种在绿洲公园拿着滑板过周末，端着一杯咖啡的这种女孩啊。
1: 真的，这个脑海的画面都出来了。
0: 应该还有猫猫狗狗家里面。好的，稳住，你个儿比较高啊，一定要把重心稳住，不要全部都靠你的手，核心还是得使上劲儿啊，就你的腹部和腰臀部都使上劲。

0: 劲儿，才不会让自己这么吃力。
1: 关键时刻绝不放手啊！
0: 他的歌第七关不会有任何难度，因为他身高腿长啊。往下揪啊，孩子！好的，接下来就要冲刺了。起来，今天赛道非常的干，所以只要有劲儿都能上来啊！来，欢迎你，恭喜关心挑战成功啊！刚才有好几位男生啊，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也落水了，你帮女生争了口气，难不难？
2: 难，哪里难？
3: 哪里都难，
0: 是心里不难是不是？闯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信心的。
3: 其实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趣味赛道过掉就好了。
0: 哎，但没想到啊，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嘛。竞技赛道，你觉得要送给后面的女生最重要的过关的技巧和心得是什么？
3: 大家要克服这种对赛道的恐惧吧，保持自己的节奏。
0: 很好，一看你就平时爱运动啊！来，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一台。

0: 星闯关，我一点都不担心。再次恭喜关星，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吕经典。再次欢迎经典回归赛道啊，来到了竞技赛道，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吕经典。
0: 经典，这样，我今天对于你来说有期待，我希望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段非常经典的闯关表现，能不能做到？
1: 尽量吧。今年男生赛道对上肢力量要求还是比较大的。
0: 平时上肢力量训练的怎么样啊？
1: 主要体重基础大。
0: 基础大，那就是更加有挑战了啊，希望你今天挑战成功好吗？
1: 好的，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现在来到赛道上的是我们的选手吕经典。刚说到这个竞技赛道，经典心中对于竞技赛道有着自己的认知啊，比如说他觉得竞技赛道可能考验的更多的是上肢力量的考验。目前非常完美的来到了第二关，好，腿部要夹紧，坚持住，因为转动的速度稍微偏快，可能跟这个自身体重基数有关啊。还好力量撑得住，别慌，哎呀，还好还好，落在了转接平台上。接下来继续挑战第三关，看一看自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经典在吊环这个关卡能不能啊用自己的力量优势扳回一局。

0: 经典的上肢力量训练啊，回去还要继续加强，欢迎明年再来。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鲍慧，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鲍慧。
0: 鲍慧，刚刚说到你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包教包会的，待会我好好的教你，你好好的学好吗？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欢迎鲍慧来到竞技赛道啊！刚刚在趣味赛道，鲍慧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因为竞技赛道更多考验的是力量的综合能力，它也没有机械关卡，可能有时候存在一些运气，完全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目前看来，第一关对鲍慧没有造成任何干扰啊，闯得非常不错，继续加油。尽量跳得远一点，好，抓稳他。当然这每一步也在消耗着自己的体能。一个大跨步，恭喜来到第二关。

手脚并用，对，别着急，先稳定住身体的姿态。通过这个表情啊，感觉还是比较享受第二关的赛道的，稳住啊，好，别慌，对对对，用脚先试探一下，没有问题。哎呀，这一步看来啊确实很费劲儿，方慧稍作调整，继续加油，你可以的。

0: 这一步啊，就是手脚要配合得非常好，身体肯定会晃动，但在晃动的时候如何让它稳住。当然我们要提醒包辉的是呢，我们每位选手的闯关时间也是会计时的，我们必须在8分钟之内通完全关来到陈启身边才算完赛。我们的选手一方面在和每一个关卡对抗，另外一方面的心中还是要和时间对抗啊。好的，继续向前冲，恭喜来到下一个关卡。
1: 好的，今天很明显女生的运气要比男生更好一些啊，又一位女生来到第4关，

0: 这一关耐心的过就好了，问题不大。一步一个脚印。
1: 奥会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八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0: 好，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今天很明显，女生的运气要比男生更好一些啊！又一位女生来到第四关。这一关耐心的过就好了，问题不大。一步一个脚印，
2: 奥会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八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1: 好，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还是那句话啊，不要光手用力，其实你应该感觉到肚子绷得紧紧的，这才对。只有肚子绷得紧紧的，才说明你核心用力了，核心用力了，人才走得稳啊。
1: 能否让身体对手部的力量再加强一些？往上，对，先稳定住，再发力。这鲍慧的平衡能力确实稍显欠缺一些，因为刚刚在第三关的时候也是过得

0: 样子是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啊，再坚持坚持，调整一下。
1: 放会儿，待会冲上去的时候，手迅速抓住地面啊，抓住这个地面的边缘。
0: 好，坚持住，坚持，坚持！哎呀，非常遗憾。
1: 在向前冲的赛道上呢，其实很多人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定义成功两个字。我觉得不单单是登顶叫做成功，有时候拼尽全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另一种成功。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高琼。欢迎高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高琼。
1: 刚刚其实趣味赛道高琼闯的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考验的是全身力量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验，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
1: 期待高琼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高琼继续出发。刚刚在准备比赛之前呢，做了充足的一些心理上的建设。撑住。好的，前两关的表现还算不错。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上肢力量的时候了，吊环。首先要让身体荡起来，然后手稳稳抓住，哎呀，

0: 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杨梦圆。欢迎你，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0: 杨梦圆的名字的寓意特别好，希望梦圆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圆梦，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梦圆在趣味赛道呢稍有遗憾，所以在竞技赛道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跨出这一步你就应该可以找到感觉了。有时候闯赛道闯关卡感觉很重要，感觉对了分就拿了。每一关每一步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都非常的难，但就是因为它困难才更加具有挑战。差一点点，刚刚啊迅速调整一下还能撑住吗？很遗憾啊，我们的梦圆落入水中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傅月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傅月月，来自安徽宣城。
0: 月月今天在竞技赛道其实出场顺序稍微靠后了，现在是

0: 样的心情啊？
1: 就是越靠后越紧张，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现在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松弛下来，把趣味赛道自己的这种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就是越靠后越紧张，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现在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松弛下来，把趣味赛道自己的这种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月月加油啊！第一关啊，手抓稳，脚踩牢，别让自己滑下去就行。对，有时候说的简单，其实做起来真的挺难的。而且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感受啊，尤其是来参加过比赛的很多的选手都会说，哎，我在屏幕前看这个关卡我感觉不难啊，但当你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是有挑战性的。来，别着急，慢慢的移动身体。然后慢慢的侧过身，最后一块板子了，月月，跳过这个板子，再来一步，你就通过第一关了，非常棒。第一关过得有惊无险，接下来挑战继续，恭喜来到第二关。这滚筒啊，首先你得抓牢抱牢腿啊，把它紧紧的框住。每一次的下沉都是一次坚持，抓得非常的稳。接下来要考虑如何来到，好的，不用考虑了，你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这傅月月从趣味赛道一出场一直保持着笑容，来到竞技赛道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越战越勇的选手。别急，手抓稳的时候脚要踩牢才可以松手，尽量的往中间走一点啊。

0: 在这个关卡落水的概率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谨慎一点。好，手脚的配合非常棒啊，有时候闯这一关啊，可能很多选手感觉自己禁锢在了这个绳索里，因为有时候想要到达下一个关卡需要挣脱这个束缚。非常不错的闯关表现，让我们恭喜傅月月继续啊，继续来挑战升级了。
1: 怎么说呢，他一路好艰难好辛苦，但是还是跌跌撞撞来到了这里啊。继续努力啊，到了这一关可能会比较耗费体能。现在就稳住别晃啊，到中间的时候会比较晃。

找到了一个更舒服的方法。到后面果然没有换过哎。过来了，接下来第七关，

的，可以抓在绳子的末端。其实你们抓绳子的时候都不用抓那么高啊，是没有安全感嘛。对，可以抓低一点，这样你手伸出来的空间不就更长吗？来进行冲刺了啊！

0: 住，别掉下去，别掉下去，稳住。哎，就两步上来了啊，上来了，坚持到最后。对不起啊，我真的好想来拉你，但是节目组已经多次跟我说过了，这个关系到比赛的公平性，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啊，自己来。这气儿喘的呀，累坏了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此刻，又有一位女生成功登顶了，一路过关真不容易，我看你哪关都像要掉下去的样子啊，但是怎么坚持过来了？我想着我一定不要落水，不能落水，因为就带了这么一套衣服啊，再落水没得换了。很好，今天成功了，最想跟谁分享这个喜悦的消息啊？
1: 妹妹，
0: 她已经参加过了，
1: 她参加过了，她成绩怎么样？她通关了，
0: 她也通关了。哦，你们这通关姐妹花，那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晋级赛啊！来，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坚持到底的月月，你最美。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张甜妹。再一次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张甜妹。
0: 张甜妹刚刚在秋月赛道闯关很甜，我希望可以一路甜下去，甜到我们的终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加油。
0: 好，加油，张甜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登上了赛道上，开启了他的闯关。张甜妹刚刚开奖的时候说啊，她自己比较担心的是第一关。哎呀，撞完！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每一位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闯关非常精彩。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向

0: 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1: 您记住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分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一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6: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7: 抓你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这里7000块钱，
0: 我拆了。
6: 完胜了，
9: 想杀孩子这么大风，
5: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一次机会，一炮翻身。
6: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2: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0: 等我逆境还乡。
1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6: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0: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7: 你怎么进来的？
11: 走进来。
14: 你在吹公屏怎么了？
15: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5: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4: 最后一下，
5: 我们得跳楼。
11: 你割完我，
16: 我还得吃大亏。
11: 这啥朋友啊！
1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4: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6: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6: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0: 思考，了解。
16: 你展开说一说。
17: 哎，时机，
5: 味道。
1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20: 靠我呀。
1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当兵，我就真的就要，我答应孩子。
1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参加户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户外光线强度是室内的几十到上百倍，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可以降低30%的近视风险。
0: 把普通台灯换成护眼灯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护眼灯只能缓解视疲劳，让眼睛更舒服，但无法阻止眼轴变长。真正预防近视的永远是每天户外2小时。
0: 手机、平板、电视，哪种电子产品最伤孩子眼睛？
1: 关键不是用什么，而是怎么用。长时间不间断，暗环境看亮屏，颠簸场景中使用，这3种方式比任何设备都伤眼。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带您科学守护精彩世界。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主题就是全社会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话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节目一开始，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我们看这组数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达52.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35.6%，初中生71.1%，高中生啊更是高达了80.5%，甚至6岁儿童近视率也已经攀升至了14.5%，这个数据挺触目惊心的啊。
3: 真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其实说到近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近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这个近视的同学还是少数。但是你看现在啊，10个高中生有8个都戴近视眼镜，而且全国呢也有超过1/2的青少年都有近视，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0: 是的啊，这就是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现状。那这个数据背后有多少家庭充满着焦虑呢？大家也许有一个疑惑啊，国家一直在重视，学校也在搞防控，那为什么近视率依然高居不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家为大家来解答这个疑惑，将带我们层层拨开云雾，用科学守护心灵之窗。欢迎今天的专家，来自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石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石院长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我和开燕都觉得很紧张啊，心里咯噔一下。那这个数据它准确吗？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飙升，这也太吓人了，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数据呢是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数据，确实是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面临的远近的形势。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呢，约10%到15%的高中生患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引发的视网膜脱落、青光眼、黄斑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呢会显著的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在2026年1月发布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中明确设定了防控目标，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要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跟现在的52.7%相比，我们还要在5年内把总体的近视率降下来将近20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近视呢它是可

0: 防可控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对方法。
1: 听完石院长的介绍，我听到了一句关键话啊，就是可防可控，但是要找对方法。那还有人就会说了，我们要解决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近视，那近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家长也会说啊，说我们家也没有近视的人，孩子怎么就近视了呢？还有的家长也会有疑问，说我自己就是高度近视，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以后也一定会是高度近视呢？这两个疑惑也想请石院长解答一下。
0: 我想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近视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遗传和环境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近视，不意味着孩子就一定会近视。那么家长不近视呢，也不是说孩子就一定不近视。但是呢，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高度近视的话，那么孩子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是会增加的。目前公认的一个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如果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出现的过早或者过快。
1: 什么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呢？
0: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眼轴也会变长，就是从远视到正视，然后再到近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远视储备呢，就好比给我们的眼睛银行存了一笔钱，我们管这笔钱叫做远视储备。随着孩子的成长发育呢，眼轴慢慢变长了，这个远视储备就会变少。理论上说呢，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呢就基本上归零了，这种时候孩子就应该是一个正视的状态。但是如果孩子在没到这个年龄的时候，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的话，就会可能出现近视，或者甚至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如果我们近视发生的年龄越小，那么它进展呢就有可能会越快，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了。迄今为止呢，还没有任何的医疗技术能够彻底的治愈近视，所以呢，近视的防控是关键。是抓早抓小，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
1: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刚回忆了一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屏幕上那个扎心的数据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到，是不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小朋友们玩手机、玩平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近视的元凶呢？
0: 我想考考两位啊，你们觉得手机、平板、电视哪一个电子产品最伤眼睛？
1: 我觉得应该是电视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不让我看电视或者少看电视，就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电视伤眼睛，啊。
2: 但我呢，我觉得是因为手机、平板、电脑其实对眼睛伤害都很大，但是因为手机它这个屏幕很小，所以我们可能看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比较使劲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手机更加的对我们视力有伤害。
0: 其实你们说的呢都不是特别准确啊。伤害视力的核心因素它不是用什么设备，而是怎么用。很多人认为手机屏幕小所以呢最伤眼，这个说法呢有道理，但不是很全面。视疲劳呢和我们屏幕的尺寸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与屏幕的显示的清晰度、观看的距离还有使用的时长是有关系的。比如手机需要近距离使用，通常呢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小于30厘米的，所以呢我们注视33厘米距离的时候呢，睫状肌需要保持300度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收缩。这种状态如果每天超过4个小时的话，相当于让眼部肌肉呢在无休无止的负重训练。有研究表明呢，手机发出的蓝光约等于液晶电视是 LED 电视的3倍，但对眼睛的影响关键在于距离，而不是屏幕本身。
1: 所以我听懂了啊，就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设备尺寸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们平时经常用但其实是错误的呢？
0: 是的，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3种最伤眼睛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就是长时间不间断的看屏幕，儿童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后呢，睫状肌的紧张度就上升了40%，如果持续的超过1个小时，那么它引发的调节痉挛表现为看远模糊，可能会出现眼胀、头痛，长期呢就可以发展为假性近视，最终呢就会演变成真性近视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暗环境中看亮屏，这个呢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种伤眼的组合。

0: 黑暗环境中呢，使用电子设备，我们的睫状肌紧张，晶状体呢会变凸，那么近视度数呢就会加深的速度会变快30%。同时呢，屏幕的蓝光在暗环境下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睡眠的节律。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移动的场景中使用，比如在我们在颠簸的车里面，或者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看手机屏幕呢，它会发生一个持续的抖动，眼睛呢就需要不断的重新对这个屏幕进行一个聚焦，造成了我们睫状肌的额外的负担。同时呢，眼球呢需要高频的来追踪我们运动中不断刷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是增加了我们干眼和视疲劳的风险，加剧视疲劳的累积。
1: 嗯，我觉得这三种不单单是青少年儿童，我们成年人
2: 也是一样。
1: 对，所以也是要自查一下啊。而且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作业都是需要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比如说用手机打卡呀，用平板去学习，对吧？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青少年每天使用多长时间的电子设备是可以接受的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每日屏幕暴露的时间要少于1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近视的风险上升的幅度相对来说是可控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建议3到6岁的儿童每天不超过1小时，6到12岁的孩子呢，每天不超过2小时。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没有办法严格的做到。
1: 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规定在这里，但是很多家长都很难做到。因为我朋友家的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孩子呢才5岁多，其实不大，但是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嘛，就没有时间看管，可能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呀，对吧，或者是哭闹的时候就给小朋友看平板了。而且现在幼儿园体检了，已经说这个小朋友的眼睛有近视的风险，把家长也是给愁坏了。那到底家长应该怎么来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呢？
0: 这里能给大家两个关键的提示，时长控制和距离的一个管理。时长方面呢，遵循一个国际通用的20/20/20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向大概20英尺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大概5-6米的距离，远眺至少20秒，让我们长时间处于收缩紧张状态的睫状肌有一个充分的放松的时间。所以家长呢，不一定是要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而是要确保孩子有意识的定时的中断，来给我们的眼睛一个休息的空间。第二个呢，是距离的管理，要保持1尺1寸1拳头这样一个正确的读写的姿势。眼睛呢，距离书本1尺，大概呢就是33个厘米。那么胸口呢，距离桌子是1个拳头啊。我们握笔的手指呢，要距离笔尖1寸。
2: 但是石院长刚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就像刚刚子涵说的，现在的孩子呢，学习又紧张，然后时间也紧张。比如说你上网课的时候，也是实在没办法避免。而且呢，学校也会布置各种各样的电子版作业，我们又怎么去平衡呢？
0: 这个场景呢，其实在我们的孩子中间非常的常见，就是我们教育的数字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的困境了。那么大屏的环境呢，比小屏的环境呢是要好一些的。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尽量把平板或者手机的内容投屏到电视或者投影仪上面，拉大我们观看的距离。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只能弥补，比如说我们下午放学后，我们要补足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在家里面设置一个放风的闹钟，严格的执行20/20/20的法则。比如说我们确保每天呢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就是那种大户外的活动的时间，这些呢对于保护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刚刚石院长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增强每天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其实对于青少年视力的防控，国家也是反复强调每天要保持2小时的户外活动，学校也确实增加了体育课。那也想请教一下石院长，为什么户外活动对于视力的防控这么重要呢？
0: 我们强调要户外活动，它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防控近视的手段，但是它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活动，而是在于户外。对，我们有最新的发表的研究呢，再次证实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与降低近视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增加户外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风险，其中呢，每天户外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它的近视的风险的幅度是大大的降低了。
2: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这个体检的时候检查视力，每次医生都会提醒说

0: 说啊，一定要多多加强这个户外运动。但是我就想问，为什么这个自然光线它就这么神奇吗？
1: 是的，我们的自然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室内其实很亮堂，但其实从照度上来说的话，我们的自然光是远远高于室内光线的。比如说我们的户外自然光的照度可以达到10000到25000个lux， 而室内的灯光呢，一般来说不会超过500个lux。当孩子的视网膜接受到充足的自然光线的时候呢，会使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增加。那么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它可以有效地抑制眼轴的增长。
0: 那石院长，如果孩子就是没有办法每天这个户外活动2小时，因为学习也紧张嘛，时间也不够用，比如说我有一个周末，我用全天的时间去把它一次性补回来，可不可以？
1: 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中间很多家长会提到的问题。首先呢，最理想的方案肯定是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如果工作日实在做不到呢，也可以尝试累积每周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周末如果天气良好的话，带孩子多出去运动2个小时也是有效的。那么虽然阴天呢，它看起来光线强度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它的照度也是非常强的，也是远远的超过室内光线的，仍然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白天，只要能出门，哪怕是坐在户外发发呆，都比在室内待着要好。另外呢，多补充一句，如果孩子呢已经被确诊近视了，户外活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虽然不能逆转近视，但是呢是可以延缓近视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
2: 我决定了，从此刻开始，只要我能去户外待着，我就不在室内坐着，
0: 增加次数，
2: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商家都宣称啊，自己家的这个灯有护眼功能，比如说什么全光谱啊、类自然光啊等等。那我们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该怎么去选择呢？是不是选贵的就是选对的？
1: 当然不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这两个问题特别好啊。首先呢，就是价格并不等于效果。市面上呢有上千元的进口护眼灯，实测指标呢未必比200-300元的国产的品牌更优秀。家长买护眼灯呢，不要看广告词，要看检测的这个报告，认准3点。首先呢是国家3C 认证，第二呢是它的照度等级 AA 级，第三无频闪。满足这3个条件，价格合理的话呢，就可以入手了。
2: 所以就是护眼灯可以买，但前提是呢，这个家庭的预算允许，也不是说贵的它就一定是好的，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包括适合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除了护眼灯的选择家长非常关心之外，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家长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啊。现在在家长群里呢，也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疗法偏方，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就家长最关心但是又不清楚的几个问题来一一的梳理一下。
0: 我就是子涵说的那众多家长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就在前段时间刷视频啊，看到有人说这个给孩子晒眼皮能治疗近视，比如说3个月就能让孩子的近视度数从350度降到50度，这个数据看着人就很心动啊。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这个呢我们必须立刻的辟谣。真性近视一旦形成呢，眼轴它已经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缩短。所谓的晒眼皮呢，本质上只是闭上眼睛感受到了太阳的温度，起到了短暂的闭目养神、缓解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治愈近视没有任何关系。
2: 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啊。
1: 对，恰恰相反呢，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或者说在紫外线特别强的正中午去晒，很容易晒伤眼皮。就是我们的眼周的皮肤呢，它是非常薄的，如果这个时候光线特别强的话，有可能损伤我们的皮肤。那么晒太阳呢，它是可以激发多巴胺和维生素 D 的合成的，有效的降低近视的发展，但是单纯的晒眼皮达不到这样的作用。
2: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大屏吗？我们来看一下，反转拍能让孩子的视力反转吗？什么叫做反转拍？
0: 对，请教一下主任。
1: 反转拍并不是让近视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它这个拍子呢，它有正反两面，我们要通过正面、反面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反转。
2: 所以这个方法

0: 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反转拍呢，它确实是一个科学有效的视功能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它并不是治疗近视的神药。它是一个医用级的视觉训练的设备。反转拍呢，它的原理是通过正负球镜片的快速的切换这样的一个反转，来不断的刺激我们睫状肌的收缩和放松，来锻炼眼睛的调节功能的灵活性还有它的耐力。简单来说呢，反转拍不能逆转眼轴的长度，但是可以改善假性近视。如果孩子存在调节滞后或者是调节灵敏度下降的话，这样的一个视功能异常，可以通过反转拍训练来帮助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进展。但是呢，它的使用必须是基于专业的视光检查的诊断，由医生来给你确定适合用哪个度数的这样的一个反转拍，每天训练的时长。很多家长呢，盲目的购买几十块钱的反转拍给孩子乱用，它不仅呢没有效果，还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这样的使用的度数还有这个方法，加重眼睛的负担。所以呢，总结一句，反转拍其实是一个处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配乱用。
0: 所以反转拍相对来说的话，它其实更严谨啊，需要针对的不同的问题，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因为我们反转拍呢，它是有不同的度数、不同的使用的范围的。而且，比如说我们近视的孩子使用反转拍的话，它是一定要在就是充分的矫正我们的近视的前提下来进行一个使用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了解之后，再来给孩子去使用啊。听完上面的这些内容，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和我们一样非常困惑，那到底什么方法，什么东西是真的有效果，可以去改变孩子的这个近视呢？如果说孩子已经检查出来近视

0: 强、最主流的三大近视防控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呢，就是户外活动，刚才已经详细的说了，这是最基础的。第二个武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主要呢是针对已经确诊近视的儿童青少年，目前循证医学证据最充分的是0.01%浓度的低浓度阿托品。临床研究数据表明，使用0.01%的低浓度阿托品，每年近视进展可减少50%-60%。这需要定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注意使用后呢，有可能会出现畏光、看近模糊等副作用。停药呢，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停药，不能突然的把它停止使用。第三个武器呢，就是光学干预的措施，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是角膜塑形镜，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 OK 镜，它呢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8个小时，白天呢它一整天都不需要再佩戴眼镜了。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据呢显示 OK 镜可以延缓眼轴的增长，每年的眼轴增长延缓量大概是0.27到0.30毫米，在近视度数飞速发展的年龄段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框架眼镜，比如说我们的离焦框架眼镜，它和普通的近视眼镜不同，镜片的周边呢有特殊的光学设计，会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形成离焦面，从而延缓近视的加深，而且呢没有年龄的限制，使用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和方便的。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或者说不适合佩戴 OK 镜的孩子，离焦框架眼镜呢是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另外呢，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把 OK 镜和低浓度的阿托品联合使用，效果呢可以更好，可以额外的延缓眼轴增长0.18个毫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同时使用，是否联合使用，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孩子的年龄、度数的增长的速度，还有副作用的耐受情况，来严格的进行评估后，来决定是否使用、怎么使用。
1: 听石主任介绍完呢，我们也是全面系统的了解了近视的发病机制、核心误区。但是防控近视任重道远，我相信第一责任人永远还是家长。也想请石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护眼行动指南，给家长们支个招。
0: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护眼的核心，那就是一增一减一监测。
1: 一增一减一监测啊，具体是怎么样呢？我们上道具来详细的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看3岁建档，也就是说在孩子大概36个月的时候就要去建立眼健康的档案，不要等孩子说看不清楚了再去就诊。孩子3岁起，每半年到1年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裸眼视力、屈光度，还有眼轴的长度。眼轴长度呢，是目前判断近视进展的最客观、最不可作弊的一个指标。
1: 再来看第二个，
0: 第二个每天2小时，无论多忙呢，都要让孩子每天在户外累积暴露2个小时以上。
1: 第三个也是刚刚石主任已经提到过的，就是20/20/20原则。
0: 对，就是我们3个20的原则。打造间断行为模式，凡是需要近距离用眼的活动，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子屏幕，都要每20分钟休息20秒，要远眺5米以外。第四呢，就是一尺一寸一拳头，改变我们的不良姿势。那么我们标准的阅读距离呢是33个厘米，也就是1尺。同时呢，要保证台灯光照度要充足，晚间学习时要同时打开台灯和我们的顶灯，避免局部的强度和周围的强度呢反差过大，导致视疲劳的加剧。第五个呢是巧用假期做好视力储备。寒暑假呢既是我们近视快速发展的时间，也是宝贵的光补充的窗口。建议家长呢暑假安排每天至少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户外活动，持续1个小时以上。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守好2岁底线，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守好2岁底线呢，首先是要避免让过早的消耗远视储备。2岁以内的孩子不要使用任何电子产品。幼儿园阶段呢，每天电子产品总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小学到高中阶段呢，不超过2个小时。不要让孩子在移动的车上或者床上黑暗中看电子屏幕。
1: 谢谢石主任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知识，说得特别。

0: 好，特别的有用啊！那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疑虑，我们还整理了网友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接下来进入一秒辨真伪，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首先来看今天一秒辨真伪的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想了解啊，假性近视不治疗会变成真性近视吗？
2: 这个说法呢，它其实不完全准确。假性近视本身呢，并不是一种病，它只是睫状肌持续的紧张导致的暂时的这样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假性近视呢，可以通过休息、做视觉训练这些方法来恢复。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处于视疲劳和过度用眼的状态，就会加速眼轴的增长。最终呢，就走向了真性近视。
0: 18岁做近视手术就能一劳永逸地治好近视了，这对吗？
2: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我遇到一些孩子啊，就说：“哎，医生，我开过手术了，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刷手机了？”这里呢，我想再强调一下，近视手术呢，它是没有办法治疗近视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就是眼轴的拉长。我们近视手术呢，只是改变我们眼睛的屈光度，它相当于呢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表面上，或者是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镜片。它呢只是让你看得更清楚，但是呢并不能改变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增长、眼底的改变。如果我们在手术以后，不注意用眼习惯，它的近视呢是仍然有可能会加重的。而且呢，我们做近视手术并不能阻断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一旦我们进入了高度近视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出现视网膜裂口、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的近视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改变我们的近视。
0: 我觉得做完近视手术之后应该更加的去保护眼睛。
2: 是的。
0: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多吃叶黄素补充剂可以防近视，这个有没有依据呢？
2: 叶黄素呢，它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保护性的色素，对于抵抗蓝光损伤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口服叶黄素能够有效的预防或者延缓近视的发生。
0: 今天是一个大科普，还有给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误区，都给我们答疑解惑了。施主任今天是深入浅出的为观众朋友们透彻的解析了近视防控的科学知识，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呢也应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去户外走走，多提醒孩子20分钟后的眼部休息，从今天起就为孩子的视力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每周一至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啥呀？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SK 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5: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6: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7: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8: 你怎么进来的？
17: 走进来。
19: 你在吹过名怎么了？
20: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2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8: 最后一战，
22: 我们的票都是
23: 你割完我，
24: 我还得吃大亏。
25: 这啥朋友啊？
2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5: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7: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8: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5: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6: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29: 哎，时机，哎，味道。

0: 今天的新闻治乱象，停车扫码弹窗乱飞，车主停车缴费如同闯关，别踩坑，租房高峰期来临，警惕蘑菇房甲醛房，防诈骗，七旬老汉沉迷网上聊天，短短半年消费8万多，
1: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0: 忙坏了，毕业典礼校长陪学生拍照，主打有求必应。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现在呢，很多的停车场都可以扫码直接缴费，这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呢，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这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那么如何让扫码停车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
4: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3: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抬小车

0: 续多少秒了？12秒了啊！
1: 这又跳出来个啥？
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停了几个车。
2: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3: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4: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5: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4: 对。
5: 然后您就同意了？
4: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5: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4: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6: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7: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刚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中出现了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7: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那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8: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7: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遇到过停车扫码缴费的弹窗乱象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

0: 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成人票价5折优惠，因此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前5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位居全国第八位。日前，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临床试验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在安徽省的首个临床试验项目，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加速落地。每年6到8月是租房的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符合自己的心意，但是租到手后呢，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堆放的家具，所以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很符合心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这墙面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3: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2: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0: 于先生这是租到了墙面渗水发霉甚至长出蘑菇的蘑菇房，而同在上海的小李夫妻俩也挺闹心，他们租到手的房子倒是挺干净的，是个新房，但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提出退房，房东却拒不退还租金押金，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2: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

0: 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你看啊，这租房里的坑呢还真是不少，法官也进行了梳理，除了上面的蘑菇房、甲醛房，还有二房东骗局等，提醒大家租房的时候呢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踩坑。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日前，安徽马鞍山当涂县乌溪镇农民龙舟赛火热开赛，来自全镇8个村的龙舟代表队齐聚河面，劈波斩浪，以龙舟赛的形式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
2: 比赛现场，河面碧波荡漾，彩旗飘扬，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龙舟依次驶出起点，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大家挥桨击水，奋击争先，船身破浪前行，划出层层雪白的浪花。八支队伍你追我赶，比赛紧张激烈，河岸两侧人头攒动，众多村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全程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3: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去县里看，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特别激动，特别好看。
4: 划龙舟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传承了端午习俗，热闹又有意义，也展现了我们务实村民的精气神。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邝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了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
5: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邝长斌。
6: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5: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邝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邝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邝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
7: 长时间做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哎，看着都非常心疼，都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些走动。
5: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邝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1名。
8: 邝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2018年，邝长斌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

0: 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跪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1: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师非遗传承下去。
2: 近日，山东聊城公交车驾驶员李家祥在执行运营任务时，突然发现了一名落单的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行，非常危险。李师傅和车上乘客立刻行动，展开了一场暖心的护娃行动。车来车往的街头，一名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着车流独行，身边没有大人跟随。意识到有危险，李师傅立即停车，打开公交车门，引导孩子上车。
3: 哪里去了，朋友？
4: 因为当时的车流量也挺大的，咱也怕拐到孩子碰到孩子，我当时第一念头都是说抓紧把孩子给保护起来。
2: 车上的热心乘客和李师傅一同安抚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年龄较小，始终无法告知家庭住址和父母的联系方式。为了帮他寻找家人，李师傅拨打了110求助。
4: 我也想他们公司的调度及时报备，把其他这些热心乘客换乘到其他的车辆上，咱们这些热心乘客呢也非常的理解，非常的支持。
2: 在等待民警的过程中，李师傅化身临时奶爸，一直陪伴守护孩子，并把他搂在怀里耐心安抚。很快民警赶到现场，李师傅仔细说明情况后，将孩子安全移交到民警手中，随后便返回岗位继续运营。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跟着潮了起来，购物、刷剧、网上交友等等，一些老年人甚至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在南宁市有这样一位老人家，他沉迷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掉了8万多元。
5: 记者在龙翔苑小区见到了打来求助电话的李阿姨，她告诉我们，她和79岁的老伴儿韦老伯就住在这个廉租房小区。她平时还要上班，早出晚归。这段时间，韦老伯沉迷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6: 所以发现钱不在了以后，我就跟他争过少过，我说他拿钱去外面给女人嘛。那时候4万多已经不见了，我认为他没那么傻，可能是也不会那么多钱，不会给人家那玩。最后的话呢，一时到了过年回来的话，发现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少机械钱了。
5: 在李阿姨的再三盘问下，韦老伯才道出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些钱都被他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花完了。
7: 全部
8: 聊多长时间要收钱？
9: 有时候10分钟不到都要90块。
8: 聊什么内容？
9: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8: 每天聊多长时间？
9: 这个说不清，有时候聊半个小时，有时候聊几分钟。
5: 随后李阿姨找出韦老伯的手机，记者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10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各种缘分介绍就推送过来，随后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了过来。这些视频电话的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后，各种暧昧信息就一条条接踵而至。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不可自拔。
9: 因为我烦闷了，烦闷也不懂，就跟他聊聊过瘾了。
5: 韦老伯的消费清单显示，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韦老伯在各种聊天 APP 上的消费就达到了8万多元。李阿姨无法接受，目前已经搬离了这个家。
6: 我就跟他闹离婚了，我就跟我女儿搬出去嘛，搬出去租房子住了。
5: 据了解，李阿姨已经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也正在寻求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2: 近日在湖北宜昌，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五彩凤仙花绽放的优美瞬间，尽显生命之美，每一帧都是时光的温柔礼赞。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又到一年毕业季，现在是学生毕业，校长可忙坏了。那近来呢，在河北农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生轮番拉着校长整活，校长也高度配合，为的就是不让同学

0: 校长有求必应的背后呢，是对学生的宠爱，对创意的尊重。这是一场青春的狂欢，同学们毕业快乐，奔向你们无限可能的未来吧。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个拾金不昧的小朋友。最近安徽六安一名一年级的小朋友在路边捡到了大额现金，果断让妈妈帮忙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也十分给力，还专程到小朋友的学校表彰孩子拾金不昧。
1: 啊，就这个。然后他拿了之后，我打开一看，就吓了一跳。
2: 捡
1: 到之后吓了一跳，
2: 说
1: 妈妈怎么这么多钱？
2: 他回来就给我钱，妈妈，我的事情要交给警察叔叔。鼓掌欢迎一下同学，小同学。希望我们其他同学向他学习，还有遵法全
0: 部美德。小朋友棒棒的，同时也谢谢警察叔叔的专程表彰，让小朋友的心里种下了善良正直的种子。再来往下看，近来呢，江苏丹阳五岁女童跟着外婆骑车出门时，老人突然晕倒，从车上摔了下去。有热心路人上前查看，孩子着急害怕的直跺脚，但是慌乱当中呢，还知道拨打110求助。很快呢，附近执勤的交警找到了准确位置，并协助120送老人就医。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将小女孩接到派出所等候家人。

0: 好的，吃好吃冰淇淋啊。
1: 我觉得特厉害，能报警，能把地方说清楚，把事情说清楚，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对吧？你觉得自己厉不厉害？厉害的对吧？
2: 感谢民警、医生和热心路人，大家一起给祖孙俩带来了安心。再来往下看，几天前呢，贵州策亨县的一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一名老人误入深山迷路，当晚暴雨将至，老人处境危险。民警陈小喜和辅警杨荣新迅速出警，找到老人后，接力背着他徒步3公里山路，将老人安全送回家。
3: 老人，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们来接你回家。

0: 看这一幕真的是既温暖又安全感满满。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带您看到惊险的一幕。最近宁夏石嘴山一名少年失足落入水中，一旁正在站岗的消防员发现之后飞奔营救，用电台呼叫队友支援，随后消防员合力救起了落水少年。
1: 来，推上来了。
0: 野外水域有危险，请大家自觉远离河湖、池塘等区域，注意安全。那下面这条视频呢，我们一起到河南来看看一位大爷的绝活。陀螺在他手里不仅能乖乖的团团转，还能表演走钢丝和蜻蜓点水，保您看了忍不住点赞。

0: 要说情绪价值有多重要，关键的时刻哈，那可真是火箭助推器哈。带您来看到有趣的一幕：一个小男孩跟着爸爸跑步，眼看着精疲力尽，想打退堂鼓了。妈妈在旁边一顿花式鼓励：“哇，这谁家小孩呀，这么厉害呀！”没想到哈，下一秒孩子就浑身充满了力量，越跑越有劲儿。
1: 在比较远的地方就看到孩子已经是他爸爸推着在跑了，我们就过去想要鼓励他一下，就猛猛一顿夸。
0: 我感觉妈妈在套路他哈，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就吃这一套，开个玩笑哈。的确，别说孩子了，大人被表扬也开心，更有干劲儿了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很多人为了减肥哈，都会刻意的戒掉主食，远离碳水，但是可能会让脱发贫血找上门。咱们常说的碳水呢，是指碳水化合物，成年人一半以上的能量都靠它供给。减少碳水之后呢，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食物呢，会作为热量被消耗掉，进而导致肌肉流失、皮肤变差、脱发严重、体力下降、抵抗力降低，严重时呢还会诱发健康风险。所以呢，日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戒碳水，咱们可以呢优先选糙米、玉米、杂豆等优质碳水，少吃一些甜品、含糖饮料这类精加工零食，均衡饮食才能够吃出健康的体型。好的，感谢收看，明天再。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了，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你好，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可以看到呢，贵州大部、湖南的中部、江西中部、福建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贵州东北部和中部、湖南西部、云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暑热发展，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片。具体来看，今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的暑热更是明显，体感以干热为主，像郑州可能会连续遭遇高温。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7: 北京雷阵雨32到20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1到19度，大连晴转小雨28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28到12度。

0: 太原小雨30到1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32到20度。济南多云35到26度，青岛晴25到21度，郑州多云35到22度。西安多云34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18度，重庆小雨25到21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4到16度，贵阳中雨转暴雨25到17度，南昌阴转小雨30到22度。武汉阵雨转阴28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1度，合肥阴32到21度。南京多云35到25度，上海阴33到22度，杭州多云34到23度。宁波多云32到22度，福州阴29到22度，厦门多云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昨天，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4: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5: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了。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6: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

0: 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 据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现较高幅度增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3: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2: 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5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8位。5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3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
5: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2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4: 前5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1: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
6: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7: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6: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分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分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分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
8: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6: 前几天，村里与安师大还联合推出了芜湖市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仁山下中分红》，通过直播间前期预热，首演便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来观看。乡村的广阔天地与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扎根乡土，自主。

0: 创业。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牛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
1: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0: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
2: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0: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3: 暑假就要到了，有关儿童出行的一项新政策从6月11号开始实施，可以为家长再省一笔钱。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6月11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政策实施后，儿童旅客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折扣呢？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4: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5: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4: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6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3: 近日，在江苏扬州，当地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有居民存在被诈骗风险，民警多次拨打居民电话却无法接通，于是迅速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处置。
6: 民警很快赶到了涉事居民吴女士的家中，
7: 她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她

0: 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1: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民警判断吴女士的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

0: 问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诈骗分子假扮短视频平台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她上当。
1: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0: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1: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0: 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诈骗人员在远程操控了受害人的手机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经过核查，吴女士的存款并未被骗子转走，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江苏一名8岁女童确诊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事儿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盯上了青少年。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啊，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问题有关。
3: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24.3，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4: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3: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4: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阻塞这个呼吸的综合症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啊，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3: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4: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的一顿餐食有一个3-2-1的原则，3个拳头的蔬菜，那么2个拳头的主食啊，这个主食里面啊，最好呢有1/3到1/4是全谷物，然后呢1个拳头的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我们要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3: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 B 超。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
6: 查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本该是考生放松休整、家庭静待结果的时刻，但不少家长却被密集的骚扰电话、营销短信搅得不堪其扰。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每天能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可以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的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2: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跟。没拉不满，现在还没来，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3: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2: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就锁定了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发现正有三五个人在利用打印好的学生资料拨打电话，现场还查获了一枚 U 盘。经过初步的勘验呢，警方发现里面存有79万多条学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学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的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的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
3: 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0: 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

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的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需要增强隐私保护的意识，不在公共平台随意发布孩子的照片、姓名、学校等信息，必要时应该进行模糊处理。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从小培养数字安全意识。如果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油气开采的作业现场，密密麻麻的管线、精密的仪表盘、错综复杂的井下工具，样样都要看得清才行，对眼力本就有着很高的要求。可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呢，被大伙儿称作油井医生的王斌，却常年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困扰，视力只剩0.1，但他仍然能够准确检查出3400米油井深处的设备问题，守护油井的平稳作业。
1: 整个把那个三道沟槽都给拉坏了，反正是磨出一个大沟嘛，缺肉了都。这套工具我让重新加工这个件了，得3到5天吧。
2: 这是我们机电一体化修井技术的一个电动烟串找漏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个技术它能够大幅度提高作业效率，是属于国内领先的技术。这次打到3400米预阻，应该是零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项目我主要负责所有的技术研发，所有这些工具的图纸都是我画的。
3: 上面有点那个，就是纯是。
4: 当时我还不认识斌哥，然后我看他是一级工程师、修井专家，然后说他眼睛视力只有0.1。我当时我还不太相信这个事儿，然后我还跟同学开玩笑，我说视力0.1怎么画图啊，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1: 黑屏白字能看到，就是白屏黑字的话，像这个上面这我都看不到，然后我都需要看放大镜，把它挪到这个位置上，然后看到这些标注，这些尺寸，再看右侧这个。
2: 大学毕业的时候，视力都是0.8左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能踢足球、打篮球，还能玩游戏呢。从12年到14年这2年时间，就视力下降的稍微有点快，从0.8降到了0.1吧。
1: 透明，
2: 哎，
1: 我衣服呢？
5: 衣服在桌上，白的那个。
1: 降到0.1是什么概念？
2: 伸出5个指头，远远的，大概在半米之内，能勉强看到伸出了一个手，但是几个指头是看不清的。刚开始以为是视力下降了，就做一下检查，确认是，说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就更慌了，因为这两种病，这种都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去治疗。
1: 对，他肯定第一是消圈冲没了。

0: 第二车肯定是因为掉什么东西了，有石子或者是铁屑，整个把这个都刮出沟了。
1: 眼睛看不见了，那有的事儿就得用手去摸，用耳朵听，用心记，看什么东西费劲，那我就把这个数据都记下来。

0: 怎么样？3400下去了吗？下去了就行。
1: 您有预想到有一天自己突然躺在？
0: 之前就说了，就是我这人比较要强，就是眼睛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还在接着干。如果哪天真看不见了，就再说。或许等我看不见的话，我也会摸索出来一套看不见来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一种路线吧，或者方式。
2: 明哥下哪儿了？正常下呢是吗？通顶通到1900，他今天晚上也得弹黑了。
3: 3400米，这不仅是油井的深度，更是一位匠人对职业的热爱，对业务不断钻研的刻度。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和熟悉的校园告别，和陪伴自己的老师同学告别，和稚嫩懵懂的自己告别。每一次挥手，心中难免有不舍和难过。其实呢，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取舍、不断离别的旅程。告别不是简单的分开，而是接纳过去，直面未来，学会独立的开始。学会告别是成长的第一课，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0: 谁？
1: 如果有任何困难需要王老师帮忙，随时打给我。
2: 再见，同学们，再见，小鹿。
3: 不想你了，
2: 我也是。青山不改，兄弟们，绿水长流，江湖再见。

0: 人生漫漫，聚散如常，愿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离别，珍惜过往温暖，带着热爱与勇敢继续奔赴更好的未来。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双手的人能提笔作画，能考研读博，能踢足球，还能当奥运火炬手吗？他叫王恒，安徽池州人，四岁时意外触电失去双手，却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用断臂夹笔一画就是30年。不仅如此，他还在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更是在今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里录取，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1: 既然上天让我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是给了我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个体，那我就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呢，我就要走进去了，那我就欣赏到的是独特的风景，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景。我要走出来了呢，那我走的这条路那就成了旅游景区了，成了打卡地了。这就是一切，因为我的这条路他没有别人告诉我怎么走，所以我就只能按照自己内心去。

0: 步呢，都得就是比昨天的自己要更好。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其实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其实这个群体是很庞大。其实我也想真的是，能够站到这个最高的这个艺术殿堂，让他们看一看，哎，原来他可以，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就是，像一根火柴一样嘛。哎，如果这个有这个光，哎，一亮了，他们一看到能，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1: 王恒的故事是坚持的力量，更是生命的奇迹，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生路上难免有坎坷磨难，但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我们都可以绘就自己的精彩。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众所周知，牛奶富含蛋白质、钙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天然的营养品，被称为液体黄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牛奶或等量的乳制品，但实际上，中国人平均每天的摄入量只有100毫升左右。除了有些人不习惯乳制品的味道，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听信了网络上的一些流言而不敢喝牛奶，或者是不愿意喝牛奶。今天咱们就给牛奶辟个谣。
2: 第一，老一辈总说牛奶性寒，脾胃弱的别喝。然而真相大概率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可以换成零乳糖牛奶、酸奶，或者从半杯开始喝，从而缓解甚至避免身体不适。第二，多少人戒牛奶的理由是一喝就爆痘，闭口反复长。先扪心自问一下，最近是不是高糖高油饮食没停过？并且长痘还与这些因素有关。牛奶与痤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喝奶长痘只是个别现象，可以换成酸奶或奶酪等发酵后的乳制品。第三，明确告诉大家，四高人群通通可以喝牛奶、酸奶。牛奶和酸奶都属于低嘌呤、低升糖指数食物，对于高尿酸人群，坚持适量喝奶，搭配足量饮水，还能助力尿酸排出，日常选择低脂、脱脂牛奶即可。第四，请记住，长胖从来不是靠某一种食物，而是看总热量收支。牛奶饱腹感强，富含优质蛋白，减脂契合它，能有效抑制食欲，减少暴饮暴食。第五点，牛奶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9种氨基酸，好消化、好利用，是公认的优质蛋白来源。国人日常饮食红肉摄入偏多，蛋白结构单一，多喝牛奶，搭配豆制品、水产品，能优化饮食结构，让营养摄入更均衡。第六点，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约800毫克钙，青春期的孩子需要1000毫克。日常三餐纯靠蔬菜主食补钙，全天摄入量只有300至400毫克，缺口明显。每100毫升牛奶约含100毫克钙，因此每天再喝300至500毫升牛奶就可以填补缺口。这下放心了吧，只要选对品类，喝对分量，那它就是平价、安全、靠谱的国民营养好物。
1: 大多关于牛奶的谣言都是断章取义，夸大个别特例，经不起推敲。对于健康人群，随时都可以喝牛奶，而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建议跟随食物一起少量多次的摄入牛奶，或者选择零乳糖牛奶或者是低盐奶酪，科学喝奶，轻轻松松补足日常所需的营养。说起生娃养娃，不少家庭都会先算一笔经济账啊，产检、住院、奶粉、尿布，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销。最近呢，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999亿元育儿补贴资金，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用真金白银帮大家减轻生养压力。那么，哪些育儿费用可以报销？生育津贴如何申领？从怀孕到生娃，一共可以领几笔钱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有999个亿，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咱们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

0: 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看完以上梳理，相信大家都清楚了，这七笔钱呢，笔笔实用，每一笔都是对小家的温暖支持，也让新手爸妈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心。高考落幕，接下来呢，考生就面临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等事项，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好分数，考上一个好学校，但是要小心这份心理别被不法分子给盯上，特别是以下这几种话术尤为要小心。
2: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可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
1: 郑重地提醒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转账任何费用，守住钱袋，安心等待自己的大学时光。

0: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几天呢，广西钦州浦北县遭遇了强降雨，一些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一辆小轿车行经积水路段时，突然抛锚，在湍急的水流中飘出了100多米，车内四人被困，情况危急。这个时候，周边热心的街坊纷纷挺身而出，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合力施救，短短几分钟就把车子拖到安全区域，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1: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四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0: 洪水困住了车子，却困不住一群人的勇气。大家用平凡善举化解了一场危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留意路况，遇到了路面积水，不要贸然开车通行。水深不明、水流湍急时，极易发生车辆失控、人员被困等意外，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说到抽陀螺，不少人小时候都玩过，看上去呢很简单。可是要把陀螺玩出花样还真不容易。下面这位大爷呢，就用实力向大家展示了陀螺的花样玩法，用绳抛转、蜻蜓点水、疾驰入盘，看的是眼花缭乱，连声叫好。

0: 您好，这两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天清气朗，蓝天白云相伴，阳光通透清爽，舒适的好天气让大家的出行和日常心情格外的舒畅。不过今天开始雨水将登陆我省部分地方，今明天呢，我省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14到15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也将出现阵雨或雷雨，16号之后我省南部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呢还会有中雨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出行安排。全省其他地方呢都会以云系变化为主，并且未来几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热，骑电动车通勤的朋友防晒的装备选择要兼顾安全和透气，建议穿上防晒服，佩戴防晒头盔，既能全方位抵御紫外线，又不影响骑行动作。
1: 合肥阴32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晴34到22度，亳州阴转晴33到22度，宿州阴转晴34到22度，蚌埠阴转多云33到22度，阜阳阴转多云31到21度，淮南阴转多云32到22度，滁州阴33到23度，六安阴32到21度，马鞍山阴34到22度，芜湖阴33到22度，宣城阴34到20度，宣城阴34到20度，铜陵阴31到22度，池州阴31到20度。

0: 一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夜间起，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今明天雨势明显增强。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中北部、广西大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广西的中部、广东中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需要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雨势较强、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同时呢，也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今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的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长春小雨，25到17度，沈阳雷阵雨，26到18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呼和浩特晴，30到13度，太原晴，31到14度，天津雷阵雨，27到1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3到21度，济南雷阵雨，33到23度，青岛多云转阴，26到21度，郑州晴，33到24度，西安晴转多云，38到20度，成都多云，29到20度。

0: 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4到17度。南昌大雨转阴，25到22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20度。长沙大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南京阴，32到22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厦门小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大雨，33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
2: 2025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3: 我们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古诈园区，穷凶极谷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2: 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3: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并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
1: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2: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

0: 下这支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同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
3: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2: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3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好材料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4: 昨天下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
5: 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以古道行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
6: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行品牌的影响力。
5: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4: 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走进了公众视野，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心里。有人说他呢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心里暖暖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7: 阿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8: 等会儿了。
7: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9: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10: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

0: 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1: 今天生意咋样？
2: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2: 是
1: 的。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2: 啊，谢谢啊。
1: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啊，咱们都是很辛苦的。
2: 啊，
1: 但一定要注意，
2: 谢谢，
1: 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2: 好好，
1: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2: 谢谢。
3: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0: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兄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1: 哦，不要害怕。
3: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1: 头盔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3: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4: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0: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3: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5: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3: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0: 你真心的对别人，
1: 还有个小耳朵，
0: 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6: 6月11号，深圳交警公布了一起由网约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交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网约车司机存在长时间疲劳驾驶的情况。交警随后对事故开展全链条深度调查，将平台纳入事故定责，并对平台安全负责人刑事追责。
7: 4月16日凌晨4:10许，李某驾驶营运网约车，搭载3名乘客，沿梅关路路段行驶时，车头与道路中央隔离绿化带标牌柱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一名乘客不幸身亡。
8: 事故的主要诱因呢，主要是这个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的实际驾驶行为导致其疲劳驾驶啊，然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一个绿化带路牌指示牌，致一死一重伤。
7: 经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前，司机李某累计实际驾驶时长达13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行车引发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司机李某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交警进一步溯源，明确事故发生与平台超长时间的派单密切相关，认定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
8: 同步查实，公司安全负责人未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疏于日常监管，纵容驾驶员超长时间违规运营，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7: 本次事故溯源调查，交警将网约车平台纳入事故定责，明确司机、平台主次责任，形成事故定责、平台追责、行业整改全链条治理，实现行业监管突破。
8: 此外，调查期间推动涉事平台迅速整改，完善驾驶员运营数据上报机制，将驾驶员单日强制下线时长进一步缩短，从算法源头

0: 严控超时接单行为。
1: 深圳的蒋女士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家长只要按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童装就送给她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看似挺占便宜的事儿，竟然隐藏着诈骗陷阱。
2: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3: 具体操作就是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2: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3: 如果下单了以后啊，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啊，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啊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2: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0000元的两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3: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2: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5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4: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2: 目前该团伙5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6月7号晚，安徽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建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院落内闯进一只疑似鳄鱼的爬行动物，请求民警处置。
5: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后，对动物进行甄别，确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现场初步检查，其体表无明显外伤，整体状态良好。当天气温接近30度，为避免扬子鳄因高温脱水或应激受伤，民警在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期间，持续为扬子鳄洒水保湿降温。最终，这只扬子鳄被安全移交至扬子鳄保护管理站，由工作人员开展后续观察、养护与安置。警方提醒，如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初夏时节，山东济宁市鱼台县汇河湿地碧波荡漾，芦苇青翠。记者在这里拍摄到了凤头辟梯背驮雏鸟出游的温馨画面。
6: 画面中，雏鸟趴在千鸟背上，像搭乘小船般随父母游动，既安全又舒适。雏鸟身负黑白条纹绒毛，圆头圆脑，憨萌可爱。有趣的是，其中两只雏鸟上演换乘，起初挤在同一只千鸟背上，一只滑入水中后奋力游向另一只千鸟，熟练攀抓羽毛爬了上去。千鸟不紧不慢地游弋，任由小家伙折腾，为湿地平添生趣。据了解，凤头辟梯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背驮雏鸟是其独特育雏方式，既能保暖又可防范天敌。近年当地持续修复湿地生态，水质与植被不断优化，吸引众多珍稀鸟类栖息繁衍。今年已观测到多对凤头辟梯成功育雏，这幅携子同游的和谐画卷不仅展现动物亲情，更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灵，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喂，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日常开车出行，停车扫码缴费，本来是为了省时省力，快速离场。然而生活中呢，不少车主就发现，简简单单的付个停车费，却

0: 营销套路是层层叠加，让便民服务反倒变成了糟心的负担。如何才能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4: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嗯，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5: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6: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7: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6: 对。
7: 然后您就同意了？
6: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7: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6: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8: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志，可做到一键关闭。专家指出，停车扫码出现商业营销乱象已经属于违法行为。当前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的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1: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0: 便民服务的初衷是让科技服务生活，而不是让套路消耗民生温度。提 停车缴费虽然只是一件

小事儿，却最能体现城市服务的精细化水平。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平台和停车场要切实扛起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斩断歪路，坚守便民服务，让出行一路坦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高考结束了，但是关于高考，总有一些瞬间在温暖着我们。今年高考期间，年近九旬的退休教师王奶奶又出现在北京汇文中学的考点外。除了去年因为摔了一跤没能来，王奶奶年年盛夏都蹲高考看热闹。高考四天，奶奶在这里静静地凝望着来往的追梦学子，默默牵挂着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
1: 哎，看到了，
2: 老人家。
3: 哎呀，生春呐、啊！
1: 对呀，
3: 哎呦，真好孩子！
2: 你还记得他吗？前年我来排高考，就是在这儿偶遇了这位87岁的老教师。
1: 大家好，您是送孩子来考试吗？
4: 我是来看热闹的。
1: 看热闹的，
4: 看看这些高考的这些家长们、孩子们。去年来了，不行，没来晚了，人都关门了。今年是补上，早上起来就可以。我心想这一去呀，还得到明年。我心想明年还能活到明年。
1: 哎呀，您这没问题的。
4: 不错，一看还行，一年还挺快。啊，真快来了。
1: 那您年轻时候做什么职业的？
4: 当然这一辈子老师嘛。哎呦，
5: 现在是桃李满天下呀。哎呀，说不上说不上。你看您还这么关心下一代，您还说了每年高考还在这看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鼓舞。哎呦，
2: 去年奶奶摔了一跤没能来，今年她早早的就来了。
4: 5点多就醒来了，起来。
1: 5点多就醒来了，
4: 起来赶紧吃完饭就跑过来。哎呀
1: 。每年特兴奋的一事儿，是吧？
4: 对。昨天我看人家就出场，看第一个出来的那孩子是谁，我照下来了。
1: 看。啊，这第一个出场、
4: 这个吧，这吧，对吧？
1: 第一个出场的同学。
4: 啊，是我自己写的这。那是我老伴儿。1961年我刚大学毕业。我老伴儿他们在工厂里在一块儿照相。现在老伴儿没了。
1: 这是老伴儿，
4: 这会儿老伴儿，
1: 我也真帅。
6: 你每场都在那待着看呀？哪个学校的老师咱们？
4: 九星城。
1: 化学老师。
6: 化学。
7: 那会儿您学的专业是什么呢？最后上大学。生物化学。
4: 我母亲就是我们考医生，填12个志愿，最后有一项你普通分配就给你分到那边去，大学毕业分配也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家是天津的，我填到哪儿呢？我填的是张家口。
1: 那时候也是艰苦的地方。
4: 对呀、当时我还给我姐姐写信，我说你让爸爸妈妈你照顾吧，我说我到张家口去。那当时那情景我都还记得挺清楚。
1: 现在有好多年轻人也是毕业去远的地方，叫三支衣服去西部，西部计划是吧？
4: 对，
1: 去新疆
4: 更远了。
1: 给您一任务。

0: 给毕业生，给高三毕业生们说几句祝福。
1: 等我去拍考生散场的时候，看到奶奶在写东西。
0: 哎呦，您的小笔记本，嗯，高考，
2: 对对，哦，
0: 人生的一站。
2: 哎，对呀，
3: 你不说让我给说几句话？
0: 哎呦呦呦，
3: 那个我再想想啊，嗯，那个你听说的对不对？
0: 好好好。
3: 高考是人生的一站，
0: 嗯，
3: 对吧？
0: 嗯。
3: 但是不是终点，
0: 对，
3: 对吧？
0: 嗯。
3: 以后的路还很长啊，
0: 嗯，
3: 对吧？就是说要继续保持踏实，
0: 嗯，
3: 勤奋，
0: 嗯。
3: 拼搏，嗯，还得拼搏呀，
0: 还得拼搏，对，
3: 对吧？
0: 是，
3: 嗯，将来呢，他得前途似锦，
0: 嗯，
3: 为祖国做贡献。
0: 哎呀，真好，真好，
3: 行吗？
0: 非常好，
3: 我们俩照张
0: 照张相，
3: 搂着你，
0: 好的，挺好，挺好，前年一张，今年一张，
2: 啊，挺好，挺好，挺好。没有，
1: 我刷了。当考生离开考场，高考就结束了。但对有的人来说，他会惦记一辈子。比如老师，高考四天，奶奶来这儿看了四天。最后一天，我来给奶奶送个小纪念。
0: 我送您个礼物。这个是前年的2024年高考，这个是昨天照的2026年高考。
3: 明年我还活着，我还来。
0: 也许明年再来，又是走着来的。
3: 哎呦，明年爬着了。
1: 对了，奶奶姓王，王老师，您多保重，咱明年再见。
4: 高考只是人生一站，而老教师传递的踏实拼搏、心怀家国的信念，才是伴随着学子一生的财富。这场一年一度的相约，是鼓舞，是感动，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近日，安徽宣城广德公安上演了一场超治愈的暖心救助。杨滩派出所的民警在一周之内，先后发现了4只落单的猫头鹰小宝宝。小家伙们年纪太小了，翅膀还没长好，飞也飞不了。民警呢，就小心翼翼地把他们都接回了派出所，细心照顾。最可爱的是，这几只小家伙格外的听话，乖乖地排队站好，呆萌的模样真是治愈又有趣。

0: 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妥妥的农林小卫士。目前小猫头鹰们已经移交野生动物救助站照顾，待到时机成熟再放回大自然。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偶遇受伤的落单的野生动物，不要私自的捡食饲养，要及时报警或联系相关部门，让专业人员救助，一起守护这些可爱的小精灵。生活从不会轻易给谁优待，但总有人凭着一股韧劲儿把日子过得滚烫。37岁的王林是安徽亳州人，在江苏苏州经营一个炒饭摊儿，大家都喜欢叫他独臂大侠，因为他天生左臂残缺。为了方便操作，王林自制了一个铁锅，套在残臂上颠锅翻炒，动作利落又娴熟，平均每天可以卖出80份炒饭，生意很红火。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作让他的手臂磨出了厚茧，酸痛难忍之时，他就服药继续坚持，用一铲一锅撑起了生活。
1: 小小铁锅颠出每锅烟火，他是街头炒饭销量王，
2: 80块钱，净利润花10000多块钱。
1: 左臂残缺，咬牙扛起重担，他用豁达微笑面对人生风雨。
2: 100个人问我，最少得99个人说不痛。你痛不痛？反正就自己天天干呗。10块钱份，再稍等一下，老妹儿啊。
1: 中午11点半，炒饭摊主王林迎来了第一波用餐。

0: 高峰，一分钟炒一锅，灼热的太阳下，他忙得根本停不下来，一直不停地颠着锅。
1: 往后要掌握好，颠得快，反正就是不让它粘锅。
2: 我感觉比其他家的要好吃一点。
0: 其实如果不仔细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出黄明的铁锅不是握在手中，而是套在左臂上。
1: 这天生的，这也没啥，这一点习惯了都一样了，也有不方便的，但我自己慢慢的能克服掉，基本上都能做。
0: 37岁的王林来自安徽亳州，十几岁就外出讨生活，因为身体的原因几乎没有工厂要他，他就跟着家人回收废品，也当过外卖员，后来跟师傅学炒菜的手艺。他用不锈钢给自己做了个特制的铁锅，
1: 在这位置，给这位置都是那个铁磨的，这都是磨成浆的了。
3: 时间长了会不会很痛或者很酸啊？这样
1: 有痛酸正常，但是实在扛不住的情况下，一片布洛芬就行。
0: 2024年，王林决心在苏州开个小吃摊，爱人给他打下手备菜，他则负责出摊炒菜。给小吃摊起名时，他想起了金庸笔下的杨过，于是便有了大侠的名号。
1: 假如人家努力十分，你都要努力20分才能赶超人家。
2: 每天都在这边摆摊，基本上没有看到他请过一天假的，
4: 就好崇拜他，特别能干。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要累得要命或者怎么样的，从来没说过。反正有的他就一直在那忙，一直在那忙，一直在那走。
0: 王林说，其实这条残缺的胳膊给他带来过很多的困扰。小时候是别人的嘲笑，长大了是谋生的不易。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抱怨，也从来没有放弃，他总是乐呵呵的讲起过往的一切。
1: 人生就那样嘛，你开心不开心都是一天，你做买卖你开开心心的，跟你说你反而你生意会更好一些。
5: 残壁套锅，颠的是炒饭，更是对生活不服输的那股劲儿。生活也会尊重每一个认真干活、努力生活的人。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呢，就有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之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三高的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6: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7: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6: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7: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6: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8: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5: 根据规范，

0: 有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比如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以及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没有明确诊断的人，还有处于经期、孕期的女性，都需要格外的谨慎。此外呢，如果按摩之后头痛特别剧烈，还出现了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说话含糊等症状，很可能是血管受损了，一定要及时就医。昨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大幕。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世界杯不只是看球，随着哨声的吹响，消费市场也跟着燃了起来。赛场内外，中国元素是随处可见，时差带来的作息调整也催生了不少观赛的新场景。从平价好物到高端制造，从线下聚会到线上消费，中国人的世界杯消费清单那可是越看越有料。
1: 这是产自山东的毛绒足球，这是浙江制造的保温杯，还有产地江苏的公仔挂件盲盒。这些中国制造不仅远销海外，撑起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衍生品的全球供应链，同时高性价比的国产赛事周边也在大量铺货全国各地的 IP 授权店、官方快闪店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替代了高溢价的进口产品，让我们普通人平价就能买到世界杯正版赛事周边。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玩具潮玩行业世界杯相关搜索带动成交额增长超过150%，世界杯所引发的线上线下消费潜力还在持续释放。
2: 我想来看看葡萄牙的球衣，我特喜欢 C 罗。对，
3: 会买一些周边，因为有时候比较喜欢球衣啊什么的，这种可能会买。
1: 不同于往届，本届世界杯的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上午9点开赛。这样的时差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夜宵消费，但反而倒逼出了全新的消费业态。餐饮行业创新推出早八观赛咖啡套餐、凌晨熬夜暖心小食和周末通宵团建餐，总有一款适合你，也让餐饮消费在近40天的超长赛季里热度不减。与此同时，世界杯期间看球房和境外赛事游分别成为住宿和旅游行业的消费亮点。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全国配备高清大屏电视和高速网络的赛事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而最近一周内美加墨世界杯观赛游的相关产品搜索量更是环比上涨166%，到北美观赛加旅游的复合消费订单持续火爆。世界杯中国制造的出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的出圈舞台。我手里的呢，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三重浪，它呢是由广东的工厂精密生产，足球内侧搭载的芯片啊是高频率的传感设备，可以助力裁判做出更加精准和公正的判罚。而顶尖的中国制造技术也借由世界杯带火了智能运动器材和数据监测运动装备的消费新风潮。同时，从嵌瓷等传统手工艺制成的冰箱贴、钥匙扣，到黄杨木雕的吉祥物潮玩手办，当非遗遇上世界杯，让世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开辟出了国风文创消费的新场景。从平价周边和智能好物填满购物车，到时差专属餐饮住宿服务一条龙，中国人的世界杯消费清单精彩纷呈，同时也撬动起这个夏天国内消费市场的强劲增长动能。
0: 世界杯场内踢的热闹，而伴随着观赛热潮，各类借赛事之名滋生的非法赌球、网络诈骗等风险也随之抬头。对此呢，警方专门发布了提示视频，给广大球迷提个醒。
4: 世界杯说的最多就是赌球，现在网上有小众赌球网站，打的玩法多，充值翻倍、流水返利，门槛极低，来吸引球友。其实啊，后台都有人操盘，新手必赢，但是大额必输，玩了半天啊，钱全在骗子口袋。
5: 网上还有很多虚假导师，说什么内幕消息、赛事预测100%猜对。哎，你别说，有些猜的真准呢。海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猜的准吗？哎呀，
4: 哪有什么100%猜对啊，这些都是骗局，他们会同时给10000个人发送不同的赛事结果，总有一部分人会猜对吧。就这样， 不断的筛选，这些人就会深信不疑，接着对这些人实施诈骗，那不是特别容易上当？
5: 没错，然后忽悠他们交会员费、指导费、解锁费，一旦你把钱交完，立马就被拉黑失联。
4: 所以记住了，
5: 世界杯

0: 闹多，网上赌球不能摸，
1: 内幕操盘皆是坑，误入圈套毁终身。
2: 再次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各类号称精准预测稳赚不赔的赌球平台啊，都是坑。怎么的，沉浸式观看享受乐趣就好，千万不要掉入诈骗的陷阱。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在浙江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专业的首批毕业生已经被各大企业提前录取预定了，第二批41名实习生也全部被无人机制造、教培、农业测绘等领域的企业预定一空。那这个专业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
3: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4: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3: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5: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6: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3: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2: 如今职业教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选择与被选择，而是精准的专业改革、扎实的技能培养。希望各地的学校都能继续盯着产业的需求，把教学做实做深，帮助毕业生们顺利就业、成长成才，也让职业教育在服务社会这块发挥更大的作用。说到山东荣成，那可是咱们中国实打实的海带之乡，每年的5月到7月，这里就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海带抢收季，几百艘渔船扎进了万亩海上田园，养殖工人满载着沉甸甸的海带归港，白舸争流颇为壮观。

您好，今天开始，我国南方地区的雨水又将进入连轴转模式。随着暖湿气流势力增强，孟加拉湾、南海两路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南方降雨区域将同步向东向北扩张。这里要提醒大家，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南方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因此，有前往南方地区出差或者是旅行的朋友，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信息，做好行程规划。回看我省，与南方降雨密集不同，今明天我省只有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之后从下周三开始，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还请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没有雨水的淮河以北地区，未来10天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3度的，其中14到20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预报，合肥多云，29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1度；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多云转晴，32到19度；蚌埠多云转晴，30到20度；阜阳晴，31到21度。淮南多云，30到20度；滁州多云转阴，30到20度。

陆安多云，28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8到20度。芜湖阴，27到21度。宣城阴，26到19度。铜陵阴，27到21度。池州阴转多云，27到20度。安庆阴转多云，26到20度。黄山市中雨转阴，26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31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与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安徽升级完善防汛应急指挥一张图，强化系统性支撑，以科技之力守护江河安澜。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安徽各地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锻造更多高素质晚工徽匠。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汇报，审议安徽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5实施方案、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3: 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坚决守住长江生态保护红线。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高品质建设长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日常调度，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明察暗访、督办约谈、监督执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素以履彰文，断长板补短板，扬优势，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全省全域旅游样板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大力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宣传推介转化利用，塑造文旅精品，推动产业升级。要深化开放合作，加强跨区协同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强化安全监管，真正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3: 王清县回顾了今年4月

0: 月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对申作军一行来晚对接合作事项落地表示欢迎。他说，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是安徽深化皖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希望双方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层次，在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生命健康等领域打造皖港科创合作更多标志性成果。申作军表示，香港大学高度重视与安徽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优势，精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认真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助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依法构筑安全生产防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到平安建设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的制定修改中，认真听取和审议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情况报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落实会议通过各项文件明确的任务，找准依法履职的切入口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护航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立法协同，更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法治需求，深入开展联动监督，推动实现多级联动同题共答，持续深化代表互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汇聚智慧力量。6月11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年现场推进会在六安市霍山县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量掌握矛盾纠纷，进一步发挥兜底协调作用，确保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完善工作流程，加强内部管理，突出关口前移，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要坚持实战导向，压实责任，推动综治中心从规范化建设向实战化运行、精细化服务转型，为美好安徽建设夯实平安之基提供坚强保障。
2: 6月11号，全省人大城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巢湖市召开，会议聚焦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开展培训研讨。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加快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立法进程，为助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凝聚法治合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之以恒推进高质量发展。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坚持以上率下，通过专班指导、随机抽查推动工作落地，围绕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方面开展集中整治，已形成整改成效53条。同时，走访企业1723家，全力推动落实省级30项、市级10项、区级6项民生实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可感可及。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学习教育与区委年度10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现已办结社保金基数调整等企业诉求150余件，协调解决停车难、物业矛盾等群众济难筹盼500余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实际成效。
3: 宣城市宣州区坚持高位统筹、理论深耕、从严查改、学用贯通，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动真碰硬抓整改，组建了工作专班， 乡镇街道、区直单位领导班子共查百问题699个，已完成整改210。

0: 十个，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民生温度。
1: 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黄山市一线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民生短板，累计开展调研等1300多次，收集意见建议800多条，解决群众难题、办理民生实事1600多件。
2: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升做实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起路村、领导干部大街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同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
3: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0: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好材料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4: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以古道行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
5: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行品牌的影响力。
4: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6: 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提升专业队伍抢险救援水平和重点地区汛期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不断完善应急通讯和指挥体系，以科技之力守护江河安澜。
7: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在这里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里已经接入了水利、气象、山洪地质灾害等多个业务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到全省各地的主要河流、湖泊、水库、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的雨情、水情和气象数据变化，从而为科学高效地制定防汛抢险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支撑。
0: 负责监测指挥的李辉告诉我们，有了这套系统，他们不仅可以横向连通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

0: 46家省直单位形成防汛合力，还能纵向贯通省市县应急指挥部，并延伸到乡镇基层指挥机构和灾害现场，前后方统一指挥，确保在发生灾情险情以及面对三段极端条件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音视频联系。
1: 前置单兵步空球无人机到427个重点乡镇街道，汇聚更新了市县乡村市级九类防汛责任，接入全省789套应急叫应终端和21万路应急广播终端，一键播发应急信息。
0: 除了升级完善应急指挥一张图，入汛以来，安徽还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同时加强卫星遥感、无人机、大型轮式装备等新技术新装备应用，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就在不久前，一场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8支队伍紧贴防汛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实战场景，通过比武竞赛，进一步加强对无人机、救生抛投器、应急排涝车等新装备的使用掌握，提升人装协同水平。
2: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本次实战科目融入日常练兵，有效解决了装备会配不会用、会用不精通的问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0: 此外，为有效防范汛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安徽还在皖南山区、大别山区等重点区域实施了100多个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不断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在黄山市，自然资源部门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全市408处重要隐患点布设了1200多套普适性检测设备，靶向预防。预警频次从以前的24小时一次提升至每10分钟一次，确保及时发现灾害风险，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3: 山体加固了，又有监测员巡查，还有仪器24小时监测，我们的生理也放心多了，下雨呢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0: 通过加大专业力量投入，强化应急保障，截至目前，安徽已构建以省应急指挥中心为中枢，合肥、淮南、安庆等5个区域综合应急救援基地为基础，航空救援、水上工程抢险、自然灾害救援等5个专业应急救援基地为依托的应急救援力量格局，并建设370兆赫兹基站282座，为基层配备15台卫星通信指挥车、45台卫星便携站、2800台北斗终端和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防大汛需要。
4: 针对应急通信保障、洪水防御、地质灾害、城市防洪排涝等多种场景，强化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使我们的防汛工作从过去的事后抢险救援向更主动、更灵活的事前预防转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在安徽各地，一批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晚工徽匠，也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6: 在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加工实训中心机器轰鸣，学生们正在操作数控车床。他们不是普通的读书郎，而是当地轴承产业园70多家企业预定的准员工。
7: 现在家门口就是产业园，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操控高端数控设备的微匠，毕业了直接进入园区的研发岗。
6: 轴承产业是灵璧县着力打造的首位产业，产业在升级，专业也要跟得上贴得紧。灵璧职高围绕产业需求果断调整专业结构，开设了9个轴承产业冠名班，并与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深度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8: 我们的专业设置不靠拍脑门，而是看园区的订单表，企业需要轴承装备工，我们就开设机械制图课，产业升级需要自动化，我们就上 PLC 编程。今年我们有超过600名订单式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直接输送给本地企业。
6: 专业与产业的紧密对接，让学生的技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在马鞍山市和县的麦德特光学公司，去年毕业的数控机床专业学生杨勇，凭借在校扎实的实操训练，已成长为超精车间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9: 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实操技术都特别实用，来到企业工作之后很多活都能自己上手独立完成，一个月6000多也非常满足。

0: 读。
1: 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呢，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实操也过硬，然后我们能留得住，用得好，他们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校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2: 目前全省技工院校年均向社会输送技能人才超50,000人，成为支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尖兵。阜阳技师学院抓住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投入建设了无人机专业实训基地，学生们在模拟企业真实场景中学习组装调试与飞行应用，为这一新兴产业精准储备战力。蚌埠技师学院紧扣硅基生物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38个招生专业里，近80%的专业直接对应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企业共建的12个学徒制班，每年直接向企业输送400多名高素质技能人才。
3: 这是得益于产教融合为目标的校企合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结合。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在滁州当地就业率保持在50%以上。
2: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安徽已建立起层级分明、覆盖全省的技工教育体系。目前，全省共有技师学院28所，高级技工学校11所，普通技工学校55所。16个省辖市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4: 面对厨余垃圾处置难题，安徽多地坚持源头精细分类、终端闭环转运、末端高效再生，推动厨余垃圾从城市负担向绿色资源转变，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5: 厨余垃圾要扔进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2: 在明光市明光街道的这个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陈荣正耐心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夏季到来，他每次都特别提醒大家厨余垃圾的正确投放，避免异味扰民。
6: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涂，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
7: 看到小区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
2: 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厨余垃圾处置打下坚实基础，而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的高效管理则进一步提升了分类处理的成效。在合肥包河区方兴社区，这个综合体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近100桶，远远超过传统临时堆放点的处理能力。为此，社区牵头打造了一座现代化垃圾分类投放站，通过定时收集、集中转运、分类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化解商户的垃圾投放和清运难题。
8: 我们每天是8点的上户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每天6次，日涨日清。
9: 自运行以来，丽港商业综合体餐厨垃圾分出量提升约40%。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与效能评估，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2: 前端分类与终端收运的紧密衔接，为末端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各地正通过智能化、系统化手段，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在铜陵，这家环保企业应用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日处理厨余垃圾达130吨。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餐厨废弃处理项目将收集来的厨余垃圾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处理，可产出沼气、油脂和有机肥。
10: 项目总投资的话是1.2亿元，占地是54亩，日处理规模是200吨。我们厂建成以后，有效地控制餐饮垃圾的流向、废弃油脂的流向，保障了食品卫生安全。
2: 持续推动厨余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1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2: 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村村民秦祥，安庆市潜山市黄泥镇胜利村村民张正应，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光荣等12人荣登榜单。前5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22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2.5%。安徽省2026年

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四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从6

0: 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在合肥地铁二号线开行。专列打造五大主题板块，车厢内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6月11号，万里惠山河2026安徽首届 AI 漫剧原创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 AI 漫剧绘辉峰、数字创意建晚运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 AI 漫剧作品，鼓励创作者围绕安徽五大文化、名山大川、非遗技艺、红色精神、经典诗词等元素，用 AI 漫剧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6月11号，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开放运营。游客从东大门游客中心进入景区后，即可直接乘坐索道上山，无需换乘。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座的

0: 袋，形容非常富有怎么说？
1: 想考我？家财万贯，铜钱一千文为一贯。
0: 对，在古代，百姓使用最多的货币就是铜钱，一枚铜板，一串铜钱，外出远行把一串铜钱缠在腰上，称为盘缠。
1: 铜钱嘛，我知道，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要两碗酒，一碟茴香豆。九文大钱就是九个铜钱，铜钱铜钱，顾名思义，主要成分是铜为主的合金。
0: 铜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今天我们就去有着3500年历史的古铜都铜陵去看一看，领略一下铜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2: 西周晚期的时候，这个周王是提出来了列鼎制度，也就是我们后期所谓的叫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这是封建王朝等级制度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是的，冶铜史始于商周，兴于汉唐。同时呢，我们铜陵市也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称。
1: 都2023了，不会还是带我们参观这些古老的制铜行业吧？
0: 你太不了解现在的铜陵了。第一站，让我们先看看铜陵的王牌企业。接下来，先带你看一段画面。

0: 铜铃吗？这是新能源汽车啊，和铜铃有什么关系呢？
1: 传统汽车的动力靠燃油发动机，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就是电机。这个原理就和男孩子喜欢的四驱车电动马达一样。
0: 哦，我知道了，又一家王牌企业要出场了。
1: 现在有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铜陵京达电磁线的苏宝信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这个不能拍，这是我们的王牌。不过给大家介绍介绍，科普一下都没有问题。如果说电机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给汽车提供血液，我们京达电磁线就是电机的毛细血管，稳定高效地将血液提供给汽车的全身。
0: 那我们的电磁线有什么特点呢？
2: 不同特性的电磁线用于不同类型的设备。像我身边的这根电磁线呢，叫汽车电机用电磁线，它具有附着性好、耐电性强、抗潮、耐盐雾等特点，家里的空调、冰箱都离不开它。它具有高润滑、高耐磨等特性，还广泛应用于特种工业电机、光伏电变器和船舶等等。
0: 哇，没想到一根简单的电磁线使用这么广泛呢。
2: 简单是你想的简单了，曾经这个技术只有发达国家才掌握，我们想要进口这种产品还要看人家脸色呢。
0: 那现在呢？
2: 后来包括我们铜陵京达在内的中国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研发摸索、反复试验，我们终于研发出自己的特种电磁线，并跻身于世界一流水平。
0: 我们终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2: 不看别人的脸色爽。
1: 难怪是铜陵的王牌企业啊。京达电磁线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那得看看我们自己研发的电磁线是怎么生产的吧。
0: 是京达的王牌，会不会不让拍啊？
3: 拍，随便拍。我们的车间除了生产铜基电磁线以外，还有